0: 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1: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结果呢，那天就撞到了孟州十字坡呀。哎，洒家在十字坡酒店里吃个饭，差一点被酒店里的老板娘给害死，用蒙汗药麻烦了洒家。幸亏呀，她的丈夫回来早，见到洒家这般模样，又看了我的禅杖戒刀，就觉得洒家那不是一般之人，这才用解药把我给救醒了。一通报姓名啊，哎，这才知道闹了半天，这两口子就是江湖之上赫赫有名的菜园子张青、母夜叉孙二娘。我们情投意合，就结拜成了兄弟，在那里又住了四五日，打听得这里二龙山宝珠寺可以安身，所以啊，洒家特地投奔邓龙入伙。嘿，没想到邓龙那厮不肯收留啊，一怒之下，洒家与之争斗，那邓龙不是洒家的对手，被我一脚踹到腿上了，把他给打伤了。这小子一看事情不妙，抹头就跑回到了山上，吩咐一声，把进山的三座大关是牢牢紧闭呀。这座山上啊，只有上山的一条道，他上不去呀。把三道大门一关闭，根本的无道可走。嘿，那撮屌任凭你在那里叫骂，他就是不出来厮杀。哎，气得洒家无可奈何，也累了，天也晚了，我就想啊，在这树林子里睡一晚上，明日再找他理论。没想到啊，在这里碰到你了。嘿，这不是缘分吗？哎，你怎么跑这来了呀？杨志一听大喜呀，这才叫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啊。两人呢就往这一坐，就轮到杨志说了，前前后后把花石纲、生辰纲这俩事儿一说，我呀这是多亏曹正的指点，也是想投奔二龙山，没想到啊到这里碰到师兄了，还打了一架呀。哈哈哈哈，谁说不是呢，这才叫不打不相识啊。哎呀兄弟啊，你倒没倒的呀，那才叫刚刚的呢，这不是倒到俩刚上了吗，花石刚、生辰纲吗？是啊。哎师兄啊，既然邓龙闭了关隘，明天就算咱俩合力也打不上去呀。依小弟之见呢，不如咱们俩先回曹正那里商量个对策再回来。嗯，好主意，也好睡个觉啊。就这么着，俩人呢就离开林子了，赶夜路，半夜回到了曹正家里。杨志给曹正介绍了鲁智深呢。哎呦，曹正说，您是师伯呀，大辈儿啊，怎么的，您跟我师父林冲论哥们儿啊，岂不是我的师伯呀。哎，英雄无罪江湖辈呀、各论各的，肩膀头齐为弟兄，洒家呢就称你为弟兄了。操刀鬼曹正一看鲁智深这个人呢性格豪放，非常高兴啊，赶紧置酒相待，一起喝起来了。这话题呀就说到打二龙山的事儿了。投奔看来是不行了，投奔不行那就得硬夺呀。怎么夺呀？操刀鬼曹正就说了，要是真的闭了关，别说你们二位啊，就算来个千军万马那也上不去呀，那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所以啊，只能智取不可力求啊。哦，鲁智深说，怎么个智取啊？我琢磨琢磨啊，这曹正啊不愧是做生意的，脑袋活，眼珠一转，哎，有了，快说。小人呐有条计策，不过得委屈一下师父，不知二位能不能同意呀、哎呀，说出来听听吧。这样，回头啊我给杨志使找身庄稼人的衣服穿上，打扮成一个庄稼人，再把师父的禅杖戒刀都给师父卸了，我拎着，把师父您用绳子捆上啊。鲁智深一听，什么捆上我？您放心，假捆，别忘了我是杀猪的呀，捆绳子那是咱的专业呀，我会系活扣，看着是把您捆得牢牢的。
其实。

一抖了绳子头，这绳子呀自动脱落呀。哦，合着你把我当猪捆了呀。那之后呢？之后啊，我就让小人的内弟带着六个伙计，杨志史也夹杂其中，就押着师傅送到二龙山山下。我告诉山上的贼人，我就说呀，我是附近村里开酒店的曹掌柜的，这和尚跑到我店里吃酒，喝醉了还不给我钱。哦，杨志一听这灵感合着来自于我呀，我就吃饭不给钱呢。曹正接着说，而且呢，这和尚还说要去找人来打你们二龙山，所以呢，我们乘他醉了就把他给捆起来了，知道他的大王的仇家，故此献给大王。您想啊，我这么一说，那邓龙一定高兴啊，就会大开关门把咱们呢放上山去。等到山寨宝珠寺里面见到了那邓龙，把这绳子头这么一拽，绳子一脱落，小人立刻递给师傅禅杖，大家都拔出利刃一起而上，那邓龙还往哪跑啊？

得呀。鲁智深、杨志一听，双挑大拇指啊，妙计，妙计，就这么干。简短截说呀，吃喝完毕，大家赶紧的抓紧时间休息。第二天一早呢，都吃了个早饭，吃得饱饱的，然后依计行事啊。曹正带着小舅子，还有六七个伙计，领着杨志、鲁智深就来到了昨天的那个林子，把鲁智深捆了，让两个伙计牵着绳子头，只要一拉着绳子头，这绳子就开。杨志呢也打扮成一个伙计模样，倒提着坡刀，曹正拿着鲁智深的禅杖，大家都拎着棍棒压着鲁智深，就来到了二龙山下呀。一看呢，关门紧闭，上面桥楼雕斗上站着喽啰兵，拿着强弓硬弩啊，摆着灰石炮子、滚木雷石，那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小喽啰在关上一瞅，绑了一个和尚，哎，你们什么人呢？干嘛来了？曹正一抱拳，小人等是这山下进村的庄稼，开着个小酒店，这个胖和尚昨天晚上来我店中喝酒，喝得大醉，还不肯给钱，嘴里说呀要去什么梁山坡，叫千百号人来打这座二龙山，把你们附近的村庄都给洗荡了。小人一听，这可不能留啊，我就赶紧的又给他上好酒，就把他给灌醉了，然后把他给捆了，特来献给大王，以表我等附近村店的孝顺之心，免得村中后患不是？小喽啰一听，哦，这不是昨天跟寨主打架的那和尚吗？啊，给麻住了，太好了！哎，等着，我们去禀报寨主。小喽啰呀，啊，噔噔噔噔噔噔，一转身，报到宝珠寺。金眼虎邓龙一听大喜呀，啊哈，抓住那个花和尚了，太好了，给我押上山来，今天呢，我非得挖出这和尚的心肝下酒，方消我心头之恨呐。小喽啰得了病了，嘎吱吱，三道大关门都打开了，曹正押着鲁智深就进了二龙山呐。一看这三座大关，哎呦，好不险峻呐！两下高山环绕，包住这座宝珠寺。这山峰啊，生的也雄壮，中间只有这一条路能够上关来。三重关上摆着滚木雷石、强弓硬弩、苦竹枪，密密匝匝的在那戳着。过了三处关闸，来到宝珠寺前面，这么一看。三座殿门呐，这一块有个镜面式的盆地，周遭啊都是木栅栏给打的，像一个城墙似的。寺前山门下立着七八个小喽啰，一看把这鲁智深给捆来了，嘿，一个个的指手都骂呀，就你这秃驴，昨天伤了我家大王啊，哎呀，今天也被拿了，行，等着吧，今天活该你倒霉呀，等我们慢慢的凌割了你。鲁智深呢，低着脑袋也不作声，心说凌割我呀，谁说凌割我，回头我凌割谁。就这么着，众人来到宝珠寺大雄宝殿之上，现在那佛像啊早就给搬了，不知道扔哪去了，这里就成了聚义分赃大厅了。中间放着一把虎皮交椅，众多小喽啰拿着枪棒立在两边呢，时间不大，就见两个小喽啰把邓龙给扶出来了。怎么的？昨天被那鲁智深给踢伤了，还没好呢。往交椅上一坐，曹正、杨志紧紧的就帮着鲁智深来到台阶之下。过来，就过，拳打脚踢呢。金眼虎邓龙一看，嘿嘿嘿嘿嘿嘿，昨天你踢伤了我的腿，到现在青肿未消啊，今天怎么被拿了，绑到大王我面前，我今天要你的性命。鲁智深一听这话啊，不愣，把大脑袋往上一扬，俩大铃铛眼一瞪，谁要谁的命还不知道呢。

0: 他一说这话，两个伙计突然间叭一拽绳子头，啊，突，就是鲁智深身上你看的绑的紧紧的绳子呀，一下子就脱落在地了。操刀鬼曹正喊了一声，接禅杖，哗楞楞，这禅杖啊奔鲁智深扔过去了。鲁智深一伸手，砰，把禅杖接在手中，往前一纵，一抡禅杖，然后啪，正给拍在金眼虎邓龙脑袋上啊，当时给打了个万朵桃花开呀，别说脑袋了，连交椅都被拍碎了呀，措手不及呀，等于别人把个杀手送到邓龙眼前了。邓龙哪想到这个呀，可怜这位邓龙啊，死了死了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哎呦，手下小喽啰一看不好，刚想拉刀杨志，抡起破刀，啪啪啪，这杨志那手多快呀，当时就砍倒了四五个呀。曹正噌纵身就窜到了佛龛之上，大喝一声，呆，邓龙已死，降者不杀，谁要不服格杀勿论，都给我把兵器放下，放下，放下。擒贼擒王啊，大王都死了，谁还敢反抗啊？跟着谁不是跟呢？跟谁都是吃饭呢？二龙山上五六百小喽啰，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呐！叮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都把兵器扔了，赶紧过来跪倒投降。见过新任的两位寨主，花和尚鲁智深轻面受杨志。大家一听，哦，这两位寨主那么有来头啊，那比邓龙强太多了。大家都愿归附啊，一句话，鲁智深杨志从此就占领了二龙山宝珠寺。曹胜呢，人家有买卖，依然下山回家了。当然了，从此曹胜的酒馆也多了个职能，那就是跟梁山坡汉地忽律朱贵的酒馆一样，成为了二龙山脚下的交通联络站了。鲁智深杨志他们俩呀算快活了，找到家了吗？但他俩快活了，那有不快活的？谁呀？那送生辰纲的其他人呢？老督管俩雨后，还有11个军汉挑夫啊。杨志走了得3个多时辰，天都快黑了，这些人呢身上的麻药劲儿这才慢慢的解了，一个个爬起来，四下里瞅了瞅，除了满地的枣子啥都没有啊。最后啊又坐到地上，全甩开大鼻涕，全哭了。尤其是那位老督管的，一边哭一边指着这些人骂呀，都是你们呐，都是你们让你们不听杨提辖的良言，非得喝酒，怎么样啊，中了贼人的计了吧。哎，我算被你们给害喽！你就说这老家伙，不说反省自己，哎，把责任呢全都推到别人头上了。这人是一贯如此。这些军汉都凑过来了，老督管，确实这事儿是咱的不是，但是现在咱不能把这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呢。
1: 啊，啥意思呀？
0: 要是杨提辖他不走啊，他还在这里，那咱们就理亏了，回头见到中书相公，那责任当然都是咱们的了，该发发该留留。但是杨提辖这不是走了吗？不知去向了，那我们回去见到梁中书怎么交代呀？干脆呀，咱们把这罪过往杨志身上那么一推，咱都说，就说这杨志勾结匪徒，定下计策，一路之上凌辱打骂众人，到这里非得逼着咱们喝酒，他和匪徒们麻烦了咱们，然后把这生辰纲让他们给劫走了。
1: 啊，
0: 我这样说呀，啊，老督管，不然您还有其他的好主意吗？
1: 哎呀，老督管琢磨了一下子，也只得如此了。
0: 谁让杨志这厮一路上对大家那么不好呢？这要是凉快天行路，也不至于如此啊。老主管说的对呀。
1: 好，
0: 那既然这样啊，就这么定了，大家要统一口径啊，事关各位前程，我们都听老督管的。那这样啊，我们呢天明先去本地官府报案，你们俩雨后留下来随衙听候，捉拿贼人，我呢带着大家连夜赶回北京，向中书相公汇报，让他赶紧写文书告知老太师啊，让老太师发公文责令冀州府捉拿这伙强人，连带罪魁祸首杨志。呵，这谎言就这么着成真了。第二天天亮，老督管带着众人先到了冀州府报了案。哎呦，可把冀州府知府给吓坏了呀。老督管说了，这些贼啊可是在您这地面上啊出来的，这生辰纲也是在这里丢的，您看着办。说完留下两个雨后在这里监办，他又带着这些军汉日夜兼程，马不停蹄赶回北京啊。这一回啊，谁也不再叫唤天热了，保命要紧呢。见到梁中书，老督管带着大家哭拜于地呀。梁中书一看就知道坏事了，喂，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回来这么快呀？杨志哪去了呀？老督管呢，就按大家对好的词儿，说着杨志勾结强盗，路上打骂众人，天那么热，非得走热路。走到黄泥冈上，结果黄泥冈上有人来卖酒，大家本来不愿意喝，可是杨志啊买下来非让大家喝，那大家也不好不喝呀，他头啊。结果酒中有蒙汗药，把大家给麻翻了。大家眼睁睁地看着杨志和那些强盗推着生辰纲走喽。啊，梁中书一听暴跳如雷呀，杨志啊，你这个贼配军，我一力抬举你，你忘恩负义，我拿住你碎尸万段。马上写一封文书，当时啊就差人星夜来冀州府投下，告诉冀州知府，你赶紧的抓贼吧，这东西在你那丢的，这生辰纲是我给我老丈人送的贺寿礼物，在你地界上丢了，你要是抓不住贼人，找不出这些礼物来，你就琢磨琢磨吧，别说你的乌纱帽了，你项上人头保得住保不住，你自己琢磨着看。又写一封书信，派人连夜送到东京汴梁通报太师蔡京啊。蔡京接到书信一看，哎呦，疼得这老贼呀浑身打哆嗦呀，金银珠宝10万贯呢、啊、就这么没了呀，给我抓人。马上压了一纸公文，派了一个府上的干办亲自带着公文，星夜也来到冀州。冀州府尹一听什么老太师派干办来了，哎呀呀，赶紧迎接吧。其实冀州府尹这两天一个脑袋三个大，接到了北京大名府留守司梁中书给自己发来的公文了。哎呦，接到公文之后，这冀州府尹就知道事态严重啊，派人赶紧的捉拿贼寇，上哪捉拿去，没个影啊。正在烦闷间呢，这东京太师府上的干办来了，那还得迎接呀，你别看是知府，知府也得迎接这小鬼，得罪不起呀。这干办呢，好家伙，见到知府一点不怯场，反倒是下巴壳顶到天上了，用鼻子眼往外哼气呀。我说知府大人呐，老太师派我来特地问问，现在劫生辰纲的那些强盗抓住没有，生辰纲找到没有？知府大人，你又有什么对策呢？这知府啊，赶紧的腰往下哈着，上差上差，这事儿啊，下官已经受了梁府雨后的状子，也接到了梁中书大人给我下的公文，我呀已经差着缉捕的人前去捉拿贼寇了。 可是到现在呢，未见。

0: 踪迹，请上差回复老太师，下官一定尽力抓捕。这干办一听冷笑一声，不用回复了，老太师就给你10天期限，10天抓住环子罢了，10天抓不住，小心你项上人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1: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十万贯生辰纲丢失，蔡京是勃然大怒啊，派干办拿着自己的文书来到了冀州府，见到冀州府尹呢，就是干办呢，那好家伙，跟那皇帝钦差差不多少，根本的就不把这府尹放在眼里，颐指气扬啊，用鼻子眼往外哼，不知道相公现在拿住没拿住这伙子贼呀？回禀上差，现在正在抓紧缉捕，抓紧缉捕，但是还未见踪迹。哦，相公啊，小人是太。

师府里心腹之人呐，现如今奉太师君旨，特差到这里来要这一干盗贼。临行之时，太师可亲自吩咐了，让小人到贵府，就在你这府衙里宿歇了，就在这里等着相公捉拿这七个贩枣子的，还有那卖酒之人。另外呢，再加上在逃军官杨志，这些贼人正身。而且老太师可给您限期了，限您在十日之内捉拿完备，差人借赴东京汴梁。如果说十天之内抓住贼人，万事皆休；如果十天之内没有完成这件公事，呵呵呵，哎呀，我说大人呐，相公，您这府尹官啊，我看就悬了。不但是乌纱保不住，怕到时候啊，难免请相公到沙门海岛走一趟啊啊！冀州府尹一听什么，要把我发配到沙门海岛啊？那年的跟现在不一样啊，现在那风光多好啊啊！这花钱去旅游，那年代发配到沙门海岛，就等于把这人弄死，还不如一刀之快呢。知府大人，这是老太师啊，要督促您。其实啊，您要是办案不力，别说您了，小人我也难回太师府去啊。到那个时候，小人我的性命还不知如何呢。相公啊，太师府行来的军帖在此，您不信，您就瞧一瞧。说着话，把蔡京的军旨帖就递给了这位冀州府尹呢。府尹颤颤巍巍接过来一看，哎呀，我的天哪，我怎么那么倒霉啊我。哎，好好，请上差休息，请上差休息，下官一定十日之内完成此案呢。这就请您放心，您放心。好吃好喝好招待，府尹吃不下去，上边压他，他就压下边，去把三都缉捕使臣何涛给我传来。这何涛赶紧过来了，这何涛好几天没睡觉了，怎么的，一直扑在这个专案上啊，成立专案组了都，这两三天呢，什么事都别干，全查这个生辰纲的案子。一听老爷传唤自己，心里头就敲鼓发出啊。何涛见到冀州府尹，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卑职何涛见过相公。冀州府尹一看何涛，把脸一沉，何涛，前些日黄泥冈上强人劫取生辰纲一案，是你负责吗？回相公的话，是何涛负责。卑职自从领了这件公事，昼夜无眠呐，立刻派得力干差前去黄泥冈往来缉捕罪犯，但只是到今天还没见到贼人呐。那我虽然对这些人累经杖责，可是啊，光打着贼人也找不到啊。不是何涛怠慢官府，请相公明察，实在出于无奈呀。啊，都大胆废物，上不紧则下慢呢，都是你的失职。是是是是。何涛心说话，王八蛋，关我什么事儿啊？那强盗也不疯也不傻，抢了东西还能够原地不动啊，早跑了，这才几天啊就想拿住人呢。福音指着何涛，我告诉你，本官自进士出身，做到今天容易吗？啊！现在东京太师府派了一位干办来到本府，领太师君旨啊，限期十日，务必捕获强盗。如违了期限，我不仅要丢官罢职，还要被发配到沙门海岛。都是你，
你身为缉捕使臣，不用心办案，以至于祸及于吾。我告诉你，限你8天之内把强盗给我抓住，否则我先把你发了，我把你流放到我把你流放到远鄂军州燕飞不到之处啊。核桃一听，这老爷好狠呐，狠呐，狠还在后头呢。府尹吩咐一声，来人呐，把这核桃给我拉下去，脸上给我刺字。大人，卑职还没犯罪呢，怎么就刺字呢啊？我先给你刺上叠配和周这3个字，中间给你留个空格，你赶紧给我抓贼去，抓不住我在丢官之前我把你脸上这个空给补上，先把你给发了，赶紧给我去抓贼。何涛多倒霉呀，被人拉下去暗地上往这脸上啊给刺了3个字啊，就是叠配空格周，配合周中间留着空呢。哎呀，何涛啊，我这脸领了台旨下庭了，来到使臣房里，把自己手底下人呢全给叫过来，来来来来，开会开会开会，都到机密房中商议公事。这做工的过来面面相觑啊，一个个如剑穿燕嘴，刁搭鱼腮，都不言不语了。何涛指这些人骂呀，你看上面骂他，他骂他们，你们平常啊闲时没事的时候都在这房里赚钱使用啊，你们这些小子平常那些灰色收入有多少不用我说了吧啊，现如今咱们都遇到坎儿了，遇到难了，有这件事儿了，嘿，用着你们了，你们都不做声了，你们呢也可怜可怜我脸上刺的这字儿啊啊，如果抓不住这劫生辰纲的贼人，到时候我的娘的就被发配了，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都不知道啊。我告诉你们，老爷要发配我呀，你们也好不了，我也得事先报复你们啊。这些人一听老爷发配，你关我们何事？哎呦，上父观察，观察是对这何涛的一个尊称，上父观察，小人们也不是草木，哪能不明白呀。只不过呢，这一伙子客商那肯定不是咱们本地人呐，弄不巧外地跑过来的呀，人家在咱本地办了案，那么大的一宗买卖结完之后，人家当然跑了，跑山寨里快活去了，怎么拿得住啊。我不管，老爷给我8天线，我给你们5天线，5天之内打探不出消息，我一个人打你们80棍子，我这里权限还是有的，把你们打死，大不了我给你们抵偿对命，反正不活呀，大家都别活，退了退了退了，赶紧的办事去。这些人捂着屁股出去了，怎么呢？就觉得现在的屁股啊好像都疼了。哎呀，这何涛啊十分烦恼啊，没办法，脑仁大呀。离开使臣房回到家中，把马拴好了，在房中一坐，唉声叹气。抓贼呀，上哪抓去？他们既然敢取这生辰纲，肯定早就留了后路了，早就跑了，我找他们那还不如同大海捞针一般嘛。哎呀，抓不住他们呐，我就要被发配呀，怎么办呢？哎，怎么办呢？这何涛愁的呀都快哭了，他老婆也跟着掉眼泪，正犯愁呢，哎，来了一个人，谁呀？何涛的亲兄弟叫何清，晃晃荡荡由打门外就进来了。哥，哎，我来了啊。这何涛正腻歪呢，一瞅自己这个兄弟，那气更不打一处来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何清啊30多岁了，正经事不干，也没老婆也没成家，平常啊就泡在赌局子里，十赌九输啊，输了钱就过来找哥哥何涛要钱。那何涛就这么一个亲弟弟，又恨又爱，看他不成器，那没少数落他呀。今天自己正犯愁呢，一看这个不成器的弟弟又来了，
那能有好气吗？当时眉头一立呀，你不去赌钱，又跑来干什么呀？嘿，这不是想再跟哥哥借俩钱花吗？另外这上午了，中午饭没着落呢，找哥哥喝两杯。没有，滚！哎，哥滚！啊，不是，不是，我说哥，你今天吃枪药了你？你怎么这么大火气？你叫唤啥呀？你给我滚不滚？喂，这核桃的老婆赶紧的一招手，哎，叔叔叔叔，别言语，你随嫂子来。喂，这真是，哎，这我嫂子管我，哎，还是嫂子疼我。跟着嫂子来到厨房，这有一张小桌，嫂子让何清坐下了，给他弄了些饭菜，又烫了几杯酒。哎，别说这当嫂子的呀，还真就疼爱这个小叔子。何清一边吃一边就问呐，嫂子，我这哥也忒欺负人了，我再不济也是你个亲兄弟呀，你不就是当个小小的缉捕观察吗？跟我一块吃杯酒还能折杀你了？切，真是的。哎，叔叔啊，你呀别怨你哥哥，你不知道你哥哥心里苦。他苦，他苦个啥呀？他每天得有多少进香啊？有的是钱，有的是米，还有什么苦的呀？哎呀，你不知道啊，还不是因为前些天这黄泥冈上那一伙子饭枣子的客人打劫了北京梁中书庆贺蔡太师的生辰纲吗？如今冀州府尹奉着太师军旨，限期8日捉拿强盗，要捉不到啊，就把你哥哥赐配远鄂军州去了。你们瞅见你哥哥那脸上已经被这府尹刺上金字了吗？迭配某州，就空着那个州名没填了。您想，那贼好抓吗？抓好几天了，没有任何的音讯呢。所以你哥哥苦，你哥哥烦，哪还有心思和你喝酒啊？你别怪他，体谅体谅他啊。哦，是这么回事啊。别说，我也隐隐的听别人说了，说有贼打劫了生辰纲。在哪劫的呀？在黄泥冈。什么人劫的呀？哎呀，我没说嘛，七个饭枣子的客人。哦，哈哈哈哈，何清乐了。哎，兄弟，你笑什么呢？哎呀，我以为找谁呢，原来找那几个饭枣子的客人呢。哎，嫂子，你说我哥这个人吧，啥事儿啊都指着外面那几个没用的哥们儿，放着家里个有用的亲兄弟他不理不睬，他瞧不上眼。你说就这事儿也告诉你兄弟一下呀，也让你兄弟赚俩钱花呀，那抓几个小贼又有何难呢？啊，哎，瞧不上眼哦，没办法说。说着话，他自己给自己倒了杯酒，一扬脖直溜喝了。哟，嫂子一听这小叔子的话里有话呀，叔叔，感情你知道一点风声啊？我呀，哎，我不行，等吧，等我哥哥真的呀到了那临危之际，别人都指不上，哎，到那时我这做兄弟的那也不能不管，不是，到那时我再帮他啊。现在呢，现在上杆子不是买卖，直溜他又喝了一杯酒。行了，嫂子，哎呀，谢谢您的酒饭，我也吃饱了，我也喝足了，走了。说着起身要走，哎，嫂子赶紧给拦住了。兄弟，您再坐一会儿，再吃两杯，吃这没酒了。有有有有有酒有酒。嫂子呀又给拿了一瓶酒放到桌上。兄弟，您再吃两杯。嘿，还得说我嫂子好，我再喝两杯。何清啊又坐下了。何涛的老婆觉得小叔子说话有些蹊跷，赶紧转身就来到前面，给何涛把何清的话学说了一遍。何涛一听，快快把他叫过来。何涛老婆呀把何清又请到了何涛面前。何涛这回呀满脸陪笑啊，嘿，兄弟，你既然知道那些强贼的去向，怎么不告诉哥哥呀？
你得救救哥哥呀！啊，什么强贼呀？什么去向？我不知道啊！我那跟我嫂子说着玩呢，我没本事，你这兄弟没本事，怎么能够有本事救大哥呀？哎呦，好兄弟，好兄弟，刚才是哥哥的不对呀，不该骂兄弟。您别光看哥哥不好，你也得想想平常哥哥对您的好处啊。救哥哥一救吧。哎呦，哥哥，您这手底下能人多的是啊，二三百个差官呢，他们怎么到节骨眼上都不给哥哥出力了呢？我一个没本事的人，我怎么救哥哥呀？兄弟，我的好兄弟，别说他们了，他们哪有兄弟您有本事啊？兄弟，你告诉哥哥强贼的去向，我绝对不会亏待兄弟。什么去向啊？我不知道啊。哎呀，兄弟，你就别跟哥哥怄气了，就看在咱们爹娘份上，救救哥哥不成吗？哎呀，哥呀，你也别慌，我说了还没到紧要的时候呢，到时候你兄弟呀、啊、自会出来出些小力气，拿这伙小贼。这何涛求助的望向自己的妻子，何涛妻子赶紧说呀，叔叔啊，救救你哥哥吧，这也是兄弟情分呐、啊、如今被太师府军帖在那里催着，立等要这一干人呐、啊、这天大的事儿，你怎么说是小贼呀？嗨，嫂子，你又不是不知道，就因为我爱赌钱呐、啊、平常让我这哥哥骂过多少次啊，你说我跟他争竞过吗？没有。平常有好东西吃香的喝辣的时候，他只想着跟别人一起快活，想过我这个兄弟吗？想过让我这兄弟跟着一起吃喝吗？没有啊。今天想起我这个兄弟有用了。何涛一听何清这话里确实有话，赶紧起身进屋，就拿出了一个十两银子的小元宝，帮放到了何清身边的桌上。兄弟，您呐、啊、先把这锭银子收了，日后抓住贼人，我包兄弟还有金银绸缎的赏赐。哟，何清这才乐了，哥哥，您这才叫平常不烧香，急来抱佛脚呢。我要拿您这银子，那就是兄弟我趁人之危勒索你，所以啊，给银子我就不说话。您呐，把银子收了。既然你们两口子都求着我，做兄弟的就给你们说说。别拿银子出来再吓着我。哎呦，兄弟兄弟，这钱呐都是官府悬赏的，收了收了收了收了啊，不要推却。这伙贼，哎，你告诉哥哥到底什么来历？就见何清突然间一拍大腿，哥哥，这贼啪我都捉到口袋里了。嗯，何涛一听有点不高兴了，兄弟不要开玩笑，怎么叫这伙贼都在你口袋里呢？哥哥，你来看。说着，何清就把手伸进了自己的招文袋里了。什么叫招文袋呀？就是宋朝人挂在腰带上装文件或财物的小布袋。就见他由打招文袋里摸出来一个纸折子来，一晃，看见没？这伙子贼都在这上面写着呢。哦，兄弟，此话怎讲啊？不瞒哥哥说呀，我前些天不是赌博赌输了吗？手里缺钱，你又不给我，正好这个时候，北门外15里地的安乐村有个王家客店请我，干什么呢？因为官府下了文了，要求店房必须把住店的客人从哪来到哪去，叫什么干什么，一一登记注册。而且官府每个月要求着店房要到李正那里去报一次，官府再派人到李正那里查着本地所有这客栈他们的信息。可是呢，这个王家客栈伙计不认字儿，所以呢，我这人呢，好歹认几个字儿，
就把我请过去了，给他们记录。

0: 因为那个王家客栈的掌柜的呀，跟你小弟我是独友，他认识我呀，知道我会写字儿啊。这么着，我一看有钱呢，我就跑那里给他写了半个多月的登记簿。记得那是6月初3，有7个贩枣子的客人推着7辆江州独轮车来我店中。我告诉你了，这7个人里头有1个我认识，是郓城县东西村的曹保正。我为什么认识他呢？因为之前呢，我曾经跟一个赌汉也是没钱了，前去投奔他，所以呢我认识他。但隔了好多年了，我认出来他呀，他没认出来我来。我就问他，我这客人高兴啊？他还没回答呢，旁边有个3缕短须白净面皮的抢过来就回答说，说我们姓李，是从濠州来的，要贩枣子去东京卖。当时我就没吭声啊，因为这些人隐瞒实情必有缘故，咱们不能多打听，打听多了对自己不好。所以呢，我就按照他们说的记下了。第二天呢，他们就走了。这天早晨，王家客店的店主带我到这个村里的一个赌场去赌钱。结果呢，走到一个三叉路口，正好碰到一个汉子。这个汉子可是你要找的要紧的人物。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5: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4: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6: 常言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双好鞋对人们的出行和生产生活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咱们河北人在鞋的制作和改革上可没少下功夫。燕赵大地鞋的改革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距今已经2000多年。赵武灵王为了和秦朝对抗，进行了军事改革，让士兵穿皮靴训练骑兵。赵武灵王改革后的皮靴可以让北方游牧民族在坎坷之地便捷行走，也适用于骑马作战，成为中国历史上成功的服饰变革。这项变革让赵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增，与其他大国之间的战斗经常获得胜利，也让秦、楚、韩、魏等大国纷纷效仿变革。从此，皮靴成了骑兵的必须装备，进而在随后的历史中进入民间，因其实用性而受欢迎。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7: 胡服骑射改革中改穿胡服装束对中原地区传统的衣冠制度形成了有力的冲击。胡服除了能很好地适应山地骑战的需要外，胡服式样在农业生产、生活劳作当中也有着突出的优越性。因为呢，它便于人们的生产劳动和其他的社会活动，所以很快被中原人们所接受了。
6: 秦汉以后，鞋以原料质地取名，有皮靴、丝履、麻鞋、草鞋等多个品种。老百姓穿的都是用麻为材料制作的鞋。唐代大诗人杜甫曾经就说：“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而贵族和高级官员穿的通常是带有绸缎的鞋，比如唐朝的官靴，这其中也离不开咱们河北人的贡献。盛唐时期的河北道丝纺织技术和产量都远远超过江南，成为全国丝纺织业技术最发达、丝纺织品产量最多的地区。杜佑编纂的反映大唐经济命脉的《通典识货六赋税》记载，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全国食道共318郡，其中常供丝织品的63郡。而河北道有18郡，常供丝织品数量1765匹，占全国总量的50.9%。宋元之后一直到明清，由于棉花的种植和推广，棉布开始在制鞋技术中得到广泛应用。由于棉布鞋相对经济实惠，很快受到老百姓的欢迎，这其中又以咱们河北人赵廷创办的内联升布鞋为代表。旧社会，北京曾有头戴马巨源、身穿瑞福祥、脚蹬内联升、腰缠四大横的顺口溜。 这内联升就是当时响当当的一家鞋店，创办人是清朝咸丰年间直隶武清县人赵廷。从创办到现在已有160年的历史，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手工布鞋企业。1992年底，邓小平南巡时就是穿的内联升的鞋。直到今天，做布鞋的手艺在咱们河北的许多地方依然传承并发展。比如河北顺平的宫廷布鞋制作技艺，河北望都的手工制鞋技艺，河北阜平的传统千层底布鞋等等，都是广受欢迎的河北布鞋。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7: 工匠不仅是工艺的实践者，也是代表一个时代社会人文的气质，更多是彰显实践者的一种坚定、踏实、精益求精的境界。我们河北有诸多的工匠艺人、工艺大师，都在力行实践。从我们河北这些制鞋匠人的身上，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这种既尊重客观规律，又敢于创新、拥抱变革，在擅长的领域做到极致的一种精神。这应该就是我们河北工匠精神的重要一面吧。
6: 保留着制鞋的老传统和匠人精神，骨子里也不缺乏创新精神。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鞋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休闲鞋、运动鞋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以河北雄安新区安新县三台镇的创业者为代表，凭着灵敏的嗅觉，他们大胆革新，紧跟市场，以优良的品质和亲民的价格，在全球鞋业产业链中独领风骚。目前，三台镇用鞋材企业2000余家，制鞋生产线1000余条，年产值超过200亿元。河北制鞋匠人和企业家依然紧追时尚潮流，研究客户变化，探讨新品开发，在时代的大潮中大踏步地向前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

0: 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

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年我去广东东江给人看病，顺便去了当地的著名景点罗浮山，去那儿溜达溜达。我在山上看见一块石头，他们当地人就介绍，这石头是过去汉代的时候有一个世外高人叫安七生，他在这儿修炼，把这石头当棋盘下棋来着。我一听很感慨，汉代到现在多少时光过去了，人换了多少茶，可是这石头始终没变，当时的人用的石头还在，所以有句话叫天长地久。天地之间很多东西的寿命比我们人要久远多了。天地为什么那么久远？它为什么能一直存在而人却不行？因为天地不是为自己去谋取福利，他们把自己的利益放后边，所以才能长久。我们人都渴望健康，都想像石头那样长长久久的留在世间。那么长命百岁最关键的法门在哪？其实就是我前边说的，要跟天地去学。学什么？学天地，学石头的境界。天地不会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就踏踏实实的做事。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身边岁数最大的人，90多100来岁的老人，他们为啥长寿？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心态很平和，不急不躁，不骄不怒，不跟人置气，不挑别人毛病，这样的人寿命都长。除非你有别的指障，比如胡家老糕您天天都吃，一天不辣，每天至少吃3遍，就溜着给自己身体补充能量，这样的话也能维持的相当不错。有些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而且还愿意生气的老同志，在胡家老高的力量加持下也活到了100来岁。我们治疗档案中有不少脾气不好的长寿老人，但是他们这种情况属于作弊。您明明不用花那么多钱，不用吃那么长时间胡家老糕，但是就这性格了，生就骨头长就肉，变不了也不想变，那就得大量的喝老糕。除此之外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我始终都这么认为，人的心性是能够修炼和开脱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少喝酒多喝茶，比如少在屋里头捐着，多出去走走，多找人聊天。但不管聊啥，坚持一个原则，不抬杠不生气，混个好人缘，你心境慢慢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平时少吃肉多吃菜。古话说得好，肉食者凶而猛，素食者巧而慧。有的人脾气急爱生气不是天生的，跟饮食习惯有关。
您如

果天天吃肉，肯定有气在体内出不来，有业障在身体里积压，就得发泄。食肉动物像狮子和老虎，靠什么发泄呢？靠杀戮，靠争夺地盘发泄。只有食肉动物有领地意识，食草动物很少有，也很少打仗。但是食肉动物就经常打仗，划地盘起冲突，这就是吃肉的结果。吃草就没有那种争夺心，人也是这个道理。人吃肉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欲望，有非常旺盛的企图心。那怎么办？就少吃肉呗，多吃素食。有人觉得素食没营养，吃多少都觉得身上没劲儿，像是能量不够用似的。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补充一点中药，把它放在菜里头，加中药以后您就不觉得吃素食没意思了。比如山鱼肉、枸杞、熟地黄，这都是非常好的中药，加到菜里一点问题没有。就拿熟地黄来说，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一些老字号药店买一些比较好的熟地黄，买回来以后您可以在平时炖菜熬汤的时候就挑一两块放在粉条里、豆角里一起炖，家常的炖菜都可以放，炖着吃味道还不错。熟地黄的味儿是甜的，几乎没有药味儿，也没有很难喝的感觉，只不过颜色有点黑，就跟您做菜多加了点酱油的颜色一样，黑点无所谓，可以放心食用。尤其老年人经常用熟地黄补一补肾经，对身体很好，能强壮骨骼，防止掉牙，浑身有劲儿。加熟地黄的菜全家人都可以吃，但是儿童要慎用，因为儿童不缺这个，小孩要吃的话让孩子少吃点。但是您记住了，如果家中有胡家老膏，正在用胡家老膏治病的人，您就不用再额外再往菜里边加熟地了，因为胡家老膏的中药成分里就带有熟地黄，而且咱们的熟地黄的选材选料上都是特级中药，咱们用的熟地黄属于国家给民族药企给药厂直供的特等品，在一般的药房很难买到跟胡家老膏同级别的药材。现在全国连锁的大药房中用的中药通常是一等品，差一点的非连锁的药店用二等药，一等往上叫特级中药，只能通过药厂的特殊渠道才能采购。所以您如果有胡家老膏在手，就不必上药房买了，你买的未必是好的，能吃上老膏的话就啥都不用您惦记，消消停停的按照疗程去用，它给你的力量是最强的。该治病治病，该养生养生，至于说能否延长寿命不用您考虑，那是必然的结果。
因为现代人多数是病死的，如果病都没了，好了，咋可能不延长寿命呢？所以，只要是你正在喝胡家老膏，您不用分心去琢磨药膳，不吃也够用了。只要有老膏在，啥都帮你办到。您只觉得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健康，年轻，所有的好结果都来了，不用再犯愁了，省心。讲到这儿，我再多说一嘴，我们人谁都渴望健康，条条大路通健康，健康是综合的，获取健康的方法有无数种，有药膳，有食疗，有西药，有中药，无论用哪种方法都有治好病的可能。有些小偏方小验方还能治大病呢，这都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的，我们都遇到过。所以每一种药只要它存在，就说明有成功的案例。所以我不建议所有的患者上来就用胡家老膏，你可以用常规的治疗办法去治，治了不好用再来找我也不迟。胡家老膏尽量给那些病的比较重、病情很奇怪的病人用吧，疑难的较重的病人来找我最好，这叫物尽其用，人尽其责。当然如果遇到病的比较轻、比较普遍的容易治的患者找到我了，我也不可能给你撵跑了，这样我做医生也不够格，我只能少给你开几瓶胡家老膏，三瓶五瓶吃完就好了。虽然简单，但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福报。我头阶段接诊一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他得类风湿关节炎有5年了。他这个病在我所有治疗过的类风湿患者中不算重的，他只有上肢的手腕子变形了，下肢还没啥事儿，下肢没肿也没变形，自己能站着还能走，所以我没把他当成特别重症的患者看待。除了他以外，有多少人得上类风湿后连站都站不起来，拉屎尿尿都得家人伺候，他还没达到那个程度。更严重的我都给治好了，所以到他这儿我没当特别疑难的病治，综合看确实不严重，但是患者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的病已经极难治疗，而且治好的概率很低。这个患者姓杨，他是华人，自从留学到洛杉矶以后就留在那儿工作了。小杨告诉我，他这个类风湿腕关节肿胀变形有点特殊，特殊在哪儿呢？他伸出胳膊给我看，说：“胡老，您看看，从表面看，我这胳膊肿的不是特别高，不仔细瞧都看不出来肿，就是手腕这个位置颜色比较深。”但是他往里边长，他难受的地方在里头。

0: 老杨在国外已经做过核磁，发现胳膊里面的软组织已经把骨缝给长死了，所以他的胳膊特别特别僵硬，一点弯都回不了。胳膊疼，骨头连着肉，能不疼吗？但是细拿他这个病一点办法没有，外用药、口服药，包括往肌肉里打消炎针都试了，外用的、口服的不管事，用了跟没用一样，消炎针越打越肿，本来肿的位置是正常的皮肤颜色，只是稍稍发红，但是打上消炎针以后，肿的地方变成了深紫色，发黑，胳膊上、身上其他的位置还出现了出血点。咱们民间有个说法叫鬼掐的，像鬼掐的一样，莫名其妙就冒出了一个淤青的地方，所以在国外没法治了，患者本人也担心自己的类风湿进一步严重，再扩散到腿上、脚上，最后自己连路都走不了，那就坏了。所以他非常果断地直接从洛杉矶飞回来了。回国以后，第一选择就是找中医。到北京以后，一口气找了好几个中医大夫，除了我之外，另外还有四五个等着看的，在后边排着呢。小杨后来跟我解释，说胡老，您别笑话我，我原来心里头是这么盘算的，一个大夫治不好，没啥效果，我就换下一个。我在国外也是这么治的，为了节省时间，我这病太让我遭罪，影响生活工作方方面面，我恨不得马上就给他治好，这个罪我快遭不起了，受不了了。所以这次回国一口气约了好多大夫，他说胡老，您别跟我生气。我说我没生气，相反我还非常理解你，因为你这病已经在外边治了一大圈都没见效，所以治病信心不足，想多几个选择也是对的。但是后来为啥剩下的大夫都不看了呢？因为他吃上胡家老膏以后立马就见效了。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天正好赶上下大雨还打雷，我给他摸完脉诊断完以后，直接就拿胡家老膏让他喝。我说反正外边下雨下这么大，你出门也不方便，走不了，索性就在这儿把老膏先喝上，感受感受。他答应了，没想到喝完没多长时间，他自己就有感觉了，喝上老膏一边等雨一边跟我聊天，聊着聊着，这孩子突然间从座位上蹦起来了，然后他非常兴奋地跟我说，胡老，我这胳膊有感觉了。我说什么感觉？你慢慢说，别着急。他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快50了，平时很稳重，但是胳膊上的感觉突然这么明显，他就控制不住自己， 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他说，我觉得有一股股热流往手腕里涌，就像有一股一股的新鲜血液往左右手的手腕处走一样，右手的感觉比左手更明显，而且右手的腕关节也不像来的时候那么疼了，非常明显的缓解了。左手手腕也有改善，他自己觉得这种感觉非常好，好像两只手重新通了电一样，有大量的血液涌过来了，关节变形的地方觉得很舒服，其他的地方还不难受。他说，这怎么可能，简直是太神奇了，这才刚喝上老高就这么快见效了，以前吃过无数的药，仨月一疗程的，半年一疗程的，从头到尾用下来也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感觉。我说，这有啥神奇的，说明对症了，说明你这次吃的药吃对了。但是有的人感觉灵敏，见效特快，有的人感觉没那么灵敏，吃上老高一周以后，半个月以后才有你这种感觉，还有的人从始至终都没有特殊的明显反应，但是只要时间用到，连着把40瓶胡家老高吃完，不间断，类风湿这个病就没有啥痛苦了，以往难受的感觉全都消灭，最起码不疼了，不沉僵了，不影响关节活动了。更严重的风心病的患者，心脏也好受了，不心慌，不房颤，不早搏，心绞痛了，这都是最基础的治疗效果，大概率能实现的。而且所有得这个病吃这个药的人都是越用越有信心，没有用着用着就泄气的，太少见了。我们以往的经验是，用胡家老高治风湿和类风湿，在所有的慢性病中算是比较简单，而且治疗周期都比较短，所以得类风湿的患者不要担心，有胡家老高在的。我这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在用上胡家老高的当天，当时就决定把剩下4天在其他地方的调理预约全部取消。他说，他的感受太明显，他决定就用胡家老高治了。连着治疗2.5个月以后，左手和右手的手腕肿胀已经完全消失，基本看不出来肿了，颜色也恢复了。以前肿的时候皮肤的颜色特深，现在肿消下去了，颜色也恢复正常了。从用上胡家老高的第4个月开始，类风湿的疼痛就再也没出现过，彻底没了。以前晚上睡觉时总被疼醒，这回一点儿都没觉得疼，睡得特别好，而且他手腕里的软组织也开始软化，这回用手摸就能摸到手腕关节的骨头，手灵活了好多，双手有劲儿了，以前擦脸的毛巾拧不了，现在可以拧到8成干。第4个月开始，他就又回到了国外， 生活终于回归正常了。其实像他这样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另外还包括腰间盘突出、颈椎炎、关节积液等骨头病，您各位如果有类似的问题，之前一直没用过胡家老膏，一定要试一试。好了，今天不总结啥了，因为时间关系，我看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那就把人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1: 胡老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1: 哎，胡老。
0: 啊。
1: 能跟你说上话，心里非常高兴。
0: 啊，
1: 我是胡家老爷糕的这个受益者。
0: 嗯。
1: 我非常高兴的是能遇到您这样医术高超、心地善良的好大夫。感恩你为我们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的胡家老糕呀，我现在还生活在疾病的痛苦中呢。
0: 嗯嗯嗯，
1: 是您和您的胡家老高啊救了我啊，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0: 啊，这也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1: 是的，是的。
0: 您用上胡家老高有这样的效果，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特别您病好了，这是咱们最希望的一件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1: 对，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把我身体的恢复状况。想和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1: 我主要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动过速、还有高血压，这些病前前后后加起来呀，能有小半辈子了。
0: 嗯。
1: 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困扰我的时间最长。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总想呀，这种病人挺多的，也没见有啥事儿。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吃过药，但是过了没多久，我就感觉我这个头啊总是疼，还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脸吧还老是发烧，老伴嘛就不放心，说我这两天这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生病了？然后就带我到卫生所呀去看了一下，这仪器啊给我惊出一身冷汗来。量出我的那个高压呀、180，低压都105了。大夫都警告我了，说血压要是再控制不好呀，可容易脑出血了。所以啊，这回我不敢不吃药了，就这么地开始坚持用药，用过硝苯地平、阿贝沙坦，还用过那个佩他勒克。哎呀，吃过很多药了，都是吃了药之后呢，血压能下去，但是过了点儿呢，那血压还照常上来。心啊，老觉得是扑通扑通的，这就不行了，控制的不好呗。而且我平时吧，就容易那个觉得胸口闷，觉得气短，浑身没劲儿。这会儿我就更注意了，那速效救心丸呀，我都不敢离身了，每天都是掐着点吃药。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腰还不好，右边腰椎间盘突出挺厉害的。三天两头的犯病，动不动嘛就得吃止疼药。有一回犯病啊特别厉害，我这后腰呀、就像有很多根针的扎我似的，疼的都不行了，根本就起不来床，挣扎半天呀、也没动个地方。实际上那手机啊离我只有20米，但我就是够不着呀。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人，我就在炕上躺了能有大半天，水也喝不着，也不能下地做饭。一直到晚上家里人回来了，我这才喝上碗水，吃了点饭。
0: 你看看多困难呐、是不是、
1: 可不是吗，胡老，我这个病啊都可把我折磨死了。不犯病的时候像个好人似的，一犯病那简直就是觉得生不如死。我什么死活啊在家里都干不了，也不能出门，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日子吧过得可痛苦了。要不是听见您的讲座，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个胡家老高呀真是救了我。我刚开始吧其实没吃过胡家老高，因为那医院开的那药呀我是定时定量的吃，但是一直效果都不太明显。我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上着火呢，那一堆药盒子马上就吃空了，再这样吃下去药我估计效果也是一样。结果我听节目里有的患者给你打电话说自己现在身体好多了，我就有点动心了，我就把我们全家人呀、都叫过来跟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啊先订上20盒试试，好用了就再多买，不好用就不吃了。哎呀，结果吃的这胡家老高呀还真没让我失望，吃了不到3天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原来吃了降压药血压能降到150，低压就是90左右，没过2个小时血压就慢慢的反弹了。所以一天老得掐着点吃药，没想到这才刚吃胡家老高没几天。

0: 我这血压呀就慢慢的稳住了，不反弹了。
1: 太好、
0: 嗯、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
0: 也就是吃了有一个星期左右吧，我这个腰呀犯病的次数也少了。
1: 啊，
0: 原来就是一个星期啊得犯上个三次吧，结果吃了胡家老膏这段时间呢，我的腰就疼了一回，而且疼的没那么严重了，也能忍了、
1: 嗯、
0: 对。再一个就是我的胸也不闷了，也能扛出气儿了，就像我身上原来压了很多那个东西一样，现在一个一个都给拿掉了一样，特别轻松。
1: 嗯嗯嗯，这些症状都减轻了，给您解决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太好了，
0: 可不是吗？
1: 说明胡家老膏有真功实效，而且效果非常突出，是吧？啊，
0: 对。我吃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的血压已经保持在130左右了，我就试着把降压药一点一点的撤掉。到了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吃降压药了，血压都保持的特别好，这脑袋也不晕了，脸也没有再红过，还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特别有精气神儿。
1: 你看多好。
0: 是
1: 啊。
0: 这吃了两个月的时候，腰椎间盘呢就已经好了，没有犯过病了。也不用成天躺着了，日子呀、啊、就觉得过得特别轻松。
1: 嗯，
0: 我一看，嗯，胡家这个老膏快不够了，就马上就打电话订购了。我现在已经用这个胡家老膏接近4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0: 我的身体现在啥问题都没有了，我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打理菜园子。哎呀，胡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胡家老膏。让我能有现在的生活、我代表我们全家呀向你表示感谢、希望你的日子也能越来越好。
1: 嗯嗯嗯，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胡家老膏它必然的这个效果、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是心脏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是胡家老膏的一个本源疗法所起的这作用啊，您说对吧？啊，
0: 是的。
1: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都去除了，这不是您的幸福吗？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好的，嗯，谢谢。
1: 越用越好的。
0: 谢谢老师
1: 啊，您会得到完美的这个健康状态，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吧？好，恭喜您啊。
0: 哎，好的，谢谢。
1: 哎，有什么问题啊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0: 好的、
1: 哎、
0: 好的，行。
1: 好，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您做一位健康的长寿老人呐、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好，就这样吧。
0: 对对对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谈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啊，多来联系吧，好吧？哎，
0: 好的，好的，好的，嗯，
1: 好，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我叫胡丽红，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了很多道理，哎呀，挺感谢您的，胡老。 是的。
1: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来遇到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了，是吧？
3: 哎，对对对，那我跟您说说我吃胡家老高的收获吧，胡老师。
1: 哎，好的，那您请讲。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啊，我呢有糖尿病，偏头疼啊，还有囊肿。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7年了。现在是每天靠打胰岛素活着。我没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之前的空腹血糖是在18左右啊，饭后2小时的血糖是13到16之间。
1: 啊，够高了啊。
3: 嗯，对呀、啊。20多年的糖尿病哈，哎呀，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也不愿出门，家务活也干不了，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哎呀，十几分钟的路啊，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哎，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就觉得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1: 你看看，
3: 我吃药的时间啊，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吃了12天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上有劲了，不老是想躺着了，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这胡家老高吃了24天之后啊，就觉得爱吃饭了。就觉得到点就觉得饿，原来是没有食欲，到点也不知道饿、哎呀，就这回就好了。
1: 你看看啊，已经逐渐走向恢复正常的这种状况了，是吧？太好了啊！
3: 胡家老高啊，我这是我记得是用到3个月后吧，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这个空腹血糖从原来的十八个降到了5-7左右。餐后血糖啊从原来的13到16降到了7-9之间。就是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胰岛素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了。我这用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25个单位。
1: 你看多好啊！这个减了胰岛素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啊，这个胰岛素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啊，这是太好的了啊！
3: 对呀、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我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就是原来老发生低血糖的毛病吧，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我特别高兴。
1: 过去是用了这个药以后，一会儿血糖上升，一会儿血糖突然又降低了，又变成低血糖了，很难掌握。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呢，它是整体的来调节，这太好了，是吧？
3: 对对对，胡老师，我除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20多年的一个偏头疼，也经常犯。尤其是右边，哎呀，发起来的时候啊，这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突突跳。我得赶紧吃止疼片儿。有时候吃点药就能缓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一回啊得输个5-7天的。
1: 你看看多麻烦啊！
3: 吃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个20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犯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1个月，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上一片止疼药啊，就能顶住了，也不用去输液了。
1: 你看看多好、
3: 这不1个多月以后，直到现在，哎，我这个头疼的毛病没犯呢。
1: 你看看多好、
3: 再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囊肿吧，哈，我去年10月份去检查身体啊，才发现这个肝囊肿是1.42×1.21厘米。还有一个肾啊，哈，肾上还有一个，是1.63×1.44厘米。
1: 你看看。
3: 我这个小肚子、还整天冰凉冰凉的，尾巴盖呢也不很舒服，老觉得酸溜溜的疼。我那以前的时候，我就添上点膏药，好受一点。 大夫跟我说这囊肿啊也不是瘤子，要是不疼不痒的哈就没啥事儿。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身体里长了点东西吧，有点膈应。再加上这个身上这些症状嘛，就哎呀大鲜这大鲜那的总上火。结果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这就觉得哎呀慢慢的好了吧，就觉得这个火慢慢的就没那么厉害了，就散了，平静了，就是觉得
1: 啊，
3: 因为啥呢？因为我用上这胡家老膏，就觉得心里有底气了。
1: 就是啊。
3: 我天天吃这么好的药，这身体肯定能越来越好啊，所以就有底气了。
1: 啊，
3: 我这不，我上个星期我去检查了，做完检查，哎，这个肝囊肿没有了。
1: 你看看，
3: 对呀，就是那个身上那个囊肿啊，也剩了不点点了。
1: 嗯。
3: 大夫说，剩了这不点啊，要是不仔细看，还根本发现不了。
1: 嗯。
3: 哎呀，当时啊，我就觉得，哎呀，我笑得我合不拢嘴啊，就是太高兴了。这胡家老公，我真是选对了。
1: 哈哈，没错啊，事实证明了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
3: 对，
1: 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而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咱们这个药物，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病的这个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其他的老年病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为什么呢？啊，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情况，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哎呀，是，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侯老师，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就解决了我身上的一切痛苦，真是太谢谢您了哈。
1: 好，别感谢我，一句话，您还是感谢我们胡家老膏这个膏方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哎呀，是，
1: 坚持用吧。会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3: 是我那个再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你汇报哈，胡老。
1: 哎，好的，
3: 谢谢你啊。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找我，或者呢，您可以给我学生打电话，有什么问题跟他们咨询，他们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不好，老朋友？
3: 好的。那谢谢胡老师。
1: 再见。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啊。
1: 啊。
4: 哎呀，胡老师啊，这电话不容易啊，可算接通了。我是既高兴又激动啊。我是河北张家口的患者。我呢。用了您的胡家老膏啊，那是真受益了呀！不光我自己受益了，我全家人都跟着受益。可以这么说吧，您救了我这一家子人呀，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好，你别客气，主要这是对咱们的缘分呢，您说对不对啊？
4: 是啊，就有这种缘分，我才能得救。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
1: 哎，好的。
4: 我原先得高血压了十好几年了，这些年吃的降压药啊，几乎就是几个月或者半年，最多半年你就得换，不换就没作用了。因为我这血压控制不住，它不理想啊。反正这么多年换来换去， 降压药也一直在吃，就像那些咱现在说的又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
1: 嗯，
4: 还有中药西药都吃过，但是吃了也不行啊，反正就是你吃着吃着过一段

0: 的时间，它就不管事儿了，
1: 不起作用了。
0: 对，
1: 而且这些药的毒副作用也是非常大的，是不是啊？
0: 大，是啊，你就算是好一点的情况，高压啊能控制在130-140，但是低压呢，太顽固了，高，总是90-100。有时候不知道咋回事，咱也不懂，我这高压呀都能高到170-180，
1: 你看看够高
0: 啊，关键低压100-110呀，降不下来。你说你看看这得多危险呀，我就担心我这血压。
1: 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它牵扯的是特别大的啊，非常容易出问题的， 是不是啊？
0: 但是胡老啊，我自从我用上胡老师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慢慢的我发现我没有这种担心了。因为啥呢？我这血压比原先那可平稳多了。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有7个来月的时间了。就是刚用，我记得就头一个礼拜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就比原先平稳多了。没有那种忽高忽低的情况了，稳定下来了啊。到后来我看这个效果这么好，我就把原先吃的那些降压药我都停了，不吃了，不吃了。我测血压就更勤了，我害怕呀。但是每次测血压都非常非常的好，没波动，挺好。
1: 效果非常稳定，是吧？
0: 稳定。现在别的不说。我这个血压呀，高压就保持在130左右，反正吧，没超过140去。低压呀，一般都是80多，没超过85去。
1: 这都是正常范围了啊。
0: 是啊，现在就是身体好多了，别的不说，这脑袋不昏昏沉沉的了，清亮了，人都说。我现在一出去都说我精神了，哎呀，精气神有了现在。
1: 大家看着就看得出来咱们这个体力和精神状态，是不是？太好了。
0: 是啊，这个胡老师啊，还有就啥呀，我原来我得过脑梗啊，没用咱那个胡家老膏之前，就我这个左边的手啊胳膊啊就觉得是麻的，发麻发木。还有那个小手指头感觉发僵啊，我握东西不行，老掉还有就是这个腿发沉啊，就感觉好像绑了那个铁块和铅球似的，感觉就那种感觉，你走几步就感觉累，就这个情况都有2年多了
1: 脑中枢受到梗塞以后，那全身的各个部位的动作肯定是不好的。
0: 是啊，哎呀，就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之后啊，一点一点的全身上下都感觉到有了明显的改善了。用了10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腿呀、不像原来那么沉了，有劲儿了。然后出现啥了，身上开始冒汗，出汗，那汗呀、不一般呢，黏糊糊的，就是洗完澡它还感觉黏呢。可是出了几天汗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轻松很多了呀。
1: 你看看。
0: 这不后来挺有信心的，用到1个来月的时候，我这胳膊感觉不到麻了，手干点啥灵活了，拿东西不掉了。而且呀、我这腿有了劲儿之后啊，我每天我都出去走走转转。来回我能走个3-4公里呀、都没感觉怎么累。
1: 你看看，
0: 我一想、
1: 体能的功能恢复是特别大的，太好了、这对咱们脑梗塞的病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也是一种好的表现，对吧？好，太好了。
0: 那比原来强太多了。现在这胡家老膏、我吃了7个多月，身体已经非常好了。自从我得了脑梗之后，我老伴儿整天围着我转，啥也干不了，就是专门伺候我吃啊、喝呀、啥的。有时候我这病严重了，这孩子还因为我还得请假回家，耽误工作了。现在你看多好，我自己能照顾自己，我老伴儿也轻松了，孩 孩子啊、
1: 嗯、
0: 也能正常工作了，
1: 太
0: 外边放心了、
1: 嗯、一人有病全家乱啊，病好了以后那就全家安宁了，这是一个最大的转变，也是一种幸福的这种啊结果呀，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
0: 嗯、
1: 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呀，那真是呗，我刚才都说了、
1: 嗯、
0: 胡老师您这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呀、
1: 嗯、
0: 那是救了一个家庭啊，
1: 这
0: 个减轻我家人的负担是一方面，还让我老伴儿也减轻了疾病的折磨、
1: 嗯、
0: 因为啥呀，我老伴儿他身体也不好，他风湿病、
1: 啊、
0: 特别一变天了或者一到秋冬季啊，他那腿就疼得受不了，他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啊。
1: 嗯，
0: 哎呀，刚开始吃这个胡家老高我就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吃吧，还舍不得吃呢，说这药太少了、
1: 啊、
0: 都买不着，那就可着我这个病重的先吃，哎，等我好了他再吃。这不后来有一回我们挺幸运，我一堆买了挺多的胡家老高、
1: 啊、
0: 这回呀、啊、我老伴儿才肯跟我一起吃的呀。
1: 啊
0: 他的用的时间不长，才用两三个月吧，但效果真挺好啊。现在别的不说，他晚上睡觉腿都不疼了，能踏踏实实睡了、
1: 嗯、
0: 脸上呢也有光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虽然说他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好，但是啊我都能想到早晚有一天我和我老伴都健健康康的，
1: 嗯，
0: 也能一起出去旅游，
1: 这是非常有把握的。嗯，
0: 对，嗯，老了嘛到处走走，就这想法、
1: 嗯、
0: 要是搁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根本就不可能、
1: 嗯、没有那种信心。
0: 是，但是现在就变过来了，用了胡家老高之后、
1: 啊、
0: 我和我老伴身体越来越好，我就觉得出去旅游它也不是什么难事了、
1: 啊、
0: 这都得谢谢您啊、
1: 嗯、
0: 胡老，您把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
1: 嗯、
0: 就因为这个才让我们真正摆脱疾病的痛苦，从心里特别感谢您
1: 啊这是您夫妇老两位的这种幸运呢、啊、用了胡家老高选择了他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啊，他不仅能够解决您心脑血管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他对于其他的疾病都能够同时得到治疗的，这是难能可贵的啊。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
0: 嗯、
1: 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胡家老高治疗疾病它是最根本的治疗，而且是持久的治疗效果，这是它难能可贵的啊，老朋友、
0: 嗯、
1: 用吧，坚持用、
0: 哎、是
1: 啊，
0: 嗯，肯定有坚持，我这也有信心，跟您这个通话了、
1: 哎、
0: 我心里更痛快了、
1: 哎、
0: 谢谢您。
1: 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 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一按，骨筋结

0: 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节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1: 没有造病的原因，就没有疾病的苦果。请听《造病二十因之常吃细粮》。唐朝初期，长安城的富豪圈里呀，突发怪病，富豪们集体脚肿如馒头，浑身酸麻，甚至有的瘫在床上哀嚎。御医们束手无策，其中太守的夫人呢，也得上了这种怪病，吃得多，喝得多，身体却快速消瘦，而且呢，浑身无力，双腿浮肿，一按一个坑，啊，走路双腿像灌了铅，脚底板还痒得厉害，一挠就破，破皮出血。御医开了不少汤药，病情都没见好转，反倒添了新毛病。没办法，最后呢，找到孙思邈。孙思邈干脆就住进了太守府。进府之后啊，孙思邈呢没急着把脉，而是先观察起了他们的日常起居。眼瞅着那丫鬟端来的饭菜，那碗里啊是粒粒雪白的精米，桌上摆着大鱼大肉，那么孙思邈心下就有数了。再去厨房暗访，哎，厨师就透露了，说府里吃的米得磨三遍以上才上桌啊，说那米的壳啊皮啊全都磨掉，就留最白最细的那个米芯儿。孙思邈又走访了城里其他几位类似症状的高官家庭，嘿，结果全是一个习惯，顿顿精米白面。那这些富人觉得啊，那糙粮是穷人才吃的东西，那么孙思邈心里就更有谱了，这就是食物精加工过度吃出的毛病啊。他给太守夫人号脉，夫人叹气道，大夫别给我开药了，我这身子啊早就成药罐子了，我现在见了药就恶心。孙思邈笑着摆摆手，不用吃药，改一改吃饭的方法就行了。于是孙思邈就告诉老爷，夫人以后尤其是不能吃精米了。太守就问说，为什么不能吃精米呢？孙思邈说，粮食剥太光，身子要遭殃，世间万物皆有阴阳，大米也是啊，稻米外皮和胚芽属阳，而内属阴，把外面的阳磨掉，光吃阴的部分，那么长期人就会阴盛而阳衰，那么身体里就会生湿气，湿气困住脾胃，导致脾胃失和，元气不生，元气亏虚生百病。那么太守就问说，这该怎么办呢？

0: 脚下的破溃也不痒了，而且整个人呢也有精神头了，浮肿也退散了。其他的富豪按照孙思邈的医嘱也都恢复了健康。那这些病案就成为世界医学史上三分治七分养，用药食同源的方法治病的实践记录。当然太守夫人得的是什么病啊？糖尿病啊，过去又叫富贵病。中国人历来是以谷物为主食，那么古代的谷物应该是全谷物，而不是精米白面啊，就是没经过精加工的，不像现在的大米小米高粱米。哎，咱们现在的大米小米都是经过打磨加工，把果皮和胚芽都磨掉的，你敢相信吗？历史上的白米饭呐，曾经要了数百万人的命。说饮食的威力有多大呀？公元前700年，罗马军团爆发了一次严重的脚气病，30%的士兵因此而丧命。什么叫脚气病啊？有人说脚气病还能让人丧命吗？大家注意，医学上讲的脚气病啊，它指的是一种缺乏维生素 B 族的病。当缺乏维生素 B1 的时候，人这个心脏的功能就出问题了，甚至出现心力衰竭。那么心力衰竭会导致人腿脚肿啊，那么腿脚肿时间长了，它的血液回流不好，脚上的皮肤的颜色就会变得发深发紫，哎，看起来就很脏的样子。所以说古代人管这种病叫啥？叫脚气病。脚气病症状首先表现在脚上，实际上它的病根在哪儿呢？在心脏。那么病因在哪儿？病因是缺乏 B 族维生素啊。那说哪类食物当中 B 族维生素的含量比较丰富啊？就是五谷类的果皮和胚芽。而现代人常吃的精米白面把胚芽磨掉了，哎，就导致长期的缺乏 B 族维生素。你看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日本江户幕府时代哈，那个时候也是啊，只有穷人才吃全谷物糙米，而富人们却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把糙米去壳打磨冲洗。那些富人们甚至除了精白米以外啊，什么都不吃。那么久而久之啊，这些富人就开始感到疲倦，下肢软弱，全身无力啊，不管如何调养都无济于事啊。哎，之后他们的脚就开始肿得溃烂，再后来则口齿不清，肌肉瘫痪，严重的就直接卧床不起，甚至死亡。当时人们把这种病叫江户病。哎，江户就是现在的日本东京啊。据记载，日本第115代天皇英挺天皇，包括江户幕府的德川家茂，都是被这种病折磨而死的。直到一个荷兰的科学家用母鸡做实验，偶然地发现了说吃精米才是这种病发病的根源，因为精米当中缺乏维生素 B1。 那么这个维生素 B1 呢也叫硫胺素啊，哎，它和人体的糖代谢和糖分的吸收利用，包括神经和消化功能正常运转都紧密相连。自从1993年我国粮食放开以后，人们就开始常年吃精米白面，可以说米越吃越精，面越吃越白。经过10年、20年、30年，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开始大爆发，病人越治越多，医疗机构可以说不堪重负啊。为此我们开办了这档古养正道栏目，响应国家号召，大力传播全谷物知识。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

0: 饭少吃要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1: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2: 再也不能这样活。
3: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4: 那么基于慢性病高发的现状，国家卫生部门呢一直在努力，密集地出台了各项政策文件。2022年3月2号，由国家卫健委宣传司就发布了一个文件啊，名字叫做《关于建立健全全媒体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的指导》。这份文件呢是国家卫健委联合中央宣传部、国家网信办、包括科技部、广电总局、国家中医药局、包括中国科学家协会8个部门联合下发的，要普及健康教育啊，而且提出了啊，健康教育需要专业，而且这个工作要以扫盲的态势落实推行。2022年4月26日，《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比2016版增加了很重要的一条内容啊，要求每人每天吃全谷物加杂豆50到150克。关于全谷物和杂豆的饮食建议啊，实际上在国际上很多国家都在推行。你像美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美国居民这个全谷物和杂豆的摄入量要占主食的一半。澳大利亚卫生部门要求国民每天摄入全谷物加杂豆90到180克。那我们国家要求啊，我们全谷物加杂豆50到150克。实际上大家对照一下，我们现在全谷物的摄入量严重不足啊，导致营养严重失衡。2025年3月10号，国家喊你来减肥啊，要实施体重管理3年行动，要普及健康的生活方式，加强慢性病的防治。那么从以上官方文件咱们看得出来，国家卫生部门的工作的重点目的就是想办法让人民少生病或不生病。请注意，重点来了哈，还有一个文件，第四个官方文件，那就是2024年12月9号，由国家粮食总局联合国家卫健委等7大部门下发了一份文件。那么这份文件的名字叫做《关于开展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的通知》。一个国家级的行动，而且维持时间要长达11年，请大家一定要铭记这一天啊，哪一天呢？2024年12月9号。非常巧合的是哈，就在这个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文件公开的前2天，就是12月7号，我本人呢也参加了一个会议。这个会呢同样也是由国家卫健委百姓健康频道还有国家中医药博物馆联合发起的，关于中医药文化进社区的活动。会议上第一位发言的是张伯礼院士，我呢是第5个发言的。会上我讲了15分钟啊，那么我发言的主题大家你想象不到。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本人学的是中西医临床医学哈，那么我在中医药文化推广大会上发言的主题竟然是 从一粒米里看中医，一粒米它和中医有多大关系啊？我告诉大家，从一粒米里啊，我可以看透中医，而且呢，一粒米它可以引起医学界的一场革命。我今天我敢说这样的话啊，一粒米它真的可以引起医学界的一场革命吗？是的。当然我们说这粒米不是普通的大米，而是全谷物。什么是全谷物啊？哎呀，很多观众马上想到说五谷杂粮啊，是不是？谷指的是五谷，那全就是多的意思呗，是全谷物，那就是五谷杂粮啊。非也，不是这个意思啊。全谷物它是一个特殊的概念，指的是一粒完整的保留胚芽的一整粒谷物，能发芽的。咱有些同学见过水稻哈，说一粒水稻啊，你去掉外壳以后，里面的米不是我们现在吃的大米，而是棕褐色的带有胚芽和果皮的糙米。那么这种米呢，你用普通淀粉包来煮不容易煮烂，所以口感不好。那由于含有胚芽，所以你把它埋在土里，给它一定的温度和湿度，它会发芽的，是有生命力的，能发芽的。而且根据现代营养学分析哈，检测结果呢，这一粒米当中70%-80%的微量关键营养都在胚芽和果皮里面呢。什么叫关键营养？说到营养大家知道吧，七大营养，还有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各种微量矿物元素啊，包括钙、铁、锌、硒等等啊，还有多种维生素，什么维生素 B 族就包括 B1、B2、B6、B12 是吧？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等等，还有膳食纤维和水啊，这是七大营养素啊。大家注意啊，在本栏目当中我提出一个新概念啊，叫八大营养素。那有人说，李院长，你是不是要向大家推销什么保健品呢？还弄出个八大营养素？大家注意，第八大营养素就是咱每个人都可以免费获得的氧气。后文书我要讲到吃动两平衡的时候，我要教大家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这内练一口气包括平衡运动啊，我要提出叫补氧运动。大家熟悉有氧运动是吧？哎，那么补氧运动它比有氧运动还要重要，而且呢全称叫补氧平衡运动。这是后文书啊。那么说到七大营养，80%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啊都在胚芽和米皮里呢。所以说全谷物它是一整粒米，它含有孕育生命所需要的全部的营养，所以它叫全谷物，有生命力啊。一粒糙米，比如说包括黑米、红米也是糙米啊，也都属于全谷物。说到这儿啊，大家注意啊，你看你家里那个大米为啥它不是全谷物了？你看你家里那大米都缺一个角是吧，那个角就是那个胚芽所在的位置都被磨掉了。还有现在很多小米，大部分小米在加工的时候把胚芽也都磨掉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内蒙古啊，就看见一幅巨大的广告宣传语，说不是所有的小米都叫胚芽小米。这句话说明什么问题呀？说明你现在市面上你能买到的小米大多数都已经没有胚芽了，和过去的小米是不一样的。那么还有哪些属于全谷物呢？最有代表的就是燕麦，就是那完整的燕麦粒儿啊。哎，在合适的条件下它也能发芽，包括完整的小麦的例子，你比如说黑麦 大麦。当然，如果把它们磨成面的话，我们应该吃什么面呢？应该吃全麦面才好，而不是现在的精白面呐，是吧？但是大家注意，你现在到超市去，你买全麦面一般你都很难买到。以后咱们栏目会找机会帮大家团购全麦面哈。据我所知，内蒙古兴安盟有个阿尔山哈，那里生态非常好，那里就有专门生产全麦面的企业，而且是用那黑麦加工的全麦面。说全谷物它对人有多么重要呢？国家为什么下达文件要开展国家行动计划，要推广全谷物啊？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包括北京市卫健委等各省卫健部门公布的公开资料显示啊，说增加全谷物的摄入可以显著降低全因死亡风险，降低二型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甚至降低某些患病风险。增加全谷物的摄入益于肠道健康，降低肠道疾病的患病风险，有助于维持正常体重，延缓体重增长。这是公开发文啊。哎，特别是燕麦哈、啊。哎，燕麦被称作三降食品。当然更多的全谷物加在一起，那么好处就更多了哈。简单的一句话叫主食换一换，疾病会少一半。当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啊，亲友会送给这个孩子一件长命锁。也就是我们培养一个孩子，目标是要把这个孩子培养成一个寿星老。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据记载呢，黄帝活到118岁，炎帝活到了155岁，姜子牙活到140多岁，药王孙思邈141岁。说一个人能够健康长寿，那肯定是有原因的，那肯定是他的生活方式有意无意地符合了养生之道。可是现在信息爆炸的年代，这健康信息鱼龙混杂，一些商家由于利益的驱使，往往可能是以推销药品、推销保健品为目的，会光讲好处而不讲坏处啊。所以说很多健康知识是片面的，是不全的。所以在2015年，我编辑出版了《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那下面呢，我给大家讲一下这本书的前言啊。前言：人类需要更实用的养生知识。我给大家读一遍啊。常年有病治不好，天天吃药离不了，中药西药包括各种祖传秘方神奇的药物和保健品用了很多，药物不能解决慢性病的根本问题，于是呢又出现了一些比较神奇的仪器、神奇的疗法，甚至有很多直销公司多以调病为名来发展他们的业务。我命在我不在天，求医不如求己，所以人们开始重视养生。那么如何养生呢？古人已经众说纷纭，从《黄帝内经》《易经》到各种养生宝典，今人又各抒己见，什么张氏自然疗法、王家去病术等等啊，李氏五行八卦疗法等等等等。而且很多人呢也纷纷著书立说啊，有建议大家常年喝药酒的，有建议大家常年喝药茶的，可谓百家争鸣，门派众多。我突然想起一句话哈，学武要学少林武当真功，于是就给配了下一句话，养生要求去病延寿真法， 那么什么样的方法

0: 啊，才算是祛病延寿的针法呢？其实很简单，众所周知的健康的四大基石，大家还记得健康四大基石吗？合理的膳食，平衡运动，平衡心态，再加上戒烟限酒，以此为原则，实用的全面的方案才可以称作是养生正道。那么违背了这个原则，违背了健康的四大基石的话，过度的追求所谓的仙丹妙药，所谓的神奇的保健品，那些玄虚的片面的神奇的方法，多是误人之道啊。而且养生的名誉就被败坏了。所以说今天我们古养正道栏目为什么有正道两个字啊？2015年我出版的书名字叫什么？正道修行系列之养生正道。那今天我们的栏目又叫古养正道啊。说真正的养生是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的。比如说我们讲的吃动两平衡具体方法，那么这套吃动两平衡我已经推广了20年了。下面给大家听一听养友们的感言。
1: 我是一体多病，一个礼拜熬两次养元汤，这个血糖高，现在是4点多了，喝这汤喝的不错，社区组织体检，血脂和那个血粘胆固醇了什么甘油三酯了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2: 熬汤我是这么做的，然后每喝一碗大约多300毫升左右。我是腔隙性脑梗塞呀，头啊都抬不起来，因为我76岁了，现在那是轻多了，这年呢那过去整夜也睡不着，有的时候夜夜睡不着，那是苦到极点了。但是今天好了，那精神比较不错，反正就愉快点。没这个养元汤啊，大概我达不到这种情况。
3: 那我喝了养元粥以后吧，我胃里感觉特别舒服，而且晚上睡眠也特别好。
4: 我母亲今年80多了，这个脑血栓，行动不便。吃那个粥，经过8年的，就是使用了，自己可以出来活动了。
5: 可是我最大的一个好处还一杠，好了，我这个30多年了，我是最大的一个高兴。
6: 地汤真好啊，这真神奇啊！我老伴儿吧，是肾小人肾炎呐，下肢浮肿，天天喝呀，到现在吧也没复发。我不是这个萎缩性胃炎嘛，喝的粥也不错，真是个宝。
7: 我每周做一次，每次吧我买一条大鲤鱼，我再加上呢牛骨头，我就是一体大缸，通过这些吃吧，我脑袋都在硬化，脑袋经常迷幻，现在吧好多了，迷幻就减轻了。
8: 我血压以前都是早晨都是180，现在基本上都正常了。
5: 原来我心脏不好，现在心脏一点迹象没有了。原来我吃心脏药，现在有2月都不吃。
0: 好，大家放心哈，本栏目不推销任何药品和保健品，只教给大家自己动手做养元三宝啊。你像氨基酸营养液、多肽哈，包括胶原蛋白等等，那么这些呀，我们都可以自己动手做的。我们就不需要花高价，不需要花冤枉钱去买了。叫田地里如果没有了庄稼，就会杂草丛生。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自己不动手去做养生粥养生汤，你不坚持吃动两平衡的话，光指望那些仙丹妙药高科技保健品，那么就给了那些大忽悠们生存的机会，给了杂草生存的机会，骗子们就会泛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些糊涂虫和傻瓜就不够用了。吃动两平衡，养生走正道，听古养正道，咱们做明白人呐。
9: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 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10: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9: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10: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9: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10: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9: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根据江宁府志记载，说在古代的江宁府，也就是现在南京市江宁区一带啊，有一位患者卧床多年，身体消瘦，极度疲乏，而且呢不欲饮食，整天昏沉嗜睡，神情呆滞，并且遍求方药治疗无效。那么这个时候偶然遇见一位姓杨的医生，这位杨医生就对病人说了啊，说你的病已经不是药物所能治疗的了，那么最好的办法呢，你每天早晨五更时起床，到牛肉店当中，等煮牛肉起锅，当锅盖一打开，哎，你就凑过去，张开口鼻做深呼吸，以吸取牛肉的香气，然后向店老板讨要牛肉的汤汁一碗，立即饮完。若能坚持数日，你的疾病渴望痊愈。病人一听，这是不用花钱的办法啊，哎，他就依从医生所言，每天早早的起身，到牛肉店当中进行吸气喝汤的特殊治疗。没超过十天，病人食欲大增，而且皮肤越来越丰满，气色越来越好，体力悄然恢复，陈年宿疾果然痊愈。根据《中华本草》记载啊，牛肉也是一味药，而且说牛肉补气，共同黄芪。说牛肉补气的效果啊，和中药的黄芪差不多。熟而为液，无形之物，就是把牛肉给它煮熟了，熬成汤，化成液体。哎，这液体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哈，可由肠胃而透肌肤。啊，你喝进胃肠了，但是它能穿透你整个身体，滋润全身，啊，甚至能滋润皮肤。
1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1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0: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1: 没有造病的原因，才没有疾病的苦果。请听《造病二十因之饭馆炒菜有玄机，中毒就在佐料里》。话说，炒菜放进各种佐料，是我们人类发生疾病的一个原因，也是很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原因。很多人认为饭馆厨师的手艺真高，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很多厨师经常乱用药物。1433年，明朝宣德皇帝朱瞻基的兵部尚书许阔死了，享年只有56岁。许阔之死和他贪嘴有关，因为他几乎每天中午都去饭馆吃饭。许阔是个四川人，所以他特别爱吃川菜水煮鱼。从许阔当兵部主事开始，20多年来啊，他就是这样吃啊吃啊，吃得头昏目眩，哎，一直吃到夜里猝死为止。在南京的太医听说许阔吃水煮鱼吃死了，感到很奇怪，哎，于是呢就派锦衣卫的一个番子去打探水煮鱼到底是怎么做的。据说这个番子化妆成一个白案厨师，到北京的川菜馆求职，暗中学会了做水煮鱼的方法。哎，所谓的白案厨师就是专门做面食的厨师。过了几个月，这个番子向太医书面报告了水煮鱼的做法，说这道菜用的鱼没什么特别的，只是使用一般的鲤鱼或者是草鱼、鲫鱼就行了，但是煮鱼所用的汤、所用的佐料很特别，大约需要使用70种中药。太医看了番子的报告就笑了，心想许阔一贯说自己不愿意吃药，但是许阔每天吃这水煮鱼就等于每天在吃药，而且是每天都吃错药，不死才是怪事儿。后来太医在书里面写道，市井厨夫一同庸医，意思就是市面上那些厨师啊，厨夫嘛，厨师和庸医一样，难道说都是杀人不见血吗？那么我们以这个水煮鱼为例，来看一看这些秘而不宣的70种佐料。核桃仁、山茱萸、肉苁蓉、枸杞、覆盆子、韭菜籽、冬虫夏草属于壮阳类的中药，甘草属于止咳类中药。请注意，甘草啊是饭馆炒菜必用的中药，因为它就和活性炭一样啊，具有吸附作用，从而让药性能够缓慢的发作。那这就是甘草能够调和百药的道理。很多医生因为害怕自己开的处方出问题，于是就在大堆的中药里面加入甘草。我估计厨师啊，原来很可能也是个医生，因此呢，他也要使用甘草来调和佐料。辣椒、大茴香、黑胡椒、草果、肉桂、白胡椒、大葱、大蒜、生姜、丁香、小茴香属于温里类的中药。请注意，辣椒辛辣大热，温中散寒，阴虚火旺者禁用啊，令人眩晕、牙齿疼痛、咽喉肿痛。而且辣椒是中国人最爱食用的佐料之一了哈，据说吃辣椒能够让人胃口大开啊，能够让嗓音洪亮，能够发汗避寒。然而常吃辣椒能够发生胃炎，能够发生血热妄行，这是很多癌症病人不能改变吃辣椒坏毛病而死亡的原因啊。高粱姜又叫鬼子姜，味辛性温，温中散寒，同样阴虚火旺及心虚作痛者忌用。而且老年人尽量不要吃高粱姜，因为能引起老年病，就是冠心病。俗话说，老头别吃鬼子姜，谁吃谁去见阎王。党参、黄芪、大枣属于补气类的中药，黄芪除了有补气作用之外，还有壮阳作用，所以吃了黄芪之后能使得炎症加重，也使得癌块生长加速。芦根、青果属于清热类的中药，白豆蔻、荔枝核、玫瑰花、佛手、陈皮、香橼 砂仁属于行气类的中药。请注意哈，砂仁是白酒的起香剂。酸枣仁、花椒、肉豆蔻、龙眼属于安神类的中药。这个花椒啊有麻醉作用，它的局麻作用啊比那个普鲁卡因还要大呢哈。花椒是中国人最爱使用的佐料之一了，据说能够去掉肉类和鱼类的腥气味。然而这是一种麻醉剂，能够使人的大脑反应迟钝，由于麻醉的作用就使很多人尤其是小孩子智力逐渐下降。很多中国人吃完肉类尤其是鱼类之后感到十分困倦，感到注意力不集中，不愿意看书学习，不爱写作业，不爱运动，就是这个原因。麻花椒是花椒的一个品种啊，外观是红色的，比普通花椒更麻。请注意，肉豆蔻里面含有有毒的物质肉豆蔻醚、懒香脂素等，那么这些呀、是能够导致幻想症的啊，能够使人吃了上瘾，类似于鸦片一样。这就是很多饭馆秘而不宣的商业秘密。麦门冬、玉竹、百合属于滋阴类的中药，乌梅、米壳属于止泻类的中药。请注意哈，米壳有的人叫罂粟壳啊，又叫大秧壳子，能够导致幻觉，能让人吃了上瘾，这也是很多饭馆秘而不宣的秘密啊。槐花属于止血类的中药，当归属于补血类中药，茶叶属于利尿类中药，香藿、佩兰、淡豆豉、葛根、白芷属于解表类的中药，黄芥子、白芥子属于化痰类的中药，红花、姜黄属于活血类的中药，山楂属于消食类的中药，槟榔属于杀虫类的中药，酱油、大酱属于调色剂，红糖、蜂蜜、牛油、豆油、料酒属于高热量食品，米醋、海草粉、咸盐属于调味剂。你看，在一个水煮鱼里放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中药，你是治病啊，你还是吃鱼啊？你是补充营养啊，你还是没病找病啊？当然，刚才说的是古代的水煮鱼，那么现代也有报道，有人因为猛吃水煮鱼造成软组织脓肿。虽然医生说这只是极个别的现象，但是因为吃水煮鱼以后脸上长痘、上火、胃不舒服的反应，却是很多人经常遇见的事儿。可以说，市井百吃都在用中药。据说中国呀，大约有上百种名菜都在用中药啊，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尽管有些人气急败坏地反对吃中药，啊，说吃草药不科学，说吃草药有毒，啊，说吃草药是野蛮人的行为，但是他们每天都吃含有草药的炒菜，而且吃的还不少啊，因此十分可笑。世界各国都生产草药，咱们中国人管草药叫中药。据说世界草药消耗量47%，接近一半啊都是用于餐饮行业，而不是用于医疗行业。可以说世界各地的厨师，包括学校的厨师、家庭的厨师、医院里的厨师，他们不仅证明了草药是有药理作用的，而且也充当了制造疾病的杀手。你看，小孩子的记忆力和理解力为什么越长大越不好啊？因为他经常吃母亲的炒菜，而炒菜里放了大量的佐料。白领和蓝领为什么感到工作吃力？因为他们吃了厨师的炒菜和各种外卖，而那些外卖菜里面放了很多佐料。老板为什么越来越懒？因为他们吃了保姆的炒菜，而炒菜里放了大量的佐料。肺炎的病人吃了止咳药应该不咳了，但是他们仍然咳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爱吃土豆丝，而厨师在土豆丝里放了很多辣椒。肝炎的病人吃了清热药应该改善肝功能，但是他们血液检查的数据仍然很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爱吃东坡肘子，而厨师在猪肘子里放了很多生姜。

慢性胃炎的病人吃了助消化药，应该改善消化功能，但是他们仍然胃胀，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爱吃凉拌豆角，而厨师在豆角里放了很多大蒜末。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病人吃了牛肝，应该改善贫血的状况，但是他们仍然贫血，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爱吃牛排，而厨师在牛排里放了很多咖喱粉。尿毒症的病人喝了鲤鱼汤，应该增加尿量，但是他们仍然水肿，这是为什么？因为厨师在鲤鱼汤里放了很多黄芪。所以很多病人的家属经常问我，说在熬肉汤的时候能否放一些葱姜蒜？我能说什么呢？我们吃的是营养而不是佐料。你看那老虎爱吃大蒜吗？鲨鱼爱吃花椒吗？猴子爱吃辣椒吗？但是人类偏要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因此人类的疾病比动物要多。为了避免贵族们中毒，明清两朝的太医院不允许光禄寺采购佐料，那么御膳房啊，只能使用老汤、芝麻酱、大枣、山楂、萝卜、西红柿和食盐去调味。比如热水鸡是用老汤加一点食盐去除整只鸡，白水鸭是用老汤加一点食盐煮整只鸭，水煮鱼是用老汤加一点食盐和萝卜去煮整条鱼。大家注意，老汤的特色就是饭馆的特色。在古代，如果一个饭馆发生了火灾，那么这个饭馆的老板连那钱罐子都不要，但是一定要把老汤罐子抢救出来。什么叫老汤啊？就是把鸡或者是鱼啊，或者是骨头，用小火长时间熬煮十几个小时，甚至二十几个小时，甚至于连续熬煮几天几夜。那么这个老汤的用法也很方便啊，可以用它来炖菜，也可以用它来煮面。所以我呼吁咱们每一个家庭都应该常备老汤。上文书我们讲到本档栏目创办的背景，国家密集出台相关政策，就是因为群众需要健康教育啊，健康知识的传播更需要专业，需要去伪存真来引领正道。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2022年的四月份，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另一个是2024年12月9号，由国家七大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的通知》。我们这档栏目就是响应号召，进行健康教育和促进。那恰好呢，我本人呢，在推广全谷物这方面呢，已经有了近20年的经验了。当年我的学习成绩在全班排前3名，所以临床实习的时候呢，被分配到最好的医院，第一附属医院。记得有一次跟导师出诊，在下班的时候啊，导师抬头看了我们几个跟诊的实习生，然后就微笑着说一句话。哎呀，看看你们几个，身穿白大褂，脖子上挎个听诊器，神气十足啊！哎呀，不知道将来你们能治好几个病人呢？当时我对老师这话感觉很奇怪哈，应该是成千上万呢，怎么能治好几个病人呢？后来从医过程中，验证了老师的话。在医疗内部流行一句顺口溜，金眼科、银外科、破铜烂铁是大内科，又脏又累的是妇产科，叽叽喳喳的是小儿科，没人敢去的是传染科。我选的大内科。大内科为啥被称作破铜烂铁呀？因为内科所遇到的病人都是慢性病人啊，面临都是反复发作的，你像高血压、糖尿病啊、心脏病、风湿、慢性胃肠病、支气管炎，就是内科遇到的问题往往都是难以彻底解决的问题。

0: 这些患者都处于什么状态呀？哎，我用一句话形容哈，叫常年有病治不好，天天吃药离不了。都说西医治标，中医治本呐。哎，后来我又考取了执业中药师，又考取了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对中医有了一定的了解，我才发现，事实上，对于多数慢性病啊，中医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呀。你看，高血压，中医叫眩晕症。哪一个中医说我有办法啊？你吃我几副药，或者是哪怕你吃半年的药，我能把高血压给你除根儿，让你永不复发了？没有。糖尿病，中医叫消渴症。说到目前为止，哪个中医说啊，用我的中药啊，吃完以后你糖尿病我给你除根儿？哎，如果有这种说法，那就是骗你的。包括风湿骨病，中医叫痹症，同样那也被，哎，所以我们发现对付很多慢性病，中医也不过如此。但是有一些貌似中医而非中医的人，他们打着中医的旗号，把中医鼓吹得无所不能。正像著名的老中医岳美中所感叹呐、啊，他说：“现在呀、啊，很多貌似中医而不是中医的人，打着中医的旗号，完全以卖药为目的，把中医当作是骗取老百姓钱财的一个金字招牌了。这些人实际上是毁坏中医名声的人。”所以说，我们开办这档栏目，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我要带领大家共同学习中医，我们要看透中医。因为我本人是从西医出身，是吧？我可以用西医的知识来解释中医的一些理论。国家中医药工作的方针口号是什么呢？叫传承精华，守正创新。那什么是中医的精华呀？三分治，七分养。七分养，首先强调人要有胃气。什么叫胃气呀？哎，就是你有饿的感觉，你想吃饭。啊，一个人能吃能喝能睡，他身体就健康。那怎么培养胃气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饭吃七分饱。那么这个道理都懂啊，吃饭吃七分饱，怎么才能做到七分饱啊？哎，我给大家的方法是汤和粥，是吧？一把米就熬出一大锅粥，你即使是吃得很饱，但实际上你没吃多少粮食，是吧？你很快就会饿，你就很容易保持七分饱的状态。而且汤和粥最节省我们脾胃消化的负担，最有利于培养脾胃的功能。2024年12月7号，我参加了一个会议哈，是由国家中医药博物馆联合国家卫健委百姓健康频道推进中医药文化进社区的一个会议。那下面呢，大家听一听我在大会上做的报告的一部分内容。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现场的各位嘉宾，大家好。首先感谢各位领导和老师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分享对中医的认识和感悟。在国家大力提倡健康中国2030行动的伟大壮举下，国家中医药博物馆联合卫健委百姓健康频道推进中医药文化进驻万家进社区的计划，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来弘扬华夏民族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宝贵医学经验。多年的从医经验告诉我们，有病治病不如未病先防，光治不防，越治越忙。而要想预防呢，就要从改变生活方式入手。 改变生活方式呢，首先从饮食入手。俗话说，病从口入。所以，中医药文化的推进发展，首先离不开老百姓的餐桌。而对群众健康影响最大的，就是主食。那下面呢，我就从一粒米谈一谈对中医的看法，谈谈三分治七分养。好，那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在2024年12月7号北京会议中心做的一场报告哈，名字叫《从一粒米里看中医》。大道至简吧，是吧？中医没那么玄乎，没那么复杂吧？哎，注意，古代啊可没有现在的精加工，所以他们所用的米都是带有米皮和胚芽的那种活米，就是糙米，也就是现在我们讲的全谷物。啊，古代人吃的米都是全谷物，都是能发芽的活米。那么熬出的粥那就是全谷物粥啊。当然我推广的七分养呢，除了粥以外还有养元汤啊，还有用肉皮或者是骨头熬制成的养元胶。哎，他们加在一起我叫养元三宝。养元三宝是平衡膳食的基础。而又给大家讲了平衡运动，叫吃动两平衡嘛啊。哎，我已经推广20年了，可以说受益者数以万计。很多药物解决不了的问题，没想到啊，通过吃动两平衡得到解决。以下真实案例供大家参考。
1: 以前吧，我不怎么喝粥，自从买了那锅之后吧，我几乎就是每天三顿饭吧都喝粥。以前呢，我这个胃呀不太好，吃完饭之后吧，肚子拉拉的疼，而且还有点胀，肚子也胀。就是喝粥之后呢，就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再就是我用的那个松骨鸡呀，现在吧还没到20天，就19天。以前呢，脑袋呀就是特别的沉胀，就好像一天昏昏沉沉那种感觉，腿呀也没有劲儿。就是浑身可沉了，自从用了这个松骨鸡之后吧，哈，就是浑身上下特别的轻松。就现在吧，这脑袋你是怎么晃也没有那种感觉了。而且呢，以前呢，我就是睡觉的时候吧，就翻身啥的哈，一动咋的动不好，我就抽筋儿，疼的都要命啊。哎，结果呢，就是我通过这个松骨鸡之后哈，不疼了，干脆就。
2: 那个鸳鸯锅呢，我也买了2个，通过熬这个汤啊。五摇摆鸡吧，我最大体验收获是什么，就是说我原来我双腿就是膝盖关节炎吧，常年四季得一片线裤，就三伏天也得线线裤，今年夏天我线裤不用穿了。第二个体会就是我的肌脚痛，肌脚痛10年吧，一直在这10年一直是困扰着我，从我做这个松骨摇摆吧，始终就是一直不错，挺好，不疼了，基本消失了。
3: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4: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5: 再也不能这样活。
6: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好，最后还是那句话啊，生活方式不改变，多少课你都白听；饮食习惯不改变，多少钱你都白花。改变就从全谷物计划开始，从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年我去广东东江给人看病，顺便去了当地的著名景点罗浮山，去那儿溜达溜达。我在山上看见一块石头，他们当地人就介绍，这石头是过去汉代的时候有一个世外高人叫安其生，他在这儿修炼，把这石头当棋盘下棋来着。

什么那么久远，它为什么能一直存在，而人却不行？因为天地不是为自己去谋取福利，他们把自己的利益放后边，所以才能长久。我们人都渴望健康，都想像石头那样长长久久的留在世间。那么长命百岁最关键的法门在哪？其实就是我前边说的，要跟天地去学。学什么？学天地，学石头的境界。天地不会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就踏踏实实的做事。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身边岁数最大的人，90多100来岁的老人，他们为啥长寿？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心态很平和，不急不躁，不骄不怒，不跟人置气，不挑别人毛病，这样的人寿命都长。除非你有别的指障，比如胡家老高，您天天都吃，一天不落，每天至少吃3遍，就溜着给自己身体补充能量，这样的话也能维持的相当不错。有些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而且还愿意生气的老同志，在胡家老高的力量加持下，也活到了100来岁。我们治疗档案中有不少脾气不好的长寿老人，但是他们这种情况属于作弊。您明明不用花那么多钱，不用吃那么长时间胡家老高，但是就这性格了，生就骨头，长就肉，变不了也不想变，那就得大量的喝老高。除此之外，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我始终都这么认为，人的心性是能够修炼和开脱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少喝酒，多喝茶，比如少在屋里头捐着，多出去走走，多找人聊天。但不管聊啥，坚持一个原则，不抬杠，不生气，混个好人缘，你心境慢慢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平时少吃肉，多吃菜。古话说得好，肉食者凶而猛，素食者巧而慧。有的人脾气急，爱生气，不是天生的，跟饮食习惯有关。您如果天天吃肉，肯定有气在体内出不来，有业障在身体里积压，就得发泄。食肉动物像狮子和老虎，靠什么发泄呢？靠杀戮，靠争夺地盘发泄。只有食肉动物有领地意识，食草动物很少有，也很少打仗。但是食肉动物就经常打仗，划地盘起冲突，这就是吃肉的结果。吃草就没有那种争夺心，人也是这个道理。人吃肉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欲望，有非常旺盛的企图心。那怎么办？就少吃肉呗，多吃素食。有人觉得素食没营养，吃多少都觉得身上没劲儿，像是能量不够用死的。这个时候我建议

以补充一点中药，把它放在菜里头，加中药以后，您就不觉得吃素食没意思了。比如山鱼肉、枸杞、熟地黄，这都是非常好的中药，加到菜里一点问题没有。就拿熟地黄来说，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一些老字号药店买一些比较好的熟地黄，买回来以后，您可以在平时炖菜熬汤的时候就挑一两块放在粉条里、豆角里一起炖，家常的炖菜都可以放，炖着吃味道还不错。熟地黄的味儿是甜的，几乎没有药味儿，也没有很难喝的感觉，只不过颜色有点黑，就跟您做菜多加了点酱油的颜色一样，黑点无所谓，可以放心食用。尤其老年人经常用熟地黄补一补肾经，对身体很好，能强壮骨骼，防止掉牙，浑身有劲儿。加熟地黄的菜全家人都可以吃，但是儿童要慎用，因为儿童不缺这个，小孩要吃的话让孩子少吃点。但是您记住了，如果家中有胡家老高，正在用胡家老高治病的人，您就不用再额外再往菜里边加熟地了，因为胡家老高的中药成分里就带有熟地黄，而且咱们的熟地黄的选材选料上都是特级中药，咱们用的熟地黄属于国家给民族药企、给药厂直供的特等品，在一般的药房很难买到跟胡家老高同级别的药材。现在全国连锁的大药房中用的中药通常是一等品，差一点的非连锁的药店用二等药，一等往上叫特级中药，只能通过药厂的特殊渠道才能采购。所以您如果有胡家老高在手，就不必上药房买了，你买的未必是好的，能吃上老高的话就啥都不用您惦记，消消停停的按照疗程去用，他给你的力量是最强的。该治病治病，该养生养生，至于说能否延长寿命，不用您考虑，那是必然的结果，因为现代人多数是病死的，如果病都没了好了，咋可能不延长寿命呢？所以只要是你正在喝胡家老高，您不用分心去琢磨药膳，不吃也够用了，只要有老高在，啥都帮你办到，您只觉得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健康年轻，所有的好结果都来了，不用再犯愁了，省心。讲到这儿，我再多说一嘴，我们人谁都渴望健康，条条大路通健康，健康是综合的，获取健康的方法有无数种，有药膳，有食疗，有西药，有中药，无论用哪种方法都有治好病的可能，有些小偏方小验方
还能治大病呢，这都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的，我们都遇到过。所以每一种药只要它存在，就说明有成功的案例。所以我不建议所有的患者上来就用胡家老膏，你可以用常规的治疗办法去治，治了不好用再来找我也不迟。胡家老膏尽量给那些病的比较重、病情很奇怪的病人用吧。疑难的、较重的病人来找我最好，这叫物尽其用，人尽其责。当然，如果遇到病的比较轻、比较普遍的容易治的患者找到我了，我也不可能给你撵跑了，这样我做医生也不够格，我只能少给你开几瓶胡家老膏，三瓶五瓶吃完就好了。虽然简单，但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福报。我头阶段接诊一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他得类风湿关节炎有5年了。他这个病在我所有治疗过的类风湿患者中不算重的，他只有上肢的手腕子变形了，下肢还没啥事儿，下肢没肿也没变形，自己能站着还能走，所以我没把他当成特别重症的患者看待。除了他以外，有多少人得上类风湿后连站都站不起来，拉屎尿尿都得家人伺候，他还没达到那个程度。更严重的我都给治好了，所以到他这儿我没当特别疑难的病治，综合看确实不严重，但是患者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的病已经极难治疗，而且治好的概率很低。这个患者姓杨，他是华人，自从留学到洛杉矶以后就留在那儿工作了。小杨告诉我，他这个类风湿腕关节肿胀变形有点特殊。特殊在哪儿呢？他伸出胳膊给我看，说胡老您看看，从表面看我这胳膊肿的不是特别高，不仔细瞧都看不出来肿，就是手腕这个位置颜色比较深，但是它往里边长，它难受的地方在里头。小杨在国外已经做过核磁，发现胳膊里面的软组织已经把骨缝给长死了，所以他的胳膊特别特别僵硬，一点弯都回不了。胳膊疼，骨头连着肉能不疼吗？但是细拿他这个病一点办法没有，外用药、口服药，包括往肌肉里打消炎针都试了，外用的口服的不管事，用了跟没用一样，消炎针越打越肿，本来肿的位置是正常的皮肤颜色，只是稍稍发红，但是打上消炎针以后，肿的地方变成了深紫色发黑，胳膊上、身上其他的位置还出现了出血点。咱们民间有个说法叫鬼掐的，像鬼掐

的一样，莫名其妙就冒出了一个淤青的地方，所以在国外没法治了。患者本人也担心自己的类风湿进一步严重，再扩散到腿上脚上，最后自己连路都走不了，那就坏了。所以他非常果断地直接从洛杉矶飞回来了。回国以后第一选择就是找中医，到北京以后一口气找了好几个中医大夫，除了我之外另外还有四五个等着看的，在后边排着呢。小杨后来跟我解释说，胡老您别笑话我，我原来心里头是这么盘算的，一个大夫治不好没啥效果我就换下一个，我在国外也是这么治的，为了节省时间，我这病太让我遭罪，影响生活工作方方面面，我恨不得马上就给他治好，这个罪我快遭不起了，受不了了。所以这次回国一口气约了好多大夫，他说胡老您别跟我生气，我说我没生气，相反我还非常理解你，因为你这病已经在外边治了一大圈都没见效，所以治病信心不足，想多几个选择也是对的。但是后来为啥剩下的大夫都不看了呢？因为他吃上胡家老膏以后立马就见效了。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天正好赶上下大雨还打雷，我给他摸完脉诊断完以后直接就拿胡家老膏让他喝，我说反正外边下雨下这么大，你出门也不方便走不了，索性就在这儿把老膏先喝上感受感受。他答应了，没想到喝完没多长时间他自己就有感觉了，喝上老膏一边等雨一边跟我聊天，聊着聊着这孩子突然间从座位上蹦起来了，然后他非常兴奋地跟我说，胡老我这胳膊有感觉了。我说什么感觉？你慢慢说别着急。他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快50了，平时很稳重，但是胳膊上的感觉突然这么明显，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他说我觉得有一股股热流往手腕里涌，就像有一股一股的新鲜血液往左右手的手腕处走一样，右手的感觉比左手更明显，而且右手的腕关节也不像来的时候那么疼了，非常明显的缓解了，左手手腕也有改善，他自己觉得这种感觉非常好，好像两只手重新通了电一样，有大量的血液涌过来了，关节变形的地方觉得很舒服，其他的地方还不难受。他说这怎么可能，简直是太神奇了，这才刚喝上老膏就这么快见效了，以前吃过无数的药，3个月一疗程的，半年一疗程的，从头到尾

0: 冻下来，也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感觉。我说，这有啥神奇的？说明对症了，说明你这次吃的药吃对了。但是有的人感觉灵敏，见效特快，有的人感觉没那么灵敏，吃上老高一周以后，半个月以后，才有你这种感觉。还有的人从始至终都没有特殊的明显反应，但是只要时间用到，连着把40瓶胡家老高吃完，不间断，类风湿这个病就没有啥痛苦了，以往难受的感觉全都消灭，最起码不疼了，不沉僵了，不影响关节活动了。更严重的风心病的患者，心脏也好受了，不心慌，不房颤，不早搏，心绞痛了，这都是最基础的治疗效果，大概率能实现的。而且所有得这个病吃这个药的人都是越用越有信心，没有用着用着就泄气的，太少见了。我们以往的经验是，用胡家老高治风湿和类风湿，在所有的慢性病中算是比较简单，而且治疗周期都比较短，所以得类风湿的患者不要担心，有胡家老高在的。我这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在用上胡家老高的当天，当时就决定把剩下4天在其他地方的调理预约全部取消。他说他的感受太明显，他决定就用胡家老高治了。连着治疗2.5个月以后，左手和右手的手腕肿胀已经完全消失，基本看不出来肿了，颜色也恢复了。以前肿的时候皮肤的颜色特深，现在肿消下去了，颜色也恢复正常了。从用上胡家老高的第4个月开始，类风湿的疼痛就再也没出现过，彻底没了。以前晚上睡觉时总被疼醒，这回一点儿都没觉得疼，睡得特别好。而且他手腕里的软组织也开始软化，这回用手摸就能摸到手腕关节的骨头，手灵活了好多，双手有劲儿了，以前擦脸的毛巾拧不了，现在可以拧到8成干。第4个月开始，他就又回到了国外，生活终于回归正常了。其实像他这样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另外还包括腰间盘突出、颈椎炎、关节积液等骨头病，您各位如果有类似的问题，之前一直没用过胡家老高，一定要试一试。好了，今天不总结啥了，因为时间关系，我看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那就把人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
0: 啊。
2: 能跟你说上话，心里非常高兴。
0: 啊，
2: 我是胡家老高的这个受益者。
0: 嗯。
2: 我非常高兴的是能遇到您这样医术高超、心地善良的好大夫。感恩你为我们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的胡家老高呀，我现在还生活在疾病的痛苦中呢。
0: 嗯嗯嗯，
2: 是您和您的胡家老高啊救了我啊，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0: 啊。这也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的，是的。
0: 您用上胡家老高有这样的效果，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特别您病好了，这是咱们最希望的一件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2: 对。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把我身体的恢复状况想和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2: 我主要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动过速，还有高血压，这些病前前后后加起来呀，能有小半辈子了。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困扰我的时间最长。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总想呀，这种病人挺多的，也没见有啥事儿，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吃过药。但是过了没多久，我就感觉我这个头啊总是疼，还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脸吧还老是发烧。老伴嘛就不放心，说我这两天这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生病了？然后就带我到卫生所呀去看了一下。这仪器啊给我惊出一身冷汗来。量出我的那个高压呀180，低压都105了。大夫都警告我了，说血压要是再控制不好呀，可容易脑出血了。所以啊，这回我不敢不吃药了，就这么地开始坚持用药。用过硝苯地平、阿贝沙坦，还用过那个佩他勒克。哎呀，吃过很多药了，都是吃了药之后呢血压能下去。但是过了点儿呢，那血压还照常上来，心啊老觉得是扑通扑通的，这就不行了，控制的不好呗。而且我平时吧就容易那个觉得胸口闷，觉得气短，浑身没劲儿。这会儿我就更注意了，那速效救心丸呀我都不敢离身了，每天都是掐着点吃药。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腰还不好，右边腰椎间盘突出挺厉害的。三天两头的犯病，动不动嘛就得吃止疼药。有一回犯病啊特别厉害，我这后腰呀、啊、就像有很多根针的抓我似的，疼着都不行了，根本就起不来床，挣扎半天呀、啊、也没动的地方。实际上那手机啊离我只有20米，但我就是够不着呀。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人，我就在炕上躺了能有大半天，水也喝不着，也不能下地做饭。一直到晚上家里人回来了，我这才喝上碗水，吃了点饭。
0: 你看看多困难呐、啊、是不是、
2: 可不是吗胡老，我这个病啊都可把我折磨死了。不犯病的时候像个好人似的，一犯病那简直就是觉得生不如死。我什么死活呀、在家里都干不了，也不能出门，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日子吧过得可痛苦了。要不是听见您的讲座，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个胡家老高呀真是救了我。我刚开始吧其实没吃过胡家老高，因为那医院开的那药呀我是定时定量的吃，但是一直效果都不太明显。我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上着火呢，那一堆药盒子马上就吃空了，再这样吃下去药我估计效果也是一样。结果我听节目里有的患者给你打电话说自己现在身体好多了，我就有点动心了。我就把我们全家人呀、就叫过来跟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啊先订上20盒试试，好用了就再多买，不好用就不吃了。哎呀，结果吃的这胡家老高呀还真没让我失望，吃了不到3天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 原来吃的降压药血压能降到150，低压就是90左右，没过两个小时血压就慢慢的反弹了，所以一天老得掐着点吃药。没想到这才刚吃胡椒老高没几天，我这血压呀就慢慢的稳住了，不反弹了。
0: 多好，
2: 哎呀真是太好了。
0: 嗯，
2: 也就是吃了有一个星期左右吧，我这个腰呀犯病的次数也少了。
0: 啊，
2: 原来就是一个星期啊得犯上个三次吧，结果吃了胡椒老高这段时间呢，我的腰就疼了一回，而且疼的没那么严重了，也能忍了。对，再一个就是我的胸也不闷了，也能长出气儿了，就像我身上原来压了很多那个东西一样，现在一个一个都给拿掉了一样，特别轻松。
0: 嗯，这些症状都减轻了，给您解决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太好了，
2: 可不是吗？
0: 说明胡椒老高有真功实效，而且效果非常突出，是吧？啊，
2: 对，我吃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的血压已经保持在130左右了，我就试着把降压药一点一点的撤掉。到了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吃降压药了，血压都保持的特别好，这脑袋也不晕了，脸也没有再红过，还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特别有精气神儿。
0: 你看多好。
2: 是
0: 啊。
2: 这吃了两个月的时候，腰椎间盘呢就已经好了，没有犯过病了。也不用成天躺着了，日子呀就觉得过得特别轻松。我一看，胡家这个老高快不够了，这马上就打电话订购了。我现在已经用这个胡家老高接近四个月的时间了。
0: 哦。
2: 我的身体现在啥问题都没有了，我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打理菜园子。哎呀，胡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胡家老高。让我能有现在的生活，我代表我们全家呀，向你表示感谢，希望你的日子也能越来越好。
0: 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的这个效果。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是心脏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本源疗法所起的这作用啊，您说对吧？啊，
2: 是的。
0: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都去除了，这不是您的幸福吗？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2: 好的。谢谢，
0: 越用越好的，
2: 谢谢
0: 啊，您会得到完美的这个健康状态，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吧？好，恭喜您啊！
2: 哎，好的，谢谢。
0: 哎，有什么问题啊，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
2: 好的，
0: 哎、
2: 好的，行。
0: 好，
2: 好，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您做一位健康的长寿老人呐、啊。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好，就这样吧。
2: 对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谈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啊，多来联系吧，好吧？哎，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2: 哎，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我叫胡丽红，
0: 啊，
3: 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了很多道理。

0: 哎呀，挺感谢您的，霍老师。
1: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来遇到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了，是吧？
0: 哎，对对对，那我跟您说说我吃胡家老高的收获吧，霍老师。
1: 哎，好的，那您请讲。
0: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啊。我那有糖尿病，偏头疼啊，还有囊肿。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7年了。现在是每天靠打胰岛素活着。我没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之前的空腹血糖是在18左右啊。饭后2小时的血糖是13到16之间。
1: 啊，够高了啊。
0: 对呀、啊，20多年的糖尿病哈，哎呀，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也不愿出门，家务活也干不了，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哎呀，10几分钟的路啊，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就觉得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1: 你看看。
0: 我吃药的时间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吃了12天的时候啊，就觉着这身上有劲了，不老是想躺着了，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这胡家老高吃了24天之后啊，就觉得爱吃饭了，就觉着到点就觉着饿，原来是没有食欲，到点也不知道饿。哎呀，就这回就好了。
1: 你看看啊，已经逐渐走向恢复正常的这种状况了，是吧？太好了啊！
0: 胡家老高啊，我这是我记得是用到3个月后吧，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这个空腹血糖从原来的十八个降到了5-7左右。餐后血糖啊，从原来的13到16降到了7-9之间。就是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胰岛素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了。我这用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25个单位。
1: 你看多好啊！这个减了胰岛素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啊，这个胰岛素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啊！这是太好的了啊！
0: 对呀、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我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就是原来老发生低血糖的毛病吧，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我特别高兴。
1: 过去是用了这个药以后，一会儿血糖上升，一会儿血糖突然又降低了，又变成低血糖了，很难掌握。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呢，它是整体的来调节，这太好了，是吧？
0: 对对对，胡老师，我除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20多年的一个偏头疼，也经常犯。尤其是右边，哎呀，发起来的时候啊，这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突突跳，我得赶紧吃止疼片。有时候吃点药就能缓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一回啊得输个5-7天的。
1: 你看看多麻烦啊！
0: 吃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个20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犯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1个月，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上片止疼药啊，就能顶住了，也不用去输液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这不1个多月以后，直到现在，我这个头疼的毛病没犯呢。
1: 你看看多好。
0: 再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囊肿吧，哈，我去年10月份去检查身体啊，才发现这个肝囊肿是1.42×1.21厘米，还有一个肾啊，哈，肾上还有一个，是1.63×1.44厘米。
1: 你看看，
0: 我这个小肚子还整天冰凉冰凉的，尾巴盖呢也不很舒服，老觉着酸溜溜的疼。我那以前的时候，我就贴上点膏药，好受一点。大夫跟我说，这囊肿啊，也不是瘤子。

0: 是不疼不痒的哈，就没啥事儿。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身体里长了点东西吧，有点膈应。再加上这个身上这些症状嘛，就哎呀，大鲜这大鲜那的，总上火。结果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这就觉着哎呀，慢慢的好了吧，就觉着这个火慢慢的就没那么厉害了，就散了，平静了，就是觉着。
1: 症状
0: 因为啥呢？因为我用上这胡家老膏，就觉着心里有底气了。
1: 就是啊。
0: 我天天吃这么好的药，这身体肯定能越来越好啊。所以就有底气了。我这不，我上个星期我去检查了，做完检查，哎，这个肝囊肿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对呀、就是那个肾上那个囊肿啊，也剩了不点点了。
1: 待
0: 会说。剩了这不点啊，要是不仔细看，还根本发现不了。哎呀，当时啊，我就觉得，哎呀，我笑得我合不拢嘴啊，就是太高兴了。这胡家老公，我真是选对了。
1: 没错啊，事实证明了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
0: 对，
1: 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而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咱们这个药物，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病的这个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其他的老年病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为什么呢？啊，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情况。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呀，是，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师，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就解决了我身上的一切痛苦，真是太谢谢您了哈。
1: 好，别感谢我，一句话，您还是感谢我们胡家老膏这个膏方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呀，是是是，
1: 坚持用吧，会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0: 是我那个再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你汇报哈，胡老。
1: 哎，好的，
0: 谢谢你啊。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找我，或者呢，您可以给我学生打电话，有什么问题跟他们咨询，他们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不好，老朋友？
0: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
1: 好，就这样，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啊。
1: 啊。
3: 哎呀，胡老师啊，这电话不容易啊，可算接通了。我是既高兴又激动啊。我是河北张家口的患者。
1: 哦。
3: 我呢？用了您的胡家老膏啊，那是真受益了呀！不光我自己受益了，我全家人都跟着受益。可以这么说吧，您救了我这一家子人呀，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好，你别客气，主要这是对咱们的缘分呢、您说对不对啊？
3: 是啊，就有这种缘分，我才能得救。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
1: 哎，好的。
3: 我原先得高血压了十好几年了，这些年吃的降压药啊，几乎就是几个月或者半年，最多半年你就得换，不换就没作用了。哎呀，因为我这血压控制不住，它不理想啊。反正这么多年换来换去，降压药也一直在吃， 就像那些咱现在说的又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
1: 嗯，
3: 还有中药西药都吃过，但是吃了也不行啊，反正就是你吃着吃着过一段时间它就不管事儿了，
1: 不起作用，而且这些药的毒副作用也是非常大的，是不是啊？
3: 是啊，你就算是好一点的情况，高压啊能控制在130-140，但是低压呢，太顽固了，高，总是90-100，有时候不知道咋回事，咱也不懂，我这高压呀、啊、都能高到170-180，
1: 你看看，够高，
3: 低压，关键低压100-110呀，降不下来，你说你看看这得多危险呀，我就担心我这血压，怕出点事儿，
1: 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它牵扯的是特别大的啊，非常容易出问题的， 是不是啊？
3: 但是胡老啊，我自从我用上胡老师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之后 我慢慢的我发现我没有这种担心了。因为啥呢？我这血压比原先那可平稳多了。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有7个来月的时间了。就是刚用，我记得就头一个礼拜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就比原先平稳多了，没有那种忽高忽低的情况了，稳定下来了啊。到后来我看这个效果这么好，我就把原先吃的那些降压药我都停了，不吃了，不吃了，我测血压就更勤了，我害怕呀，但是每次测血压都非常非常的好，没波动，挺好。
1: 效果非常稳定，是吧？
3: 稳定。现在别的不说，我这个血压呀，高压就保持在130左右，反正吧，没超过140去。低压呀，一般都是80多，没超过85去。
1: 这都是正常范围了啊。
3: 是啊，现在就是身体好多了。别的不说，这脑袋不昏昏沉沉的了，清亮了，人都说我现在一出去都说我精神了，哎呀，这精气神有了现在
1: 啊，大家看着就看得出来咱们这个体力和精神状态是不是太好了。
3: 是啊，这个胡老师啊，还有就啥呀、我原来我得过脑梗啊，没用咱那个胡家老膏之前，就我这个左边的手啊胳膊啊就觉得是麻的，发麻发木，还有那个小手指头感觉发僵啊，我握东西不行，老掉还有就是这个腿发沉啊，就感觉好像绑了那个铁块和铅球似的，感觉就那种感觉，你走几步就感觉累，就这个情况都有2年多了
1: 啊。脑中枢受到梗塞以后，那全身的各个部位的动作肯定是不好的。
3: 是啊，哎呀，就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之后啊，一点一点的全身上下都感觉到有了明显的改善了。用了10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腿呀、不像原来那么沉了，有劲儿了。然后出现啥了，身上开始冒汗，出汗。那汗呀不一般呢，黏糊糊的，就是洗完澡他还感觉黏呢。可是出了几天汗以后啊，哎，我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轻松很多了呀。
1: 你看看，
3: 这不后来挺有信心的，用到1个来月的时候，我这胳膊感觉不到麻了，手干点啥灵活了，拿东西不掉了，而且呀、我这腿有了劲儿之后吧，我每天我都出去走走转转，来回我能走个3-4公里呀、都没感觉怎么累。
1: 你看看，
3: 一想、
1: 体能的功能恢复是特别大的，太好了、这对咱们脑梗塞的病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也是一种好的表现，对吧？好，太好了。
3: 那比原来强太多了。现在这胡家老膏，我吃了7个多月，身体已经非常好了。自从我得了脑梗之后，我老伴儿整天围着我转，啥也干不了，就是专门伺候我吃啊喝呀啥的。有时候我这病严重了， 这孩子还因为我还得请假回家耽误工作了。现在你看多好，我自己能照顾自己，哎，我老伴儿也轻松了，孩子啊，也能正常工作了，外边放心了。
1: 一人有病全家乱啊，病好了以后那就全家安宁了，这是一个最大的转变，也是一种幸福的这种啊结果呀，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哎呀，那真是呗。我刚才都说了，胡老师，您这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呀，那是救了一个家庭啊。这个减轻我家人的负担是一方面，还让我老伴儿也减轻了疾病的折磨。因为啥呀？我老伴儿他身体也不好，他风湿病，特别一变天了或者一到秋冬季呀，他那腿就疼得受不了。他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啊。
1: 嗯，
3: 哎呀，刚开始吃这个胡家老高，我就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吃吧，还舍不得吃呢，说这药太少了都买不着，那就可着我这个病重的先吃，哎，等我好了他再吃。这不后来有一回我们挺幸运，我一堆买了挺多的胡家老高，这回啊我老伴儿才肯跟我一起吃的呀。
1: 啊
3: 他的用的时间不长，才用两三个月吧，但效果真挺好啊。现在别的不说，他晚上睡觉腿都不疼了，能踏踏实实睡了，脸上呢也有光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虽然说他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好，但是啊我都能想到，早晚有一天我和我老伴儿都健健康康的，也能一起出去旅游。
1: 这是非常有把握的。
3: 对。嗯，老了嘛，到处走走，就这想法。要是搁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根本就不可能。
1: 没有那种信心。
3: 但是用了，是，但是现在就变过来了。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我和我老伴儿身体越来越好，我就觉得出去旅游他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了。这都得谢谢您呀，胡老。您把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就因为这个才让我们真正摆脱疾病的痛苦，从心里特别感谢您啊。
1: 这是您夫妇老两位的这种幸运呢，用了胡家老高，选择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啊。它不仅能够解决您心脑血管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它对于其他的疾病都能够同时得到治疗的，这是难能可贵的啊！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胡家老高治疗疾病，它是最根本的治疗，而且是持久的治疗效果，这是它难能可贵的啊，老朋友，用吧，坚持用
3: 是
1: 啊。
3: 嗯，肯定有坚持，我这也有信心。跟您这个通话了，我心里更痛快了。谢谢您。
1: 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3: 哎，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的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摄氏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请您注意防暑。下面是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大部、邯郸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东部、秦皇岛25到33度，其他地区34到40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1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9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夜间到六号，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雄安新区北部、廊坊、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中东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在承德、唐山、秦皇岛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六号的夜间到七号，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北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下面是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雷阵雨转阴，28到38度，秦皇岛雷阵雨21到34度，张家口雷阵雨19到34度，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24到29度，唐山阴转雷阵雨24到33度，廊坊阴转雷阵雨26到38度，保定雷阵雨25到39度，沧州雷阵雨26到38度，衡水阴转多云27到38度，邢台多云26到39度，邯郸多云28到39度，定州雷阵雨27到40度，新集雷阵雨转阴28到40度，雄安新区雷阵雨26到37度。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雷阵雨转阴，28到38度。您现在正在通过广播和网络收听到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广告之后，欢迎您收听今天中午的乐龄时光节目。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省森防办安全提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1: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一生匆忙，终换来人不慌张，心有安放。日月悠长，山河无恙。乐天知命，快乐人生。 莫负好时光，乐龄时光，欢迎收听。

0: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欢迎你打开收音机来收听调频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在每个星期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为您直播《乐龄时光》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伟啊。我和我们今天的导播海云在省会石家庄的直播间，向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来问好，祝福大家今天节目收听愉快。老年朋友们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是在周六啊，只有这一天了啊，周六的中午12点到13点为您直播啊。您可以在收音机的调频 FM 这个波段啊，调到 FM89.0 这个波段收听河北生活广播的节目。您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就是河北的简称，那个即时是时间的时，然后在那个看电视听广播的板块当中啊，在广播里边找到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在线直播。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来关注一个养生保健的一个传统的养生功法，就是八段锦。可能有些朋友还不知道，有很多老年朋友啊，中年人啊，都喜欢做这些八段锦的动作。但是最近您知道吗，八段锦的团体标准啊正式发布了。你像这个团体标准当中对动作的规范呀，呼吸节奏和功法进行的统一，并且呢针对一些慢性病啊，像高血压、糖尿病、失眠、骨质疏松等13类的常见慢性病的病人群，制定了科学的习练方案。研究显示，坚持练习八段锦有助于调节血压、血糖，改善睡眠，增强心肺功能和身体的平衡能力。具体内容呢，欢迎您收听我们节目一开始的乐龄养老动态。老中医谈养生，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夏天的养生保健。今天重点请老中医来谈一谈夏季的瓜果养生。我们重点来说一说夏季很多人都经常吃的西瓜。最后啊，您也看到了啊，感觉到了吧，这两天的我们河北的部分城市啊，这个气温啊非常的高。我们今天特地在我们的妙药良方为您说一说夏天中暑该怎么办。好的，节目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连续收听今天乐龄时光。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
4: 养老动态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养老机构收费是否合理，服务质量如何保证，这些受关注的问题将有据可依。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7月1日起施行。条例明确，养老机构应建立入院评估制度，对老年人身心状况进行评估，制定分级照护服务计划，并以此作为服务及收费的依据。条例重点围绕机构设施条件、价格。

0: 收费、服务质量等方面，进一步健全完善监管机制和制度，打造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机构自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综合监督管理体系。近日，山西省民政厅、省住建厅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高效办成开办养老机构一件事工作方案》，聚焦养老机构开办审批难、流程繁等问题，推动养老机构开办事项集成办理，进一步优化养老服务发展环境。方案提出，以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为目标，通过流程优化、数据共享和线上线下融合服务，实现养老机构开办更加便捷高效。线上依托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材料一次提交全程网上办理。线下在市县政务服务大厅设立专窗，提供帮办、代办等服务。同时，民政、市场监管、卫健、住建等八部门协同联动，统筹完成营业执照核验、消防验收、医疗机构备案及社保、医保登记等事项，进一步压缩办理时限，减少群众跑腿次数，推动养老机构尽快投入运营，持续提升养老服务供给能力。近日，八段锦团体标准正式发布，对动作规范、呼吸节奏、功法要领等进行了系统统一，并针对高血压、糖尿病、失眠、骨质疏松、慢阻肺等13类常见慢性病人群，制定了科学习练方案和安全指导原则。研究显示，坚持练习八段锦有助于调节血压、控制血糖和血脂，改善睡眠质量，增强心肺功能，提高平衡能力和肌肉力量，对缓解焦虑、改善骨关节健康等也具有积极作用。根据新版标准，不同人群可结合自身健康状况，每天练习30至60分钟，每周坚持3至5天以上。专家提醒，练习时应循序渐进，量力而行，掌握正确动作和呼吸方法，长期坚持才能取得更好的养生保健效果。作为我国传统健身功法，八段锦简单易学，动静结合，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锻炼，是促进健康老龄化的良好运动选择。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
4: 养老动态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近日，南京医学专家团队研究发现，唱歌哼唱产生的温和震动可能有助于促进大脑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对维护记忆力和认知功能具有积极意义。研究建议，从中年开始坚持哼唱，每天累计1至2小时，可作为日常健脑方式之一。不过，专家提醒，相关哼唱护脑理论目前仍处于临床验证阶段，不能替代科学健康管理。要想更好地保护大脑健康，还应坚持规律有氧运动，保持清淡均衡饮食，保证充足睡眠，多参加社交活动和学习新知识，同时控制好血压、血糖和血脂等指标。通过良好的生活方式综合干预，才能更有效地延缓大脑衰老，守护晚年健康。近日，一项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上的国际研究显示，坚持健康饮食与降低老年人痴呆风险有关。研究发现，健康饮食坚持时间越长，发生

0: 生痴呆的风险越低。即使血液检测已提示阿尔茨海默病风险较高，长期坚持抗炎饮食的人群，痴呆风险最高仍可降低 30%。 专家表示，这说明合理饮食对维护大脑健康具有积极意义，尤其对存在认知风险的人群更具价值。不过，研究属于观察性研究，尚不能证明饮食能够直接预防痴呆。建议老年朋友保持均衡饮食，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共同守护大脑健康。
1: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2: 我健康，我快乐。挖掘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健康典范，探寻红色传承、乡村振兴、孝亲敬老的先进典型，发现健康生活、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的老年楷模，老年榜样，老年榜样，最美夕阳红，传播健康正能量。
3: 当我采访到黄花市杨二庄镇西六庄刘宝田烈士，四兄弟先后在抗日战争时期牺牲，他的母亲每当包了包子、包了饺子，都含着四个牺牲的儿子的名字让他们先吃，你们吃了娘才能吃下去啊！对我这个触动太大了，我一定要挖掘好前辈的这个光荣历史。
1: 说话的这位老人叫巴连甲，1959年他出生在沧州海兴县小山乡张皮村的一个革命家庭。巴连甲的爷爷当年担任村自卫队的分队长，1943年爷爷带领自卫队把八路军的手榴弹放在东厂的地窖里，面对日本鬼子的威胁利诱始终闭口不言。凶狠残暴的日本鬼子在爷爷身上砍了数刀后离去，爷爷九死一生，保住了八路军的弹药。受爷爷的影响，巴连甲1978年入伍，成为一名海军战士。1983年，他复员回乡后，发现一些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家乡还有这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们，就萌生了建立革命档案室，无偿向公众开放，把英雄们的事迹收集起来，把他们的精神传承下去的想法。此后，他骑着自行车，一次次地拜访抗战老兵和烈士亲属，足迹遍及河北沧州、山东吴地等许多地方。作为一个农民，个人自发地收集整理红色历史资料，的确很不容易。
3: 一是受经济影响，二是别人不理解，有的说为的是想赚钱，哎呀，非常非常的难呢。我那个老板一说，咱过日子需要的是钱呢。你每天你也不敢正事啊，但他后来呢，看到走进来的一张张烈士的照片，那么英俊的小伙子们再也没有回到家乡，还有烈士的妻子们再也没有丈夫盼回来，感动了他。他说：“咱日子过得穷点，咱做个有良心的人家。”
1: 一次次探访寻找，就是一次次精神洗礼。革命先辈们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感恩知足的人生信念，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心系家乡、心系党的家国情怀，让巴连甲动容，也成为支持他前进的巨大力量。他陆续收集了150份老战士的回忆录，保存下来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
3: 我本家族爷爷80年呢，战争年代的时候，他是吴定县新兵营教导员，他数十年来给我写的真是写的有几十万的这个回忆录啊。经现在96岁了，还拿着放大镜写，这是我也是很感动我也是。
1: 为了给牺牲在张皮村的八路军战士和在外牺牲的张皮村籍烈士英灵一个最终的归宿，巴连甲牵头在张皮村建立了烈士陵园。烈士陵园规模不大，但肃穆庄严。 每逢节假日清明节，祭奠烈士的人就很多。八连甲还协助张陂小学成立了红色教育基地，孩子们很喜欢八爷爷讲革命先烈的故事，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志向也深深地根植在孩子们的心中。在女儿八建眼中，父亲就是一位普通的农村老人，而父亲的执着也深深地感动着女儿。
4: 每当我中午回家的时候，看见最多的画面就是爸爸拿着一些有一些在外的老战士给他寄来的一些资料，然后在那看啊，整理啊，有的时候睡着了手里还握着一本书。
1: 八建也参与到父亲的事业中。
5: 近几年我主要是充当司机，一到周六日节假日就拉着父亲呢走村串巷，然后我和爸爸收集起来的资料呢，我就负责手写整理，然后定成册。
1: 一到周六日，八建就带着自己的一双儿女回来。
4: 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就是写字特别的工整，然后都是练习书法的嘛，因为我们家没有打印机嘛，大部分都是手写的，然后他们都是一笔一画工工整整的给他姥爷抄。
1: 说起孙子孙女儿惦记烈士陵园种小松树的事儿，八连甲很欣慰。
3: 每年清明节，他把收的压岁钱都给我，让我给烈士陵园栽上两棵小松树，让我多买上几本革命史的书。
6: 我先是
7: 每当听到纪念碑前学生们的铮铮誓言时，我内心涌现出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8: 我虽然上了年纪，但是使命仍在，继续挖掘革命老区的红色资源，让老区的红色基因世代相传。
9: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西瓜不仅是夏日清暑的绝佳食品，还是中医用来治病的一味药。西瓜有什么功效？吃西瓜又有什么讲究不能不注意呢？本期节目教您如何吃西瓜。
3: 我们中医从来强调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建议大家呢都去吃那些应时应季当地，也就是方圆百里出产的这种食物。西瓜呢，它不仅有很好的清暑解渴的食用价值，而且呢是一味很好的中药。中医呢把西瓜叫做天生白虎汤。什么叫白虎汤呢？白虎汤本身是一个清热生津润燥的一个方剂，它专门治疗高烧，脉搏很快，叫脉洪大，而且人表现为大渴焦躁，特别想喝水的这种四大高的这种症状。所谓四大呢，就是大热、大渴、大汗和脉洪大。这个方子里面呢，有一般我们用的药物有生石膏、知母、甘草，还有粳米。如果您身边不凑手，没有这些中药的话呢，中医说了，就可以用西瓜来替代，这就叫天生白虎汤，用它来治疗。其实呢，就让处于这种状态下病人去尽量的吃西瓜，吃完以后呢，他就会身上的热退掉，而且津液生出来，出的汗也会收敛，脉也能得到平复。相反呢，很多人说吃西瓜容易上火，这种说法呢，应该说也没错。它和我们以前说吃西瓜能清热润燥的功效并不是很矛盾，因为西瓜本身呢，它是甘甜的，甘甜的食物本身就有一种利尿的作用，所以呢，很多人吃西瓜过多呢，会导致不停的小便，当小便过多了以后呢，就会耗伤到人体的津液，所以呢，人会产生一种阴虚火旺的症状，这反而会出现嗓子干，甚至会鼻子出血的症状。这其实是什么？吃西瓜过多了一种副作用。那么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呢？一方面就是要适量的吃西瓜，另外一方面呢，从古到今中国人在吃西瓜时候

有讲究的人家呢，都在西瓜上面微微撒点盐，因为中医认为咸能润肾，所以当你吃特别甘甜的东西时候，容易伤肾，容易导致利尿啊，跑冒滴漏。所以呢，切西瓜时候稍微撒点盐，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另外呢，吃西瓜还有一个讲究，就是千万不要吃冰镇西瓜，因为这种冰镇本身就是带着很重的寒气渗透到西瓜里面，你再把这种寒带有寒性的西瓜吃到胃里面，就会加重你胃肠的负担。首先呢，会伤害到胃肠的功能，也就是伤到了我们自身的阳气。这样吃西瓜呢，开始伤的是胃，以后呢就会影响到人的肺，人就会出现很多过敏的症状，比如说会流吸鼻涕、打喷嚏，甚至还会出现皮肤的瘙痒。所以呢，我是坚决反对夏天过度吹空调，一回到家里就打开冰箱，拿出冰镇西瓜打开就吃这种行为。当然也有人说，西瓜在外面放着或者晒着那么热，切开以后一吃又闷又热又囊的，口感不好。其实呢很简单，首先呢心静自然凉，大家可以把西瓜呢先放在我们普通的自来水里面盆里面泡一泡，翻翻个儿，让它均匀受些凉。一般自来水的温度呢也就在20几度左右，本身的就低于室内温度，低于体温，这种凉呢人体还能接受，而且这样用水泡出来西瓜切出来本身呢又水灵又能保鲜，所以呢我建议大家还是这么吃西瓜为好。另外呢，给大家再推荐一个中医常用的西瓜，我们用的中医常用的平时吃西瓜不常吃的那个部分，其实就是西瓜皮，中医把它叫做西瓜翠衣，本身我们就把它晒干了，用药时候煎，它还能起到清热解暑的这种效果。可是平时我们吃呢，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很好的凉菜。当你吃完西瓜以后呢，用盐呢杀一下，然后把水挤干净，再调点醋，放点蒜，稍微加点盐一拌，这就是一道非常好的夏天凉菜。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杨贵妃的偏爱让荔枝名扬天下，然而荔枝诱人却并不止于美味。荔枝有什么药用价值？吃荔枝要注意什么呢？
3: 荔枝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南方水果，因其风味绝佳，深受人们的喜爱，被称为水果之王。荔枝古名离枝，意思就是离开枝头就得吃啊。荔枝有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的这种说法，而到了四日呢，色香味都进去了，所以保存起来非常困难。现代人呢，一般常用的保存方法呢，就是挑选容易保存的品种，用低温和高湿啊来保存它。中医认为呢，荔枝果肉味甘酸啊，性温热，能够入脾胃经，它有补脾益气、生阳助火和温中止痛、安神的效果，尤其适合那些产妇、老人、脾虚久泻、气虚胃寒、体质虚弱的人和病后调养的人食用。现代研究也发现呢，荔枝所含的天然葡萄糖特别多，这种天然的葡萄糖对补血健脾有特殊的功效，对血液循环啊产生这种促进人的机能恢复呢有特殊的作用。荔枝呢还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这种微细血管的血液循环啊，防止一些雀斑的产生啊，让人的皮肤更加光滑。
2: 古人有云，日啖荔枝300颗，如果真的这么做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3: 因为荔枝呢属于湿热之品，民间有一颗荔枝三把火的说法，如果大量食用鲜荔枝呢，会导致人突然血糖下降，出现口渴、出汗、头晕、腹泻、皮肤过敏的现象，有的人呢甚至还会发烧，出现昏迷和循环衰竭等等症状，医学上称之为荔枝病啊，其实就是一种急性的突发的低血糖症。如果您正在处在青春期，或者老长青春痘啊，有一些臃肿疮毒啊，或者您刚得了这种伤风感冒还在发烧，或者有那种急性炎症的时候呢，您就不大适合吃荔枝，否则呢只会加重病症。本身火气大的人呢也不适合多吃，吃多了会出现咽喉干疼、牙龈肿痛、烂嘴巴或者流鼻血的症状。还有呢就是那些痛风病的患者和糖尿病的患者也不能吃荔枝。另外呢，吃荔枝要讲究方法。首先呢，在充分浸泡和清洗荔枝外的皮壳面啊，其次要注意一次食用不要太多啊，也不要空腹吃荔枝，最好呢是在饭后半小时再吃用。另外呢，如果吃的量稍微多一点，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症状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想起古人说那个相反相成，你把吃荔枝肉得的病呢，你就把荔枝壳煎汤煮水喝，来平衡荔枝的热性。民间也流行着喝适量的淡盐水或者是蜜糖水的这种解决方法，或者干脆您就把那种寒性的西瓜，或者熬点荷叶、冬瓜水、绿豆汤，都可以清洁吃荔枝带来的这种火。荔枝在中药中的应用呢，我们是用荔枝的核啊，荔枝核呢，我们中医认为它味甘，微微有点苦，性质偏温，它有行气散结和驱寒止痛的效果。在临床上，我们经常把它和那个橘核，就是橘子那个果核一块用，用于治疗什么疝气腹痛啊，男性的睾丸肿痛。同时呢，荔枝核还有一种止呕逆、止腹泻啊，或者是有人就是老打嗝不停，这种顽固性的呕逆啊，有的人到凌晨就拉肚子，这种五更泻都是荔枝核的适应症。另外呢，荔枝蜜也是上等的蜂蜜啊，颜色像琥珀啊，芳香啊扑鼻，带有浓烈的这种荔枝花的香味儿。荔枝蜜呢味道甘甜啊，它既有蜂蜜的清润，又把这个荔枝的那种火性和燥热去掉了，所以荔枝蜜呢有特殊的生津益血理气的功效，是我们广东岭南特有的这种蜜种。好，今天就说到这里，下期节目 再见。
4: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6: 宝贝，妈妈回来啦！
7: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啦！
6: 过来，来妈妈抱抱。
8: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
9: 哎妈，我回来了啊。
10: 我儿子回来了，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
9: 哎，不吃了，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
8: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
11: 闺女，你来给爸看看这个微信字体怎么能调大一点啊。
6: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怎么就记不住呢？
11: 哎，爸现在真是老了，有些东西真的学不会，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8: 曾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

0: 方式过一生。
1: 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
2: 时光好像一部褪色的旧电影，当音乐响起，邂逅年轻时的自己，光影流转，归来仍是少年，
3: 仍是少年。
2: 乐临时光，岁月如歌，
3: 如歌。
1: 好日子来了。

0: 说起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这首歌是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演唱的代表作，或者是故事片雷锋的插曲胡松华演唱的版本。但是您知道吗，这首歌最早的演唱者是上海歌剧院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任桂珍。任桂珍是上海歌剧院第一代江姐的扮演者。当年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北有郭兰英，南有任桂珍，她是一代人岁月的倒影。由她演唱的电影《红日》的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唱到家喻户晓。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诞生于上个世纪的60年代，当时年仅20岁的新战士雷锋在报纸上看到了一首名为《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诗歌，诗的作者是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平煤矿的职工姚小舟，笔名焦平。诗中的每一句话都激荡着雷锋的心灵，也述说着他对共产党的赤子之情。他将这首诗歌抄写在日记本上。1962年，雷锋同志意外牺牲。人民日报于1963年3月5日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的亲笔题词，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当时上海要举行一个万人大会来纪念雷锋，上海歌剧院的作曲家朱建尔接到了创作任务。当时纪念大会马上就要召开，朱建尔用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创作。因为歌词来自雷锋日记中的一首诗，所以当时的曲名叫《雷锋的歌》。
1: 我写这个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最初不叫这个标题，那《雷锋的歌》。如果这八句词是在日记里的，
0: 歌曲创作好了，首唱交给了上海歌剧院的任桂珍。任桂珍拿到歌谱，离公演只有1个多小时，凭着常年在舞台上摸爬滚打的丰富经验，调动起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任桂珍唱来感情真挚，反响强烈。
2: 雷锋牺牲的时候，上海要举行一个万人大会来纪念这个雷锋。那么我们剧院的这个作曲家朱建尔呢，就接到这个任务，也是很急的，因为下午就开会，上午就叫他写赶，写好了以后呢，就说谁唱啊？桂枝唱。我歌剧院的人喊我，我不是人，我就是喊我桂枝，桂枝唱。他记得又快，他背得又快，他感情又比较激情。那么我自己呢，就找了个角落，没有任何干扰我，我就。就是反反复复的先把词儿背，因为他这个旋律写得很流畅的，很好记，啊，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在半个小时多一点吧，观众反应得非常好，那一段唱那边。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躲过鞭子搜敌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我特别处理这一段呢，就强调他的。我就想起我那时候参加革命，在一起大家唱歌那种激情，爱国热情。唱。

泣。我这样唱也可以唱，是吧？但是我当我唱这个歌的时候呢，因为我满怀恩感恩的心情唱的，就不晓得自己应该怎么把自己的心情说给党听，是吧？从吐字上我就觉得我也咬得特别真切，我就像给爸爸妈妈说这个话一样，是吧？唱支山歌给党，那个党就不是一般的，给党听。我是

0: 又加了一点哭腔的那个感觉。
1: 1963年，唱支山歌给党听被任桂珍首唱之后，马上就受到欢迎，整个上海一两天就唱开了。后来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听到了这首歌，回想起自己经历的苦难和翻身的幸福，大受触动。他给任桂珍打电话，希望演唱这首歌，任桂珍欣然同意。
0: 他就说，任老师，我有个事儿我想问问你。他说我很喜欢这个歌啊，我想唱，能不能唱？我说你怎么还为这个事儿打个电话给我？我说你当然能唱。我说你记住，好的歌大家都唱，你又是农奴，很苦的，很有这个体会，你肯定唱得比我好。我说你大胆去唱。

0: 经过任桂珍的鼓励，让目睹过西藏农奴苦难生活，亲历了农奴翻身做主，过上了幸福生活的才旦卓玛，用他自己的心声重新诠释了唱支山歌给党听。经过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反复播放，这首歌红遍大江南北。多年以后，上海东方电视台邀请《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姚小舟参加上海之春音乐会。姚小舟说他得感谢雷锋，他说这一首诗能成为歌词是雷锋同志的功劳。
1: 这母亲只生我的生，他加了母亲只生了我的生，故事我写的是党号召我们闹革命，他改的是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改了这两句。我要再改的话，如果作为诗来讲，心情表达已经完成了；作为歌词来讲，这个竭力韵脚，谱曲的人就很高兴的。
0: 下面就让我们再次聆听由姚小舟作词、朱建儿谱曲、任桂珍演唱的

0: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玉丸花蒸宴。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1: 今天啊，我们来说一说夏天里的中暑。说到中暑，我们要先把中暑这个问题认识清楚。中医邪气学说有六淫：风寒暑湿燥火。这里面暑邪就是其中的一种。什么叫暑邪呢？暑邪是夏季特有的邪气，在夏至到立秋前这段时间里，天气很热，地气也很火，然后天地火热运蒸，水气上腾为湿，这种湿热交杂的环境就会特别让人中暑。简单一点来理解，这种夏天有点像蒸馒头，热邪伤筋，湿邪粘滞，大汗外泄会让人正气虚脱，湿邪粘滞胃肠会伤人之理，内外相感就让人发病，这是暑邪的一般认识。实际上暑邪还分为阴暑和阳暑。所谓的阴暑，这个阴就是静，安静的这个静，这个阴就是偏寒的暑邪。所以您坐在那里不动，吹着空调，或者是吃了寒凉的食物出现腹泻，饮食不佳，头晕乏力，这些表现就是阴暑。所谓的阳暑，这个阳就是动，这个阳就是白天烈日当空的暑邪。如果大家还是觉得难以分辨的话，再教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被太阳晒过后出现中暑症状的是阳暑，反之没有被太阳晒出现中暑症状的是阴暑。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因为大家普遍使用空调风扇，大部分的人也不用在太阳底下暴晒，所以中暑的人实际上比以前少了很多了。就算是中暑，也往往是阴暑为主，因为现在大部分的人过夏天都是在寒湿的空调房里，吃着寒凉的瓜果冷饮，很难见到太阳，这种伤暑都是阴暑。那中暑之后该如何对治呢？如果是阴暑，最推荐的就是大家熟知的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水是家喻户晓的应对中暑感冒的良药，但是大家要清楚，藿香正气水对症的是阴暑。藿香正气水的成分是苍竹、陈皮、厚朴、白芷、茯苓、大腐皮、生半夏、甘草、广藿和紫苏。总的来说，这个方子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其实阴暑的主要问题是湿寒伤人胃肠，所以藿香正气水这个方子主要靶向就是胃肠里的湿邪。这个方子里的苍竹、陈皮、厚朴、白竹、茯苓、大腐皮

皮儿、半夏、藿香、紫苏，这些所有的药物都有一个共同的功效，都可以除湿、化湿、渗湿、燥湿，从全方位来把胃肠里的湿气都去掉。所以呢，藿香正气水如果单单用来治中暑，真的是有点大材小用了。现在很多人一到夏季就喝点藿香正气水来预防中暑，这种做法到底对不对呢？如果确实是体内湿气很重，平时大便黏滞的这类人，适当喝一喝是非常不错的。一般情况下，阴暑的主要症状就是腹泻、呕吐、饮食无胃口、头晕、乏力这些。阴暑这种情况，大家去买藿香正气水来服用，基本上都可以在一两天内解决问题。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如果我们种的是那种阳暑该怎么办？如果种的是阳暑，就要稍微慎重一些处理了。首先要让中暑的患者在阴凉处休息。现在啊，还是有一些在户外干体力活的工作者，他们最容易中阳暑。如果一旦发现中暑，第一件事就是扶到阴凉处休息，别在太阳底下暴晒。第二件事就是多喝点温水。因为中阴暑的人大汗淋漓，出了过多的汗，伤了津液，所以在这个时候给点温水，人就会慢慢的缓过来。喝水的时候要慢点喝，别灌水。第三件事就是用方药来治疗。中医在碰到这种情况，推荐的方子是白虎汤。白虎汤的组成是生石膏30克、知母30克、炙甘草3克、粳米6克。这个方子出自《伤寒论》，是医圣张仲景先生的经方。这个方子的原意是治疗阳明实热症。原方的主症要抓住四大：大汗出、身大热、大烦渴、脉洪大。而中了阳暑的人刚好也是这四个主要症状，所以用白虎汤来治疗阳暑是最合适不过。如果是体弱正气不足的人，建议加党参15克在里面，这就是一张白虎加人参汤。这个白虎汤的君药就是石膏，大家要注意，白虎汤一定要用生石膏，万万不可用断石膏。生石膏肝、寒、心，肝可以生津，寒可以清热，心可以透邪。中阳暑出大汗，伤了阴分，所以生石膏和甘草相配可以生津，可以补充阴分。中阳暑阳明经有热，生石膏可以清阳明气分的热。中阳暑的暑邪在阳明经，生石膏可以透邪打表，把邪气宣透出去。所以呢，这个白虎汤是以生石膏为君药，加上知母、甘草、党参和粳米，可以清阳明热，益气生津。一般情况，中了阳暑之后，服用白虎汤一到两剂即可痊愈。事后治疗不如事先预防。针对特别容易中暑的人群，又没有办法必须要在暑天工作，该怎么办呢？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道预防中阳暑的茶饮方。荷叶6克，金银花9克，丝瓜皮6克，西瓜脆皮6克，扁豆花6克，竹叶心6克。用以上的6味煮水代茶饮，每天就喝这个茶就好了。这6味药都是非常平和，药食同源之品，服用是非常安全的。这个方子是温病大家吴菊通先生写在《温病调变》里的方子，这个方子叫做清络饮，意思是可以把肺络里的邪气清掉，所以叫清络饮。这个方子的原方都是用鲜品，直接取用新鲜材料，都是当季有的材料。而我们现在估计很难全部收集到鲜品了，也可以用干品代替。吴菊通先生也没有说喝这个方子预防中暑，只说了这个方子可以治疗暑热伤肺、中暑轻症。实际上这个方子就是一个清热利湿的思路。
考虑暑邪是湿热交杂气候所致，所以呢，有热就清热，有湿就利湿。像这首方子里面，金银花清热解毒，扁豆花芳香化湿，荷叶、丝瓜皮、西瓜脆皮、竹叶都有清热利湿的功效。考虑到容易中暑的人，基本都是因为肺胃里边也是湿热交争的环境，所以服用这清热利湿的清络饮，就可以把肺胃里的湿热邪气清出去，肺胃环境改善，就不太容易中暑了。这就是这个方子可以用来预防中暑的道理所在。当然，预防中暑的方子还有很多，最简单的就是喝绿豆汤。这绿豆汤可以清热利湿解毒，也有很好的预防中暑的作用。当然也有它的缺点，绿豆是寒性的，会伤人脾胃，所以这绿豆汤也不能当成保健。

先强壮起来以后才能真正治本。脾胃好了以后，只要我们避之有时，不管是阴暑还是阳暑都不太容易找上我们。好的，关于夏季中暑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0: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4: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时间到这儿啊，今天的乐龄时光要和您说再见了。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的中午的12点到13点。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稍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精彩的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

0: 贵夺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年我去广东东江给人看病，顺便去了当地的著名景点罗浮山，去那儿溜达溜达。我在山上看见一块石头，他们当地人就介绍，这石头是过去汉代的时候有一个世外高人叫安七生，他在这儿修炼，把这石头当棋盘下棋来着。我一听很感慨，汉代到现在多少时光过去了，人换了多少茶，可是这石头始终没变，当时的人用的石头还在，所以有句话叫天长地久，天地之间很多东西的寿命比我们人要久远多了。天地为什么那么久远？它为什么能一直存在，而人却不行？因为天地不是为自己去谋取福利，他们把自己的利益放后边，所以才能长久。我们人都渴望健康，都想像石头那样长长久久的留在世间。那么长命百岁最关键的法门在哪？其实就是我前边说的

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心态很平和，不急不躁，不骄不怒，不跟人置气，不挑别人毛病，这样的人寿命都长。除非你有别的指障，比如胡家老糕您天天都吃，一天不落，每天至少吃三遍，就溜着给自己身体补充能量，这样的话也能维持的相当不错。有些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而且还愿意生气的老同志，在胡家老高的力量加持下，也活到了100来岁。我们治疗档案中有不少脾气不好的长寿老人，但是他们这种情况属于作弊。您明明不用花那么多钱，不用吃那么长时间胡家老糕，但是就这性格了，生就骨头，长就肉，变不了也不想变，那就得大量的喝老糕。除此之外，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我始终都这么认为，人的心性是能够修炼和开脱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少喝酒，多喝茶，比如少在屋里头捐着，多出去走走，多找人聊天。但不管聊啥，坚持一个原则，不抬杠，不生气，混个好人缘，你心境慢慢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平时少吃肉，多吃菜。古话说得好，肉食者凶而猛，素食者巧而慧。有的人脾气急，爱生气，不是天生的，跟饮食习惯有关。您如果天天吃肉，肯定有气在体内出不来，有业障在身体里积压，就得发泄。食肉动物像狮子和老虎，靠什么发泄呢？靠杀戮，靠争夺地盘发泄。只有食肉动物有领地意识，食草动物很少有，也很少打仗。但是食肉动物就经常打仗，划地盘起冲突，这就是吃肉的结果。吃草就没有那种争夺心，人也是这个道理。人吃肉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欲望，有非常旺盛的企图心。那怎么办？就少吃肉呗，多吃素食。有人觉得素食没营养，吃多少都觉得身上没劲儿，像是能量不够用似的。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补充一点中药，把它放在菜里头，加中药以后，您就不觉得吃素食没意思了。比如山鱼肉、枸杞、熟地黄，这都是非常好的中药，加到菜里一点问题没有。就拿熟地黄来说，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一些老字号药店买一些比较好的熟地黄，买回来以后，您可以在平时炖菜熬汤的时候就挑一两块放在粉条里豆角里一起炖，家常的炖菜都可以放，炖着吃味道还不错。熟地黄的味儿是甜的，几乎没有药味儿，也没有很难喝的感觉，只不过颜色

的有点黑，就跟您做菜多加了点酱油的颜色一样，黑点无所谓，可以放心食用。尤其老年人经常用熟地黄补一补肾经，对身体很好，能强壮骨骼，防止掉牙，浑身有劲儿。加熟地黄的菜全家人都可以吃，但是儿童要慎用，因为儿童不缺这个，小孩要吃的话让孩子少吃点。但是您记住了，如果家中有胡家老高，正在用胡家老高治病的人，您就不用再额外再往菜里边加熟地了，因为胡家老高的中药成分里就带有熟地黄，而且咱们的熟地黄的选材选料上都是特级中药，咱们用的熟地黄属于国家给民族药企给药厂直供的特等品，在一般的药房很难买到跟胡家老高同级别的药材。现在全国连锁的大药房中用的中药通常是一等品，差一点的非连锁的药店用二等药，一等往上叫特级中药，只能通过药厂的特殊渠道才能采购。所以您如果有胡家老高在手，就不必上药房买了，你买的未必是好的，能吃上老高的话就啥都不用您惦记，消消停停的按照疗程去用，他给你的力量是最强的。该治病治病，该养生养生，至于说能否延长寿命不用您考虑，那是必然的结果，因为现代人多数是病死的，如果病都没了好了，咋可能不延长寿命呢？所以只要是你正在喝胡家老高，您不用分心去琢磨药膳，不吃也够用了，只要有老高在，啥都帮你办到，您只觉得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健康年轻，所有的好结果都来了，不用再犯愁了，省心。讲到这儿，我再多说一嘴，我们人谁都渴望健康，条条大路通健康，健康是综合的，获取健康的方法有无数种，有药膳，有食疗，有西药，有中药，无论用哪种方法都有治好病的可能，有些小偏方小验方还能治大病呢，这都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的，我们都遇到过。所以每一种药只要它存在，就说明有成功的案例，所以我不建议所有的患者上来就用胡家老高，你可以用常规的治疗办法去治，治了不好用再来找我也不迟。胡家老高尽量给那些病的比较重病情很奇怪的病人用吧，疑难的较重的病人来找我最好，这叫物尽其用，人尽其责。当然如果遇到病的比较轻比较普遍的容易治的患者找到我了，我也不可能给你撵跑了，这样我做医生

也不够格，我只能少给你开几瓶胡家老糕，三瓶五瓶吃完就好了。虽然简单，但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福报。我头阶段接诊一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他得类风湿关节炎有5年了。他这个病在我所有治疗过的类风湿患者中不算重的，他只有上肢的手腕子变形了，下肢还没啥事儿，下肢没肿也没变形，自己能站着还能走，所以我没把他当成特别重症的患者看待。除了他以外，有多少人得上类风湿后连站都站不起来，拉屎尿尿都得家人伺候，他还没达到那个程度。更严重的我都给治好了，所以到他这儿我没当特别疑难的病治，综合看确实不严重，但是患者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的病已经极难治疗，而且治好的概率很低。这个患者姓杨，他是华人，自从留学到洛杉矶以后就留在那儿工作了。小杨告诉我，他这个类风湿腕关节肿胀变形有点特殊，特殊在哪儿呢？他伸出胳膊给我看，说：“胡老，您看看，从表面看，我这胳膊肿的不是特别高，不仔细瞧都看不出来肿，就是手腕这个位置颜色比较深。”但是他往里边长，他难受的地方在里头。小杨在国外已经做过核磁，发现胳膊里面的软组织已经把骨缝给长死了，所以他的胳膊特别特别僵硬，一点弯都回不了。胳膊疼，骨头连着肉能不疼吗？但是细拿他这个病一点办法没有，外用药、口服药，包括往肌肉里打消炎针都试了，外用的、口服的不管事，用了跟没用一样，消炎针越打越肿，本来肿的位置是正常的皮肤颜色，只是稍稍发红，但是打上消炎针以后，肿的地方变成了深紫色发黑，胳膊上、身上其他的位置还出现了出血点。咱们民间有个说法叫鬼掐的，像鬼掐的一样，莫名其妙就冒出了一个淤青的地方，所以在国外没法治了。患者本人也担心自己的类风湿进一步严重，再扩散到腿上、脚上，最后自己连路都走不了，那就坏了。所以他非常果断地直接从洛杉矶飞回来了。回国以后第一选择就是找中医，到北京以后一口气找了好几个中医大夫，除了我之外另外还有4-5个等着看的，在后边排着呢。小杨后来跟我解释说，胡老，您别笑话我，我原来心里头是这么盘算的，一个大夫治不好没啥效果
我就换下一个。我在国外也是这么治的，为了节省时间，我这病太让我遭罪，影响生活工作方方面面，我恨不得马上就给他治好，这个罪我快遭不起了，受不了了。所以这次回国一口气约了好多大夫，他说胡老您别跟我生气，我说我没生气，相反我还非常理解你，因为你这病已经在外边治了一大圈都没见效，所以治病信心不足，想多几个选择也是对的。但是后来为啥剩下的大夫都不看了呢？因为他吃上胡家老膏以后立马就见效了。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天正好赶上下大雨还打雷，我给他摸完脉诊断完以后直接就拿胡家老膏让他喝，我说反正外边下雨下这么大，你出门也不方便走不了，索性就在这儿把老膏先喝上感受感受。他答应了，没想到喝完没多长时间他自己就有感觉了，喝上老膏一边等雨一边跟我聊天，聊着聊着这孩子突然间从座位上蹦起来了，然后他非常兴奋地跟我说，胡老我这胳膊有感觉了。我说什么感觉？你慢慢说别着急。他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快50了，平时很稳重，但是胳膊上的感觉突然这么明显，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他说我觉得有一股股热流往手腕里涌，就像有一股一股的新鲜血液往左右手的手腕处走一样，右手的感觉比左手更明显，而且右手的腕关节也不像来的时候那么疼了，非常明显的缓解了，左手手腕也有改善，他自己觉得这种感觉非常好，好像两只手重新通了电一样，有大量的血液涌过来了，关节变形的地方觉得很舒服，其他的地方还不难受。他说这怎么可能，简直是太神奇了，这才刚喝上老膏就这么快见效了，以前吃过无数的药，3个月一疗程的，半年一疗程的，从头到尾用下来也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感觉。我说这有啥神奇的，说明对症了，说明你这次吃的药吃对了。但是有的人感觉灵敏见效特快，有的人感觉没那么灵敏，吃上老膏一周以后半个月以后才有你这种感觉，还有的人从始至终都没有特殊的明显反应，但是只要时间用到，连着把40瓶胡家老膏吃完不间断，类风湿这个病就没有啥痛苦了，以往难受的感觉全都消灭，最起码不疼了，不沉僵了，不影响关节活动了。更严重的风心病的患者心脏也好受了，
不新

0: 慌，不房颤，不早搏，心绞痛了，这都是最基础的治疗效果，大概率能实现的。而且所有得这个病吃这个药的人都是越用越有信心，没有用着用着就泄气的，太少见了。我们以往的经验是用胡家老膏治风湿和类风湿，在所有的慢性病中算是比较简单，而且治疗周期都比较短，所以得类风湿的患者不要担心，有胡家老膏在的。我这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在用上胡家老膏的当天，当时就决定把剩下四天在其他地方的调理预约全部取消。他说他的感受太明显，他决定就用胡家老膏治了。连着治疗两个半月以后，左手和右手的手腕肿胀已经完全消失，基本看不出来肿了，颜色也恢复了。以前肿的时候皮肤的颜色特深，现在肿消下去了，颜色也恢复正常了。从用上胡家老膏的第四个月开始，类风湿的疼痛就再也没出现过，彻底没了。以前晚上睡觉时总被疼醒，这回一点儿都没觉得疼，睡得特别好。而且他手腕里的软组织也开始软化，这回用手摸就能摸到手腕关节的骨头，手灵活了好多，双手有劲儿了。以前擦脸的毛巾拧不了，现在可以拧到八成干。第四个月开始，他就又回到了国外，生活终于回归正常了。其实像他这样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另外还包括腰间盘突出、颈椎炎、关节积液等骨头病，您各位如果有类似的问题，之前一直没用过胡家老膏，一定要试一试。好了，今天不总结啥了，因为时间关系，我看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那就把人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
0: 啊，
2: 能跟你通上话心里非常高兴
0: 啊。
2: 我是胡家老膏的这个受益者
0: 啊。
2: 我非常高兴的是能遇到您这样医术高超、心地善良的好大夫，感恩你为我们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的胡家老膏呀，我现在还生活在疾病的痛苦中呢。
0: 嗯，
2: 是您和您的胡家老膏啊救了我啊，我真的非常感谢你
0: 啊。啊，这也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的、
0: 啊、
2: 是的。
0: 您用上胡家老膏有这样的效果，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特别您病好了，这是咱们最希望的一件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2: 对，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把我身体的恢复状况想和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2: 我主要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动过速，还有高血压，这些病前前后后加起来呀，能影响半辈子了。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困扰我的时间最长。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总想呀，这种病人挺多的，也没见有啥事儿，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吃过药。但是过了没多久，我就感觉我这个头啊总是疼，还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脸吧还老是发烧。老伴嘛就不放心，说我这两天这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生病了，然后就带我到卫生所呀去看了一下。这仪器啊给我惊出一身冷汗来。量出我的那个高压呀180，低压都105了。大夫都警告我了，说血压要是再控制不好呀，可容易脑出血了。所以啊，这回我不敢不吃药了，就这么地开始坚持用药，用过硝苯地平、阿贝沙坦，还用过那个佩他勒克。哎呀，吃过很多药了，都是吃了药之后呢，血压能下去，但是过了点儿呢，那血压还照常上来，心啊老觉得是扑通扑通的。这就不行了，控制的不好呗。而且我平时吧就容易那个觉得胸口闷，觉得气短，浑身没劲儿。这会儿我就更注意了，那速效救心丸呀我都不敢离身了，每天都是掐着点吃药。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腰还不好，右边腰椎间盘突出挺厉害的，三天两头的犯病，动不动嘛就得吃止疼药。有一回犯病啊特别厉害，我这后腰呀、就像有很多根针的扎我似的，疼的都不行了，根本就起不来床，挣扎半天呀、也没动的地方。实际上那手机啊离我只有20米，但我就是够不着呀。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人，我就在炕上躺了能有大半天，水也喝不着，也不能下地做饭，一直到晚上家里人回来了，我这才喝上了水，吃了点饭。
0: 你看看多困难呐、是不是、
2: 可不是吗胡老，我这个病啊都可把我折磨死了，不犯病的时候像个好人似的，一犯病那简直就是觉得生不如死。我什么死活呀、在家里都干不了，也不能出门，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日子吧过得可痛苦了。要不是听见您的讲座，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个胡家老高呀真是救了我。我刚开始吧其实没吃过胡家老高，因为那医院开的那药呀我是定时定量的吃，但是一直效果都不太明显。我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上着火呢，那一堆药盒子马上就吃空了，再这样吃下去药我估计效果也是一样。结果我听节目里有的患者给你打电话说自己现在身体好多了，我就有点动心了，我就把我们全家人呀、都叫过来，跟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啊先订上20盒试试，好用了就再多买，不好用就不吃了。哎呀，结果吃的这胡家老高呀还真没让我失望，吃了不到3天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原来吃了降压药血压能降到150，低压就是90左右，没过2个小时血压就慢慢的反弹了。所以一天老得掐着点吃药，没想到这才刚吃胡家老高没几天，我这血压呀就慢慢的稳住了，不反弹了。
0: 好，
2: 哎呀真是太好了。也就是吃了有1个星期左右吧，我这个腰呀犯病的次数也少了。原来就是1个星期啊得犯上个3次吧，结果吃了胡家老高这段时间呢，我的腰就疼了一回，而且疼的没那么严重了，也能忍了。对，再一个就是我的胸也不闷了，也能扛出气儿了，就像我身上原来压了很多那个东西一样，现在一个一个都给拿掉了一样，特别轻松。
0: 这些症状都减轻了，给您解决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太好了，
2: 可不是吗？
0: 说明胡家老高有真功实效，而且效果非常突出，是吧？
2: 对， 我吃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的血压已经保持在100。

0: 点左右了，我就试着把降压药一点一点的撤掉。到了一个半夜的时候，我就不吃降压药了，血压都保持的特别好，这脑袋也不晕了，脸也没有再红过，还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特别有精气神儿。
1: 你看多好。
0: 是
1: 啊。
0: 这吃了两个月的时候，腰椎间盘呢就已经好了，没有犯过病了，也不用成天躺着了，日子呀就觉得过得特别轻松。我一看，胡家这个老高快不够了，这马上就打电话订购了。我现在已经用这个胡家老高接近四个月的时间了。我的身体现在啥问题都没有了，我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打理菜园子。哎呀，胡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胡家老高，让我能有现在的生活。我代表我们全家呀向你表示感谢，希望你的日子也能越来越好。
1: 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的这个效果。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是心脏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本源疗法所起的这作用啊，您说对吧？啊，
0: 是的。
1: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都去除了，这不是您的幸福吗？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好的，谢谢。
1: 越用越好的，
0: 谢谢
1: 您会得到完美的这个健康状态，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吧？好，恭喜您啊！
0: 哎，好的，谢谢。
1: 哎，有什么问题啊，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0: 好的，
1: 哎，
0: 好的，行。
1: 好，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您做一位健康的长寿老人呐，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好，就这样吧。
0: 对。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谈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啊？多来联系吧，好吧，哎，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我叫胡丽红。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了很多道理。哎呀，挺感谢您的，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来遇到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了，是吧？
3: 哎，对对对，那我跟您说说我吃胡家老高的收获吧，胡老师。
1: 哎，好的，那您请讲。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啊。我那有糖尿病偏头疼啊，还有囊肿。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7年了。现在是每天靠打胰岛素活着。我没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之前的空腹血糖是在18左右啊。饭后两小时的血糖是13-16之间。
1: 啊，够高了啊。
3: 对啊。20多年的糖尿病哈，哎呀，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也不愿出门，家务活也干不了，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哎呀，十几分钟的路啊，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 哎，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啊，就觉得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1: 你看看，哎。
3: 嗯，我吃药的时间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吃了12天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上有劲了，哎，不老是想躺着了，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这胡家老糕吃了24天之后啊，就觉得爱吃饭了。
1: 啊。
3: 哎。就觉得到点就觉得饿，原来是没有食欲，到点也不知道饿，哎呀，就这回就好了。
1: 你看看啊，已经逐渐走向恢复正常的这种状况了，是吧？太好了啊！
3: 胡家老糕啊，我这是我记得是用到3个月后吧，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这个空腹血糖从原来的十八个降到了5-7左右。餐后血糖啊从原来的13-16降到了7-9之间。就是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胰岛素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了。我这用了这个胡家老糕，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25个单位。
1: 你看多好啊！这个减了胰岛素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啊，这个胰岛素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啊，这是太好的了啊！
3: 哎，对呀，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我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就是原来老发生低血糖的毛病吧，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哎，我特别高兴。
1: 过去是用了这个药以后，一会儿血糖上升，一会儿血糖突然又降低了，又变成低血糖了，很难掌握。咱们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呢，它是整体的来调节，这太好了，是吧？
3: 对对对，胡老师，我除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20多年的一个偏头疼，也经常发。尤其是右边，哎呀，发起来的时候啊，这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突突跳。我得赶紧吃止疼片儿。有时候吃点药就能缓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一回啊，得输个5-7天的。
1: 你看看，多麻烦啊！
3: 吃了这个胡家老糕，这个20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犯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1个月，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上一片止疼药啊，就能顶住了，也不用去输液了。
1: 你看看多好、
3: 这不1个多月以后，直到现在，哎，我这个头疼的毛病没犯呢。
1: 你看看多好、
3: 哎。再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囊肿吧，哈，我去年10月份去检查身体啊，才发现这个肝囊肿是1.42×1.21厘米。还有一个肾啊，哈，肾上还有一个，是1.63×1.44厘米。
1: 你看看。
3: 我这个小肚子还整天冰凉冰凉的，尾巴盖呢也不很舒服，老觉着酸溜溜的疼。我那以前的时候我就贴上点膏药好受一点，大夫跟我说这囊肿啊也不是瘤子，要是不疼不痒的哈就没啥事儿，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身体里长了点东西吧，有点膈应。再加上这个身上这些症状嘛，就哎呀大仙这大仙那的总上火。结果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啊，这就觉得哎呀慢慢的好了吧，就觉得这个火慢慢的就没那么厉害了，就散了，平静了，就是觉得。
1: 症状
3: 因为啥呢？因为我用上这胡家老糕，就觉得心里有底气了。
1: 就是啊。
3: 我天天吃这么好的药，这身体肯定能越来越好啊，所以就有底气了。我这不，我上个星期我去检查了，做完检查，哎，这个肝囊肿没有了。
1: 你看看，
3: 对呀、就是那个肾上那个囊肿啊，也剩了不点点了。大夫说，剩了这不点啊，要是不仔细看，还根本发现不了。哎呀，当时啊，我就觉得，哎呀，我 叫得我合不拢嘴啊，就

0: 呦，太高兴了！这胡杨老哥，我真是选对了。
1: 哈、啊、哈，没错啊，事实证明了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
0: 对，
1: 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而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咱们这个药物，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病的这个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其他的老年病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为什么呢？啊，就是胡椒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情况，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呀，是，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侯老师、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就解决了我身上的一切痛苦，真是太谢谢您了哈。
1: 好，别感谢我，一句话，您还是感谢我们胡家老高这个膏方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
0: 哎呀，是是是，
1: 坚持用吧、啊，会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0: 是我那个再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你汇报哈，胡老。
1: 哎，好的，
0: 谢谢你啊。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找我，或者呢，您可以给我学生打电话。有什么问题跟他们咨询，他们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不好，老朋友？
0: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
1: 好，就这样。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啊。
1: 啊。
3: 哎呀，胡老师啊，这电话不容易啊，可算接通了。我是既高兴又激动啊。我是河北张家口的患者。
1: 哦。
3: 我呢？用了您的胡家老膏啊，那是真受益了呀！不光我自己受益了，我全家人都跟着受益。可以这么说吧，您救了我这一家子人呀，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好，你别客气，主要这是对咱们的缘分呢、您说对不对啊？
3: 是啊，就有这种缘分，我才能得救。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
1: 哎，好的。
3: 我原先得高血压了，十好几年了。这些年吃的降压药啊，几乎就是几个月或者半年、最多半年你就得换，不换就没作用了。因为我这血压控制不住，它不理想啊。反正这么多年换来换去，降压药也一直在吃。就像那些咱现在说的，又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还有中药、西药都吃过，但是吃了也不行啊。反正就是你吃着吃着，过一段时间它就不管事儿了，
1: 不起作用。而且这些药的毒副作用也是非常大的，是不是啊？
3: 是啊，你就算是好一点的情况，高压啊能控制在130-140。但是低压呢，太顽固了，高，总是90-100，有时候不知道咋回事，咱也不懂，我这高压呀、都能高到170-180，
1: 你看够高、
3: 低压，关键低压100-110呀，降不下来，你说你看看这得多危险呀，我就担心我这血压，怕出点事儿。
1: 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它牵扯的是。特别大的啊，非常容易出问题的， 是不是啊？
3: 但是胡老啊，我自从我用上胡老师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 我慢慢的我发现我没有这种担心了。
1: 嗯， 嗯， 嗯，
3: 因为啥呢，我这血压比原先那可平稳多了。
1: 嗯，
3: 嗯， 嗯，我现在用胡家老高有七个来月的时间了。
1: 哦，
3: 就是刚用我记得就头一个礼拜的时候吧。
1: 嗯，
3: 我这血压就比原先平稳多了。
1: 啊，
3: 没有那种忽高忽低的情况了。
1: 嗯，
3: 稳定下来了。啊，
1: 哎，
3: 到后来我看这个效果这么好，我就把原先吃的那些降压药我都停了，不吃了，不吃了，我测血压就更勤了，我害怕呀。
1: 嗯，
3: 但是每次测血压都非常非常的好，没波动，挺好。
1: 嗯，效果非常稳定是吧。
3: 稳定。哎，现在别的不说，我这个血压呀，高压就保持在130左右，反正吧，没超过140去。
1: 嗯，
3: 低压啊一般都是80多，没超过85去。哎，
1: 这都是正常范围了啊。
3: 是啊，也现在就是身体好多了，别的不说，这脑袋不昏昏沉沉的了，清亮了，人都说，我现在一出去都说我精神了。哎呀，这精气神有了现在。
1: 啊，大家看着就看得出来咱们这个体力和精神状态是不是太好了。嗯，
3: 是啊，这个胡老师啊，还有就啥呀，我原来我得过脑梗啊。没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就我这个左边的手啊胳膊啊就觉得是麻的，发麻发木，还有那个小手指头感觉发僵啊，我握东西不行，老掉。还有就是这个腿发沉呐，就感觉好像绑了那个铁块和铅球似的。
1: 嗯，
3: 感觉就那种感觉，你走几步就感觉累，就这个情况都有2年多了。
1: 啊，脑中枢受到梗塞以后，那全身的各个部位的动作肯定是不好的。
3: 是啊，哎呀，就从我吃了胡家老高之后啊，一点一点的，全身上下都感觉到有了明显的改善了。
1: 嗯，
3: 用了10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腿呀，不像原来那么沉了，有劲儿了。对，然后出现啥了？身上开始冒汗，出汗，那汗呀不一般呐，黏糊糊的，就是洗完澡它还感觉黏呢。
1: 嗯，
3: 可是出了几天汗以后啊，哎，我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轻松很多了呀。
1: 嗯，你看看。
3: 嗯，这不后来挺有信心的，用到一个来月的时候，我这胳膊感觉不到麻了，手干点啥灵活了，拿东西不掉了。而且呀，我这腿有了劲儿之后吧，我每天我都出去走走转转。来回我能走个3-4公里呀，都没感觉怎么累。
1: 你看看，
3: 我一想，
1: 体能的功能恢复是特别大的，太好了。啊，这对咱们脑梗塞的病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也是一种好的表现，对吧？好，太好了。
3: 那比原来强太多了。现在这胡家老高，我吃了7个多月，身体已经非常好了。自从我得了脑梗之后，我老伴儿整天围着我转，啥也干不了，就是专门伺候我吃啊喝呀啥的。
1: 嗯，
3: 有时候我这病严重了，这孩子还因为我还得请假回家，耽误工作了。现在你看多好，我自己能照顾自己，我老伴儿也轻松了，孩子啊也能正常工作了，外边放心了。
1: 一人有病全家乱啊，病好了以后那就全家安宁了，这是一个最大的转变，也是一种幸福的这种啊结果呀，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
3: 哎呀，那真是呗，我刚才都说了，胡老师您这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呀，那是救了一个家庭啊。这个减轻我家人的负担是一方面，还让我老伴儿也减轻了疾病的折磨。因为啥呀，我老伴儿他身体也不好，他风湿病，特别一变天了或者一到秋冬季呀，他那腿就疼得受不了，他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啊。
1: 嗯，
3: 哎呀，刚开始吃这个胡家老高，我就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吃吧，还舍不得吃呢，说这药太少了都买不着， 就可着我

0: 这个病重的先吃，哎，等我好了他再吃。这不后来有一回我们挺幸运，我一堆买了挺多的胡家老糕，这回呀、啊、我老伴儿才肯跟我一起吃的呀。
1: 啊，
0: 他的用的时间不长，才用两三个月吧，但效果真挺好啊。现在别的不说，他晚上睡觉腿都不疼了，能踏踏实实睡了，脸上呢也有光了。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虽然说他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好，但是啊我都能想到早晚有一天我和我老伴都健健康康的，也能一起出去旅游。
1: 这是非常有把握的。
0: 对，老了嘛到处走走，就这想法要是搁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根本就不可能。
1: 没有那种信心。
0: 是，但是现在就变过来了，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我和我老伴身体越来越好，我就觉得出去旅游它也不是什么难事了。这都得谢谢您啊，胡老，您把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就因为这个才让我们真正摆脱疾病的痛苦，从心里特别感谢您啊。
1: 这是您夫妇老两位的这种幸运呢、啊、用了胡家老高，选择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啊，它不仅能够解决您心脑血管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它对于其他的疾病都能够同时得到治疗的，这是难能可贵的啊。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胡家老高治疗疾病，它是最根本的治疗，而且是持久的治疗效果，这是它难能可贵的啊，老朋友，用吧，坚持用
0: 是
1: 啊，
0: 肯定有坚持，我这也有信心，跟您这个通话了，我心里更痛快了，谢谢您。
1: 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嗯，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6: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2: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2: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周宣王打猎，碰见杜伯了。周宣王吓得魂都没了，那杜伯不是被他已经给杀了吗？可是自己瞪大眼睛一看，这迎面跑来的这辆马车，车上下车的正是那位上大夫啊！啊，这杜伯跟活着的时候不大一样，怎么不大一样？活着的时候那位杜大夫多慈祥啊，白眉毛、白胡须，长得跟老寿星一样，方脸堂。见人总是那么笑呵呵的，今儿这杜大夫这个眉毛胡须颜色都变了，眉毛是红的，胡须有点发青，这脸色十分的难看，土灰色的，再看这两只大眼睛瞪的简直就快瞪裂了。这活着之后老头老笑呵呵的，不瞪这眼睛，感情这一瞪眼珠子这么大，穿着这官衣可没变。杜大夫左手持枪，右手拿着弓呢，干嘛呀？他正在看这周宣王。周宣王连忙往身旁左右去询问，哎，那是不是杜伯呀？他问大伙儿，是不是我眼花？那是杜伯吗？再看他身旁左右的这些当差的，陪他一块坐车的这几位大臣，就跟没听见一样。一个个该说说，该笑笑，有的直眉瞪眼看着远方，就好像在那欣赏景色，无人答言。周宣王又看了看那驾车。

我让你杀无辜的忠良。啪，左手的缰绳轻轻这么一扔，公交左手伸，右手从后背蹬出一只凋零剑，刃扣天弦，叫动臂膀，吱呀呀，噔噔，嗖，这一箭就射过来。周宣王，你倒是躲呀，都忘了。眼看这箭奔着前心就扎过来了，咔，射进了胸膛。然后杜伯抓起缰绳，一带这马，这马一掉个，这旁边有条小路，这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插过去，没跟他错车。周宣王中箭应声而倒啊，啊一声惨叫，这大伙都跟刚打梦里醒来一样啊，国君你怎么了？吁，再看周宣王口吐鲜血，气绝身亡啊，射死了啊，谁给射的？有刺客，抓刺客，哪抓去，人家早就跑了。那位说真是杜伯吗？过去神话传说里有这么一段杜伯化鬼，那是民间老百姓善恶分明的一种理想表现，实际上应该说是杜伯的家人化妆刺杀了周宣王。这三年时间，周宣王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老老实实做自己的国君呢。这不已经快到日子了吗？打算出来透透风，被人家给堵上了，扮作杜伯的模样专门来行刺来了。那怎么大伙都没发现呢？应该说谁也没留神，这车来的也特别的快。等大伙反应过来的时候，周宣王已经中箭了。周宣王错杀了一个大臣，被人给刺杀了。宣王一死，继位的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那位昏君周幽王。这周幽王是大周朝第十二个皇帝。周幽王最著名的典故就是烽火戏诸侯啊，这他办的蠢事儿。怎么回事啊？皆因美人褒姒给他闹的。这褒姒从哪儿来呀？他姓这褒啊，就是他的家乡所在地褒国。褒国怎么出这么一位美女啊？那不是被战争给逼的吗？褒国的国君因为给周幽王提了几条建议，被周幽王给囚禁了，抓起来不放回去。国君的儿子着急了，一打听当今的国君，咱们这位天子喜欢什么呀？大伙一听喜欢美女啊，那给他找吧。就在褒国范围内大批量的寻找海选，选了这么一位，就是这褒姒啊，年方16，哎呦，长得跟天仙一样，把这褒国国君的儿子高兴坏了。有了这个美人，我爸爸就有救了。他真是这么想的，结果献给周幽王，跪地上这么一哭，周幽王一看褒姒，俩眼都直了。好好好，让你父亲跟你回去吧，寡人要赐他万金，好嘛，还给了好些钱。这倒不错，合着周幽王花钱从臣子那儿买了一名美女，花点钱算什么呀？倾国倾城之富，现在就这闭月羞花之貌，就够周幽王欣赏一阵子的了。打这儿起，周幽王就算离不开褒姒了。由得褒姒一上朝，俩人一对眼神开始，周幽王的魂呢，就算附到褒姒的体上了。离不开了，俩人坐则叠骨，寝则同榻，食则同气，饮则同杯呀。您说这国君到这一步也够没出息的了。怎么叫坐则叠骨啊？周幽王要是跟褒姒坐一块儿，用不着分两块地方坐，有龙墩那就坐龙墩。那会儿人不讲究跪坐吗？周幽王坐底下，褒姒得坐他腿上，叠骨而坐。这个姿势吃饭就用一个碗了，喝水那就交杯吧，一个杯子。睡觉更别提了，三宫六院那么些妃子，尤其正宫皇后，那受不了啊，这也太没有深沉了。周幽王的皇后是谁呀？是申后，申也是地名，申后是申。

国国君的女儿。申国国君在周幽王当政时期也是朝中的卿士。什么叫卿士啊？主要辅政人员呢。那么这申国的国君知道吗？知道也没办法，因为周幽王虽然从家里边论那算姑爷，但按君臣大礼论人家是君呐。申后心里就更难过了，既有一分嫉妒也有一分气愤。嫉妒是出于女人的本性，这气愤呢是生周幽王这股恶气呢，哪有当国君的天天就吃喝玩啊，这不得败家吗？大周的基业江山就能毁在你的手里啊。申后不敢明提，知道周幽王脾气不好，但是他是正宫皇后，掌管后宫啊，他对这褒姒可有办法。只要一见着面就数了这褒姒。这褒姒更绝，见着申后匍匐在地，一口一个正宫皇后那么尊敬着，回来见着周幽王就哭啊。周幽王找申后就卷卷啊，就大骂这申后啊，我是一国至尊呐，你有什么权利训斥我的美人呢？再若多言，我把你先废了，废了贬为庶人，你就是一个普通女子，皇宫跟你没关系了。申后暗自落泪。申后的儿子叫宜臼，这宜臼啊是太子，周幽王一登基没多久就封宜臼为太子了，将来传国得给宜臼啊。宜臼一看，母后您这是怎么了？嗨，别提了。申后把经过这么一说，宜臼一听，母后放心，我可以为您解气。太子这跟皇后他的感觉不一样，皇后是一个弱女人，太子不一样，当今天子那是我爹，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后宫堵着。这天褒姒出来正要奔那后花园去赏花，太子问旁边那些手下人内侍们，这就是那褒姒褒美人吗？大伙儿对，没错，就褒美人，行了，过去把他给我包住了，包住了不许跑了。然后太子分人群闯进来，抓住褒姒，这连骂带打呀，小皇帝嘛，将来他就是第二个国君呢。这通打，褒姒就地打滚啊，逃出一条活命来见周幽王了。美人，周幽王一看美人这脸打怎么跟包子一样啊，你这是怎么了？这都是太子干的好事。他周幽王心想，好好好，身后啊，你们娘两个欺负我这包美人呐，看我怎么收拾你们。褒姒没完没了的哭，没完没了的闹。周幽王下定决心，先把太子宜臼给废了，断却父子之情啊。然后申皇后他也不要了，废为庶人，娘两个都给我走吧。哎，这么一来褒姒不哭了，可是也出了一个麻烦事儿，这褒姒打这岂不乐了？周幽王简直是吃不好睡不香啊。怎么了美人？寡人已经给你除去心头的恶恨了，你怎么还闷闷不乐呀？哎，褒姒叹了口气，现在您把太子都废了，我打算给您生个儿子，不能让大周朝断了香火呀。说得多招人喜欢呢，周幽王儿子有多少自个儿都数不过来，可分谁生的呀？母以子贵，子以母荣啊！啊，生孩子的事儿不必着急呀，怎么也得十个月，十月怀胎，瓜熟蒂落。将来再说将来的，你总这么闷闷不乐，恐怕日久天长，这身体也不会很好啊。周幽王一个劲儿开导，怎么说这褒姒也是笑不出来呀、啊。旁边那小宫女儿给献茶的时候，那袖子被那木刺儿一刮。往回这么一带，刺啦响了这么一下，刮裂了，噗嗤。哎，这褒姒乐了，嘿嘿嘿，幽王一看你还会笑，多新鲜呢，因何发笑啊？国君，方才那一声响动让妾身忍俊不止。哟，大伙一听这什么毛病啊，那刺啦一声你就忍俊不止，叫咔嚓一下你还不得乐背过气去。周幽王一听这好办。

0: 不就是撕点布帛吗？这后宫有的是啊，吩咐赶快都给我抱来，抱来一匹一匹的，一捆一捆的，都放在包美人这屋，然后找几个身高力大的太监，那时候叫四人呢，你们几个就帮着在这撕吧。这什么毛病啊，跟当年夏桀那位暴君不一样吗？夏桀宠墨喜，幽王宠褒姒啊，不是媚喜吗？古音念墨，这媚喜跟褒姒有没有血缘关联无法考证了，但是这二位这毛病可都差不离。李商隐不是说过吗，倾城为代笑，要列几多僧啊，讽刺的就是像媚喜跟这位褒姒这路美人。打这儿起后宫里就没别的声音了，天不天就是刺啦刺啦，这褒姒就扑哧扑哧一劲儿乐。这个欢乐的生活给他带来了一个儿子，就是那伯服啊，周幽王爱不释手啊，就好像这伯服以前的儿子都是别人的，这才自个儿亲儿子一样，母以子贵嘛。这伯服也眼看长大了，坏了，这褒姒脾气又改了，怎么呢？他听这刺啦刺啦这列僧的声音他不乐了，僧啊是一种上等的丝织品，就是丝帛这声音他不乐意听了，再听没反应。这倒符合这个日久生厌的这个规律，这一种刺激在一个频率上时间久了就容易麻木，那褒姒不乐那是有道理的。周幽王一问美人，你又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了？我盼着孩子赶快茁壮成长，长大成人呐。嗨，周幽王一听这个美人着什么急呀，这孩子得一天天长，你还得一天天乐哟，乐不出来了，乐不出来我想想辙吧，我领你外边转转吧。周幽王领着这褒姒就奔了骊山了。骊山离这个京都镐京不算太远，风景美丽。来到了骊山，褒姒一看，国君，那一座一座山峰上盖起的都是什么呀？啊，周幽王一看，你看，你发问就好办了嘛，有关心的事情就有交流的可能。那个东西叫烽火台，烽火台是做什么用的呀？美人，这如果要是兵荒马乱战争迭起的话，我得四处调兵啊，何以调兵啊？就用这烽火台点起狼烟。狼烟知道是什么吗？不知道，就是那狼的粪便，用它作为燃料，烧起来的烟是一柱冲天，风吹而不散，狼烟报警，风风相传，外面各地的诸侯看见狼烟就会带兵闯到京城擒王，此乃军事要地也。哦，国君，那他们真是连夜赶来吗？
1: 当然，
0: 星夜急奔是马不停蹄呀。那他们来的时候什么样？
1: 什么样？
0: 应该是汗流浃背吧。哎，这个挺好。这倒霉褒姒他乐了，我想看看。那好办呢，这周幽王马上吩咐当兵的赶快把这一溜烽火台的狼烟都给我点起来。当兵一听有点紧张，国君，这可不能随便点呢。周幽王一瞪眼，我还不知道不能随便点吗？我是国君，我让点就点。
1: 好吧，当兵心想，就这国君什么浑事干不出来呀、啊？点吧，噗噗噗，火一起，烟这么一飘，俩人就在这等着。不大会儿的功夫，你就听远处地皮震的山响。
0: 怎么呢？那是马队跟车队来了，离得最近的诸侯就已经先赶到这儿了。这会儿褒姒也不饿，也不吵，也不渴，就站着盯着。
1: 不大会儿的功夫，就见骊山脚下密密麻麻战马嘶鸣，里三层外三层全是人呢、啊、人到一万就无边无沿了。何止是一万呢、啊、十好几万部队都到了。诸侯们近路来着在这傻等了半天了，远路而来的 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就在这骊山脚下望着烽火台上的周幽王，大伙都傻了。郭军何事急召我等前来擒王啊？周幽王憋着半天没吭声，用手指了指身边这美人，再看这褒姒，实在忍不住了，是放声大笑。好，他这一喷，大伙这才明白，哦，他乐了，他乐了，跟我们秦王有什么关系啊？周幽王心想，得解释解释了，诸位爱卿，这是寡人这褒美人想笑一笑，只有见到诸位爱卿，我这美人才能够纵声大笑。刚才你们不是看见了吗？只是一个小小的游戏而已。啊！诸侯一听，心中暗骂呀，心想：好一个昏庸的国君呐！你就为了让你美人一笑，让我们千里万里急于奔命吗？大伙谁也不敢说什么，心里边跺着脚在那骂。可毕竟是国君呐，好好好，诸位爱卿，都回去吧，都回去了。没几天，褒姒又不乐了，再点一回，再点一回，来的人就少了，再点一回，就两三个诸侯到了，诸侯怎么都不来了？这国君没准脾气，跟他着什么急呀？周幽王跟褒姒就天天这么折腾，他哪知道国运已尽呢？现在那伯符就在父母的狂欢中，真就长大了。褒姒天天闹着要立他为太子，反正一救你也废了。不光要立伯父为太子，还应该把身后母子都杀喽，斩草除根呐。好，这周幽王现在就会这一个字了，只要是褒姒说的话，他都说好。那宜臼哪儿去了？宜臼跟母后一商量，不能在这坐以待毙呀。他母亲告诉孩子，你赶快奔申国去找你的外公吧，找老爷去了，让他想想办法。申侯原本是周幽王的亲事，后来一赌气回自己的封地治理封国去了。今天外孙子这么一来，一就进门就见老爷，好嘛，这老爷一叫泪如雨下，老爷也不干了。你想，自己的女儿贬为庶人，外孙子有性命之忧，再要去晚一步，女儿就保不住命了。申侯好为难呐，怎么才能救女儿，让外孙继位，还能让自己的国君不要再这么沉迷呢？他正犹豫的时候，有人来报，京中内线已经带来可靠的情报。有内线，那当然，周天子想干点什么，这些卿士们心里都得有数啊。听说天子正在征集人马，要来攻伐申国，望您早做定夺。哎呦，申侯可傻了，要论实力跟周天子怎么比呀？国君打臣子那不许还手啊，你只要动手，那就算不义于天下，怎么办呢？申侯想起了一个贵人，谁呀？犬戎。这犬戎离镐京很近，戎族那跟着大周朝的王室有着世仇啊，周宣王还伐过江戎呢。那这戎族早想染指中原，看一看有什么新鲜景，犬戎主想来又怕人拦着，就这么个时候，申侯写了封信请他帮忙。犬戎主这高兴啊，点齐三万人马是兵发镐京，一下周幽王就傻了，这算外族入侵呢。苍茫之中去点那烽火，又想起那狼烟来了，谁搭理你呀？就这样，周幽王跑到骊山脚下的时候，被犬戎主发现了。一看这位穿着打扮，像是国君，就这儿吧，咔一刀把周幽王脑袋剁下来了。那伯符那太子一刀咔砍没两截，再一举刀，犬戎主下不了手了。怎么的？这位长得太漂亮，谁呀？回禀主人，这就是褒姒，带到车上跟我走，好吗？把这褒姒抢走了，犬戎主大闹镐京城啊，抢了金银美女无数。他突然不想走了， 申侯这着急呀、一听说犬戎大闹镐京，他心里边就有点后怕。毕竟自己的女儿那曾经是王后啊，现在外孙子跟女儿的命都保住了，请神容易送神难，这大爷他不走我怎么办？我岂不成了千秋罪人吗？哎，有主意了。聪明的申侯又想起了一个送神的高招。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3: 要迟到了，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年我去广东东江给人看病，顺便去了当地的著名景点罗浮山，去那儿溜达溜达。我在山上看见一块石头，他们当地人就介绍，这石头是过去汉代的时候有一个世外高人叫安七生，他在这儿修炼，把这石头当棋盘下棋来着。我一听很感慨，汉代到现在多少时光过去了，人换了多少茶， 可是这石头始终没变，当时的人用的石头还在，所以有句话叫天长地久。天地之间很多东西的寿命比我们人要久远多了。天地为什么那么久远？它为什么能一直存在而人却不行？因为天地不是为自己去谋取福利，他们把自己的利益放后边，所以才能长久。我们人都渴望健康，都想像石头那样长长久久的留在世间。那么长命百岁最关键的法门在哪？其实就是我前边说的，要跟天地去学。学什么？学天地，学石头的境界。天地不会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就踏踏实实的做事。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身边岁数最大的人，90多100来岁的老人，他们为啥长寿？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心态很平和，不急不躁，不骄不怒，不跟人置气，不挑别人毛病，这样的人寿命都长。除非你有别的智障，比如胡家老糕，您天天都吃，一天不辣，每天至少吃3遍，就溜着给自己身体补充能量，这样的话也能维持的相当不错。有些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而且

还愿意生气的老同志，在胡家老高的力量加持下，也活到了100来岁。我们治疗档案中有不少脾气不好的长寿老人，但是他们这种情况属于作弊。您明明不用花那么多钱，不用吃那么长时间胡家老高，但是就这性格了，生就骨头，长就肉，变不了也不想变，那就得大量的喝老高。除此之外，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我始终都这么认为，人的心性是能够修炼和开脱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少喝酒，多喝茶，比如少在屋里头捐着，多出去走走，多找人聊天。但不管聊啥，坚持一个原则，不抬杠，不生气，混个好人缘，你心境慢慢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平时少吃肉，多吃菜。古话说得好，肉食者凶而猛，素食者巧而慧。有的人脾气急，爱生气，不是天生的，跟饮食习惯有关。您如果天天吃肉，肯定有气在体内出不来，有业障在身体里积压，就得发泄。食肉动物像狮子和老虎，靠什么发泄呢？靠杀戮，靠争夺地盘发泄。只有食肉动物有领地意识，食草动物很少有，也很少打仗。但是食肉动物就经常打仗，划地盘，起冲突，这就是吃肉的结果。吃草就没有那种争夺心。人也是这个道理，人吃肉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欲望，有非常旺盛的企图心。那怎么办？就少吃肉呗，多吃素食。有人觉得素食没营养，吃多少都觉得身上没劲儿，像是能量不够用似的。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补充一点中药，把它放在菜里头，加中药以后，您就不觉得吃素食没意思了。比如山鱼肉、枸杞、熟地黄，这都是非常好的中药，加到菜里一点问题没有。就拿熟地黄来说，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一些老字号药店买一些比较好的熟地黄，买回来以后，您可以在平时炖菜熬汤的时候就挑一两块放在粉条里、豆角里一起炖，家常的炖菜都可以放，炖着吃味道还不错。熟地黄的味儿是甜的，几乎没有药味儿，也没有很难喝的感觉，只不过颜色有点黑，就跟您做菜多加了点酱油的颜色一样，黑点无所谓，可以放心食用。尤其老年人经常用熟地黄补一补肾经，对身体很好，能强壮骨骼，防止掉牙，浑身有劲儿。加熟地黄的菜全家人都可以吃，但是儿童要慎用，因为儿童不缺这个，小孩要吃的话让孩子少吃点。但是您记住了，
如果家中有胡家老高，正在用胡家老高治病的人，您就不用再额外再往菜里边加熟地了，因为胡家老高的中药成分里就带有熟地黄，而且咱们的熟地黄的选材选料上都是特级中药，咱们用的熟地黄属于国家给民族药企给药厂直供的特等品，在一般的药房很难买到跟胡家老高同级别的药材。现在全国连锁的大药房中用的中药通常是一等品，差一点的非连锁的药店用二等药，一等往上叫特级中药，只能通过药厂的特殊渠道才能采购。所以您如果有胡家老高在手，就不必上药房买了，你买的未必是好的，能吃上老高的话就啥都不用您惦记，消消停停的按照疗程去用，它给你的力量是最强的。该治病治病，该养生养生，至于说能否延长寿命，不用您考虑，那是必然的结果，因为现代人多数是病死的。如果病都没了好了，咋可能不延长寿命呢？所以只要是你正在喝胡家老高，您不用分心去琢磨药膳，不吃也够用了，只要有老高在，啥都帮你办到，您只觉得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健康年轻，所有的好结果都来了，不用再犯愁了，省心。讲到这儿，我再多说一嘴，我们人谁都渴望健康，条条大路通健康，健康是综合的，获取健康的方法有无数种，有药膳，有食疗，有西药，有中药，无论用哪种方法都有治好病的可能，有些小偏方小验方还能治大病呢，这都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的，我们都遇到过。所以每一种药只要它存在，就说明有成功的案例，所以我不建议所有的患者上来就用胡家老高，你可以用常规的治疗办法去治，治了不好用再来找我也不迟。胡家老高尽量给那些病的比较重病情很奇怪的病人用吧，疑难的较重的病人来找我最好，这叫物尽其用，人尽其责。当然如果遇到病的比较轻比较普遍的容易治的患者找到我了，我也不可能给你撵跑了，这样我做医生也不够格，我只能少给你开几瓶胡家老高，三瓶五瓶吃完就好了，虽然简单，但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福报。我头阶段接诊一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他得类风湿关节炎有5年了，他这个病在我所有治疗过的类风湿患者中不算重的，他只有上肢的手腕子变形了，下肢还没啥事儿。
下。

直没肿，也没变形，自己能站着，还能走，所以我没把他当成特别重症的患者看待。除了他以外，有多少人得上类风湿后，连站都站不起来，拉屎尿尿都得家人伺候，他还没达到那个程度。更严重的我都给治好了，所以到他这儿，我没当特别疑难的病治，综合看确实不严重，但是患者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的病已经极难治疗，而且治好的概率很低。这个患者姓杨，他是华人，自从留学到洛杉矶以后就留在那儿工作了。小杨告诉我，他这个类风湿腕关节肿胀变形有点特殊。特殊在哪儿呢？他伸出胳膊给我看，说，胡老您看看，从表面看我这胳膊肿的不是特别高，不仔细瞧都看不出来肿，就是手腕这个位置颜色比较深，但是它往里边长，它难受的地方在里头。小杨在国外已经做过核磁，发现胳膊里面的软组织已经把骨缝给长死了，所以他的胳膊特别特别僵硬，一点弯都回不了。胳膊疼，骨头连着肉能不疼吗？但是细拿他这个病一点办法没有，外用药、口服药，包括往肌肉里打消炎针都试了，外用的口服的不管事，用了跟没用一样，消炎针越打越肿，本来肿的位置是正常的皮肤颜色，只是稍稍发红，但是打上消炎针以后，肿的地方变

像鬼掐的一样，莫名其妙就冒出了一个淤青的地方，所以在国外没法治了。患者本人也担心自己的类风湿进一步严重，再扩散到腿上脚上，最后自己连路都走不了，那就坏了。所以他非常果断地直接从洛杉矶飞回来了。回国以后第一选择就是找中医，到北京以后一口气找了好几个中医大夫，除了我之外另外还有四五个等着看的，在后边排着呢。小杨后来跟我解释说，胡老您别笑话我，我原来心里头是这么盘算的，一个大夫治不好没啥效果我就换下一个，我在国外也是这么治的，为了节省时间，我这病太让我遭罪，影响生活工作方方面面，我恨不得马上就给他治好，这个罪我快遭不起了，受不了了。所以这次回国一口气约了好多大夫，他说，胡老您别跟我生气。我说我没生气，相反我还非常理解你，因为你这病已经在外边治了一大圈都没见效，所以治病信心不足，想多几个选择也是对的。但是后来为啥剩下的大夫都不看了呢？因为他吃上胡家老膏以后立马就见效了。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天正好赶上下大雨还打雷，我给他摸完脉诊断完以后直接就拿胡家老膏让他喝。我说反正外边下雨下这么大，你出门也不方便走不了，索性就在这儿把老膏先喝上感受感受。他答应了，没想到喝完没多长时间他自己就有感觉了，喝上老高一边等雨一边跟我聊天，聊着聊着这孩子突然间从座位上蹦起来了，然后他非常兴奋地跟我说，胡老我这胳膊有感觉了。我说什么感觉？你慢慢说别着急。他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快五十了，平时很稳重，但是胳膊上的感觉突然这么明显，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他说我觉得有一股股热流往手腕里涌，就像有一股一股的新鲜血液往左右手的手腕处走一样，右手的感觉比左手更明显，而且右手的腕关节也不像来的时候那么疼了，非常明显的缓解了，左手手腕也有改善。他自己觉得这种感觉非常好，好像两只手重新通了电一样，有大量的血液涌过来了，关节变形的地方觉得很舒服，其他的地方还不难受。他说这怎么可能，简直是太神奇了，这才刚喝上老膏就这么快见效了。以前吃过无数的药，仨月一疗程的，半年一疗程的，

0: 从头到尾用下来，也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感觉。我说，这有啥神奇的？说明对症了，说明你这次吃的药吃对了。但是有的人感觉灵敏，见效特快，有的人感觉没那么灵敏，吃上老高一周以后，半个月以后，才有你这种感觉。还有的人从始至终都没有特殊的明显反应，但是只要时间用到，连着把40瓶胡家老高吃完，不间断，类风湿这个病就没有啥痛苦了，以往难受的感觉全都消灭，最起码不疼了，不沉僵了，不影响关节活动了。更严重的风心病的患者，心脏也好受了，不心慌，不房颤，不早搏，心绞痛了，这都是最基础的治疗效果，大概率能实现的。而且所有得这个病吃这个药的人都是越用越有信心，没有用着用着就泄气的，太少见了。我们以往的经验是用胡家老高治风湿和类风湿，在所有的慢性病中算是比较简单，而且治疗周期都比较短，所以得类风湿的患者不要担心，有胡家老高在的。我这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在用上胡家老高的当天，当时就决定把剩下4天在其他地方的调理预约全部取消。他说他的感受太明显，他决定就用胡家老高治了。连着治疗2个半月以后，左手和右手的手腕肿胀已经完全消失，基本看不出来肿了，颜色也恢复了。以前肿的时候皮肤的颜色特深，现在肿消下去了，颜色也恢复正常了。从用上胡家老高的第4个月开始，类风湿的疼痛就再也没出现过，彻底没了。以前晚上睡觉时总被疼醒，这回一点儿都没觉得疼，睡得特别好，而且他手腕里的软组织也开始软化，这回用手摸就能摸到手腕关节的骨头，手灵活了好多，双手有劲儿了，以前擦脸的毛巾拧不了，现在可以拧到8成干。第4个月开始，他就又回到了国外，生活终于回归正常了。其实像他这样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另外还包括腰间盘突出、颈椎炎、关节积液等骨头病，您各位如果有类似的问题，之前一直没用过胡家老高，一定要试一试。好了，今天不总结啥了，因为时间关系，我看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那就把人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 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
0: 啊。
2: 能跟你说上话，心里非常高兴。
0: 啊，
2: 我是胡家老高的这个受益者。
0: 啊。
2: 我非常高兴的是能遇到您这样医术高超、心地善良的好大夫。感恩你为我们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的胡家老高呀，我现在还生活在疾病的痛苦中呢。
0: 嗯嗯嗯。
2: 是您和您的胡家老高啊救了我，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0: 啊，这也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的，是的。
0: 您用上胡家老高有这样的效果，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特别您病好了，这是咱们最希望的一件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2: 对。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把我身体的恢复状况想和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2: 我主要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动过速，还有高血压，这些病前前后后加起来呀，能有小半辈子了。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困扰我的时间最长。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总想呀，这种病人挺多的，也没见有啥事儿，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吃过药。但是过了没多久，我就感觉我这个头啊总是疼，还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脸吧还老是发烧。老伴嘛就不放心，说我这两天这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生病了？然后就带我到卫生所呀去看了一下。这仪器啊，给我惊出一身冷汗来。量出我的那个高压呀、啊，180，低压都105了。大夫都警告我了，说血压要是再控制不好呀，可容易脑出血了。所以啊，这回我不敢不吃药了，就这么地开始坚持用药，用过硝苯地平、贝沙坦，还用过那个佩他勒克。哎呀，吃过很多药了，都是吃了药之后呢，血压能下去。但是过了点儿呢，那血压还照常上来，心啊老觉得是扑通扑通的，这就不行了，控制的不好呗。而且我平时吧就容易那个觉得胸口闷，觉得气短，浑身没劲儿。这会我就更注意了，那速效救心丸呀我都不敢离身了，每天都是掐着点吃药。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腰还不好，右边腰椎间盘突出挺厉害的。三天两头的犯病，动不动嘛就得吃止疼药。有一回犯病啊特别厉害，我这后腰呀、啊、就像有很多根针的扎我似的，疼的都不行了，根本就起不来床，挣扎半天呀、啊、也没动个地方。实际上那手机啊离我只有20米，但我就是够不着呀。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人，我就在炕上躺了能有大半天，水也喝不着，也不能下地做饭。一直到晚上家里人回来了，我这才喝上碗水，吃了点饭。
0: 你看看多困难呐、啊、是不是、啊嗯、
2: 可不是吗胡老，我这个病啊都可把我折磨死了。不犯病的时候像个好人似的，一犯病那简直就是觉得生不如死。我什么活呀、啊、在家里都干不了，也不能出门，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日子吧过得可痛苦了。要不是听见您的讲座，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个胡家老高呀真是救了我。我刚开始吧其实没吃过胡家老高，因为那医院开的那药呀我是定时定量的吃，但是一直效果都不太明显。我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上着火呢，那一堆药盒子马上就吃空了，再这样吃下去药我估计效果也是一样。结果我听节目里有的患者给你打电话说自己现在身体好多了，我就有点动心了。我就把我们全家人啊都叫过来跟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啊先订上20盒试试，好用了就再多买，不好

0: 血压能降到150，低压就是90左右，没过两个小时血压就慢慢的反弹了，所以一天老得掐着点吃药，没想到这才刚吃胡椒老高没几天，我这血压呀就慢慢的稳住了，不反弹了。
1: 太好，
0: 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
0: 也就是吃了有一个星期左右吧，我这个腰呀犯病的次数也少了，原来就是一个星期啊得犯上个三次吧，结果吃了胡椒老高这段时间呢，我的腰就疼了一回，而且疼的没那么严重了，也能忍了。对，再一个就是我的胸也不闷了，也能长出气儿了，就像我身上原来压了很多那个东西一样，现在一个一个都给拿掉了一样，特别轻松。
1: 这些症状都减轻了，给您解决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太好了，
0: 可不是吗？
1: 说明胡椒老高有真功实效，而且效果非常突出，是吧？啊，
0: 对，我吃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的血压已经保持在130左右了，我就试着把降压药一点一点的撤掉，到了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吃降压药了，血压都保持的特别好，这脑袋也不晕了，脸也没有再红过，还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特别有精气神儿。
1: 你看多好。
0: 是
1: 啊。
0: 这吃了两个月的时候，腰椎间盘呢就已经好了，没有犯过病了，也不用成天躺着了，日子呀就觉得过得特别轻松。我一看，胡椒这个老高快不够了，就马上就打电话订购了。我现在已经用这个胡椒老高接近4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0: 我的身体现在啥问题都没有了，我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打理菜园子，哎呀，胡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给我带来。

0: 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本源疗法所起的这作用啊，您说对吧？啊，
1: 是的。
0: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都去除了，这不是您的幸福吗？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好的，嗯，谢谢。
0: 越用越好的，
1: 谢谢老师
0: 啊，您会得到完美的这个健康状态，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吧？好，恭喜您啊！
1: 哎，好的，谢谢。
0: 哎，有什么问题啊，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1: 好的，
0: 哎，
1: 好的，行。
0: 好，
1: 好，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您做一位健康的长寿老人呐，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好，就这样吧。
1: 对。对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谈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啊？多来联系吧，好吧，哎，
1: 好的，好的，好的，嗯，
0: 好，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我叫胡丽红。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了很多道理，哎呀，挺感谢您的，胡老师。
0: 好，别客气，这是您非常幸运的，来遇到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了，是吧？
3: 哎，对对对，那我跟您说说我吃胡家老高的收获吧，胡老师。
0: 哎，好的，那您请讲。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啊。我那有糖尿病偏头疼啊，还有囊肿。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7年了。现在是每天靠打胰岛素活着。我没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之前的空腹血糖是在18左右啊。饭后2小时的血糖是13到16之间。
0: 啊，够高了啊。
3: 对啊。20多年的糖尿病哈，哎呀，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也不愿出门，家务活也干不了，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哎呀，10几分钟的路啊，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就觉得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0: 你看看。
3: 我吃药的时间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吃了12天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上有劲了，不老是想躺着了，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这胡家老高吃了24天之后啊，就觉得爱吃饭了，就觉得到点就觉得饿，原来是没有食欲，到点也不知道饿。哎呀，就这回就好了。
0: 你看看啊，已经逐渐走向恢复正常的这种状况了，是吧？太好了啊！
3: 胡家老高啊，我这是我记得是用到3个月后吧，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这个空腹血糖从原来的十八个降到了5-7左右。餐后血糖啊，从原来的13到16降到了7-9之间。就是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胰岛素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

0: 了。
1: 嗯。
0: 哦，我这用了这个胡椒老膏，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25个单位。
1: 嗯，你看多好啊。
0: 嗯。
1: 这个减了胰岛素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啊，这个胰岛素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啊，这是太好的了啊。
0: 哎，对呀，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
1: 嗯，
0: 我自从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就是原来老发生低血糖的毛病吧，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1: 嗯，
0: 哎，我特别高兴。
1: 嗯，过去是用了这个药以后，一会儿血糖上升，一会儿血糖突然又降低了，又变成低血糖了，很难掌握。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呢，它是整体的来调节，这太好了，是吧？
0: 对对对，胡老师，我除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20多年的一个偏头疼，也经常犯。尤其是右边，哎呀，发起来的时候啊，这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突突跳。我得赶紧吃止疼片儿。有时候吃点药就能缓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上，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一回啊，得输个5-7天的。
1: 嗯，你看看，多麻烦啊！
0: 吃了这个胡椒老膏，这个20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
1: 嗯，
0: 犯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1个月，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上片止疼药啊，就能顶住了，也不用去输液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这不1个多月以后，直到现在，哎，我这个头疼的毛病没犯呢。
1: 你看看多好。
0: 再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囊肿吧，哈，我去年10月份去检查身体啊，才发现这个肝囊肿是1.42×1.21厘米，
1: 嗯，
0: 还有一个肾啊，哈，肾上还有一个，是1.63×1.44厘米。
1: 你看看，嗯，
0: 哦，你我这个小肚子啊，还整天冰凉冰凉的，尾巴盖呢也不很舒服，老觉得酸溜溜的疼。我那以前的时候，我就贴上点膏药，好受一点。大夫跟我说，这囊肿啊也不是瘤子，要是不疼不痒的哈，就没啥事儿。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身体里长了点东西吧，有点膈应。再加上这个身上这些症状嘛，就哎呀，担心这担心那的，总上火。
1: 嗯。
0: 嗯，结果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这就觉着哎呀，慢慢的好了吧，就觉着这个火慢慢的就没那么厉害了，就散了，平静了，就是觉得
1: 啊，症状
0: 因为啥呢？因为我用上这胡椒老膏，就觉得心里有底气了。
1: 就是啊。
0: 嗯，我天天吃这么好的药，这身体肯定能越来越好啊。
1: 嗯，
0: 所以就有底气了。
1: 啊。
0: 我这不，我上个星期我去检查了，做完检查，哎，这个肝囊肿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哎，对呀，哎，就是那个肾上那个囊肿啊，也剩了不点点了。
1: 嗯。
0: 大夫说，剩了这不点啊，要是不仔细看，还根本发现不了。
1: 嗯嗯嗯。
0: 哎呀，当时啊，我就觉得，哎呀，我笑得我合不拢嘴啊，就是太高兴了。这胡椒老膏，哎，我真是选对了。
1: 哈哈，没错啊，事实证明了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
0: 对，
1: 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咱们这个药物，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病的这个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其他的老年病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为什么呢？啊，就是胡椒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情况。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呀，是，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嗯，
0: 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这解决了我身上的一切痛苦，真是太谢谢您了哈。
1: 好，别感谢我，一句话，您还是感谢我们胡家老高这个高方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呀，是是是，
1: 嗯，坚持用吧，
0: 哎，
1: 啊， 会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0: 嗯嗯嗯嗯，是我那个再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你汇报哈，胡老。
1: 哎，好的，
0: 谢谢你啊。哎，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
1: 有什么问题找我，或者呢，您可以给我学生打电话，有什么问题跟他们咨询，他们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不好，老朋友？嗯，
0: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1: 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啊。
1: 啊。
3: 哎呀，胡老师啊，这电话不容易啊，可算接通了。我是既高兴又激动啊。
1: 嗯。
3: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患者。
1: 哦。
3: 我呢。哎，用了您的胡家老高 啊，
1: 啊，
3: 那是真受益了呀！不光我自己受益了，我全家人都跟着受益。可以这么说吧，
1: 嗯嗯，
3: 您救了我这一家子人呀，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好，你别客气，主要这是对咱们的缘分呢、啊嗯，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啊，就有这种缘分，我才能得救、
1: 嗯。
3: 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
1: 哎，好的。
3: 我原先得高血压了，十好几年了。
1: 嗯，
3: 这些年吃的降压药啊，几乎就是几个月或者半年、
1: 啊，
3: 最多半年你就得换，不换就没作用了。
1: 嗯、
3: 哎呀，
1: 嗯，
3: 因为我这血压控制不住，它不理想啊。
1: 啊，
3: 反正这么多年换来换去，降压药也一直在吃。就像那些咱现在说的，又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
1: 嗯，
3: 还有中药、西药都吃过，但是吃了也不行啊。反正就是你吃着吃着，过一段时间它就不管事儿了，
1: 不起作用。而且这些药的毒副作用也是非常大的，是不是啊？
3: 大是啊，你就算是好一点的情况，高压啊能控制在130-140。但是低压呢、
1: 嗯、
3: 太顽固了，高，
1: 嗯，
3: 总是90-100，
1: 嗯，
3: 有时候不知道咋回事，咱也不懂，我这高压呀、啊、都能高到170-180，
1: 你看看够高、
3: 低压、嗯、关键低压100-110呀、啊、降不下来。
1: 嗯，
3: 你说你看看这得多危险呀，我就担心我这血压。
1: 嗯，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它牵扯的是特别大的啊，非常容易出问题的， 是、
3: 啊、
1: 是不是啊？哎，
3: 嗯，但是胡老啊，我自从我用上胡老师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之后 啊，
1: 啊，
3: 我慢慢的我发现我没有这种担心了。
1: 嗯， 嗯， 嗯，
3: 因为啥呢？我这血压比原先那可平稳多了。
1: 嗯，
3: 我现在用胡家老高有7个来月的时间了。
1: 哦，
3: 就是刚用，我记得就头一个礼拜的时候吧，
1: 嗯，
3: 我这血压就比原先平稳多了，没有那种忽高忽低的情况了，
1: 嗯，
3: 稳定下来了啊。
1: 哎，
3: 到后来我看这个效果这么好，我就把原先吃的那些降压药我都停了，不吃了，不吃了，我测血压就更勤了，我害怕呀，但是每次测血压都非常非常的好。没波动，挺好。
1: 嗯，效果非常稳定，是吧？嗯，
3: 稳定。哎，现在别的不说，我这个血压呀，高压就保持在130左右，反正吧，没超过140去。
1: 嗯，
3: 低压呀，一般都是80多，没超过85去。哎，
1: 这都是正常范围了啊。
3: 是啊啊，也现在就是身体好多了。别的不说，这脑袋不昏昏沉沉的了，清亮了。人都说 我现在一出去都说我精神了，哎呀，精气神有了，现在
1: 啊，大家看着就看得出来咱们这个体力和精神状态是不是、啊、太好了。嗯，
3: 是啊，这个胡老师啊，还有都啥呀、啊、我原来我得过脑梗啊，没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就我这个左边的手啊胳膊啊就觉得是麻的，发麻发木，还有那个小手指头感觉发僵啊，我握东西不行，老掉啊，还有就是这个腿发沉啊，就感觉好像绑了那个铁块和铅球似的，
1: 嗯，
3: 感觉就那种感觉，你走几步就感觉累，就这个情况都有两年多了
1: 啊。脑中枢受到梗塞以后，那全身的各个部位的动作肯定是不好的。
3: 是啊，哎呀，就从我吃了胡家老高之后啊，一点一点的，全身上下都感觉到有了明显的改善了。
1: 嗯，
3: 用了十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腿呀、
1: 啊、
3: 不像原来那么沉了，有劲儿了。对，然后出现啥了？身上开始冒汗，出汗，那汗呀不一般呐，黏糊糊的，就是洗完澡他还感觉黏呢。
1: 嗯，
3: 可是出了几天汗以后啊，哎，我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轻松很多了呀。
1: 嗯，你看看，
3: 嗯，这不后来挺有信心的，用到一个来月的时候，我这胳膊感觉不到麻了，手干点啥灵活了，拿东西不掉了，而且呀、啊、我这腿有了劲儿之后啊，我每天我都出去走走转转。来回我能走个三四公里呀、
1: 啊、
3: 都没感觉怎么累。
1: 你看看，
3: 我一想、
1: 啊、体能的功能恢复是特别大的，太好了、
3: 嗯、
1: 啊，这对咱们脑梗塞的病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也是一种好的表现、
3: 嗯、
1: 对吧？好，太好了。
3: 嗯，那比原来强太多了。现在这胡家老高、
1: 嗯、
3: 我吃了七个多月，身体已经非常好了。
1: 啊，
3: 自从我得了脑梗之后，我老伴儿整天围着我转，啥也干不了、
1: 啊、
3: 就是专门伺候我吃啊喝呀、啊、啥的。
1: 嗯，
3: 有时候我这病严重了，这孩子还因为我还得请假回家耽误工作了、
1: 嗯、
3: 现在你看多好，我自己能照顾自己，哎，我老伴儿也轻松了，孩子啊、
1: 嗯、
3: 也能正常工作了，外边放心了。
1: 一人有病全家乱啊，病好了以后那就全家安宁了，这是一个最大的转变，也是一种幸福的这种啊结果呀，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
3: 嗯、
1: 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哎呀，那真是呗，我刚才都说了、
1: 嗯、
3: 胡老师，您这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呀、
1: 嗯、
3: 那是救了一个家庭啊，这个减轻我家人的负担是一方面、
1: 就是、
3: 还让我老伴儿也减轻了疾病的折磨、
1: 嗯、
3: 因为啥呀、啊、我老伴儿他身体也不好，他风湿病、
1: 啊、
3: 特别一变天了或者一到秋冬季呀、
1: 啊、
3: 他那腿就疼得受不了，他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啊。
1: 嗯，
3: 哎呀，刚开始吃这个胡家老高，我就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吃吧，还舍不得吃呢，说这药太少了都买不着，那就可着我这个病重的先吃，哎，等我好了他再吃。这不后来有一回我们挺幸运，我一堆买了挺多的胡家老高，这回呀、
1: 啊、
3: 我老伴儿才肯跟我一起吃的呀。
1: 啊，
3: 他的用的时间不长，才用两三个月吧，但效果真挺好啊。现在别的不说，他晚上睡觉腿都不疼了，能踏踏实实睡了，脸上呢也有光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虽然说他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好，但是
1: 啊
3: 我都能想到早晚有一天我和我老伴儿都健健康康的，
1: 嗯，
3: 也能一起出去旅游。
1: 这是非常有把握的。嗯，
3: 对，嗯，老了嘛到处走走，就这想。

0: 这旅游它也不是什么难事了，这都得谢谢您呀、啊
1: 嗯、
0: 胡老。
1: 好，
0: 您把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
1: 嗯、
0: 就因为这个才让我们真正摆脱疾病的痛苦，从心里特别感谢您呀、啊、
1: 这是您夫妇老两位的这种幸运呢、啊、用了胡家老高，选择了他，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啊，它不仅能够解决您心脑血管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它对于其他的疾病都能够同时得到治疗的，这是难能可贵的 啊。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胡家老高治疗疾病，它是最根本的治疗，而且是持久的治疗效果，这是它难能可贵的啊，老朋友，
0: 嗯，
1: 用吧，坚持用
0: 是
1: 啊，嗯，
0: 哎，肯定有坚持，我这也有信心，跟您这个通话了，我心里更痛快了，
1: 哎，
0: 谢谢您，
1: 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3: 给您呢网罗这个好商品，但是带到的都是抄底的价格。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哟，生活大咖购这个给力呀。
2: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给力电话啊，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那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负责给大家去搜罗一些好东西。其实这对我们这两个吃货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3: 哎，所以呢，做这份工作我觉得特别的美。
2: 对，
3: 吃的美，喝的美啊，
2: 对，
3: 而且给大家分享的也美。
2: 对，然后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把价格也弄得美一美啊。
3: 哎，那必须的啊，这是咱俩的这个使命。
2: 是的。
3: 啊，最近呢，有听众朋友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呦，可是看着了，知道有一个这个山药肉松饼特别火，
2: 没错，
3: 让我们俩给找一找，我们还真给找着了。
2: 其实说这个肉松饼大家都吃过啊，这是加了山药的还不多见、啊、
3: 哎，对，所以现在很火的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尝过，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2: 没错，
3: 是吧？
2: 没错，
3: 先打电话先来占名额，400-637-1818，
2: 400-637-1818。
3: 到底有多么风靡，到底有多么好吃，容我先吃一口告诉你。
2: 这个金灿灿的小饼啊，拿到手里呢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赏心悦目。
3: 我告诉大家啊，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火了。皮儿薄馅儿大。
2: 对，你有没有觉得吃进嘴里那一瞬间，那个豌豆的香味就充斥而来？
3: 哎，我不在乎豌豆，我在乎的是肉松。
2: 我特喜欢豌豆，你知道吗？
3: 我
2: 特爱吃
3: 豌豆。特喜欢肉松。我跟您说，整个里边这个肉松的馅都要满到溢出来了，你知道吗？
2: 对，那个皮儿
3: 咬一口下去，那个肉松特别的饱满，就是咬一口超级满足，而且唇齿留香。我跟您说，吃上去一点都不齁，不腻。
2: 对，
3: 吃上去啊，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又有点香甜，又有点咸酥。
2: 这就是咱们选它的原因了，因为咱们很多的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的会员，
3: 对
2: 吧？所以呢，不能太甜，然后呢，必须让您吃起来呢又不能那么齁。而且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甜食人来说，我吃它的这种口感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它真的不让我腻。
3: 哎，对于我这种来说，对身材有要求的人来说，吃起来饱腹感是非常强的。
2: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就是我。

0: 们，哎呀，你说咱们听众朋友真会选啊，为啥给咱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呢？
1: 哎，但是关键我们不负众望，今天咱不仅让您吃到，还得让您非常实惠的吃到。
0: 对，
1: 哎，但是我俩说了也不算是吧？来，请出咱们的刘经理给咱们来介绍介绍，咱今天的山药肉松米有多好。刘经理您好。
0: 刘经理好。
2: 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火爆全网的肉松山药饼啊。这个很多人在讲说肉松饼肯定在市面上经常去吃，但是我们家这个今天不一样，加了山药，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的叔叔阿姨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你无论是代餐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小零食啊，叔叔阿姨咱不爱吃那个特别甜腻的，今天就满足大家这个口感，包括家里边小宝贝儿上一天课了对吧，或者是疯跑完了回家之后想随时补充点体力，或者是白领的咱们都可以随时来吃。关键是我们家今天这个就两个字儿，好吃，三个字儿，太好吃了，
1: 四个字儿，好吃极了，
2: 真的不会让您失望的。然后就像两位主持人说的，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因为不仅仅我们有肉松，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原料精选的特别特别好。
1: 哎，刘经理，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我感觉到之前肉松饼我确实吃了，
3: 就特油，
1: 哎，特油特腻。今天的这个呢，感受到的是爽口，而且感受到了超级，就是像原来没有过的那种软糯。
3: 对，它这个很软啊。而且呢，
1: 这是怎么做到的？您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原料有什么特殊之处？
2: 你想想，大家原来吃的那个肉松饼，还有那个饼皮都是特别厚的，你想想那个都是糖油混合物，然后里面那个肉松，它如果那个肉的配比不够精准的话，都直接会影响口感，差一点都不行。然后接下来我说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腻？原因是我们在精致小麦粉的基础之上加了铁棍山药。大家也知道啊，这个铁棍山药健脾益胃，包括咱们叔叔阿姨心脑血管，对不对？这个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1: 哎，那我得问问您了，铁棍山药咱们收音大咖购的朋友们一点也不陌生，咱之前不是有那个
3: 专门铁棍山药粉？
1: 哎，铁棍山药粉，那我问问您，是不是河南温县鲁土的铁棍山药？
2: 必须的，咱们要选就是选全国真正有到地理商标、有到地理标识的啊，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正正宗宗的原产地，而且啊，它是有到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你知道在那儿的这个铁棍山药，它被誉为是什么？小人参啊，它被认为是小人参。所以你看，真正上好的铁棍山药表皮很粗糙，而且那个毛须是非常稠密的，弯曲细长的，这样就是山药当中的精品。但话说回来，你就即便自己在家里边买了河南温县的，你又去皮儿，对吧？你去蒸，你去做，是不是还特别麻烦？
1: 我跟你说，老人孩子山药都特别好，但是我家我真的很少做，我戴着手套有时候手都折得慌。
3: 对，那个山药汁儿弄到手上特别痒，
1: 特别痒。
2: 那个粘液，对不对？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小分子其实更容易让我们的人体吸收，所以我们今天是打磨成粉之后直接混合小麦粉加入到里边，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整个这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像纸一样薄如蝉翼的感觉，你一口下去完全不会有那个又腻又油的那个很厚重的感觉，很清爽。再来里头的这个肉松，哎呦，我们家这个你就尝下去咬一口，什么感觉？满满的都是这个馅料，真的特别好吃。就为什么这样，我们家的肉松你也不会吃出来有那种比如说猪肉的那种腥味儿，它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还不甜。它那个我们整个的配比啊，比如说整个一头猪的这个后腿肉，因为后腿肉它是脂肪很少的，精肉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肉松它是有到精确的一个配比，比如说啊，科学的肥和瘦它比是1:3的，所以如果你做到2:3或者做到3:3，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一咬下去，哎呦，这个肉香四溢又不腻，皮儿再薄，整个的这个充斥到你口腔里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和别人家的那个肉松饼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是的，
2: 这个就是我们家好吃的原因。包括刚刚星辰有说了，我们家还有豌豆啊，加了豌豆，还有绿豆，
1: 所以很清爽，
2: 对，
3: 那个豌豆的香，它是一种特殊的那种特别喜欢那个香味啊，
2: 稍微有一点点甜酸酸，但你又不像是加了很多糖的那个感觉。绿豆它整个又觉得让你觉得哎，绵绵软软的那种，而且我们的大豆油都是运用到黑土地的东北大豆油，所以整个的原料我们是精益求精的，给大家入口的东西一定是做得好的，差一点不会有今天我们家这么丰富的一个口感。所以我觉得原材料是做好吃的第一步，我们是 基本上100%完成了啊，就是真的口感特别好了。
1: 我觉得您说的已经让我们非常觉得很诱惑了啊。
3: 是的。
1: 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您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大箱。
3: 对，
1: 因为太好吃了。你知道我拿回到家中啊，我就仅有的这么几个，我儿子一下子都给干掉了。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量如果少了，我想着一家人都爱吃肉松的，都爱吃咱这个肉松饼的，还有这山药又好，对吗？
3: 对，
1: 我们说呢真是不够，能不能满足我们，给我们来一箱？
2: 必须的，就一箱，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四季各种家庭都是需要常年去囤货的，对吧？
1: 对，
2: 即使你觉得累了想吃了，随手拿起来咱开袋就能吃。白领啊，老人啊，孩子，上班族，包括家里边先生，忙了一天挺累的，随时吃补充体力和能量。
3: 可是我想知道这一箱有多少、啊、
1: 哎，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你这一箱乘五个也是一箱，对吧？
3: 对，那小箱
1: 也是一箱，
3: 小箱也是箱。
2: 咱们这一箱当中大概能算下来得有六斤啊、
3: 哦、
2: 得有
3: 六斤，
1: 有六斤呢。
2: 对呀，
1: 那您那不是小箱了，是大箱了。
2: 是大箱啊、
3: 嗯，
2: 正常可能很多家可能做个两斤、三斤，我们今天是整整的六斤装一大箱、嗯。所以如果大家说真的没尝过我们家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话，你先来这一箱，肯定会让你非常非常满意的。吃一箱，你可能接下来会回来找我囤
1: 回购两三箱是吗？
3: 那我得看看有多少钱吧。
1: 那
3: 我
1: 也得看，
3: 我知道不便宜，这东西
1: 你得好吃不贵才行。
3: 对，因为我上网也搜过啊，我也上这个各地方比过价。那店咱就不说了。
1: 哎，一斤我看好像也得大几十呢，
3: 对
1: 对吧？
3: 一斤我在那个一个那个品牌那个地方59.9一斤。
1: 哎，那如果
3: 十来个，
1: 那要按六斤算，好几百块钱，那可不行，太贵了。
2: 没错。我们家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200多的，但是今天在平台当中也是第一次带领大家去尝尝我们家的山药肉松饼，绝对的好吃。所以今天我给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口价，好不好？我们这一箱六斤，直接今天给大家做到158块钱，行吗？
3: 哇，158六斤，这可以说是
1: 一百五十八六斤，那一斤，哎呦，还可以是吧？
3: 对，这已经很合适了。
1: 你听到刘经理刚刚说了吗？一口价，这意思是让咱俩不能还口是吧？
3: 那没那要求啊，我们俩坐这是干啥的呢？
1: 我们俩还没发挥呢，今天158，确实看出您的诚意了，但还不够，咱们还能优惠多少？
2: 价格上你是觉得158还得让我降，是这意思吗？
3: 对呀，
1: 那肯定呀，我们俩还没说话呢。
3: 您不是不为了宣传宣传吗？
1: 您看您这山药肉松饼那么多家，现在这么多火爆，我们就选择您家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吃到食物了，确实皮儿薄馅儿大，真的是非常香。而且你想回去，咱们全家老少真的是没有不爱吃的。并且我们说独立包装，随时带着，我放家里备着，放办公室里，放我车里，怎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都美，对吧？所以呢，我跟您说，您也说了，吃完这一箱就得惦记第二箱，那您得价格给实惠了呀。
3: 这你让我有点舍不得第二箱了。
1: 我觉得也是。
2: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我把品牌宣传费这一块我折了现，给大家做补贴，好不好？那我就在158块钱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做每一组6斤啊，30块钱的补贴。那也就是说，今天限时限量，我们直接再降30，128。行吗？6箱，
1: 有点费劲
2: 了，
1: 是吧？
3: 120吧。你看咱仨人，一人就给咱便宜10块钱呗。
1: 啊，可不呗。哎，这样吧，刘经理，你看，咱这30块钱都已经降了，是吧？你也不差那10块钱
3: 啊。
1: 咱们再一人再降10块钱。
3: 对，按你的要求。
1: 按你的要求，我们也不多要。
3: 你这便宜了30。
1: 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10块嘛，是不是？
3: 你便宜一轮，我们便宜一轮。
1: 你看，星辰老师加我再加您，正好仨人，每人再便宜10块钱。那我们128减，
3: 我的预期就是100以内，反正我就明码告诉你吧。
1: 128减30是多少？
3: 98呀，
1: 啊，
3: 是吧？
1: 刘经理，按您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一点也不框外，多一块钱我们都不跟您要，咱就98，把这一箱让大家带回去。我跟您说，所有的朋友都得回购第二箱、第三箱。
3: 对，或者这一下就得订多订两个，
1: 一下就得订个4-5箱。你要不要？我们订。
2: 98-6斤，我就想问问两位主持人，就吃了这么多年，就没有山药的，没有铁棍山药加到里面，就纯肉松饼，你们吃起来又腻又咸的。
1: 刘经理，你要不答应，哎，下面那厂家已经来了，是吧？那咱就要不然先暂停。
2: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就今天这一档，好不好？就今天这一档。然后我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咱就尝鲜了。
2: 我们家的98。今天就98了，
3: 对，多吉利的数，
1: 尝鲜价了，行吗？
2: 尝鲜价，真的尝鲜。
1: 好嘞，给力，
3: 小来打电话400-637-1818，
1: 听众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3: 这可是6斤肉松饼，而且不是普通的，加了山药的，是不是？ 山药，
1: 而且足足85个左右。
3: 对，
1: 咱们是98块钱一大箱抱回家，
3: 没错，
1: 里边85块左右啊，全家老少都美了，都爱吃，
3: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1: 每个都是皮薄馅大的啊，满满的肉松香，满满的山药啊，
3: 是400-637-1818，
1: 400-637-1818。
3: 嗯，我觉得这6斤拿回去，你这样算一下，一斤才合多少钱啊？
1: 哎，不能那么算，
3: 现在
1: 太合适了，我跟你说，
3: 现在就是抢名额啊，咱们就尝鲜了，好吧？
1: 没错。
3: 后面如果人家刘经理不配合了，咱也没办法，
1: 咱也不能挡挡都让人尝鲜吧？
3: 是，
1: 是不是啊？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是卯劲儿给您争取了，咱们98块钱，反正做到百元里了啊。
3: 对。

0: 而且是一大箱让您带回去，也就85块左右，满满当当的。而且关键，您以前吃过肉松饼，您可没有吃到山药肉松饼。
1: 对，您以前如果吃到那个又咸又腻
0: 又干
1: 甜又咬不动的那种，
0: 嗯，
1: 那今天咱们尝一尝、
0: 强烈推荐您试一试、
1: 软软糯糯。
0: 我跟你说，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1: 皮儿薄馅厚的，
0: 哎，真的是就太好吃了，赶紧尝啊！咱们今天啊，趁着这个，原来咱们按预算可能订一箱，今天我觉得至少2箱起步，
1: 没错没错，
0: 98块钱一大箱带回家。
1: 嗯，
0: 咱们呢，刘经理给咱带到的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山药肉松饼，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我刚才听导播老师说，咱们石家庄的10箱怎么定了？
0: 几箱？
1: 4箱啊！
0: 哎呀天哪！
1: 4箱啊！
0: 什么？邯郸的吴阿姨订了3箱，
1: 别哎呦，大伙儿悠着点啊，悠着点。
0: 咱给别人点尝鲜的机会啊！
2: 谢谢大家。
0: 刘经理，你看出来了，大家对这肉松饼真是喜欢。
2: 确实
0: 我跟您说啊，家人们收到了以后啊，听众朋友们，咱一掰开，你一尝，哎呦，喷香喷香的，而且金灿灿的，你看。
1: 没错。
0: 我觉着这吃着
1: 这小金饼、
0: 哎，吃着这个肉松饼，简直就是小金饼。
1: 对。
0: 感觉这满眼啊，这满心呐、这满嘴呀、都是享受。
1: 因为你看它这个每个都是独立包装，你打开之后。它不像你之前吃肉松饼是满手油，
0: 对，
1: 就是它首先那个没有那么重的油，
0: 关键这皮儿薄，关键这馅儿大。
1: 您拿回去之后一定得先掰开看一看，
0: 哎，对
1: 啊、
0: 你就感觉到有多么实诚了啊，货真价实。
1: 说白了，跟咱那个饺子皮儿差不多的厚度，
0: 哎呦，真 是吧？还差不多、所以我觉得每一口都是啊，唇齿留香。
1: 对，
0: 你看，我觉得这个啊，咱们家如果说有孩子，你有没有发现正点吃饭的时候不好吃？
1: 嗯，
0: 经常在不到饭点时，您这还没做得呢，他
1: 饿了，
0: 哎，饿了、咱就给他吃两个，对吧？
1: 嗯，
0: 还有孩子们经常这个运动比较多的，无论是游泳啊、打球啊，是不是？
1: 嗯，
0: 那咱刚这个运动完，一定得补充体力啊。
1: 对，
0: 咱喝着水，咱也来两块，非常的好。
1: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不吃早饭啊，就是给他准备一盒奶，准备两块这个小肉松饼，
0: 哎，
1: 你在路上就解决了。
0: 所以咱们上班一族，早上8点咱就得出这个到单位的，我觉得背着这个非常的方便。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啊，你看我们平时去看咱家的这个长辈儿，比如看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时候，之前你知道吗？都得买点点心。
1: 那点心有的他咬不动，
0: 关键的点心你必须得买特软的那种。
1: 对，
0: 但是齁甜。里边哪有肉松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咱给老人带过去，哎，吃着也不甜腻，
1: 嗯
0: 啊，我们说呢，吃起来还是满满的营养，关键是牙口不好咱都不怕。
1: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肉松饼啊、就是不仅有之前肉松饼的那种营养，同时加了铁棍山药，
0: 对，
1: 加了豌豆，还加了绿豆啊、让我们吃起来每一口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
0: 没错，所以咱赶紧拨打电话、多带几箱回去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我特喜欢它独立小包装，
1: 嗯，
0: 你说随时往这个包里一放，对吧？往咱这小兜里一装，
1: 嗯，
0: 咱饿了咱不怕。对了，还有咱，你看像我父亲啊，他这个糖，我们说这个血糖指数偏高，
1: 嗯，
0: 所以平时身上一定得带点小吃头，
1: 是的，
0: 要不然呢，这稍微万一我们说这一下子低了是吧、咱不舒服了。
1: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带了这个小点心，可能平时的时候呢您很少能接触到，尤其是加了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
0: 对，
1: 更加健康了。而且呢，它今天呢我们替大家尝过了啊，这个甜度和咸度都是非常非常适口的。
0: 来吧，干杯，咱俩再尝一块。
1: 真的，而且你吃到嘴里它不那么噎得慌，是不是、不像你吃那个普通的什么豌豆黄啊、绿豆饼，那噎得你得没水就咽不下去的，这种完全没有问题啊。
0: 哎，我再问问刘经理啊，咱们今天毕竟现在非常火这个山药肉松饼，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只有在生活大咖购才能看得到、享受得到？
2: 这还用想吗？这还用问吗？别的地儿绝对没有啊！大家就
0: 我就替我们听众朋友跟您落实一下、砸实一下。
1: 刚才刘经理给说店里卖200多是吧？
0: 啊，对，
1: 200多，他给咱
2: 正常你去看3斤4斤一箱的都得卖170-180左右了。我们正常6斤的卖200多，是不是非常非常正常？我今天都没有100多，原来我想128已经是别人家都比不了了，结果今天两位主持人最后98，哎呦天哪！
1: 感谢您，我们替我们听众感谢您。我们尝了这么好吃肉松饼啊！
0: 哎，刘经理，真的感谢您。关键是咱真的得尝鲜，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您想，听众朋友们都吃好了，这以后回购不都回购您的吗？对吧？您一点也不亏，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啊！咱不能因为价格便宜了，品质必须得过硬。
2: 那必须的啊，咱们承诺给大家啊，首先我们的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包括我们的肉松，真正是猪的后腿肉，用1:3的比例给大家制作而成，里面所有添加到的豌豆、绿豆都是非常新鲜的，口感大家完全放心。而且我们家的，我就保证一点，

0: 你就拿到货，你就尝一尝，是不是皮儿薄馅儿大，不甜不咸又不腻，清爽可口。所以今天我就希望大家，我给大家一个尝鲜价98块钱，我希望大家吃完我们家的这个以后，别人家你都不用看了，只认准咱们家的就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目的。
1: 很自信，
0: 谢谢两位，
1: 很自信，
0: 谢谢听众朋友，好不好？
1: 好，那咱们再说说今天是98块钱，
2: 满满一大箱，
1: 6斤，
2: 哎，6斤啊，您没听错，6斤，
1: 嗯，
2: 咱们足足呢85块左右。
1: 对，
2: 哎呦，您就想想这吃着真是太美了。
1: 而且它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单独的一个小包装，
2: 皮儿薄馅儿大，里边呢我们说有这个铁棍山药是吧？嗯、还有到我们说这个肉松，这都已经给您、基本上你看不到山药那成分，
1: 对，
2: 但你吃到嘴里有软糯那感觉，
1: 没错。
2: 嗯，
1: 而它里边加了豌豆啊、绿豆啊等等的，让这个层次口感更加丰富了、啊，
2: 而且也更加清香了。
1: 嗯，
2: 所以我们说没有像原来那么腻的感觉，
1: 甜，
2: 而且也不硬啊，就特软和。
1: 嗯，
2: 这个吃起来真的吃一个想俩，吃俩想仨，
1: 没错，咱这个给孩子就是当个健康的小零食也不错，
2: 真的是这样啊、咱们家零食一定少不了，但是健康的零食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添上咱们的这个山药肉松饼，
1: 没错。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2: 库存也不多了，
1: 库存也
2: 还能补货吗？
0: 两位主持人，这个我就真的就是我不能说做个坏人
2: 吧，你这样，咱们也就半分钟的时间，
0: 好不好？
2: 咱们在直播结束前让大家都抢到，行不行？没有几，没有一点点时间，
1: 98块钱六斤啊！
0: 到这个阶段了啊，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回购我们家的，所以今天最后就三分钟，大家敞开抢。
1: 感谢刘总啊，
2: 感谢您啊，
1: 嗯，
0: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1: 嗯，好，那先抢吧，咱马上就结束了啊。
2: 对，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哎呦，我跟您说，能抢上的话，咱多订2箱啊。
1: 98是6斤
2: 、而且现在特别火的、特别好吃的，喷香喷香的，随身携带的、独立包装的，咱们的山药肉松饼。
3: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4: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5: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4: 这里有南

0: 我们的绿水青山，
1: 繁荣似锦，
2: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

19. 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 20. 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

0: 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好的产品叫名牌，
4: 好的大夫叫名医，
3: 好的健康节目叫
4: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5: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6: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5: 中医的中药辨证，
7: 要保证四种药，
8: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3: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4: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9: 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开办的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第10期的节目。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的节目主持人小伟。当老年人反复出现睡眠的障碍、头痛、胃肠道的不适，甚至是食欲下降、心血管疾病或者假性痴呆等一些疾病牵延反复啊，看了很多的综合内科呢，却是怎么样也看不好。这个时候我们提示大家，可能您要来检查一下老年抑郁症。那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呢，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6人民医院老年精神儿科主任刘永桥，为我们来科普解读穿越孤独，拥抱温暖，警惕伪装起来的老年抑郁症。刘主任下午好。
1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9: 好，那我接下来呢，首先给大家具体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省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精神儿科的刘永桥主任。那刘主任呢，同时也是担任中国康复医学会精神康复专委会的委员，河北省康复医学会精神康复委员会的副主委，河北省预防医学会精神康复专业委员会的常委。那我们也提示哈、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老年抑郁症哈、那不管是正在收看节目直播的老年朋友，或者是您年轻的朋友，家里的老人，您可以来留意一下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哈、需要到我们专业的精神科来进行就医。那首先我们请刘主任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就是老年抑郁障碍这个概念到底怎么定义呢？
10: 所谓老年抑郁呢，同时它还是满足两个标准，一个是老年的标准，一个是抑郁症的标准。也是它首先要符合抑郁症，抑郁症的标准呢是通用的啊，都通用的，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都是通用的。那为什么要老年抑郁呢？老年抑郁实际上是两个界定，一个是广义的，就是无论是从青年起病一直延续到老年，或者是反反复复到老年发作的，另一种呢就是一个狭义的抑郁症的这个老年抑郁的标准，就是从60岁之后起病
9: 发病的。
10: 对，同时呢它也包括啊一些躯体疾病所引起的抑郁，这都纳入了老年抑郁的范畴。
9: 那我们说的这个老年抑郁障碍，它和其他年龄段的这种抑郁障碍有不同的地方吗？
10: 有不同啊，还是有一些不同。首先就是年龄上的不同。首先年龄不同，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它是界定于啊60岁之后还存在这些抑郁症状， 还是符合这些抑郁的标准。
9: 嗯，
10: 啊，这是一个不同。另外一个呢，就是发病的病因啊，或是它的背后的啊其他的影响因素也不同。比如说老年啊，它的病因它是起病于60岁之后，起病60岁之后呢，它有可能就会，比如说它本身就存在着一些躯体疾病，
9: 嗯，
10: 啊，躯体疾病导致的一些抑郁。另外呢，他在青年时期并没有疾病，但是到60岁之后反而发病，他的阳性又没有阳性家族史，
9: 嗯，
10: 所以说他与青年的这种抑郁还是有很大的差别。青年的抑郁呢，还这种阳性家族史的比较多，也是他的遗传度还是比较高的，
9: 嗯，
10: 但是老年人的抑郁呢，他的遗传度并不高，虽然发病率很高，但是遗传度不高，所以说呢，就是
9: 考虑有他独有的一些发病原因，
10: 所以考虑就是与这种心理社会因素可能受这种影响，以及到老年阶段，啊，他的这种，比如说他的这种工作、生活、家庭、人员这种变化啊，这也是一个不同。第三个不同就是临床表现不同，
9: 嗯，
10: 毕竟是老年人，随着这个身体的衰老啊，这种躯体疾病的存在，它也会导致什么呢？也会导致，比如说，由躯体疾病导致了他的抑郁啊，躯体疾病导致了他的抑郁，比如说，他是以这种躯体形式啊、躯体不适为主诉的，比如说头晕、头痛、失眠啊，甚至腹痛、厌食啊，这些躯体不适呢为更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老年人可能他对本身的抑郁症状并没有真正的体会到啊，并没有真正的体会到。
9: 嗯，
10: 第四一个不同呢，就是治疗方面的不同。前面说到了啊，他即使起病形式不同、年龄不同，这种心理社会因素也不同，所以他的治疗也不同。可能一些老年人更要侧重于心理关怀，啊，更要侧重于心理关怀，同时呢也会应用一些，抗抑郁的药物或者抗焦虑的药物，
9: 这个是它的一个主要不同的地方哈，所以也跟我们这个主题是相关的，就是要穿越孤独，拥抱温暖哈。老年人的这个抑郁症，它有一定的伪装性，或者说咱们说的隐匿性哈。
10: 对，
9: 是不是在临床上经常有些老年朋友像您说的，他可能主诉并不是说是心情不好，反而可能是一些睡不好觉啊，或者说是血压高了，甚至是啊消化道症状等等一些身体不适的躯体症状，可能是。

0: 常见的啊，背疼。
1: 哦。
0: 嗯，这个胸痛。
1: 嗯。
0: 还有这种四肢啊，身体的这种关节痛都有可能出现。都有可能出现，就是它的疼痛是比较常见的，也是可以说是最常见的一个症状。
1: 嗯，
0: 啊，第二一个呢，很可能它就会涉及到啊，比如说咱们说的心血管系统。
1: 哦。
0: 啊，心慌。
1: 嗯。
0: 这种心悸。
1: 嗯。
0: 咱们说发闷。
1: 心内科就诊。
0: 对对对对啊，它就到会到，心内科去就诊，啊，还有呢就是植物神经系统。
1: 哦。
0: 植物神经系统，比如说。这个面色潮红，
1: 嗯，
0: 啊，发白，
1: 嗯，
0: 这种发抖，
1: 嗯，
0: 啊，这种包括，这种，咱们所说的这种心慌不适，实际上也都是属于植物神经系统，也有一些症状是表现，啊，还有一些症状就是消化系统的症状，
1: 嗯嗯，
0: 消化系统的症状，比如没有食欲的，
1: 啊，
0: 没有食欲的，就感觉这无缘无故吃不下去饭，
1: 嗯，
0: 啊，原来可能还比较喜欢做饭，
1: 哦，
0: 但是到后来。哎呀，不但不喜欢做饭，就是都不知道自己想吃什么啊。这个轻的呢，可能就是把你别人做了或者自己简简单单去做一些，那重的就是干脆就不吃了。
1: 嗯
0: 啊，也有的呢，就是感觉这种胃部不适。
1: 哦
0: 啊，胃部不适，胃部不适呢，有的是这种饱胀不适啊，有的饱胀就感觉总是不饿，饱胀不适啊。同时呢，也有的呢是这种比如便秘啊，这也是一较啊比较常见的一个症状。还有的一些症状呢，就是啊，这个比如说是恶心，
1: 嗯
0: 啊，恶心啊。我昨天看到一个病人，就是也是，在到门诊去一个61岁的老年人，他一开始出现的就是这种恶心，不想吃饭，是以这个症状去就诊的。
1: 哦，
0: 啊，这是他的。这个、
1: 主诉是这个，
0: 对对对，对
1: 但并不是像年轻人一样觉得我失去兴趣、心情不好。主诉不是这些，
0: 主诉不是这样的，他就认为我吃不下饭去，我为什么要吃不下饭去呢？
1: 嗯，去消化科就诊，
0: 我要去看一看。对，他就要去啊，消化科去看一看。所以说，在抑郁症的病人来说，可以说他涉及到很多很多的系统啊，很多很多的系统，包括运动啊，就比如乏力，感觉一些啊乏力没劲儿嘛。身上没劲儿，走不了路，
1: 嗯
0: 啊，甚至整天就躺到床上，这些啊都是，老年抑郁常见的一些躯体症状，大家呢一定要啊关注一下。
1: 所以刘主任首先给我们分析了这个老年抑郁，它和其他年龄段的抑郁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说的哈，这个起病年龄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发病机制、影响因素不太一样，临床表现不典型，但是更为复杂。另外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治疗选择可能它是有差异的，稍等主任也会给我们详细的进行分析哈。那要是说相同的话，它跟其他年龄段的抑郁其实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症状啊，诊断标准这个应该是没什么太大差异吧。
0: 对，就是它的核心症状啊是一样的，就是所有的抑郁症目前咱们国内呢应用的是 ICD-10 的诊断标准，
1: 嗯，
0: 同时呢也有啊，比如说一些做研究的呢，他用的是就是用的是 DSM-4 或者 DSM-5 的诊断标准，也就是美国的一个诊断标准，
1: 嗯，
0: 它便于研究。同时呢，现在 ICD-11 啊也出来了啊 ，ICD-11 的诊断标准也出来了。从目前咱们常用的，也就是目前临床国内啊这个通用的诊断标准来看，核心症状是三条。
1: 啊，
0: 核心症状就是三条，一个呢是就是这种抑郁心境，
1: 嗯，
0: 啊，抑郁心境可能这个词呢大家听得
1: 很少，什么叫抑郁心境？
0: 对，抑郁心境可能是哎呦，到底什么抑郁心境？这个就太专业化了啊。抑郁心境实际上它的表现有很多，比如说啊自己内心的这种压抑、痛苦啊、委屈，还很多病人就说不清为什么，但是我总想哭。
1: 哦，
0: 啊，所以有的病人在就诊的过程当中，
1: 莫名其妙没有
0: 眼泪，眼泪就流下来啊，说不清为什么，也并没有受到什么委屈，没有事件的刺激，但是总是感觉这种委屈，啊，难受，
1: 嗯，
0: 还有一些病人感受不出来，自己无法去描述，无法描述，他只是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痛苦，这么难受，说怎么难受，你能把它的性质描述一下吗？是说不清楚啊，说不清楚，但是我就是难受啊，就是一个难受，是心理上的难受，而不是身体上的难受啊。所以说有的病人就他外在的一些表现，比如说愁眉苦脸啊，忧心忡忡啊，唉声叹气啊，这都有可能出现，这是他的其中的一个核心症状。
1: 嗯，
0: 第二一个核心症状呢，实际就是一个这种兴趣的减低或者乐趣的丧失，兴趣的减低实际上

0: 也有一些表现，比如说原来喜欢的事情不再喜欢啊，原来比如说愿意去参加一些活动，但现在我感觉特别没有意思，感觉干什么也没有意思，说原来喜欢做的事情或是原来给我能够带来快乐的事情，现在好像
1: 不一样了，
0: 也不再快乐的起来。比如说咱们一些老人本来带孩子啊，就是中国人的传统隔代亲，就是更亲呐、但是当他这种心情啊低落的时候，或者兴趣丧失的时候，就感觉即使孩子啊在他身边也不再让他啊感到那种快乐啊，就是这种天伦之乐也丧失了。有的老年人呢就说，你看原来我最喜欢的就是做一些好吃的，但是现在我就感觉着做这些东西
1: 没有意义了，是吗？
0: 对，没意思啊，没意思啊，这是第二一个核心症状，就是兴趣的减退和乐趣的丧失。第三一个核心症状是一个乏力啊，就没有力气，就感觉没劲儿，同时呢感觉没精神，就疲乏无力，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来，这是三个核心症状。如果你有诊断抑郁症，那肯定得要有这些症状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它还有一些生物学症状和一些认知的症状，比如说失眠，早醒，睡得很多老年人说，哎呀我12点才睡，结果一两点两三点就醒了啊，两三点就醒。老年人的早醒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因为老年人的睡眠需要本身就是少的，因为他是缺一期睡眠啊，但是如果你达不到应该有的那个睡眠实现的话，可能还是属于失眠的范畴。所以说你看，早晨如果是有这个运动的啊，这个习惯的，你就会看到，实际上早晨老人还是比较多的啊。为什么他早一点就睡不着了，那就起来了啊？因为他睡眠需要本身的减少。但是如果他自己感觉到我的睡眠出了问题，这就要关注了啊，有的是睡得多啊，这是不典型抑郁的睡得多，所以说如果睡得过少或者是过多啊，这都是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食欲的问题啊，就是刚才咱们已经提到了，就是没有食欲，没有食欲，吃不进去啊，严重的就是什么也吃不了啊，就是也不吃不喝嘛，就躺在那就不动了。当然也有吃得多的，也有吃得多的，但老年人相对来还好一些，年轻的人可能对吃得多的还是比较常见。另外一个就是对自我的评价方面啊，就是自我评价方面，比如说我不如别人啊，没有价值啊，甚至我是别人的拖累啊，我是家庭的拖累，孩子的拖累啊，不但做不了贡献，那我还得他们天天还得带着我去看病，还得天天照顾我啊，他是一种自责，严重的到自罪的情况啊。另外呢，也就是说老年人可以有可能出现什么呢，就是有可能出现我突然的这种感觉记忆力不行了，或是感觉我的这种注意力不关注了啊，或者是什么呢，感觉我这个思维越来越迟钝，就傻了一样，就像这个不会，这个大脑不会转了，甚至严重的就是空白了啊，最严重的就是自杀，就是自杀啊，这个自杀与抑郁的相关性，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啊，这种关系也比较啊，大家也就是比较熟知啊，因为社会上
1: 他的一些这个特点哈。当然主任给我们分析的这个老年抑郁和咱们其他年龄段的抑郁，它的共同的特点就是核心症状还有诊断标准，这一点是一样的啊。老年人的独有的这个关于抑郁的心理障碍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稍后也会给大家详细的一条一条的咱们逐条进行剖析哈，以便咱们的老年朋友或者说是年轻朋友及时帮助家里老人，咱们及早识别老年抑郁障碍啊，它是比较隐匿的，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年轻朋友家人的一个陪伴和关爱哈。那刘仁，我们其实也关注到在中国老龄发展报告2024中国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哈，有这么一个最新的一个报告研究吧，它上面就说呢，这个孤独感是老年人常见的一个心理困扰，长期陷入孤独呢会引起认知功能的障碍，还有抑郁、睡眠障碍、心血管疾病等一些精神和躯体的疾病。那临床上您接触了这么多咱们这种老年抑郁的患者，会不会跟这种我们提到的一些孤独啊，或者像您刚才提到的老年人可能他丧偶，甚至是这种无用感，退休之后的一些转变，这些因素会有比较直接的一个关系呢？
0: 对，这个是有研究表明啊，还是有。

0: 非常啊非常大的相关性。实际孤独它是分两种，
1: 嗯
0: 啊，两种，一种是什么呢？一种就是社会性孤独，啊，社会性孤独，另一种呢就是心理上的孤独，
1: 嗯，
0: 心理上的孤独。所谓社会上的孤独啊，社会性的孤独，就是它的社会结构啊，发生了一些变化，就像刚才你所说的。退休了，
1: 是
0: 啊，我原来我在单位有很多的同事，
1: 嗯
0: 啊，有很多的朋友，
1: 对
0: 啊，平时联系都比较多，但是退休之后呢，我好像，一个是你不再去单位了啊，你天天也不可能再去找别人啊，这个呢是一种。第二一种呢就是丧偶或是离异，啊，老年人的丧偶或离异，这个呢也会造成他的这种孤独。第三一个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年龄的增长也可能出现一些躯体疾病，躯体疾病会影响他的运动功能啊，或者影响他其他的一些社会功能啊，甚至有些认知障碍的问题，这样就会导致啊，他越来这种社会的接触的范围会越来越小啊，接触的范围会越来越小，也就是他的社会关系在收缩，在不断的收缩，这个时候他这就叫社会上的孤独，这个心理上的孤独实际上是他在社会孤独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内心体验啊，或者是一种态度，他对这种社会结构变化的一种态度。如果是说
1: 心理上的感受啊，
0: 对，它是一种啊自己的内心体验嘛，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孤独，我原来对这个孤独啊也体会的不是特别的深，所以说呢，一直到在病房逐渐地看到了一些老年人，看似不孤独，实际很孤独。
1: 这怎么讲
0: 啊？看似很，比如说啊，有的家庭
1: 啊，说你儿女挺多的，
0: 对，
1: 都陪着他了，
0: 这每天感觉这一家家其乐融融啊，感觉是不错。但是老年人他实际上他自己内心是感觉很孤独的，为什么呢？这种代际之间的沟通沟通，所以说有的儿女就认为，哎呀，你看我们老人，我给他的钱随便花每天我都去问一问他啊，你今天吃了没有？你吃的好不好啊？每天都去关心，但是实际上他不知道老年人真正他的内心体验是什么，老年人的需求是什么，内心的需求是什么啊？这个呢也是需要大家关注的。老年人是每一个人人生当中啊都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所以说有的老年人呢，他不能够正确的去看待这个阶段啊，不能正确的看待一个阶段，他会怎么样呢？他会认为自己的能力在下降，主动去脱离啊，去脱离，甚至给自己的一些负性评价，比如说我没有价值，我不能劳动了啊。你像比如说咱们啊，像我也是农村出身啊，就是比如这个人老了以后，你看我也干不了活了，对啊，甚至你看咱们原来，甚至我连饭我都做不了了，我帮不了你什么，就感觉自己是一个这是一个无用的人。但实际上啊，这个年轻一代的人当中照样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他不是直接去批评老年人，而是什么呢？就说哎呀，不用你管了，这个你看你这么大岁数了，实际上这一句话实际上对老年人很可能都是伤害，这其实可能都会造成一些伤害。
1: 所以有的年轻朋友说，还是适当的应该麻烦一下父母，
0: 对
1: 啊，让他们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
0: 必须是这样做啊，就是比如说听老年人讲一讲他年轻的时候的一些故事经历，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老年人的经历真的是家里的财富。为什么？你看咱们很多的谚语都有这种，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 是
0: 啊，咱们在年轻的时候，你可能体会不到老年人他给你，他做的这些个指导也好，给你做的这些个决定也好，你可能认识不到他的这种决定的重要性，或者是会有其他的一些后果。只有当你经历过那些事情的时候，你才知道啊，老年人他的那种决定，我真的是
1: 这样的，
0: 是这样的，所以说老年人他是有很大的价值的啊，很大的价值，咱们要充分去挖掘这个宝库啊，包括一些研究，比如说咱们现在这个家庭关系孝顺不孝顺，这个对老年孤独也是特别的啊，影响也是特别的大的啊。比如说一个孝顺的家庭和一个不孝顺的啊，他的老年抑郁能够最高能够达到40%啊，40%与差10倍啊，10倍左右。所以这就给年轻的朋友提一个醒，身体力行啊，咱们一定要对老年人啊去 尊重啊，去关爱，去孝敬老人，这种孝敬是中国的传统啊，
1: 对
0: 啊，中国的这种集体主义啊，它就是家族啊，家族主义啊，这种家庭啊，这是必须啊，必须要遵从去。咱们孝敬老人也给孩子就做了一个好的榜样，
1: 是
0: 啊，咱们将来也就能够啊，让孩子孝敬咱们。你如果在前面走的不好，可能啊也会影响孩子的。
1: 这是
0: 一个，还有一个老年人的孤独呢，就是与经济可能有一些关系。
1: 是挣的工资少吗？我们说白了的话，是会觉得自己
0: 不是、是自我对自己经济状况的评价。对老年人的这种孤独感、抑郁啊，影响会更明显。也就是说，比如说我虽然没钱，但是我认为我有钱，也就是我的钱够花了。足以应付日常生活，这个时候的老年人可能就是认为自己很幸福、很满足。那很幸福、很满足。当然，经济基础嘛，比如说有退休金的老人啊，因为中国就是一个二元化的社会啊，这是历史啊，历史中国建国历史以后逐渐产生的，就是一个农村、一个城市。城市原来就是非农业嘛，啊，虽然现在咱们的这种结构在改变，但是也不可能一下
1: 去。社会保障越来越好了哈。
0: 对，社会保障，你看现在农村里也有一些社会保障，比如说啊，70岁的以上的老年人，给一些保险啊，包括农村合作医疗啊，都逐渐的给了一些社会的保障。这个呢是对老年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
1: 那看来这种社会层面的关爱，也对咱们这种心理问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正面的影响因素。
0: 对，在中国现在实际上是非常关爱老年人。出台了一系列的计划，还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这种，关爱老年人的计划啊。当然，咱们今天的主题呢，主要是抑郁，实际上啊，包括老年痴呆啊，这个防治计划啊，都在积极的去推动。所以说呢，社会也已经把老年人纳入了一个啊这个重要的群体去对待。毕竟咱们现在到，中国的老年人到2024年底大概在3.1亿左右，到2030年就到4亿，到本世纪中叶到50年左右，那可能得达到5亿人，那就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所以说国家也在下大力气来搞改善老年人的这种啊保障也好，他的这种心理社会服务也好啊，家庭呢则更应该给力啊。还有一个老年人，就是咱们刚说的丧偶，实际上这种不简单是丧偶，因为一些农村就自始中就没有结婚，就从来没有结婚，
1: 也有这样的情况，
0: 有离异的啊，还需要注意一个什么，就是老年人如果婚姻不幸福，可能对他的抑郁和这种孤独感影响会更大，会更大，甚至有的时候比丧偶的或是离异的还要高一些啊，还要明显一些，也就是他的婚姻不幸福，这个也要注意。也就是说，如何啊，老伴儿，如何能够走完这个老伴儿的这个啊过程，我感觉是更重要的。看一些夫妻关系特别的相依为命嘛，这个那他的抑郁的发生率就低。如果两个老年人的关系不是很和谐，再加上家庭的这种分裂意见，就会影响老年人的抑郁或者是他的孤独感啊，这个都有可能出现。所以说孤独影响孤独的因素很多啊，其实还有很多。
1: 那看来确实是这种情感心理层面的东西对老年抑郁其实它是一个值得我们大家关注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哈。当然像刘主任所提到的，随着咱们国家人口老龄化的一个加快，那心理健康呢成为了影响中老年人群生活质量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哈。我们看到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哈，截至到2024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呢已经是突破了3亿哈，占总人口的22%。所以当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也是上升为人一个国家的战略。那心理健康作为整体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老年人的身体啊、社会参与和生活质量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哈，也是我们今天科普解读的一个意义所在哈。穿越孤独，拥抱温暖，我们来警惕老年伪装起来的抑郁症哈，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及早的识别老年抑郁，用我们的这种关爱哈来陪伴老年人。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开办的《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第十期的节目。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省精神卫生中心、省第六人民医院老年精神二科的主任刘永桥。此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进行直播，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即时，也欢迎您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有需要的家人和朋友，有问题您也可以在直播间直接来给我们互动留言。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刘主任来给我们分析哈，就是老年抑郁的他在临床上到底有哪些独有的一些特点啊？咱们逐个来分析一下。焦虑、抑郁、积月多，积月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
1: 积月呢，实质啊，它也是在焦虑的基础上产生这种激动啊，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容易发脾气啊，甚至一些发怒啊，就是但是它的基础还是一种焦虑。老年人呢，他的焦虑发作是非常多的。焦虑呢，一般是分为两种，一种是内心里边的焦虑，内心里的焦虑。内心里边的焦虑呢，是主要是指什么呢？就是内心不安，总是感觉不安定，就是咱们这个经常说的慌慌的，说不清为什么这是一种。这是一种焦虑，另外的一种焦虑呢，就是感觉这种担心，过分的担心，比如说担心自己患病，
0: 担心子女，
1: 担心家里人的安全，担心孩子，担心经济状况他就各种担心。他的特点是什么呢？他知道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但是他控制不了，他反复的去想这些问题，哎呀，我到底怎么办呀？所以说表现出来就是惶惶不可终日啊。还有的呢，就是恐惧。恐惧突然发作的这种，比如说躯体不适、心慌、气短、发憋，像心脏病一样。或是突然就晕倒这种像脑血管病一样的有的呢，他可能这种身体上突然出现这种乏力也都可以出现这躯体性的这种焦虑。所以说他既有可能出现这种精神上，也都是心理上的这种焦虑，也可能出现这种躯体上的焦虑。这个呢需要引起大家注意，也就是说老年人有的是以这种焦虑出现的，就像我刚才说的病例一样。他出现病例就是身体不舒服，紧张，出汗，手哆嗦，就感觉是坐不住。你看也有的老年人就会什么感觉呢？比如说晚上我要睡觉了，但是刚刚躺在那儿感觉就躺不住，还要起来，还要走一走走一走，起来不行，我还要睡觉，他又去躺在那儿，
0: 来回
1: 这一晚上就来回的折腾，这是一种这种焦虑。还有呢，就是感觉的这种最常用的词儿是就心烦。最常用的词儿就心烦，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烦。就看见什么都烦，我不能看见东西，看见什么都烦，所以说我也不出门，我也不去跟别人去说话，我就烦的，我就是整个只能自己在家里。所以说这是一个焦虑的表现。焦虑的表现。
0: 另外这个躯体症状多，刚才
1: 躯体症状多，刚才咱们已经说过了，不再
0: 认知损害更常见，是跟这个老年痴呆会有一些混淆吗？
1: 对，认知损害实际是在老年抑郁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这个呢大家呢也要注意就是如果您感觉比如说我最近一段时间我说的是突然的就感觉很时间很短时间内感觉自己这种记忆力
0: 下降了
1: 或是我感觉我做事情很困难，
0: 突然之间的
1: 对，
0: 它不是循序渐进的，
1: 对，它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或者是说我感觉我的记忆力也在下降，记忆力下降就记不住事儿了，做事情丢三落四也有的呢就是感觉对别人的话理解起来很困难就是感觉别人说
0: 沟通有一些障碍
1: 他回答很慢他反应不过来这个大家呢也要注意，这都属于是认知损害的一些表现一些表现。当然这个咱们也得考虑，如果出现这些问题还得要考虑，就是咱们所常说的阿尔茨海默氏病或者是说呢老年痴呆。老年痴呆实际上它也是一种认知的障碍。但是这种它的认知障碍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定向的问题，它就经常走丢了，回不了家了这是一种表现。还有一个呢，这种老年抑郁它的认

0: 认知障碍实际上前期还是抑郁的表现。
1: 嗯，
0: 那他还是先出现了这种心情不好啊，兴趣的丧失啊，或者是这种精力的减退，
1: 嗯，
0: 继而逐渐的出现了这种、
1: 认知上的
0: 哎这种损害。
1: 嗯，
0: 但是他自己啊，严重的时候也是就感觉自己像傻了一样、
1: 嗯、
0: 啊，就是感觉着不会动了，
1: 嗯，
0: 大脑空白了、
1: 哦、
0: 都有可能出现的，这都是属于认知方面的、
1: 嗯、
0: 啊，都属于认知方
1: 面。精神运动性迟滞多，这个是、这个、
0: 精神运动性迟滞呢，大家就关注迟滞两个字就行了、
1: 嗯、
0: 就是慢嘛，
1: 哦，
0: 啊，慢嘛，动作慢，
1: 嗯，
0: 啊，走路慢，啊，甚至就是动作也少，
1: 嗯，
0: 啊，就是，还有甚至说话也慢，
1: 嗯，
0: 啊、反应也慢，
1: 嗯、
0: 啊，甚至这个有的，多数就躺到床上去。就不愿意活动了、
1: 哦、
0: 那更严重的可能就到了木僵的程度、
1: 嗯、
0: 啊，到木僵就完全躺在那儿不吃不喝不语不动、
1: 嗯、
0: 啊，就是整天在那一躺，这都属于
1: 这好像和我们理解的年轻人的抑郁是有点像了。
0: 对对对，他老年人也会出现、哦、啊，也会出现这种就是运动迟滞啊、
1: 嗯、
0: 运动迟滞的问题。
1: 疑病病症多是就像您刚才说的会有一些担心怀疑吗？
0: 对，疑病症呢，这个地方啊，疑、
1: 嗯、
0: 病症实际上专门有一个病是疑病症，这个还是有所、
1: 哦、
0: 还是有所区别的。
1: 嗯，
0: 区别说，首先是疑病。
1: 嗯，
0: 疑病呢，实际上是老年人在出现咱们前边说的这些躯体症状之后，
1: 哦，
0: 啊，出现症状之后呢，他就给一个疾病的解释。
1: 哦，
0: 哎呦，到底我是得了什么病了？
1: 嗯、
0: 比如说我头疼，哟、
1: 嗯。
0: 我这个头疼是怎么回事？我是高血压，
1: 嗯，
0: 我是不是脑梗塞了啊？就是他可能所认为的那些个会引起头疼的疾病，
1: 就觉得自己是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疾病，
0: 他都有可能去想到，
1: 想
0: 哎、
1: 哦，
0: 都有可能想到。老年人对躯体的关注比年轻人会更、
1: 嗯、
0: 啊更明显一些，更明确一些，啊，比如说哎，我这一阵一阵的心慌，我是不是得了心脏病了？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咱们在门诊上也经常会看到。在综合性医院做这个冠脉造影啊或者冠脉 CT 之后、
1: 嗯、
0: 排除了他的心脏疾病之后、
1: 哦
0: 哦、啊由心内科或者其他科的医生呢来介绍到咱们的门诊来啊，然后经过咱们的检查啊，确诊他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
1: 嗯、
0: 啊抑郁的问题、
1: 哦、
0: 啊，是抑郁问题。他的这种疾病啊，包括他这种躯体症状，他的表现还是有一定的特征啊、
1: 嗯、
0: 有一定特征。这种特征是什么呢？一个是不典型，
1: 嗯，
0: 不典型，他不像真正的比如说心脏病啊，你比如说心梗，那就是持续性的胸部后的这种压榨型疼痛啊、
1: 嗯、
0: 包括心绞痛他是我感觉发闷喘不上气来啊，包括一些焦虑的表现、
1: 嗯、
0: 所以他的症状并不典型啊，这是、
1: 嗯、
0: 但是呢他会给一个疾病的解释。
1: 嗯，
0: 如果是啊反反复复，你比如说啊前言不愈啊，总去在各个医疗机构去检查啊、
1: 嗯、
0: 而且检查出来即使有这种阴性的结果，也就是说没有查出来问题，仍然坚信自己有病，
1: 嗯
0: 啊，这个呢很可能更可能是个疑病症，
1: 嗯
0: 啊，他是另一个疾病。如果说这个患者啊，他是先出现的抑郁，或是其他的有些抑郁症状先出现，
1: 嗯，
0: 这个疑病的过程呢是怀疑啊，说我是不是得什么病了、哦、啊，总是去猜测啊，这种疑病的这种观念啊，或者这种先占的观念呢，啊，也会对老年人的心理呢有一些影响。这个时候呢啊，大伙一定要注意，如果说经过专业的检查啊，如果说经过专业的检查，确实没有发现啊。
1: 气质性
0: 的问题，其实啊，真实存在的这种气质性疾病、
1: 嗯、
0: 大伙呢还要去啊心理科去看一看，
1: 对
0: 啊
1: 对，
0: 去排除一下，也可能你到那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啊、
1: 嗯、
0: 很可能如果真的他就是一个抑郁或是一个焦虑的话，很可能心理医生会给你啊给你一个很好的帮助
1: 啊，
0: 很好的帮助，让你尽快的走出你啊这种包括躯体不适包括焦虑甚至抑郁。
1: 嗯，
0: 那这是，疑病症状，还有一个啊，就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妄想。妄想这个词儿可能有些专业啊，这和咱们说的痴心妄想还是不太一样啊，这不太一样。所谓妄想，实际上它是一种信念。如果从定义来说，信念坚信不疑啊，那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歪曲的推理。比如说。腹痛啊，因为抑郁症的病人有腹痛啊，腹痛我就认为，哎呀，我是不是肚子里长什么东西了，
1: 嗯
0: 啊，哎呦，我是不是我这个将来我要得了不治之症了，
1: 对
0: 啊，
1: 他是不是越这样妄想，身体的躯体症状会越严重？
0: 焦虑会更严重。
1: 哦，
0: 啊，就是如果一个人啊，就是确信嘛，他确信自己得了疾病以后，他会更焦虑、更紧张啊，每天就更忧心忡忡，而且
1: 恶性循环了，
0: 他也会影响啊，影响家庭，
1: 嗯
0: 啊，因为每天啊，他整天就是在这种疾病的体验当中啊，他会影响家庭。也有的妄想呢，他是建立在什么呢？这种自卑的基础上，抑郁嘛，就感觉自己不行啊，有很多的负面评价，就认为没有价值，甚至家里人的拖累。啊，这是有的呢，严重的就会自罪妄想，好像自己就犯了罪一样，
1: 啊，
0: 对不起任何人，啊，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又会产生这种自罪的妄想，这也是一种妄想，啊，甚至不可饶恕的罪啊，甚至把自己小时候做过的一些事情啊，我偷过别人家什么什么，这一点水果，我那个时候也没有人去怎么样，然后啊认为有问题啊，甚至就是罪不可赦。还有一种就是在这种自卑的基础上产生的关系妄想，就是走到哪里都感觉着别人，哎呀，反正我不行，是你看都在嘲笑我，
1: 嗯，
0: 啊，都在笑话我，啊，这个呢也是需要注意，甚至有的产生被害妄想，就是啊，认为有人要害他以及他的家人，啊，因为感觉自己落魄啊，就这个墙倒众人推一样，啊，每个人都在害他，所以走到街上就胆战心惊，啊，提心吊胆，甚至不敢上街，啊，甚至有的老人也会产生攻击，但是有的老人会产生。

0: 初步的统计啊，就是这种老年抑郁，它的这种自杀的比例达到55%左右，也就是说一半还要多啊，一半还要多，所以一定要是关注。为什么呢？这就是跟刚才咱们说的啊，既有它的孤独的这种影响，另外主要也是这种啊，受这种比如说抑郁合并焦虑，合并躯体不适，合并妄想，包括这种自罪啊，妄想，甚至说很多老人就是家里人的拖累，这个时候可能
1: 雪上加霜的感觉是，
0: 对，就
1: 是
0: 就是，像我昨天看到这个病人，他就是，就感觉自己没有活路，他也焦虑起来，就焦虑起来就没有活路，
1: 就是他给您表述的语言，
0: 对，就是原话。就我
1: 觉得自己没有活路
0: 啊！我恨不得一头立即当时就是抑郁，就抑郁和焦虑共存的时候，他恨不得一头我就撞死他这儿。
1: 那他实际的情况是怎样的？是生活窘迫吗？还是真的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吗？有这种实际的诱导因素吗？
0: 从这一个病人来说啊，从这一个病人来说，就是我这个个案来说啊，他实际上他还是受他孤独的影响啊，受到孤独的影响，因为他是61岁。从15年前，他的老伴就因为心脏病去世了。因为心脏病去世，去世之后呢，他一直就和孩子们在生活。和孩子们生活大概在3年。在3年之前。他就有房子了啊，就是自己开始自己独居。独居，孩子们很孝顺，每天过去和他也是嘘寒问暖啊。但是我昨天我就特意的问了一个，我说你自己感觉孤独吗？他说我真的感觉非常孤独，尤其是最近这一年得了病之后，我就感觉更明显。他说这种孤独和孩子们孝不孝顺也没有关系，而是我自己体验到的那种孤独。一直到最近2-3个月，就感觉就工作不了了。因为他抑郁主持续在加重，包括各种躯体不适，他就感觉他不能适应他的工作。然后呢，他还出现了一些什么，就是乏力，就感觉走路都很困难啊。就是这个病人，他就是感觉着，哎呀，哪儿都不行了，我身体也不行了，整天这么难受啊，自己又是一个人，就感觉着，哎呀，这活着干嘛呢？没有活路。但是呢，他还有一些保护性因素，就是他想到他的孩子，他孙子。他一想到他的孩子，他就有感觉，我不能死，我必须我还得去，
1: 觉得还是有孙子需要他的。
0: 对，他还是很有价值的，所以说他还有他的保护性因素的
1: 那看来其实就像我们说的，可能给老年人多一添一些麻烦，加引号的麻烦可能给老人安排一些事儿，这样反而老年人会有这个心理上的寄托，会减轻您说的这种心理上的一种孤独感哈。
0: 对，
1: 其实咱们这个病人，他从经济上来说也好，从代际关系上来说也好，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0: 没有问题，他只是说什么呢？就是他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孤独，就是社会孤独，就咱们说就一个人嘛。一个人，他老伴去世了，但是他跟孩子在一起而且
1: 反而条件好的自己搬出去住了，会看结果。
0: 他小时候看着两个孙子，哎呀，感觉就很有
1: 价值。
0: 对，每天忙忙碌碌，所以说他孙子上学之后，他就又自己去打工。这个人的内心还是
1: 很强的，
0: 自己去打工。甚至有的时候一天打2份工，他实际并不缺钱。他就是愿意去工作，他说我感觉我自己有一份收入，也能帮帮孩子其实孩子人不用他帮，孩子条件都很好，是吧？但是他愿意做，所以我感觉他孩子做的还是很好的就是每天带着孩子过去看一看老人，跟老人聊一聊，但是他毕竟还是一个人嘛一个人，他说尤其是有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就感觉这确实很孤独的。
1: 所以现在咱们这个病人的话，已经到您的门诊来接受我们专业的治疗。
0: 对。
1: 好，我们接下来请刘主任给我们详细再来说一说，就是可能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会说怎么样能够及时的帮助咱们身边的老年朋友，或者说老年人本身，我能及早的通过一些明显的症状呀，一些情况来识别到我们是不是有这个老年抑郁，来找咱们专业的精神科医生来看这四个方面咱们可以及早的来识别到老年的抑郁。首先是这个睡眠的情况是吗？您给我们简单来讲一讲这个睡眠情绪不是素数，还有行为改变它大概是什么意思呢？
0: 实际上这些表现呢都是和抑郁症的诊断标准相关的啊，都抑郁症的诊断标准相关的。这个所有的这四个方面

0: 都要体现出来一个关键点是什么呢？
1: 嗯，
0: 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界定，也就是它是原来很好，它有变化，
1: 嗯，
0: 注重这种变化。
1: 哦，
0: 比如说我原来睡得很好，
1: 嗯，
0: 但是现在我发现我入睡很困难，
1: 嗯。
0: 啊，入睡很困难，甚至我躺两三个小时，我也睡不着。
1: 哦，
0: 嗯，有的呢，就是在即使他睡着了，但是会频繁的觉醒。
1: 对，
0: 啊，有的就是噩梦，他的睡眠质量呢就会很差，也有的就是刚才说的早醒。
1: 嗯，
0: 也就总体来说，他这一天当中，他的睡眠时间比正常的时候要明确的缩短。
1: 嗯，
0: 啊，这是一个睡眠的问题。如果啊，老年人发现自己的睡眠真的已经成了问题，
1: 嗯，
0: 这个时候就要引起注意了啊，要引起注意了。当然不是引起，只是睡眠的问题，
1: 哦，
0: 啊，要注意他有没有其他
1: 的
0: 问题。
1: 哦，
0: 对，这是一个睡眠的问题。第二一个呢，啊，就是情绪。
1: 嗯，
0: 情绪呢还是说到了那些核心症状，
1: 啊，
0: 还是说核心症状。总的来说就是不开心，
1: 嗯，
0: 啊，不高兴，
1: 嗯。
0: 内心这种压抑、沮丧、委屈，全是负性的这些东西，啊，全是负性的情绪。有的呢就是焦虑、烦躁，啊，还有呢就是这种，甚至就是说那种激越、那种愤怒，
1: 哦，
0: 啊，这种也都有可能，哦，啊，也都有可能出现。这是如果出现，说看这个老年人现在变了，
1: 嗯，
0: 啊，变得整天的郁郁寡欢。就是看着本来大家这个，比如说一个家庭聚会，或是有一些本身能够让人快乐起来的事情，但是看这个老人就是闷闷不乐，
1: 嗯，
0: 就是高兴不起来，体会不到那种快乐。这个时候，大伙儿也要引起注意啊，引起，尤其是啊，这个持续的啊，它不是一过性的，它持续的。啊，第三一个维度呢，就是躯体的不适住宿，这个呢，刚才咱们已经说了啊，它可能会涉及到很多的问题。
1: 对，
0: 这个里头需要关注的什么？一定，如果老年人有这种身体的不舒服，一定是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去看一看。
1: 嗯，
0: 啊，比如说，我确实感觉心脏不舒服，那咱们就先去看一看心脏，到底是不是心脏的问题啊？是不是？比如说，我总是感觉腹部难受啊，这个恶心，上腹疼啊。这个本身来说，其他的躯体疾病都能够引起。
1: 对对。
0: 啊，这并不是抑郁症的诊断的症状啊，这是实际上更多的是出现在躯体症状上。
1: 嗯，
0: 啊，大家不要被误解，说啊，我这个一有心慌，我也肚子不舒服，一身上一难受，我就先去找心理医生啊，不是这样的啊，一定还是要找专业的医生去看，通过专业医生，比如说通过他的检查啊，发现不了阳性的问题啊，发现不了阳性的问题，也就是说能够排除你的心脏问题，排除你的啊消化系统问题，排除你的神经系统问题。这个时候啊，你可以考虑啊，我这是不是心理上的问题？
1: 嗯，
0: 啊，是不是心理上的问题？我是不是找心理医生啊，或者找精神科医生去看一看？
1: 嗯，就还是咱们开头讲的，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躯体化的不适的症状，尤其是去的综合内科，我们又排查了，咱们器质性的病变啊。哎，这个时候您可能得想一想，咱们老年朋友是不是有一些心理上的障碍啊？有一些情况，咱们需要去到专业的精神科哈，来就医。今天我们的专家呢，就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哈，老年精神儿科的刘永桥主任。那刘主任，还有一点的话是行为的改变，这一点是有哪些行为的改变大家需要注意呢？
0: 嗯，行为的改变呢，一个是咱们刚才说的迟滞。
1: 哦，这也算是行为的一个改变。
0: 对，
1: 哦，
0: 比如说原来很利索的一个人，
1: 嗯，
0: 哎，现在看着动作越来越慢，
1: 嗯，
0: 啊，动作越来越少，这是一个行为的改变。第二一个改变呢，啊，就是原来特别喜欢凑热闹，
1: 嗯，
0: 啊，愿意到人群里去和大家聊天，哎，但是现在感觉啊，去了也坐不住，
1: 嗯，
0: 去了以后，待不住，一会儿又走，但是以后他又去，
1: 哦，
0: 实际上本身是一种焦虑的表现，
1: 嗯，
0: 啊，也有的呢，可能原来啊，比如说，喜欢做一些事情，哎，但是现在你看，啊，不做了，感觉没意思，啊，还有的呢，就是干脆整天就在床上一躺，就不动了，啊，也有的一些呢，就是这种烦躁，啊，这种烦躁啊，烦躁不安呀，这种紧张，啊，惶惶不可终日啊，也有出现，所以说他这些行为仍然突出的是一个变化。
1: 嗯，
0: 就是说你看到了啊，你看到了这家里人关的，哎，这个老年，这个老人怎么这段时间，哎呀，怎么和原来不一样呢？啊，说原来说你看他每天乐乐呵呵的是吧？哎，找邻居

0: 串串门，
1: 对对
0: 啊，到这个公园去锻炼，他看现在也不去了。也就是说，他是日常生活当中行为的一些变化，也预示着很可能他出现了一些抑郁症状啊。当然，这不是诊断标准，这是一些可能背后藏着的一些抑郁的症状，他一个外现行为啊，实际他一些外现行为。
1: 所以您强调的是一个，比方说睡眠呀、情绪、不适诉述，还有行为改变，它其实是一个变化啊，大家要关注一下。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一点当然也是提示我们所有的年轻人哈，可能对家里的老人还要有多一点的这种关爱哈，及时的发现老人是不是有这个相关方面的一些心理的问题，咱们及时的去到精神心理科请专家为老人进行治疗哈。其实今天通过刘主任讲，我们就发现这个老年抑郁它的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再次提示大家，它经常会伴有一些不适的躯体化的症状哈。可能您这个去综合内科看了又前言不愈的这种情况，但是呢也没有器质性病变，刘主任也是提示大家，咱们可以去到老年精神科哈去看一看，可能您心理的问题解决了，咱们这种身体上的不适啊、疼痛啊、心慌心悸，它就迎刃而解了哈。好，那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真的我们确诊了老年抑郁障碍哈，对于这个治疗上来说，刚才开篇的时候刘主任也给我们提示，它和其他年龄段年轻人的抑郁症可能在治疗选择上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异的。它强调的是一个什么呢？
0: 最主要的呢是抑郁症，如果是一个老年抑郁。首要的还是一个评估。这个评估呢是一个全面的评估。也就是说从生物、心理、社会这个多角度去评估。比如说生物学因素，它有没有真的合并一些躯体疾病，它的抑郁症状是不是由躯体疾病引起的，这个也要注意。比如说卒中后抑郁确实是得了这个
1: 脑梗了
0: 脑梗之后紧接出现的抑郁这个呢这是直接的这个生理影响，生物学的影响。第二个呢就是以躯体疾病为诱因，比如说他得了其他的严重的疾病，由于他对这个疾病的这种影响，实际它是一种心理影响，不是直接生物学的影响给他带来很多压力这个时候呢也会产生抑郁。还有呢就是刚才所说的这种社会这种社会包括他的社会地位，这种社会角色、家庭角色这种变化也会导致他的抑郁。比如综合去评估包括心理上的评估，比如说他最近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事件我也是一般在和病人交谈的时候我肯定会问问最近有没有发生过一些事件对你的心理造成影响实际上这里边还有比如说家庭的不和，孩子这个婚姻不顺子女生病还有就是这个甚至有的说孙子上学的问题都会导致老年人尤其是一些影响的强度比较大的时候，都会导致老年人他的这种情绪的变化都会导致情绪变化。所以说大伙一定要去关注，就是全面的评估。比如说他的家庭，那也有的老年人就像我刚才说的，说我完全就是被老伴气的就是被老伴气的，实际上我没事儿我长期被他这个影响这也有这样的有的呢就是孩子或者影响，有的是家庭，你比如说农村甚至邻里之间的关系同事之间的关系也有这方面的影响，而且它是长期的。经过充分的评估就是我们首先能够明确的知道哪些个社会心理因素在影响它哪些社会因素在影响它，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就是对什么呢，对抑郁症它的症状的评估也是到底老人存在着哪些症状，这个呢就主要是从诊断标准去评估了比如说他存在了几个核心症状，然后他的症状的严重程度有多少，更主要的是有没有自杀的问题有没有这些自杀，它也是分好几个层次比如说仅仅有的是消极观念就是我感觉活着没意思，但是我并没有真的去想到死这是一个层面的。另一个层面呢是我真的想到我要自己死，但他不会想到我怎么去死第三一个层面呢很可能就是我已经想到死我要去怎么去
1: 实施
0: 还有呢也就是

0: 再严重一点就是未遂，
1: 嗯，哦，
0: 啊，未遂，啊，的最严重了，当然呢就是真的是自杀了，嗯。如果出现这些问题啊，如果出现问题，给大家呢就是普及一个知识，就是如果老人出现这些问题啊，就出现了这些言语或是情绪上的问题，大伙一定要去关注啊，不要认为没事，也不要认为老年人啊说着玩呢啊，他经常这么说啊，你就不在意，这个从精神卫生法的角度来说，他这种治疗不治疗是由谁说了算呢？是由他的监护人。
1: 哦，
0: 这种情况是需要住院治疗的，
1: 嗯，
0: 啊，也就是因为在医院里面毕竟还是有所有保障，对，它有这些措施啊，设备啊，它能包括治疗的设备，包括防护设备啊，都会好一些，有保障。另外呢，老年人自己是不能决定他住不住院的，
1: 哦，
0: 啊，是监护人来决定的，
1: 嗯，
0: 啊，这属于非自愿住院的一种，
1: 子女啊或者配偶，啊，
0: 对，是监护人来决定的，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嗯，这是一个症状或者他的这种严重程度的这种评估，还有评估呢，就是他的躯体疾病的评估，一个是什么呢？和你下了接下来的治疗，比如用药。
1: 哦，
0: 用药方案
1: 的
0: 选择，对，比如他现在用的哪些药物，
1: 嗯，
0: 你在用药的时候可能会考虑一些，比如联合用药的问题，
1: 哦，
0: 互相影响的问题，
1: 嗯，
0: 啊，这是也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评估他的保护因素，
1: 嗯，
0: 他到底有哪些保护性因素啊？保护性因素，保护性因素和他的心理社会因素是直接相关的啊。如果咱们能够积极的识别出来这些保护因素，并且把这些保护因素真正的让它充分的释放出来，对老年人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所以说对老年人的治疗呢，它就是心理、社会、生物一块儿治，
1: 嗯，
0: 啊，一块儿来治疗。
1: 嗯，那就如果说要是提到咱们怎么样能够减少老年抑郁，或者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预防的这样一个效果的话，是不是我们更加强调的像您说的家人的一个陪伴呀，社会的关爱等等这种人文层面的东西，需要我们更引起更多的一个重视呢？那最后我们想请刘主任跟我们说一下，您在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精神二科的具体门诊时间是在哪天呢？
0: 我的门诊是星期一的下午，
1: 嗯
0: 啊，还有星期三的全天，
1: 星期一的下午和星期三的全天啊。如果咱们老年朋友啊，您今天听了我们的科普，觉得自己高度怀疑有一些老年抑郁的疑似的症状哈，咱们还是建议大家到专业的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去到老年精神科哈，可以去到找到刘永桥主任，给咱们进行一个具体的诊断哈。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哈，对于这种老年抑郁呢，除了我们及时的一个定期的就医啊，维护好我们老年的生理功能之外哈，我们也提示所有的这个年轻朋友们哈，如果遇到了一些老年人的重大的我们说一些重大的事件哈，家人的一个理解和陪伴其实是至关重要的。也像我们今天的主题哈，穿越孤独，拥抱温暖，老年人我们一定要警惕这种隐匿性的伪装起来的抑郁。那我们今天的心理直播先进行到这里，更多心理健康知识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节目。我们今天先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0: 再见。

0: 河北生活广播。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耕，从草原到山海，河北从来大开大合。天地之间，风情即是性情，食物感恩造物，满满都是真情实意。燕赵大地，燕山内外，人们跨越山海，温暖相聚，总会倾尽所有招待亲朋。
1: 来喽！
0: 人生海海，觥筹交错之间，情谊才是美食的根本。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河北燕山山脉以北，古称塞外，水草丰美，民风豪迈。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从来都是这里的特色风情。烤全羊是草原美食王冠上的一颗明珠，晚风习习，篝火熊熊，人们欢聚在穹顶之下，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奔放地载歌载舞。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丰富康宁之地，此地为连接北京与内蒙古的重要通道，自古以来就是满族、蒙古族等民族聚居的地区。游牧之地，羊群遍地，草原人视羊为珍宝。
2: 大哥，今天过来再看看羊，选点羊。
3: 咱骑马都备好了，咱走呗。
0: 这个骑马的草原汉子名叫刘磊，专注烤全羊十余年。在丰宁，他独创的一羊五吃特色烤全羊在当地备受食客青睐。今天刘磊带着兄弟亲自来选羊。丰宁烤全羊多选用乌珠穆沁羊，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种羊体格大，肉紧实，肉质鲜嫩，营养丰富，是烤全羊的首选食材。刘磊选羊自有一套标准，一看眼神，二看牙口，三看腰身。羊龄以一至二周岁为宜。
2: 这羊不错啊。
4: 哦，这羊最大的，
3: 最好的。
2: 再好啊，我也好好挑，咱都挑最好的。
0: 刘磊从小在草原长大，做出家乡最具特色烤全羊是他的心愿。不同于其他烤全羊粗略改刀，刘磊从食客体验角度出发，用两年时间自费花钱烤了几百只羊，不断测试对比，变换多种改刀方式，琢磨出由表及里层层改刀，精细多样的独特做法。秘料作为烤全羊味道升华的关键，刘磊跑遍各个原料的产地，尝试无数种配比方法，不断请人品鉴，终于研制出最为满意的口感味道。
5: 火候和刷料是关键，这块一定要特别注意。
0: 传统烤全羊一般是先腌制整羊或烤熟撒料，刘磊的秘诀则是五轮烤制，层层改刀刷秘料，让羊肉在火的作用下与秘料充分融合，配合奔放的食客互动体验式抓扯吃法，正所谓一羊五吃，让食客们大呼过瘾。第一轮，把羊架在火上烤至通体金黄后，将羊肉改刀成长十厘米、宽两厘米的长条，方便秘料沿改刀纹路渗入。烤至20分钟后，扯下一块放入口中，焦香酥脆。第二轮主要吃羊肉，在之前的基础上继续改刀，把每一条再改刀成三小块，涂料更细致， 需将饱蘸蜜料的刷子在改刀纹路上反复按压涂抹，使蜜料与羊肉充分结合，味道鲜香，肉嫩可口，食客忍不住双手并用。第三轮，用尖刀利落地将骨肉相连处拆解，方便食客抓取。羊排在手，豪放不拘，满口留香。
1: 非常的好的，献给您，祝您吉祥如意。
3: 好，谢谢。
2: 欢迎来到大美丰宁。丰宁有一个传统，喝酒啊，大碗喝酒，吃肉，大块吃肉。咱们今天一定不醉不归啊。
0: 第四轮时，羊排已基本吃尽，此时需将羊腿肉穿成特色大肉串，继续刷料烤制，让人忍不住想大快朵颐。
6: 好吃，希望。
0: 最后，将带肉的羊骨配以蜜料上火烤制，鲜香扑鼻。吃完整只烤全羊要5个小时，正所谓羊尽其用，就是让食客吃得尽兴，吃得一点都不剩。真情实意的烤全羊是草原人殷勤的待客之道。

0: 初心。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三次在兄弟姐妹的全力支持和自身努力下，终于凭借特色烤全羊翻了身。
1: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好，出发。
0: 为了让远方的客人有更好的体验，刘雷也会带着游客来到坝上草原。
2: 来喽！
0: 点燃篝火，架起烤全羊，在草原之夜释放对生活的热爱。羊者，祥也。这是大自然的恩赐，寄予着人们最美好的心愿。燕山北路坝上草原的人们，挥洒着豪情，迸发着热情，将最细腻的真情实意留给最期待的朋友。沿着燕山山脉一路向东，就可抵达万里长城第一关山海关。山海关，龙盘大海，虎踞燕山，沟通蓟辽之咽喉。千百年来，农耕渔猎文明在这里相互碰撞，和谐共生，塑造了山海关奇味无穷的民间饮食文化。魂锅便是其中的代表，是将酸菜、五花肉、海鲜等多种食材混搭而成的一种火锅，因食材的混搭而得名魂锅。相传是满族人入关带来的一种美食，山海关人吃魂锅已有100多年历史。无论逢年过节还是家庭小聚，都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张红，秦皇岛山海关知名的魂锅制作师傅，20年来专注于魂锅制作。为了让食客有更好的体验，无论是器皿还是食材，在选择上颇为讲究。锅体由传统铜锅升级为景泰蓝锅，瓷铜结合，既保留了铜锅的传统优势，又增加了锅体的美观大气，极具实用和艺术欣赏性。锅体讲究，食材更是重中之重，酸菜也是亲自腌制，采用本地白菜恒温25摄氏度发酵30到40天，这样腌制出的酸菜颜色金黄，酸甜清脆。不同于火锅的先有汤底后涮食材，蘸料食用，魂锅则恰恰相反，以酸菜做底，上面分门别类精心码放五花肉、焖子、排骨、海带、丸子、冻豆腐等。在这些传统食材基础上，结合地方靠海的优势，张红又增加了栗黄、八爪鱼、对虾等海鲜食材，整齐排列，五颜六色，恰似鲜花绽放。传统火锅汤底多样，魂锅只用原味鸡汤，结合新鲜的海鲜食材更是鲜上加鲜，放入炭火烧开，无需蘸料即可食用。白肉肥而不腻，焖子香嫩爽滑，排骨软嫩清香，海鲜鲜香弹牙，让人百吃不腻，回味绵长。进入12月份，天气转冷，人们吃魂锅的热情随着天冷更加高涨，做魂锅的食材变得越来越紧张。
3: 哎，张师傅，点魂锅的客人比较多，咱们的海鲜不够了。
4: 哦，和供货商联系过了吗？
3: 联系过了，供货商能有的都送过来了，但还是差一点。
4: 那我要想办法吧。

0: 张红几经寻求兄弟单位帮助，最终也无能为力。这时候张红想到了几年前的渔民朋友朱永富，几年过去了，联系甚少。为了不辜负食客们的味蕾，心存希望的他还是决定试一试。
1: 老哥，求你个事儿呗，明天出海打鸡王。
2: 哎呀，现在海里东西也不多了，要不明天我试试。
0: 朱永富，秦皇岛山海关人，以打鱼为生。每年的九月到十一月是打鱼的旺季，朱永富几乎每天和大海相伴。进入冬季后，天气寒冷，海风大，捕捞旺季已过，海里的鱼类已经少之又少，渔民都已经不再出海，朱永富也不例外。热情与仗义是山海关人历来的做人之本，处事之道。因为朋友间的一句承诺，这个豪爽的北方汉子开动渔船，驶向大海深处。海上浪大，船颠簸厉害，船员站立不稳，下网收网十分困难。温度低，寒风刺骨，时间长了，身体熬不住。一网时间就需要两个多小时，一连两网下去，半天过去了，都没有收获。此时，船员们已经焦躁不安。朱永富沉着冷静，观察洋流，找准位置，再一次扔下拖网。船拖曳着渔网，在风浪中坚持行驶两个小时。这一网终于有了收获，满载着收获，朱永富平安返航，妻子早已在岸边等候。看到丈夫的归来，脸上露出了笑容，已久的担心终于放松下来。热气腾腾的魂锅，彰显着燕山脚下山海关人的古道热肠，是助人为乐的见证。
1: 感谢你帮忙啊！
3: 哎呀，这说哪去
4: 了？都应该的，
1: 多少年的朋友了，来，来。
0: 人生贵在相知，相知在极难。为了感谢老朋友出海相助，张红必定热情相待。民以食为天，人因情而聚，食物是人们的一种情感寄托，倾尽所能，真诚以待，更是秦皇岛人真情实意的表达。出山海关，沿着燕山山脉，万里长城一路往西，来到塞北山城张家口。北纬40度至45度，一个神奇地带，集聚了众多壮美自然风光，还是世界滑雪资源富集区。张家口崇礼恰好位于此纬度带。作为2022年冬奥会举办地而备受世界瞩目，被誉为中国雪都。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孕育了这片天地特色风味美食油面。热情好客的张家口人将这种营养价值极高的食材做成各式各样的美食，口感细腻，利落爽口。在当地有迎风十里油面香之说，被称为塞外珍珠。胡正德年轻时当过兵，现在是一名厨师，也是冬奥会既字号菜品研发基地

0: 同里工作室负责人。他对家乡油面美食从小就有着钟爱之情，最近在一直琢磨怎么把它做出新花样。为了更好地了解新鲜食材，今天他专门跑到麦田里寻找灵感。
1: 这是你的地吗？今天长势挺好呀。
0: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就已开始种植油麦，遍及各山区、高原和北部高寒冷凉地带，以阴山和燕山地区最为集中。油麦的蛋白质含量高于其他粮食作物，其所含氨基酸种类齐全，是全世界公认的营养价值很高的粮种。在崇礼这座以雪闻名的山城，温情和团聚有着特殊的表达方式。一屉紧紧相依的油面顿顿，将围桌儿时的喜悦定格下来。那细腻柔韧的口感，一入入口，百感交集，绵延家的温情。油面顿顿虽做法简单，但普通的食材经过用心组合碰撞，也能变得精致美味，五颜六色，朴素大方。油面韧性不强，不好和成面团，需以开水烫汁，趁热将其揉匀揉筋，再将油面团擀成两毫米的面皮，码上薄薄一层萝卜丝、土豆丝，从一头向里翻卷，用刀均匀切成数段，立放在笼屉之上，像一个个静默的堡垒束守在雪域边疆。猛火蒸汁，很快阵阵醇香从笼屉中散发出来，闻之令人食欲大开。
2: 所以大家伙在下一次就是不管是一个操作，给大家这个步骤做出，大家听到没？这既就是一个完美的作用。
0: 胡正德所在单位是2022冬奥会官方接待饭店，作为酒店迎接奥运餐饮保障服务负责人，他不仅承担着冬奥会祭祀好部分菜品研发任务，同时还负责崇礼各指定接待酒店在冬奥期间的菜单组合工作。但无论再忙，胡正德和团队也总要挤出时间来钻研油面美食，能让世界各地的人吃到家乡美味，是他们共同的使命和心愿。
2: 以崇礼的特色为主，把崇礼的特色推出去啊，要与时俱进。
0: 一笼笼油面美食看似简单平凡，但没有一定功夫和耐性是做不好的，研发中常会遇到瓶颈。尤其油面如何与冬奥文化元素结合，既要绿色健康营养，又能更加开放包容，这是一项挑战。油面作为一种面食，与其他菜品搭配上本身带有局限性，又由于其韧性不强，要在造型与视觉体验上更加丰富颇有难度。但经过团队耐心细致的钻研，有了进一步的升级。油面揪成小面球，两手并用，拇指熟练轻巧的上面四五下，一个个形似的猫耳朵瞬间呈现出来，如同塞北山脉的一笼笼山脊，放入笼屉蒸熟，然后同蒜苔、辣椒一同进行炒制，色泽清新，香气扑鼻。油面合了，制作手法精细，双手合十，反复搓压成细条，柔韧劲道，制成精致凉菜，倒入秘制汤汁，点缀上香菜，清凉爽口。用篦子将油面团擀成一个个小海螺， 汇入汤菜中，营养又美味。更有用心之处，胡正德和厨师们借鉴冬奥会五环标志色彩元素，做出了五颜六色的油面窝窝，又结合塞北雪花形状，匠心制作了雪花油面，可谓是情意满满。或搓或推或擀或卷，油面在他们的手里变成可塑性极强的美味，无论是口感还是造型上都与时俱进，寄予着对美食的珍视与热爱。心中有爱，口中有味，雪都里热气腾腾的家乡美味传递着温暖与能量，塞北之情，崇礼之味，正体现着崇尚人间礼义之风。热情崇礼，魅力冬奥，正在期待因冰雪而起舞的日子，带着浓浓的真情实意，迎接世界朋友的到来。燕山内外的坦诚相待，至今还是慷慨豪迈的古风。无论是风鸣五轮烤制的全羊，热爱不变，还是山海关万物融合的魂锅，热情相助，亦或是崇礼的油面，钟情之爱，全都诚意满满，也同样能量满满。这就是大河之北的待客之道。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哇，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燕山横亘，太行山纵贯，河北是一个被山河确定了的省份。大河之北，山野之间，人们感谢每一餐，尽管他们看似微不足道。山肴野蔌，朴实坚韧，既是感恩自然，也是草木功课。

燕山东麓，横亘于河北省东北部，南望渤海。在山脉林间，一片片清香的叶子，在一双双巧手的灵动转化下，变成了极富

0: 山野气息的美味。相传400多年前，戚继光率领浙江义乌人为主的戚家军镇守山海关时，南方士兵不习惯北方的饮食，就粗粮细作，把小米磨成粉，加水化成米浆，用长城两边的婆罗树叶包裹米浆和蔬菜馅料，制成婆罗叶饼。这种口感软糯又带有婆罗叶清香的食物，因其就地取材，制作方便，颇受当地人喜爱，一直流传至今。婆罗树在秦皇岛海港区石门寨镇的连绵群山之中也随处可见，其叶宽厚柔韧，含有大量的脂类和酮类物质，嫩叶中植物精油含量丰富，有一种独特的清香味。一大早，杨桂云和姐妹们就进山采摘鲜叶了。这件事看似简单，实则风险很大，山高路陡，稍不留神就会摔倒。虽然如此，能够获得大自然的馈赠，大家也甚是喜悦。杨桂云，海港区石门寨镇浅水营南村人，婆罗叶饼制作手艺人，人们都亲切地叫她婆罗叶饼大姐。
1: 我们每年都在端午节前后采摘这种婆罗叶。
0: 端午节前后，婆罗叶刚刚长成，新鲜味浓，是采摘的最佳时机，家家户户都要做些婆罗叶饼。人们的脚步欢快地踏过溪流，当水声与笑声交融在一起，这是山里人收获后质朴的惬意。人与自然形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这也是做婆罗

做婆罗叶饼，首先是调制面糊，当地山里玉米磨成淀粉，加入开水烫成面团，再加入凉水不停搅拌，保证面糊粘稠度适中。调好的面糊用宽八公分、长十六公分纯钢特制的刀具快速挑起，精准而均匀地抹到婆罗叶上，然后放入精心调制的韭菜和胡萝卜等各种馅料，叶茎对齐，手掌对折，依次排入蒸屉，静候时间加面。当杨桂云第一次吃到婆罗叶饼时，就迷恋上了这种独特的山野味道。之后，她在传统节日或家庭小聚中必做这道美食。20分钟的蒸腾后，婆罗叶的清香渗透到面皮和馅料中，在氤氲的热气中四散开来，让人垂涎欲滴。婆罗叶柔韧，久蒸不烂，叶表光滑，蒸熟后不会和淀粉面皮粘连，剥开叶子晶莹剔透，犹如白玉之中镶嵌着几颗深黄油亮的玛瑙，甚是好看。馅料的滋味又在叶子的包裹中最大限度地保留原始味道，趁热咬上一口，山野的清香萦绕在唇齿之间，经久不散，让人回味无穷。婆罗叶饼虽是当地家喻户晓的山野美食，但除了周边几个村镇外，其他地方就鲜为人知了。杨桂云曾在城里投资生意失败，欠了不少外债，回到家乡后，他注意到了婆罗叶饼，这或许是一个机会。雷厉风行的他说干就干，开始做婆罗叶饼，带到城里尝试着去卖。一开始，婆罗叶饼简单质朴的外

0: 很难引起很多人的味蕾食欲，吸引不了大家的兴趣。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感受婆罗叶饼的独特口感，杨桂云请大家免费试吃。无论大饭店还是小饭馆，只要店主允许，路人喜欢，他就免费送。一开始，婆罗叶饼口味比较单一，遭到人们不少意见。为了适应更多人的口味，他又对馅料进行了改进，精心调制了几种特色馅，满足不同人群的口味需求。寒来暑往，杨桂云经常独自一人开着一辆小货车穿梭在大街小巷，受人拒绝的事儿也常有发生，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婆罗叶饼逐渐获得食客们的青睐。
1: 一下两下三下，就是这么三个步骤，那么这个饼就做成了，是吧？挺好吧。
0: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杨桂云的婆罗叶饼开始供不应求，他就叫来村里姐妹一起制作，逐渐扩大了规模。姐妹们在他的带动下有了可观的收入，大家生活有滋有味，充满着希望。如今婆罗叶饼从乡间走进城市，从默默无闻的山野小吃变成人人皆知的美味佳肴，见证了燕赵女性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和魅力。山肴野蔌，食的是天地精华，品的是人生百味。燕山脚下，一片婆罗树叶凝结了一方山野之味。太行山深处，素有太行八行之第五行称号的井陉县，山里隐藏着一种流传千年的民间小吃，刚刚掀起了一角盖头。这种古老的美食有个独特的名字，叫闽熏，又叫闽蝌蚪。食材全部产于当地山林，洼地的庄稼，树下的野菜，经过巧妙的组合与加工，却能烹制出山肴野蔌的朴实与清新之味。夏季

0: 这位大姐叫李素贞，面朝黄土背朝天劳作已有半生，出门就是大山，这样的环境造就了山里人坚韧的性格。李素贞的孩子都在外地，老伴儿在村里务工，平时家里农活由她一个人操持，常年不辞辛苦。今天孩子们要回家，这可是一个重要日子，干完农活她便早早开始张罗饭菜。山里不缺野蔬，路边菜园随手可摘最原生态食材，母亲做给孩子的每一顿饭都意义非凡。天下小雨，整个村子变得温润起来。李素贞打着雨伞，早早站在村口，等待着孩子们的归来。平时聚少离多，每个月只有这一天是家人团聚的日子，这是李素贞最开心不过的时刻。
1: 哎，咱吃棉雀儿，好长时间没有吃过了。
2: 我记得小时候那个就好吃棉雀儿，咱们今天中午炒两个卤，炒个豆角，炒个沙菜。
0: 女儿最爱吃闽熏儿，但妈妈的心里清楚，那是山里人忘不了的味道，多少年来一直没有变过。山里人吃粗不吃精，他们总把玉米面、豆面和白面揉合在一起和面，和好的面要软而不泄，硬而不僵，全凭积累下的手感。和好面之后，将特制的闽床放在锅上，闽床上的小孔类似于绿豆大小，然后用形似锄头的铲子揉搓按压，面团就会顺着小孔落到沸腾的开水里，每条四五公分长，类似于蝌蚪，也像面鱼儿。野酸菜搭配闽熏儿是最传统的吃法，做好的闽熏儿闻起来有豆香，夹裹着清新的香味儿，吃起来软滑爽口，既开胃也暖心。一碗闽熏儿以前不过是山里人用来糊口果腹的粗粮，随着时代变化却并未消失，而是成为一道家人惦记的美味。最近几年，乡村文旅蓬勃发展，李素贞所在的村子也建起了不少农家乐，凭着做闽熏儿的一手好手艺，农活之余他又找到了一份工作，每天上百碗闽熏儿全靠李素贞一个人完成。当看到闽熏儿受到游客的追捧，他脸上的笑容就会掩盖身体上的疲惫，生活在他这里充满了惬意和满足。太行山东路滹沱河上游，离井陉不远的红色革命老区平山县，人们利用当地的优质红薯，把闽熏儿做成了另外一种样子。红薯是平山县的重要农作物之一，黑芡是红薯在制作淀粉过程中分离出来的一种黑褐色的副产品，俗称红薯黑芡，富含果胶和微量元素，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在传统闽熏的制作基础上，人们把红薯黑芡和小麦面粉混合到一起，这种方法制作的闽熏称为黑芡闽熏。焦艳虎土生土长的平山人，从小就吃黑芡闽熏，但那时候的黑芡闽熏口感很是粗糙， 如今从事厨师工作的他，一直想做出口感更筋道、更细腻的黑芡闽熏儿。想要做好黑芡闽熏儿，首先要解决的是黑芡和白面的配比比例。黑芡多了口感粗糙，白面多了就没了清口爽弹的劲道。其次是和面的软硬度，太软闽熏儿不成形，容易煮烂，出锅粘成一坨；太硬闽不出长度合适的闽熏儿，面硬做出的闽熏儿硬是难以咀嚼下咽。经历无数次实验，焦艳虎终于找到了理想的配比平衡点，掌握了和面的软硬度，最终做出了口感细腻、清爽弹牙、色泽褐亮的黑芡闽熏儿。为了适应不同人群口味，焦艳虎又设计出多种菜卤与黑芡闽熏儿搭配，让黑芡闽熏儿呈现出独特的饮食美感，形色味兼顾。2019年，这道黑芡闽熏儿经过层层选拔，脱颖而出，成功入选2022年冬奥会崇礼菜单，终于登堂入室。闽熏儿原本是乡下的山野小吃，却能走出太行山，走进冬奥会，展现给世界各国人民。这是朴实的河北人对家乡的热爱与赞颂，更是对家乡饮食文化传承的同时，不忘奋发钻研与创新的精神。太行山一路向南，直抵深山腹地歙县，这里峰峦叠嶂，河谷纵横，平均海拔1000米，光照资源丰富，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生长在这里的果树能充分沐浴自然的阳光和雨露。霜降时节，歙县聊城乡的山坡仿佛披上赤色霞装，一种果实开始成熟，它们如红灯笼般挂上枝头，当地人称大红袍柿子。宋代诗人苏轼有色胜金衣。

0: 15%以上，富含胡萝卜素、维生素等营养物质。这种山野果腹之物曾养活了山里人。除鲜食外，人们把它做成各种美食，其中既能保存自然甘甜，又留住原味的，当属制成柿饼。张鹏林年近六旬，平时在山里靠挖药材、收山货为生，半辈子都与大山为伴，是当地制作柿饼的老把式。做柿饼要会选果，果形高圆，大小中等最佳。清晨，料峭的山风夹杂着柿果的香气。又到了一年一度做柿饼的时候，家家户户不约而同地聚在村里的小晒场上，满地的柿子红红火火。老张专业做柿子饼40多年，经验丰富，也被村民请过来当面给大家多指导。这两年老张的腰不好，今年只做自家的两棵树作为年货。当地人做柿饼采用纯手工削制，户外晾晒。这种弧形削皮器专为柿饼而生，粗糙而实用，保证柿果去皮薄而均匀，是做柿饼的必备工具。晾晒是第一步，冬日晴冷干燥，光照充足，是晾晒的最佳时机。柿果用线绳连串，排排挂起，恰似一道甜蜜的城墙。阴晴冷暖，雨雪风霜，柿果都需要精心打理守护。最质朴的晾晒方式，恰是自然最好的味觉馈赠。约10天左右，果肉皱缩，果顶下陷，柿饼制作即将进入最关键的五霜阶段。将柿饼码放整齐，扼地部向外，盖上透气棉布，放在阴凉处天然生霜。柿饼上霜与温度有关，气温越低上霜越好。上霜是一件繁复的事，需3到4次反复五霜和晾晒。第一次捂3天为宜，再晒2天左右。
1: 开始脂肪了啊，里边肉质还出来了。
0: 第二次捂5天左右，晴冷天上霜效果最好，晒上3天。
2: 哎呀，那早一点晾柿饼
1: 哦，
2: 这个柿饼太好了。
0: 第三次捂5天左右，晒2天左右，此后放在阴凉干爽处，口感才能保持更长时间。经过近20天大自然能量锤炼，柿果伴随水分进一步慢慢蒸发风干，果肉里所含的葡萄糖和果糖随之渗透到表皮上来，与空气中水分结合，形成一层雪白色的柿霜。柿霜越白越厚，品质越佳。老张做柿饼遵循自然，不做过多压捏和造型改变，充分保持柿子的自然和口感。传统手艺做成的柿饼别有味道，霜厚而严，干爽不腻。这种柿饼能润肺祛痰，富含铁、碘等微量元素。相传早在明朝时期，当地人就已经掌握了柿饼的制作技术，并将柿饼作为重要的甜味来源，和其他干粮搭配在一起食用。一年一度的收获季节，十里八乡都知道老张收山货，村里有什么山货都是通过他往山外卖。
3: 帮忙给你促销掉。
1: 上来吧，在上面晾晒柿饼的。
0: 啊！每当柿饼制作收获季节，老张儿子带着孩子都会从城里赶回来帮忙。伴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儿子也越来越怀念儿时的味道，每年都惦记着山里的这份甜蜜滋味。
1: 那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2: 经过五酿自个儿出的白糖白霜。
0: 小小美味却来之不易，凭自然与时间之力方能制成，其中包含了家人的期盼和眷恋之情。
3: 小时候把这个带上。
0: 孩子们都在县城生活，平时老张不想过去给孩子们添麻烦。柿饼也许是一家人沟通情感最好的纽带。几十年来，老张在村里守着大山度日，望得见山让他心里踏实，能够不断地往山外传递甜蜜的味道，也带给山里人外面的世界，是他最满足幸福的事。山肴野蔌是儿时的甜蜜味道，是一辈子的坚守，更是对事事如意的美好生活的期盼。一片婆罗叶饼用倔强的性格撑起了另一片美好幸福生活，一碗闽熏让幸福家的味道走向更高更远的地方，一个柿饼用一辈子的时间守候大山里一份甜蜜味道。山肴野蔌看起来无非轻巧灵动之物，却是恩重如山的自然赐予，是朴素向上的感恩态度，更是乐于躬耕的分享精神。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嗯，什么味儿？
3: 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4: 快报警，手机！
3: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4: 119啊，快点！
3: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5: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3: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5: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3: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4: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0: 您好，119指挥中心。
6: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被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0: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1: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年我去广东东江给人看病，顺便去了当地的著名景点罗浮山，去那儿溜达溜达。我在山上看见一块石头，他们当地人就介绍，这石头是过去汉代的时候有一个世外高人叫安七生，他在这儿修炼，把这石头 当棋盘下棋来着。我一听很感慨，汉代到现在多少时光过去了，人换了多少茶，可是这石头始终没变，当时的人用的石头还在。所以有句话叫天长地久，天地之间很多东西的寿命比我们人要久远多了。天地为什么那么久远？它为什么能一直存在，而人却不行？因为天地不是为自己去谋取福利，他们把自己的利益放后边，所以才能长久。我们人都渴望健康，都想像石头那样长长久久的留在世间。那么长命百岁最关键的法门在哪？其实就是我前边说的，要跟天地去学。学什么？学天地，学石头的境界。天地不会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就踏踏实实的做事。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身边岁数最大的人，90多100来岁的老人，他们为啥长寿？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心态很平和，不急不躁，不骄不怒，不跟人置气，不挑别人毛病，这样的人寿命都长。除非你有别的指障，比如胡家老糕您天天都吃，一天不落，每天至少吃3遍，就溜着给自己身体补充能量，这样的话也能维持的相当不错。有些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而且还愿意生气的老同志，在胡家老高的力量加持下，也活到了100来岁。我们治疗档案中有不少脾气不好的长寿老人，但是他们这种情况属于作弊。您明明不用花那么多钱，不用吃那么长时间胡家老糕，但是就这性格了，生就骨头，长就肉，变不了也不想变，那就得大量的喝老糕。除此之外，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我始终都这么认为，人的心性是能够修炼和开脱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少喝酒，多喝茶，比如少在屋里头捐着，多出去走走，多找人聊天。但不管聊啥，坚持一个原则，不抬杠，不生气，混个好人缘，你心境慢慢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平时少吃肉，多吃菜。古话说得好，肉食者凶而猛，素食者巧而慧。有的人脾气急，爱生气，不是天生的，跟饮食习惯有关。

有领地意识，食草动物很少有，也很少打仗，但是食肉动物就经常打仗，划地盘起冲突，这就是吃肉的结果。吃草就没有那种争夺心，人也是这个道理，人吃肉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欲望，有非常旺盛的企图心。那怎么办？就少吃肉呗，多吃素食。有人觉得素食没营养，吃多少都觉得身上没劲儿，像是能量不够用似的。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补充一点中药，把它放在菜里头，加中药以后您就不觉得吃素食没意思了。比如山鱼肉、枸杞、熟地黄，这都是非常好的中药，加到菜里一点问题没有。就拿熟地黄来说，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一些老字号药店买一些比较好的熟地黄，买回来以后您可以在平时炖菜熬汤的时候就挑一两块放在粉条里、豆角里一起炖，家常的炖菜都可以放，炖着吃味道还不错。熟地黄的味儿是甜的，几乎没有药味儿，也没有很难喝的感觉，只不过颜色有点黑，就跟您做菜多加了点酱油的颜色一样，黑点无所谓，可以放心食用。尤其老年人经常用熟地黄补一补肾经，对身体很好，能强壮骨骼，防止掉牙，浑身有劲儿。加熟地黄的菜全家人都可以吃，但是儿童要慎用，因为儿童不缺这个，小孩要吃的话让孩子少吃点儿。但是您记住了，如果家中有胡家老高，正在用胡家老高治病的人，您就不用再额外再往菜里边加熟地了，因为胡家老高的中药成分里就带有熟地黄，而且咱们的熟地黄的选材选料上都是特级中药，咱们用的熟地黄属于国家给民族药企、给药厂直供的特等品，在一般的药房很难买到跟胡家老高同级别的药材。现在全国连锁的大药房中用的中药通常是一等品，差一点的非连锁的药店用二等药，一等往上叫特级中药，只能通过药厂的特殊渠道才能采购。所以您如果有胡家老高在手，就不必上药房买了，你买的未必是好的，能吃上老高的话就啥都不用您惦记，消消停停的按照疗程去用，他给你的力量是最强的。该治病治病，该养生养生，至于说能否延长寿命不用您考虑，那是必然的结果，因为现代人多数是病死的，如果病都没了好了，咋可能不延长寿命呢？所以只要是你正在喝胡家老高，您不用分心去琢磨药膳，不吃也够用了，只要有老高在。

啥都帮你办到，您只觉得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健康年轻，所有的好结果都来了，不用再犯愁了，省心。讲到这儿，我再多说一嘴，我们人谁都渴望健康，条条大路通健康，健康是综合的，获取健康的方法有无数种，有药膳，有食疗，有西药，有中药，无论用哪种方法都有治好病的可能，有些小偏方小验方还能治大病呢，这都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的，我们都遇到过。所以每一种药只要它存在，就说明有成功的案例，所以我不建议所有的患者上来就用胡家老膏，你可以用常规的治疗办法去治，治了不好用再来找我也不迟。胡家老膏尽量给那些病的比较重、病情很奇怪的病人用吧，疑难的较重的病人来找我最好，这叫物尽其用，人尽其责。当然如果遇到病的比较轻、比较普遍的容易治的患者找到我了，我也不可能给你撵跑了，这样我做医生也不够格，我只能少给你开几瓶胡家老膏，三瓶五瓶吃完就好了，虽然简单，但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福报。我头阶段接诊一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他得类风湿关节炎有5年了，他这个病在我所有治疗过的类风湿患者中不算重的，他只有上肢的手腕子变形了，下肢还没啥事儿，下肢没肿也没变形，自己能站着还能走，所以我没把他当成特别重症的患者看待。除了他以外，有多少人得上类风湿后连站都站不起来，拉屎尿尿都得家人伺候，他还没达到那个程度，更严重的我都给治好了，所以到他这儿我没当特别疑难的病治，综合看确实不严重，但是患者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的病已经极难治疗，而且治好的概率很低。这个患者姓杨，他是华人，自从留学到洛杉矶以后就留在那儿工作了。小杨告诉我，他这个类风湿腕关节肿胀变形有点特殊，特殊在哪儿呢？他伸出胳膊给我看，说胡老您看看，从表面看我这胳膊肿的不是特别高，不仔细瞧都看不出来肿，就是手腕这个位置颜色比较深，但是他往里边长，他难受的地方在里头。小杨在国外已经做过核磁，发现胳膊里面的软组织已经把骨缝给长死了，所以他的胳膊特别特别僵硬，一点弯都回不了，胳膊疼，骨头连着肉能不疼吗？但是细

一拿他这个病一点办法没有，外用药、口服药，包括往肌肉里打消炎针都试了，外用的、口服的不管事儿，用了跟没用一样，消炎针越打越肿，本来肿的位置是正常的皮肤颜色，只是稍稍发红，但是打上消炎针以后，肿的地方变成了深紫色，发黑，胳膊上、身上其他的位置还出现了出血点。咱们民间有个说法叫鬼掐的，像鬼掐的一样，莫名其妙就冒出了一个淤青的地方，所以在国外没法治了，患者本人也担心自己的类风湿进一步严重，再扩散到腿上、脚上，最后自己连路都走不了，那就坏了。所以他非常果断地直接从洛杉矶飞回来了。回国以后，第一选择就是找中医。到北京以后，一口气找了好几个中医大夫，除了我之外，另外还有四五个等着看的，在后边排着呢。小杨后来跟我解释，说胡老，您别笑话我，我原来心里头是这么盘算的，一个大夫治不好，没啥效果，我就换下一个。我在国外也是这么治的，为了节省时间，我这病太让我遭罪，影响生活工作方方面面，我恨不得马上就给他治好，这个罪我快遭不起了，受不了了。所以这次回国一口气约了好多大夫，他说胡老，您别跟我生气。我说我没生气，相反我还非常理解你，因为你这病已经在外边治了一大圈都没见效，所以治病信心不足，想多几个选择也是对的。但是后来为啥剩下的大夫都不看了呢？因为他吃上胡家老膏以后立马就见效了。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天正好赶上下大雨还打雷，我给他摸完脉诊断完以后，直接就拿胡家老膏让他喝。我说反正外边下雨下这么大，你出门也不方便，走不了，索性就在这儿把老膏先喝上，感受感受。他答应了，没想到喝完没多长时间，他自己就有感觉了，喝上老膏一边等雨一边跟我聊天，聊着聊着这孩子突然间从座位上蹦起来了，然后他非常兴奋地跟我说，胡老，我这胳膊有感觉了。我说什么感觉？你慢慢说，别着急。他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快50了，平时很稳重，但是胳膊上的感觉突然这么明显，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他说，我觉得有一股股热流往手腕里涌，就像有一股一股的新鲜血液往左右手的手腕处走一样，右手的感觉比左手更明显，而且右手的腕关节
也不像来的时候那么疼了，非常明显的缓解了。左手手腕也有改善，他自己觉得这种感觉非常好，好像两只手重新通了电一样，有大量的血液涌过来了。

0: 高，就这么快见效了。以前吃过无数的药，仨月一疗程的，半年一疗程的，从头到尾用下来，也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感觉。我说，这有啥神奇的？说明对症了，说明你这次吃的药吃对了。但是有的人感觉灵敏，见效特快，有的人感觉没那么灵敏，吃上老高一周以后，半个月以后，才有你这种感觉。还有的人从始至终都没有特殊的明显反应，但是只要时间用到，连着把40瓶胡家老高吃完，不间断，类风湿这个病就没有啥痛苦了，以往难受的感觉全都消灭，最起码不疼了，不沉僵了，不影响关节活动了。更严重的风心病的患者，心脏也好受了，不心慌，不房颤，不早搏，心绞痛了。这都是最基础的治疗效果，大概率能实现的。而且所有得这个病吃这个药的人都是越用越有信心，没有用着用着就泄气的，太少见了。我们以往的经验是用胡家老高治风湿和类风湿，在所有的慢性病中算是比较简单，而且治疗周期都比较短，所以得类风湿的患者不要担心，有胡家老高在的。我这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在用上胡家老高的当天，当时就决定把剩下4天在其他地方的调理预约全部取消。他说他的感受太明显，他决定就用胡家老高治了。连着治疗2.5个月以后，左手和右手的手腕肿胀已经完全消失，基本看不出来肿了，颜色也恢复了。以前肿的时候皮肤的颜色特深，现在肿消下去了，颜色也恢复正常了。从用上胡家老高的第4个月开始，类风湿的疼痛就再也没出现过，彻底没了。以前晚上睡觉时总被疼醒，这回一点儿都没觉得疼，睡得特别好，而且他手腕里的软组织也开始软化，这回用手摸就能摸到手腕关节的骨头，手灵活了好多，双手有劲儿了，以前擦脸的毛巾拧不了，现在可以拧到8成干。第4个月开始，他就又回到了国外，生活终于回归正常了。其实像他这样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另外还包括腰间盘突出、颈椎炎、关节积液等骨头病，您各位如果有类似的问题，之前一直没用过胡家老高，一定要试一试。好了，今天不总结啥了，因为时间关系，我看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那就把人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

0: 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
1: 啊。
2: 能跟你通上话，心里非常高兴。
1: 啊。
2: 我是胡家老爷糕的这个受益者。
1: 嗯。
2: 我非常高兴的是能遇到您这样医术高超、心地善良的好大夫。感恩你为我们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的胡家老高呀，我现在还生活在疾病的痛苦中呢。
1: 嗯嗯嗯，
2: 是您和您的胡家老高啊救了我啊，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1: 啊。这也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的，是的。
1: 您用上胡家老高有这样的效果，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特别您病好了，这是咱们最希望的一件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2: 对。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把我身体的恢复状况想和你汇报一下。
1: 哎，好的，你请讲吧。
2: 我主要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动过速，还有高血压，这些病前前后后加起来呀，能有小半辈子了。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困扰我的时间最长。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总想呀，这种病人挺多的，也没见有啥事儿，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吃过药。但是过了没多久，我就感觉我这个头啊总是疼，还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脸吧还老是发烧。老伴嘛就不放心，说我这两天这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生病了？然后就带我到卫生所呀去看了一下。这仪器啊给我惊出一身冷汗来。量出我的那个高压呀、180，低压都105了。大夫都警告我了，说血压要是再控制不好呀，可容易脑出血了。所以啊，这回我不敢不吃药了，就这么地开始坚持用药。用过硝苯地平、阿贝沙坦，还用过那个佩他勒克。哎呀，吃过很多药了，都是吃了药之后呢血压能下去。但是过了点儿呢，那血压还照常上来，心啊老觉得是扑通扑通的，这就不行了，控制的不好呗。而且我平时吧就容易那个觉得胸口闷，觉得气短，浑身没劲儿。这会儿我就更注意了，那速效救心丸呀我都不敢离身了，每天都是掐着点吃药。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腰还不好，右边腰椎间盘突出挺厉害的。三天两头的犯病，动不动嘛就得吃止疼药。有一回犯病啊特别厉害，我这后腰呀、就像有很多根针的抓我似的，疼的都不行了，根本就起不来床，挣扎半天呀、也没动的地方。实际上那手机啊离我只有20米，但我就是够不着呀。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人，我就在炕上躺了能有大半天，水也喝不着，也不能下地做饭。一直到晚上家里人回来了，我这才喝上了水，吃了点饭。
1: 你看看多困难呐、是不是、
2: 可不是吗胡老，我这个病啊都可把我折磨死了。不犯病的时候像个好人似的，一犯病那简直就是觉得生不如死。我什么死活啊在家里都干不了，也不能出门，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日子吧过得可痛苦了。要不是听见您的讲座，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个胡家老高呀真是救了我。我刚开始吧其实没吃过胡家老高，因为那医院开的那药呀我是定时定量的吃，但是一直效果都不太明显。我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上着火呢，那一堆药盒子马上就吃空了，再这样吃下去药我估计效果也是一样。结果我听节目里有的患者给你打电话说自己现在身体好多了，我就有点动心了。我就把我们全家人呀、都叫过来跟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啊先订上20盒试试， 好用了就再多买，不好用就不吃了。
1: 嗯。
2: 哎呀，结果吃的这胡椒老高呀，还真没让我失望。吃了不到三天，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原来吃的降压药，血压能降到150，低压就是90左右。没过两个小时，血压就慢慢的反弹了。所以一天老得掐着点吃药。没想到这才刚吃胡椒老高没几天，我这血压呀就慢慢的稳住了。不反弹了，
1: 多好、嗯！
2: 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
2: 也就是吃了有一个星期左右吧，我这个腰呀、犯病的次数也少了。
1: 啊，
2: 原来就是一个星期啊，得犯上个三次吧。结果吃了胡椒老高这段时间呢，我的腰就疼了一回，而且疼的没那么严重了，也能忍了。
1: 嗯，
2: 对。再一个就是我的胸也不闷了，也能扛出气儿了。就像我身上原来压了很多那个东西一样，现在一个一个都给拿掉了一样，特别轻松。
1: 嗯嗯嗯，这些症状都减轻了，给您解决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太好了，
2: 可不是吗？
1: 说明胡椒老高有真功实效，而且效果非常突出，是吧？啊，
2: 对，我吃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的血压已经保持在130左右了，我就试着把降压药一点一点的撤掉。到了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吃降压药了，血压都保持的特别好，这脑袋也不晕了，脸也没有再红过，还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特别有精气神儿。
1: 你看多好。
2: 是
1: 啊。
2: 这吃了两个月的时候，腰椎间盘呢就已经好了，没有犯过病了，也不用成天躺着了，日子呀就觉得过得特别轻松。
1: 嗯。
2: 我一看。嗯，胡椒这个老高快不够了，这马上就打电话订购了。我现在已经用这个胡椒老高接近4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2: 我的身体现在啥问题都没有了，我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打理菜园子。哎呀，胡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胡椒老高，让我能有现在的生活。我代表我们全家呀，向你表示感谢。希望您的日子也能越来越好。
1: 嗯嗯嗯，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胡椒老高它必然的这个效果。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是心脏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是胡椒老高的一个本源疗法所起的这作用啊，您说对吧？啊，
2: 是的。
1: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我们用了胡椒老高，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都去除了，这不是您的幸福吗？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2: 好的，嗯，谢谢。
1: 越用越好的，
2: 谢谢老师
1: 啊，您会得到完美的这个健康状态，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吧？好，恭喜您。啊，
2: 哎，好的，谢谢。
1: 哎，有什么问题啊，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2: 好的，
1: 哎、
2: 好的，行。
1: 好，
2: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您做一位健康的长寿老人呐、啊，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胡椒老高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好，就这样吧。
2: 对。对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谈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啊？多来联系吧，好吧？哎，
2: 好的，好的，好的，嗯，
1: 好，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2: 哎，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

0: 我叫胡丽红。
1: 啊。
0: 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了很多道理。哎呀，挺感谢您的，胡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您非常幸运的，来遇到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了，是吧？
0: 哎，对对对，那我跟您说说我吃胡家老高的收获吧，胡老师。
1: 哎，好的，那您请讲。
0: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啊。我那有糖尿病，偏头疼啊，还有囊肿。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7年了。现在是每天靠打胰岛素活着。我没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之前的空腹血糖是在18左右啊。饭后2小时的血糖是13到16之间。
1: 啊，够高了啊。
0: 对呀、啊，20多年的糖尿病哈，哎呀，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也不愿出门，家务活也干不了，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哎呀，十几分钟的路啊，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就觉得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1: 你看看。
0: 我吃药的时间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吃了12天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上有劲了，不老是想躺着了，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这胡家老高吃了24天之后啊，就觉得爱吃饭了，就觉得到点就觉得饿，原来是没有食欲，到点也不知道饿。哎呀，就这回就好了。
1: 你看看啊，已经逐渐走向恢复正常的这种状况了，是吧？太好了啊！
0: 胡家老高啊，我这是我记得是用到3个月后吧，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这个空腹血糖从原来的十八个降到了57左右。餐后血糖啊，从原来的13到16降到了7-9之间。就是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胰岛素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了。我这用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25个单位。
1: 你看多好啊！这个减了胰岛素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啊，这个胰岛素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啊！这是太好的了啊！
0: 对呀、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我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就是原来老发生低血糖的毛病吧，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我特别高兴。
1: 过去是用了这个药以后，一会儿血糖上升，一会儿血糖突然又降低了，又变成低血糖了，很难掌握。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呢，它是整体的来调节，这太好了，是吧？
0: 对对对，胡老师，我除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20多年的一个偏头疼，也经常犯。尤其是右边，哎呀，发起来的时候啊，这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突突跳，我得赶紧吃止疼片。有时候吃点药就能缓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上，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一回啊得输个5-7天的。
1: 你看看，多麻烦啊！
0: 吃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个20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犯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1个月，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上一片止疼药啊，就能顶住了，也不用去输液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这不1个多月以后，直到现在，我这个头疼的毛病没犯呢。
1: 你看看多好。
0: 再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囊肿吧，哈，我去年10月份去检查身体啊，才发现这个肝囊肿是1.42×1.21厘米，还有一个肾啊，哈，肾上还有一个，是1.63×1.44厘米。
1: 你看看，
0: 我这个小肚子、啊、还整天冰凉冰凉的，尾巴盖呢也不很舒服，老觉得酸溜溜的疼。我那以前的时候，我就贴上点膏药，好受一点。大夫跟我说，这囊肿啊也不是瘤子，要是不疼不痒的哈，就没啥事儿。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身体里长了点东西吧，有点膈应。再加上这个身上这些症状嘛，就哎呀，大鲜这大鲜那的，总上火。结果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这就觉着哎呀，慢慢的好了吧，就觉着这个火慢慢的就没那么厉害了，就散了，平静了，就是觉着。因为啥呢？因为我用上这胡家老膏，就觉着心里有底气了。
1: 就是啊。
0: 我天天吃这么好的药，这身体肯定能越来越好啊，所以就有底气了。我这不，我上个星期我去检查了，做完检查，哎，这个肝囊肿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对呀、啊，就是那个身上那个囊肿啊，也剩了不点点了。大夫说，剩了这不点啊，要是不仔细看，还根本发现不了。哎呀，当时啊，我就觉得，哎呀，我笑得我合不拢嘴啊，就是太高兴了。这胡家老公，我真是选对了。
1: 哈、没错啊，事实证明了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
0: 对，
1: 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而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咱们这个药物，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病的这个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其他的老年病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为什么呢？啊，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情况，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呀，是，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师，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就解决了我身上的一切痛苦，真是太谢谢您了哈。
1: 好，别感谢我，一句话，您还是感谢我们胡家老膏这个膏方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呀，是，
1: 坚持用吧，啊，会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0: 是我那个再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你汇报哈，胡老。
1: 哎，好的，
0: 谢谢你啊。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找我，或者呢，您可以给我学生打电话，有什么问题跟他们咨询，他们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不好，老朋友？
0: 好的，那谢谢胡老师。
1: 好，就这样。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啊。
1: 啊。
3: 哎呀，胡老师啊，这电话不容易啊，可算接通了。我是既高兴又激动啊。我是河北张家口的患者。我呢。用了您的胡家老膏啊，那是真受益了呀！不光我自己受益了，我全家人都跟着受益。可以这么说吧，您救了我这一家子人呀，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好，你别客气，主要这是对咱们的缘分呢、您说对不对啊？
3: 是啊，就有这种缘分，我才能得救。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
1: 哎，好的。
3: 我原先得高血压了十好几年了，这些年吃的降压药啊，几乎就是几个月或者半年、 最多半年你就得换，不换就没作用了。
1: 嗯、
3: 哎呀，
1: 嗯，
3: 因为我这血压控制不住，它不理想啊。反正这么多年换来换去，降压药也一直在吃，就像那些咱现在说的，又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
1: 嗯，
3: 还有中药、西药都吃过，但是吃了也不行啊。反正就是你吃着吃着，过一段时间它就不管事儿了，
1: 不起作用了。而且这些药的毒副作用也是非常大的，是不是啊？
3: 大是啊，你就算是好一点的情况，高压啊能控制在130、140，但是低压呢、
1: 嗯、
3: 太顽固了，高，
1: 嗯，
3: 总是90到100，
1: 嗯，
3: 有时候不知道咋回事，咱也不懂。我这高压呀、啊，都能高到170、180，
1: 你看看，够高、
3: 低压，关键低压100、110呀、啊，降不下来。
1: 嗯，
3: 你说你看看这得多危险呀！我就担心我这血压，
1: 嗯，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它牵扯的是特别大的啊，非常容易出问题的，是不是啊？
3: 嗯。但是胡老啊，我自从我用上胡老师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慢慢的我发现我没有这种担心了。
1: 嗯, 嗯, 嗯，
3: 因为啥呢？我这血压比原先那可平稳多了。
1: 嗯
3: 嗯，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有7个来月的时间了。
1: 哦，
3: 就是刚用，我记得就头一个礼拜的时候吧。
1: 嗯，
3: 我这血压就比原先平稳多了。没有那种忽高忽低的情况了，
1: 嗯，
3: 稳定下来了啊。
1: 哎，
3: 到后来我看这个效果这么好，我就把原先吃的那些降压药我都停了，不吃了，不吃了。我测血压就更勤了，我害怕呀。但是每次测血压都非常非常的好，没波动，挺好。
1: 嗯，效果非常稳定，是吧？
3: 稳定。哎，现在别的不说。我这个血压呀，高压就保持在130左右，反正吧，没超过140去。
1: 嗯，
3: 低压呀，一般都是80多，没超过85去。哎、
1: 这都是正常范围了啊。
3: 是啊，也现在就是身体好多了，别的不说，这脑袋不昏昏沉沉的了，清亮了，人都说。我现在一出去都说我精神了，哎呀，精气神有了现在、
1: 啊、大家看着就看得出来咱们这个体力和精神状态是不是太好了。嗯，
3: 是啊，这个胡老师啊，还有就啥呀、啊、我原来我得过脑梗啊，没用咱那个胡家老膏之前，就我这个左边的手啊胳膊啊就觉得是麻的，发麻发木，还有那个小手指头感觉发僵啊，我握东西不行，老掉啊。
1: 嗯，
3: 还有就是这个腿发沉呐、啊、就感觉好像绑了那个铁块和铅球似的。
1: 嗯，
3: 感觉就那种感觉，你走几步就感觉累，就这个情况都有2年多了
1: 啊。脑中枢受到梗塞以后，那全身的各个部位的动作肯定是不好的。
3: 是啊，哎呀，就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之后啊，一点一点的全身上下都感觉到有了明显的改善了。
1: 嗯，
3: 用了10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腿呀、
1: 啊、
3: 不像原来那么沉了，有劲儿了。对，然后出现啥了，身上开始冒汗，出汗，那汗呀不一般呢，黏糊糊的，就是洗完澡它还感觉黏呢。
1: 嗯，
3: 可是出了几天汗以后啊，哎，我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轻松很多了呀。
1: 嗯，你看看，
3: 嗯，这不后来挺有信心的，用到1个来月的时候，我这胳膊感觉不到麻了，手干点啥灵活了，拿东西不掉了，而且呀、
1: 啊，
3: 我这腿有了劲儿之后吧、啊，我每天我都出去走走转转。来回我能走个3-4公里呀、
1: 啊、
3: 都没感觉怎么累。
1: 你看看，
3: 我一想、
1: 啊、体能的功能恢复是特别大的，太好了、
3: 嗯、
1: 啊，这对咱们脑梗塞的病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也是一种好的表现、
3: 嗯、
1: 对吧？好，太好了、
3: 哎、嗯，那比原来强太多了。现在这胡家老膏、
1: 嗯、
3: 我吃了7个多月， 身体已经非常好了。

0: 自从我得了脑梗之后，我老伴儿整天围着我转，啥也干不了，就是专门伺候我吃啊喝呀啥的。
1: 嗯，
0: 有时候我这病严重了，这孩子还因为我还得请假回家，耽误工作了。现在你看多好，我自己能照顾自己，哎，我老伴儿也轻松了，孩子啊也能正常工作了，外边放心了。
1: 一人有病全家乱啊，病好了以后那就全家安宁了，这是一个最大的转变，也是一种幸福的这种啊结果呀，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呀，那真是呗，我刚才都说了，胡老师，您这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呀，那是救了一个家庭啊。这个减轻我家人的负担是一方面，还让我老伴儿也减轻了疾病的折磨。因为啥呀？我老伴儿他身体也不好，他风湿病，特别一变天了或者一到秋冬季呀，他那腿就疼得受不了。他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啊。
1: 嗯，
0: 哎呀，刚开始吃这个胡家老高，我就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吃吧，还舍不得吃呢，说这药太少了都买不着，那就可着我这个病重的先吃，哎，等我好了他再吃。这不后来有一回我们挺幸运，我一堆买了挺多的胡家老高，这回呀我老伴儿才肯跟我一起吃的呀。
1: 啊，
0: 他的用的时间不长，才用两三个月吧，但效果真挺好啊。现在别的不说，他晚上睡觉腿都不疼了，能踏踏实实睡了，脸上呢也有光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虽然说他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好，但是啊我都能想到，早晚有一天我和我老伴儿都健健康康的，也能一起出去旅游。
1: 这是非常有把握的。
0: 对。嗯，老了嘛，到处走走，就这想法。要是搁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根本就不可能。
1: 没有那种信心。
0: 是，但是现在就变过来了。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我和我老伴身体越来越好，我就觉得出去旅游他也不是什么难事了。这都得谢谢您呀，胡老。您把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就因为这个才让我们真正摆脱疾病的痛苦，从心里特别感谢您啊。
1: 这是您夫妇老两位的这种幸运呢、啊、用了胡家老高，选择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啊。它不仅能够解决您心脑血管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它对于其他的疾病都能够同时得到治疗的，这是难能可贵的 啊。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胡家老高治疗疾病，它是最根本的治疗，而且是持久的治疗效果，这是它难能可贵的啊，老朋友。用吧，坚持用
0: 是
1: 啊。
0: 嗯，肯定有坚持，我这也有信心。跟您这个通话了，我心里更痛快了。谢谢您。
1: 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 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见面了。好多天呢这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我感觉跟大家呀慢慢的都相处成了亲人一样。那这一次呢也是十分荣幸，或者说呀这一次呢对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讲也是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这个羊胎盘呢它终于有了，而且啊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给大家开始投放。就是一个事儿，这个羊胎盘的数量啊实在是有点少。你看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羊胎盘是属于羊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大家知道啊，如果说带上优颜诺这三个字儿，那就足以证明一个事儿，就这个东西在外面你是几乎找不到跟它同类的相似的，几乎没有啊。因为只有在我们中心里面本着一个事儿，就是本着对我们所有的患者负责，让他们有效的这么一个基础上，我们在外面特殊定制的这种传统的药材。可以说呀，除了在我们中心能够用得到，你在外面你即使买也买不着跟我们这个一样的，那它绝对不是一个事儿啊。那如果说你在外面见过羊胎盘或者说买过羊胎盘的，那只能是羊生产下来的那种落地胎，在我们这里我们是不用的。因为我们这个用就用最好的，用就用最顶尖的，我们用就用那种患者吃了之后最快达到身体康复的这么好药材，在我们中心里才可以。为什么说我以前呢一直常说一句话，我说在我们中心里就做到两点，这两点就是我们金字招牌。第一个，只要你不是在疾病的发病期， 那除了这个阶段你来我们中心住院，我们保证来这儿了死不了。这就是我们有先进的急救设备设施和人员，同时啊我们又离着大医院比较近，24小时的这个监控，你身上有任何一点的风吹草动我们马上就知道啊。这是第一个，就是想死死不了。第二个，只要是你身上这个病不是疾病发症期，那在我们中心里面一定有办法让你这个情况得以减轻和好转。这不是空口说白话，也不是坐在这吹牛啊，这是我们这30来年下来之后在我们中心成为了一个习惯。也换句话来讲，这就是在我们中心住过院的这些人心里面的一个认知，就这个慢病康复中心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那就源于什么？源于我们好药材，源于我们找到了好的治疗方法。那你看这个羊胎盘呢，就是我们中心里面所有来治病的老人家他必用的这么一个好药，来之不易。第二个呀，就这个东西啊是外面没有，咱们算是一个珍惜的东西。同时啊，咱们这一次呢真的要感谢我们西藏球本，因为人家给提供了这么1000盒的这么个机会啊。我再说一遍啊，这个政策给大家说一说，今天说一遍明天说一遍，这个事儿就彻底结束了，以后不会再提了，因为也拿不到了。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原价是790块钱一盒啊，这才半个月的量啊，790一盒，一个月要用2盒，2710144，2910180，你看这是不是1580两盒，才只够用一个月呀、啊？这价格对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那就有点贵了，可能一个月就2000来块钱的工资，你说你吃一个羊胎盘一个月2盒，这就干到了1580了，你说这吃不吃饭了，买不买衣服了呀，对吧？所以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些人他不感觉贵，可是这次啊有了西藏球本给我们的一个政策扶持，人家呀这是开了好几次会呀，到最后临近我在节目当中公布这个价格，人家给了最终的这么一个政策，我听到了都特别的震惊。给的多少钱呢？今天再说一遍怕你们没记住啊，599一盒，你订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就等于到了你的手里是599两盒。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史无前例，这个绝无仅有，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人家呀给拿了这么1000盒，这也是孟非老师做了个决定，分5天的时间，每一天投放200盒，这200盒啊大家算算才100个月。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各位老同志想治病的这些听众，你们就要发扬一下风格了，你呀不要一次性拿太多啊，我建议呢你拿上2盒3盒，你看你拿上2盒，这是1198啊，不到1200。那你看看啊，599两盒，这个599两盒了，这就吃一个月，你拿上2盒再给你多拿2盒，4盒，这不就2个月了吗？你拿3盒再多给你拿3盒，这就3个月的整量了，对吧？那这3个月的整量也叫一个基础量，对你来讲啊就够用了，是不是？咱们也给别人留点机会，你说要不然一个人说我拿20盒吧，结果又多给你拿20盒，好了，一下子你到手40盒，别人没有了，咱们呢雨露均沾啊，大家都拿一些，这样的话呢这个东西啊咱们就能够都够得着，这个价格呀也能够买得起。你看你花上个599，这个对工资来讲也花了不少，但是呢咱最起码能够得着，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是不是？所以今天呢再次的跟大家提醒一下，599一盒，买一盒多给一盒，到手2盒啊，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你看看你是订2盒订3盒还是订几盒，你自己说了算。

三高四高的心血管脑血管的吃了这个羊胎盘，气机充盈，血液循环正常，血液供应的够用，血带着氧就来了，咱们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得以康复。哎，这是第一，你所有的病你要想治，你记住了，一定是从气血开始。你所有的病出了问题，血都是淤住了，血瘀的前提一定是气滞或者是气不够，就是气不足，明白了吗？所以这两个问题啊，那你一定一定的记住了，气血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嘛，一定是先从气生治。哎，那这种情况下羊胎盘就一定要吃。那你听好了，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羊胎盘是所有的心血管脑血管的患者是必用的啊。那咱们治病呢也一定按照这个顺序来，就是什么呢，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顺序不能乱啊。所以羊胎盘一定是准确治疗，有效治疗，这是从根本上来治疗的这么一个好药。那昨天说心血管脑血管讲三高，那我再说一下啊，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有这个经常失眠的，丢三落四的啊，健忘的，那这一类的患者，我跟大家说好了，你啊这羊胎盘还真就得用，还必须来用。那我给大家说一下失眠这个事儿啊，昨天大概提了，咱们今天着重的说一说这个记忆力和这个健忘。这记忆力和健忘啊，有人说这是小毛病，有人说这是大毛病。那孟非老师站在中立的角度来给大家说，您听好了，这年纪大了，这个健忘是个大事儿，这个事儿可能比你失眠的事儿还大，甚至比你心血管脑血管的病问题还大。何以见得啊，我给大家说一说，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你啊上个街买个菜，走着走着见着个熟人，哎呀好久没见呐，格外亲切呀，站在街上你俩聊了十分钟，结果呢等走了，他也走了，你也走了，你脑子里就在想，这人叫啥来的，再想不起来他叫啥名了呢，哎呀走的一道啊就想不起来，回到家里面还跟老伴说呢，老伴你记不记着原先我们在班上我俩关系挺好，有的时候老吃饭，那个时候啊还给我带点咸菜，然后呢还帮过咱忙，叫啥来的，老太太在家里，那不老刘吗，啊对对对对对，哎呀刚才跟老刘在街上碰着了，这唠了半天就没想起来是谁，你说这么熟啊，这半辈子的好哥们儿就没想起来他叫啥，大家听听这种情况下有没有，我问问大家有没有，你发现年轻人咋没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为啥就出现在老人家身上，就啥意思，大家听好了，这老百姓经常说一句话呀，说脑袋那根弦儿没搭上，这在医学里面来讲就是你那个神经它没搭上，搭上啥呀，我们这些记忆力啊它是脑子里面存储的，存储着咱们几十年的所见所闻啊，亲戚朋友邻里关系这些事儿你都记得，但是你要把它反映出来的时候，那神经就要传回来，结果咱们这根神经啊它老了，短了，萎缩了，变细了，反应不过来了，哎，这一下就是事儿能想起来，这个人叫啥他就想不起来了，这是啥呀，我告诉大家，你们可别把这个事儿往小了看，这个事儿叫老年痴呆前期啊，那这个事儿再严重了，那就眼前的人都不记得了，甚至啊我跟大家讲啊，再严重严重了之后连家在哪儿都不知道了，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大家有印象的你自己去想一想，你看看啊有没有这类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在小区门口啊电线杆子上啊见到寻人启事啊，某某某多大年龄，男女，身穿什么衣服，下穿什么裤子，于几月几日不慎走失，提供线索者必有重谢，啥情况，这好好一个大活人怎么走丢了，怎么找不着家了，大家发现啊贴这类的几乎很少，都是那种什么精神病啊什么这个类的很少，我告诉大家精神病的几乎很少贴，为啥，他经常跑丢都习惯了，只有这种偶尔丢了的或者突然第一次丢了的那就急了，那你看现在咱们这社会多好啊，是不是也不会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可是这人咋就丢了呢，那这就要从脑袋的神经说起了，这个是一个病，这是一个什么病啊，咱们现在呢国家把这个病啊
成活。

0: 为什么？在医院里面称呼为功能认知障碍。啥叫功能认知障碍啊？就是功能认知障碍分为轻度功能认知障碍和重度功能认知障碍。那在国外它有个名叫阿尔茨海默症，那咱们老百姓也有个名叫什么？叫老年痴呆。那这老年痴呆痛不痛苦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可能有人就说了，说小孟啊，孟非老师啊，你竟把这个小事说大了。那我可不是把小事说大了，我告诉大家，你是不了解老年痴呆这个病，哎，你是不了解它的发病历程和它的结果，也就换句话来讲，事儿没到自己身上，咱不知道这个事儿有多大。那你听听孟非老师给你讲一讲啊，那这个老年痴呆也好，记忆力减退也好，这羊胎盘一定一定要用。我给大家说说这个历程啊，说这个人呢老了，丢三落四，拿着东西找东西，拿着水瓢找水瓢啊，拿着啥找啥的事儿，这经常能够见到。这个呀就一走一过就过去了，无所谓，这个无伤大雅，有的时候真是小小的忘了。年轻人呢就说他丢三落四了就无所谓了，但是如果是在老人家身上出现这种事儿，你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了。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
0: 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人呢，年龄大的少，平均寿命低啊，所以见到这种事儿就叫啥？就叫老糊涂。哎，就叫老糊涂就过去了。那实际上这个病啊是国外有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哎，那么他是怎么回事呢？他就发现了一个女人啊，这个女人呢就出现了认知方面的障碍，就是经常忘记这个东西叫什么，经常忘记自己是谁，经常忘记家在哪里。那这个大夫啊就对这个女人呢进行了一个十几二十年的研究。那研究来研究去啊，结果到最后呢，这个女人去世了。这个女人去世了之后啊，她呢就通过家属就说，能不能把这个脑子呀，这个大脑啊 给我做个标本，我研究研究，我研究研究这个病。那实际上呢，这个患者呀，就是按照咱们现在来说，就是老年痴呆了。但是那个时候啊，在西方医学当中，这个病它没有定论，没有名字啊。他把这个病人那个大脑啊，就给拿出来了，到最后做了切片，就发现呢，这脑部的这个回路啊，和这个淀粉酶的含量啊，异常的高，神经传导基本上都是阻断的。从而啊，他就写了个论文，然后呢，就把这个病就命名了一个词儿，到今天全世界都在这么认，叫什么？叫阿尔茨海默症啊。这个阿尔茨海默症放到中国来就是老年痴呆，也就是说在西方医学上这个病是第一次被完全的公布，同时呢又有了一个几十年的研究观察，还有大脑的切片，这个病啊就正式命名了。那实际上呢，这个国外啊发现了阿尔茨海默症，但是呢一直以来没有对抗或者是扭转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那国外啊就把这个病就命名为不能治好。实际上呢，到现在为止，大家仔细听啊，实际上到现在为止，这国外依然没有攻克阿尔茨海默症，就这个老年痴呆。而国外的西方医学甚至已经发生了断言了，就说什么，说如果下一次能够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疗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症的药，甚至可以拿诺贝尔医学奖。因为什么呢？因为发现啊，这个人呢有意思，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全身呢上下里外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而我们这个细胞啊，短的可能几个小时就更新了，慢的呢就是几个月。你像我们的黏膜细胞啊，打个比方来说吧，咱们嘴里面如果说吃什么东西把腮帮子咬破了，哎呀咬出血了，结果你发现没有，咱们老百姓土话讲说这个肉皮啊合，什么叫肉皮合呀？就伤口好得快，结果腮帮子咬破了，上午咬破的，下午拿舌头一舔，哎呀长好了，这叫啥？这叫肉皮合。实际上就是这一片的细胞啊复制繁殖快啊，黏膜嘛，你看我们人那个黏膜细胞啊，它修复是最快的，哪里呢？口腔黏膜啊，是不是？哎，这些类的黏膜类的地方咱们修复得快，就证明这细胞周期短。然后呢，正常的细胞啊它也有个生命周期，多少呢？60天啊到180天，就是3个月到6个月，普通的细胞它就要更新换代一次。那有一些的细胞吧就慢，就像骨关节细胞，为啥骨病治得慢？就是骨头的细胞啊得要2-3年才能换一次，那你不换新的它就治不好。那人身上有一个最难解决的地方就是什么？它没法细胞更新换代，就是我们的脑细胞。也就是说我们小孩子啊慢慢长成成人，他脑袋里是多少脑细胞就固定了，他慢慢这个人变大成20多岁30多岁40多岁，他的脑细胞永远就是这么多，他不会多，他只会少。就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人不会变得越来越聪明了，他只能说存储多的一些知识了，他不会变聪明了。而且呢这些存储量他也会开始忘，这是一个必然的生理过程，每个人都会经历。那在这种情况下，脑细胞是没法更新的，那脑神经预示着也没法更新。这西方医学呀就认为它这个就不好治。而且呢现在又发现了脑袋里面是各种淀粉酶比较多，那没有酶的参与又解决不了，所以啊这个国外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尝试，甚至某一些医药公司啊每一次都投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金的资金来去研究这个老年痴呆怎么样攻克，发明过相类型同似的药物，吃了之后效果并不理想，没有一个能够逆转。那这是在国外。那有人就说了，那中国呢？那我告诉大家，中国对老年痴呆这个事儿自古以来就有记载，而且呢早就有应对方法。那什么应对方法呢？你看这就提到一个事儿啊，叫上医不治已病治未病。啥意思？就是真正最厉害的医生啊，他不是说治发生的病，是你这个病没发生我就治，那没病呢我就给你治了。那中国历史上不有个故事叫扁鹊见蔡桓公吗？就是我第一次见大王病在肌肤腠理之中啊，你有病了，大王不信，是不是？这是不信的事儿，但是上医就能够看得出来你已经要生病了，一直到病入膏肓了那治不了了，所以说蔡桓公没了，是不是？那中国认为说老年痴呆这个事儿怎么来的呢？一句话就解释得清清楚楚。怎么解释呢？中国人这么讲的，叫肾主骨生髓， 随上。

0: 正冲于脑，脑部故称为髓海。你看啊，就说我们的肾呢，生髓，就是骨髓都是从肾生出来的。那国外就搞不懂，说这个骨髓是骨髓，肾是肾，它俩没关系。肾是尿尿的，分泌尿的，这骨髓呢是造血的，神经传导的。所以说外国的西医永远搞不懂中医，就在这儿。哎，那肾主骨，骨头里面生髓。那我问问大家，我一说呀，你马上就懂了。你说我们人是不是有个大椎骨啊？就这脊柱啊，这脊柱咱们吃过那个骨架就知道，脊柱里面是不是有骨髓呀？咱们只要肾经充盈，骨髓就充盈。而这骨髓呀，从这个尾椎骨一直往上长，长到哪儿？长到脖子。这骨髓是不是连着脑袋呀？是不是脊柱这一大条椎骨啊？是下面到这个尾椎，上面支撑着脖子、脑袋。那这骨髓呀，这个可不是简单的东西。这骨髓里面就有神经啊，为啥椎管狭窄做手术到最后能瘫痪呢？啊，就在这儿。那这个骨髓是往上走的，也就是说人的大脑是连着骨髓的，而这骨髓连到大脑啊，神经就从这个骨髓里面传导，就往下走了。这样的情况下，形成了一个覆盖全身的神经网络。那脑袋也需要能量营养啊，供血是一方面啊，脑髓液呀，你看这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这脑髓液跟骨髓液是连到一起的，所以说你的骨髓越饱满，那你往脑袋上冲的越多，脑袋衰老的就越慢。那你的骨髓越弱少，那你脑髓跟着也就少。所以啊，这病因和病程就来了，叫肾主骨生髓上冲于脑，往上，哎，上面冲上去了，冲上去了，你脑袋就一直保持住了。那你反过来，如果这骨髓少了，那还没有人往上冲了，往上冲不上去了，脑袋跟着就退化了。所以说治脑部的问题，外国走的是弯路，他讲究什么？补充大脑的营养，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修复神经，怎么样补充神经修复因子。那中国就不一样了，一劳永逸，干什么？我就解决肾，我把肾髓骨髓解决好了，这事儿就行了。所以啊，这个肾髓骨髓啊，它靠的是肾的生化。那我问问老同志们，你们发现没有，肾髓骨髓是靠肾的生化，那这肾的生化靠谁呀？发现了没有，肾的生化靠谁呀？我跟大家说，肾的生化就靠正气和元气。哎，你只要正气足、元气足，那元气一足了，精气都够了，对吧？那这里面就说出来了，羊胎盘它就有这个功能啊，它补肾强精啊，气血生化之源呐，它都能够给你补。所以说你要是用上羊胎盘，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效果。哪意想不到的效果？第一个，这用上羊胎盘呢，腰好了，第二个，用上羊胎盘小便好了，第三个，用上羊胎盘气血充盈了啊，气机归顺了，再有用上羊胎盘肾好了。哎，这肾一好了，骨髓慢慢就充盈了。所以说你骨髓一充盈了，往脑袋上走的这个东西啊，充盈足够了，那我们记忆力下降啊，反应慢呢，拿着东西找东西这个事儿啊，它自然就减轻了。你算算啥东西能够补充肾精啊，能够让骨髓充盈啊？你吃人参行吗？是不是？你吃什么海八戟啊、肉苁蓉啊、海马呀、这些东西，你见有几个人把这个补上来的？我告诉你，他补的是肾精，他不是补肾髓。咱们解决老年痴呆要补肾髓，而羊胎盘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髓，它本身就是肾上产生的，从肾这个地方啊催化出来的，因为胎儿也是由肾精演化来的嘛。所以这个羊胎盘是又能够补肾精，又能够补肾髓，肾髓充盈上冲于脑，脑子里面这个东西越充越满，我们原先记忆力下降减退这个事儿，从而就能够减轻甚至是消失。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

0: 智慧，见证其血肉友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
2: 所以这个羊胎盘呢、这适应的症啊，适应的人群呢、太多太多了。您看啊，三高四高的可以吃，心血管脑血管不好的可以用，对吧？然后呢，我们这个关节不好的啊，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的，这都可以用。这羊胎盘呢，它分为两个系统。那何为两个系统呢？也就是说在中医的认知当中，羊胎盘有一定的作用。那在这个藏医的认知当中，羊胎盘它是另外

在病的这个顺序上你不错，一定是先治气再治血再治气，这阳宅盘就是第一步，就是跟定海神针是一模一样，你就得把身上的这个气补上来，你就得气给它定住，你就得把这个气给稳住，你这样的情况下治病咱们才有方向，咱们才有底儿，咱们治起来才容易，是不是？那包括身体当中其他的这种大病小病啊，你用上阳宅盘和不用那完全是两回事儿。为啥呢？咱这个你可别忘了啊，咱这是阳内胎啊，咱这个还是精粹版的定制款，也就是说整个全世界能够生产藏药的企业的，咱们这个在加工的这个地方那是最好的啊。咱们现在整个西藏地区生产动物药最好的就是西藏的秋本，那你看我们就能用得上啊，就能够给我们做加工啊，所以说才有了这次政策上最大的一个倾斜呀，人家能说了算，对吧？在我们中心里790块钱一盒啊，你看今天是不是这第四天了，就今天第四天也是200盒，我相信呢此时此刻也差不太多了，是不是？所以啊，今天这种情况下大家听好了，那这200盒估计啊一会儿也就没了，599一盒，拿一盒再给你多送一盒，你看这到手就两盒，划算吗？你包括身上有一些小病症小问题的一样用啊，你听好了啊，这是不是刚才说到什么失眠啊，尤其是健忘啊，记忆力下降啊，解决老年痴呆前期的这个事儿，是不是？那再有一个筋骨为软的啊，腿脚没有力气的，走道走着走着呀，这个越走越没劲儿啊，脚都抬不起来的，你把阳宅盘用上，你用上了之后壮骨强筋啊，益气填精，补肾填髓，那这个功能一上来那效果更好了。来，我再说一下这个阳宅盘呢，咱们这阳内胎年轻人有的都在用，当然这都是我们中心里啊这些患者带回家之后给他们家里面的晚辈在用的，大家发现没有，说现在咱们身边的这些人呢有点一代不如一代，你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年纪比较大啊，这经常呢这个体力劳动干活，这个身体的基础体质啊就稍微好一点，那个时候唯一不好的就是啥，吃喝的没有什么营养啊，那是咱们跟现在孩子比不了的。但是你说这现在的老人家有几个一点活没干呢，什么十指不沾阳春水啊，那太少太少了，多多少少都参加过劳动，或者有的上山下乡干活啊，或者是种地的呀，或者是工人呢、啊、这干活的都不在少数。我告诉你啊，就这种有体能和没体能的就不一样，你看现在的小孩啊，是不是肩不能挑啊，手不能提，那能干个啥呀，那做个体育课引体向上都拉不上去。我跟你说就这样啊，这身体当中啊就出现一个词儿叫筋骨为软，那肾精不够，肾精要活起来，肾精不够筋骨为软，这个筋容易出问题。那这筋归哪儿呢？归肝来管。哎，有些时候挑肝那不行，那不是单独挑，你平时还加上日常的活动活力和锻炼。所以说呀，这小年轻的现在呀这有正常的嘛，正常的多，但是很多20多岁的小孩子30来岁正值壮年的时候麻烦了。那这样的我接过这样的电话，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种情况你就给你家里这晚辈啊把这阳宅盘用上，这阳宅盘一天给他用2只，多长时间？3个月。这3个月下来呀，你看着那小女孩啊那脸红扑扑的，你看着小男孩啊这眼睛都有神了。哎，这接过好几个电话了，就感谢的电话都来过，证明啥？有用有效果。哎，你回头了之后有这样情况的可以让晚辈用一用，这是第一个。那说第二个就更神奇了，再有一个啊，你发现没有，这现在的小女孩啊来月经啊来得早，跟以前不一样，是不是？那正常呢，女子以七为倍数，2714天癸至太脉冲，故交合可得子，这14岁来例假正常的。而且啊，以前哪有什么冰激凌雪糕啊，那时候花2分钱买个冰棍都解馋。可是你看看现在这小姑娘，你出门你瞅瞅，真的收音机前的听众看看你的孙女有没有我说的这种情况啊，从小啊这雪糕家里那冰箱里一抽屉一抽屉的，不让吃就哭，那出去了之后啊这个冰激凌啊就要吃，肯德基麦当劳里都有冰激凌，什么甜筒啊圣代。

0: 就要吃。那出了门啊，夏天呢热乎的时候啊，那什么冰的那个柠檬水啊，啊冰的奶茶、冰的咖啡呀、啊，那饮料啊冰凉冰凉的，放你喝一口都冰牙。你看现在的这个小男孩、小女孩，不都喝这个吗？你说这么凉、这么寒的东西进来了之后，那胃能受了吗？进来了这么凉、这么寒的东西，那肠道能受了吗？这么凉的东西下去了之后，这凉啊全在这腹部存下去了。所以你现在去问啊，就现在这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们，十个都有八个痛经，这准准的。你一看去吧，那一到那个经期的时候，那脸疼的煞白，那汗呢稀里哗啦往下掉，然后啊，又是什么喝生姜水，又是暖宝宝往肚子这贴啊，又是拿暖水袋，管啥用啊？止疼药，止疼药有的时候都止不住，而且现在还有个病叫子宫腺肌症，那发病率特别的高。我都见过啥样，我们以前有个中心里面，他那外孙女，哎呀，来看他的时候啊，我就看他不对劲儿。我看他啥不对劲儿，那小脸煞白呀，那脸呢那瘦的跟刀条一样，那嘴唇呢涂着口红，看着都薄，那眼睛啊暗淡无光。我一瞅啊，我说小姑娘啊，我说你得好好睡觉啊，我说你这不睡觉能行吗？我说你看你的眼睛，年轻这么小，十几岁的孩子都没有神了。你知道那孩子说句啥吗？那孩子用你管。哎呀，我心里话了，我告诉你好事你还不听。结果呢，这老人家在这块跟他孙女外孙女聊天，晚上了这过来找我。你看早上跟我打的招呼说的话吗？晚上了过来找我了。孩子走了，然后跟我俩说，他说孟主任呢、啊、别生气，我家孩子呀这个欠管教啊，缺礼数，主要是今天不舒服。我说你看看吧，那脸都寒成什么样了，是不是嘴唇抹着口红呢？我说你看他那手，那手煞白，那指甲煞白。我说这身体当中这寒气啊，这都入骨髓了。他说对呀、啊、他说小孩子这疼的呀，这是见谁呀、啊、都没个好听的。他说原先不这样，这是第一个你不认识，第二个呢也赶上情绪不好，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我说你放心吧，我说我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吗？他说哎呀，这是我家这孩子呀，从十二就什么时候就没正常过。哎呀，要不然就疼，要不然哩哩啦啦。他说以前呢也找过中医大夫给看过，然后吃了药，那中药啊一天天喝，结果喝了呢就管事了，就管不住嘴，刚喝完好了，哎，这雪糕啊冷饮呢、啊、又开始了，疼的时候啊疼在床上直打滚，结果呢过两天好了，没个脸没记性，又开始雪糕冰棍的吃，啥东西都喜欢吃个凉的啊。他说你说这管不住啊，这孩子大了十六七了，这咋打呀？我说这不是打的事儿，首先一个事儿，我说那中药啊谁喜欢吃啊，谁也不喜欢吃啊。我说再有啊，他不是天天疼，我说他要是天天疼他就吃了，我说没到那时候。我说你这样，我说你不有那羊胎盘吗？他说有啊，是不是？我说你给他拿回去点，我说你让他吃上，是不是？我说不用多，一个月吃上十天，一天吃两只，你吃上十天，然后呢你在吃的时候啊每天拿这个生姜泡泡脚，哎，把这个生姜煮水然后泡泡脚。我说十天过后脸色一变红就行了。我说连吃俩月，一个月吃十天，以后忌了嘴不吃凉的啊，经期注意保暖，我说就没事了。我说你不信你给他拿回去试试吧。他说那行，那我让他爸过来拿回去，这我就拿回去了。哎，你看正整着下个月这老人家晚上过来跟我唠嗑吗？就跟我说，我说本身就外面普通的羊胎盘那治痛经都有效，我说咱们这羊胎盘不比外面的羊胎盘好多了呀，我说你用吧，我说给他用上两个月三个月，我说以后慢慢就不疼了。你看这玩意儿还管这个，这效果呀我告诉你，你想象不到的。包括我们什么有前列腺炎的，你吃吧一个半月让你小便痛快点，包括那种啊就是尿频尿急的，夜尿多的，漏尿的，这都属于什么？这都属于固摄不住，就是气虚啊，大不正气这一个事儿，大不虚损这两个事儿全给你包进去了啊。什么尿频尿急，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你有这种情况的你就吃吧，吃上了之后来得快的一个星期尿频尿急减轻，慢的半个月你这个尿频尿急呀、尿等待呀、夜尿多呀、哩哩啦啦尿不尽啊都有效果。你包括说最严重的就是尿失禁了，而尿失禁这一块又以女性为主啊，那女性的肾功能在萎缩，在气严重不够，本身尿道这块它又短， 所以说女性的咳嗽、漏尿、尿崩这个事儿，这个发病概率是男性的3倍以上，那很痛苦啊。大家想想，你说这尿滴滴答答的，大声笑一下就尿了，咳嗽一下就尿了，打个喷嚏就尿裤子了，你说多丢人呢、啊、看着这颜面无存呢、啊、所以很多女同志啊，年纪大有这种情况的，这个尿不湿就带着。但是吃药吧还没啥吃的，你补肾的药一吃吧它容易上火。有些人呢乱买，有的人说我这是肾阴虚吗，买点六味地黄丸吧，有的说我肾阳虚吗，买点金匮肾气丸吧，他吃了他也不好使啊。为啥呀？这是肾里面的精髓少了，气不够，那不是滋阴还是扶阳，明白了吧？这滋阴扶阳是一方面，但是你肾精不足了，正气亏损了，气不够了，固摄不了了，尿就憋不住。哎，你不信你把气补上，羊胎盘你吃吧，一个多月两个月你下来之后，这个事儿啊它就越来越轻了，你看这效果是不是来得快。你包括还有跟气有关的，有的人是咳嗽痰多的，肺气肿的，一到冬天就齁巴的，这类的你吃效果好，你加点贝母效果来得更好啊。咳嗽痰多肺气肿的，这是肺气不足了，哎，咱们羊胎盘解决这个气。那再有一个经常容易气不顺的，就动不动肋叉子是疼的，动不动胃胀的，动不动你一敲这个肚子蹦蹦的，就跟西瓜一样的，这是啥？这是气不通，哎，气下不去，对吧？你看我们上面呼的是清气，我们从后面排出去的不是浊气吗？那清气顶浊气出啊，你气不顺呢、啊、你不行啊，对不对？那得排出去、啊、哎，羊胎盘下来了，用完了之后一个阶段之后肚子咕噜噜，大便多一点，这是啥？通了。你包括胃子经常胀气的，肠道经常胀气的，这都是气路不通，打开用什么？羊胎盘，一天两只，你自己吃，效果你自己掌握。然后骨病的你一定要吃，尤其是风湿骨病的，我跟你讲啊，所有的骨病最依赖的就是肾，而肾最消耗的就是精，而这个精啊本身自身都不够，所以你吃去吧，什么钙呀、啊、什么软骨素啊，你吃再多效果来的多差，对吧？它是要结合的。现在发现治骨病是中医西医结合治的，要比单一的效果好。那在这种情况下，钙片你接着吃，软骨素你也吃，你把羊胎盘用上，肾精的恢复能力提高的越快，你这个病治起来就越快。所以说风湿骨病的你去吃，很多严重的风湿骨病我都给他们吃这个羊胎盘，效果是出奇的好啊。无论你是什么关节炎的、骨刺的、增生的、滑膜炎的啊、腰椎间盘突出脱出膨出的，包括你这个月子病的啊，包括手指变形的，只要是跟骨头有关的你就吃羊胎盘，效果特别好。那再有一类人我也建议，什么一类人呢？大家发现没有，现在长这个子宫肌瘤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肝囊肿、肾囊肿、肺结节的特别的多。大家发现没有，什么是囊肿，什么是包块，什么是增生，什么是结节，这些东西它就不应该出现的。我跟你说，这都是什么气滞、气郁、气结、痰湿，这些东西拧到一块了。不信你发现没有，有这些病的人他情绪都不好，哎，气不顺，或者有气的不发火，憋着啥都憋憋吧，你憋来憋去憋来憋去，到最后憋的全是病，那你怨谁呀、啊、你就得怨自己，你为啥不把火发出来、啊、对吧？我跟我爱人聊天，我就说，我说你记住了，千万别憋着，有啥委屈事你就哭，你看我不顺眼了你就骂，看孩子不顺眼了你就打，对吧？你别成全了别人，委屈了自己。所以我就这个性格，我这人多直多直爽，听众朋友都能听得出来，我说感谢谁就是感谢谁，我说看不上谁他就看不上谁，我就这样，我要看不上的人我都不搭理他，就这样，对吧？这个人呢，气机你要通达啊，情怀你要舒畅，心胸你才能宽广。所以要是经常长这种包块结节增生的这些人呢，他可能是个大嗓门，可能也愿意说，但是这人就愿意生闷气，就是委屈了憋着，你憋来憋去你不憋一身病吗？那哪行啊。羊胎盘赶紧用吧，结节包块增生的这都属于邪，是不是？气滞、气郁、气结、痰湿，羊胎盘一过来的时候，旭日蒸腾，把这些东西都给化了，一天两只你就好好用。所以说赶上这一次啊，我跟大家说不容易，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也就是说是第一天200，第二天又200，第三天200，600盒没了，今天是第7和第800，最后还剩明天一天，是不是？厂子给咱们这个要求，那我就得照办。所以啊，感觉身上需要的，感觉羊胎盘必须用的，感觉这东西对症的， 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你就定上就行了，这绝对错不了。但是别多，给别人留点机会。厂子里面跟我们都定好了，在我们中心790一盒，这次在我们节目当中599一盒，买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两盒。我给你建议拿三盒基础量，你拿三盒再多给你拿三盒，刚好三个月的量。这个基础量用完了之后，效果自然出来了。我相信呢，你身体越来越好的契机就来了，就是我们阳内胎定制款的优颜诺精粹版的样胎盘，你吃吧，谁用谁知道。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那个孟非老师。
3: 哎，你好。
4: 麻烦您帮我订这个阳胎盘呢。
3: 行，你好，那你说一下你订多少盒。
4: 孟非老师，我订三盒。因为我吧，我这个家庭困难。家是农村的，这手机里还没钱。你不是买这个三盒给六盒吗？
3: 对。
4: 我就想着吧，我说我先少拿点，我这个病不能耽误啊，哈。
3: 可以的，先用上嘛，对不对？你看你拿三盒又给三盒，一盒半个月，这到手里不就是六盒三个月整月的量了吗？你先吃嘛，对不对？给你订三盒，是不是？然后拿到手六盒，你先吃着，你啥情况你也跟我说一说。
4: 哎呀，我是那个类风湿性的那个关节炎。
3: 哎呦。这个病不好治啊。
4: 哎呀，太遭罪了，现在就是这个手脚都变形了。 左手吧已经就是拿不住东西了，而且也那个打不开，就是。
3: 等会儿。

0: 你的意思就是左手现在已经是肿胀得很厉害，就是手指都已经扭过来了，是这意思吧？
1: 啊，够够啦！
0: 哎呦，我的天呐，确实有点重。你还真就得吃。一般来说，这个病它属于免疫类的疾病，你一般的药还没效果呢，你还真就得这个搞一点大补正气的这个东西才吃了有效。你接着说。
1: 哎呀，可不是，我现在就跟废人似的了。你说这活也干不成，完了一天的这浑身这儿疼那儿疼的，就这个止疼片吧，我也吃了有7、8年了。
0: 那不行啊！你这不是，你吃7、8年止痛片，那肾不都吃坏了吗？
1: 那你说没办法呀，这咱家里困难，没钱治啊，
0: 哎，
1: 只能就是说拖一天算一天呗。啊，这回你不是给了我那个6支吗？啊，我吃了，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孟非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
0: 吃了有效了。
1: 我吃了4天，我就感觉我这个脚是热乎的了，这个眼部也热乎啦，还有这个脚上那个疼痛明显的也减轻了。
0: 这血液循环动了。
1: 哎呀，才4天，我就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好。
0: 哎呀，这确实是有效果了。你看，你一说脚上热乎了，这不就是往下循环了吗？眼睛热乎了，不是往上循环了吗？这上下打通了，这证明有效了，确实有效了。
1: 确实有效，确实有效，啊，那这不我是跟那个邻居借的钱嘛，我就是也想治一下，最起码你说减轻一点儿，这我就心里就好受一些呀，就不，这身上就不太难受了呀。
0: 对你吃一阵吧，你少吃点。你这样，你先拿上3盒，到手6盒，你吃3个月，这效果一定能出来。你这样，我跟你说个词儿，你有笔有纸，你记一下啊。红花丁香苍竹艾叶，这是4个药，我以前讲过，这个泡脚方，你买
1: 红
0: 上。
1: 花、丁
0: 丁
1: 香、
0: 香苍竹艾叶，你
1: 苍
0: 每
1: 竹、
0: 种用上
1: 艾
0: 10克，你把这个呀煮成水，洗手泡脚。就辅助你治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一副药才不到5块钱，一副药用3天，你一个月才花50块钱，你加上羊胎盘一起，效果能快一点，你说行不行？
1: 哦呀，行行行，哎呀，太感谢你了，莫非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哎，我这个人吧，说实话，我就是那个傻乎乎的，心态好。哎呀，真的，这放到别人身上，真遭不起这个罪呀！我估计早就想不开了。
0: 那可不，你说你这手，你刚才一说都打不开，这得多严重啊！哎，
1: 啊，是啊，我也是，哎，怎么说也算是挺不容易吧，老伴儿走得早，就一个孩子。我呢也是舍不得孩子吧，要不然我也真是我就活得那个够够的了。
0: 你可别这么说，这不有机会了，咱以后就好了，是不是？
1: 哎呀，这回您给了我信心了，我也看到那个希望了。我先好好这个吃药，好好吃这个羊胎盘，我也想多陪陪孩子啊。
0: 对，就是你说你，我听你讲话，我都感觉你是个心态好的人。你说，咱以后这个有好药了，吃上了，身体好了，咱也多陪陪孩子，也照顾自己，多好。你说是不是？你好好吃，以后有啥事儿你给我打电话，咱们多聊聊，行不行？你订3盒，我给你发6盒，好不好？
1: 行行行，那您先给我订上，谢谢您了。
0: 不客气，祝你身体健康，以后咱们身体越来越好，不疼，咱们享受生活，好不好？
1: 对，您说的对，好，谢谢您，孟非老师。
0: 哎，好，不客气，祝您健康，哎，再见，
1: 再见。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 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3: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继星闪烁，继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5: 7月3号到6号，河北省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第八届河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石家庄举办。本次竞赛是由省残联、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联合主办的省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旨在检阅全省各地残疾人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成效，全面展示残疾人职业技能、特殊潜能和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挖掘工匠人才，引领广大残疾人劳动者钻研新技术、掌握新技能、争创新业绩，带动更多残疾人走技能成才之路，大力营造全社会格外关心、格外关注残疾人的良好氛围，助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本次竞赛共组建14支代表队参赛，雄安新区首次独立组建代表队参赛，实现了全省区域参赛全覆盖。经各地层层动员、严格选拔，共选拔出380名优秀残疾人选手参加竞赛比拼，为本届大赛高水平举办打下坚实基础。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8: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7: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9: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上，闻听你发配到台。

受贿多少？

不该招惹你。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的婚姻，人民关天平时期肯与你干球。

0: 们走了回目，洪洞县首长应多少？
1: 洪洞县首长应一天粮。
2: 下面
1: 我呀分担有八个亿，
0: 到时带来与你对身，长得长去又是怎样生人？

来的。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甚于为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见面了。好多天呢，这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我感觉跟大家呀慢慢的都相处成了亲人一样。那这一次呢，也是十分荣幸，或者说呀，这一次呢，对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讲，也是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这个羊胎盘呢，它终于有了。而且啊，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给大家开始投放，就是一个事儿，这个羊胎盘的数量啊，实在是有点少。你看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羊胎盘是属于羊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大家知道啊，如果说带上优颜诺这三个字儿，那就足以证明一个事儿，就这个东西在外面你是几乎找不到跟它同类的、相似的，几乎没有啊。因为只有在我们中心里面，本着一个事儿，就是本着对我们所有的患者负责，让他们有效的这么一个基础上，我们在外面特殊定制的这种传统的药材。可以说呀，除了在我们中心能够用得到，你在外面你即使买也买不着跟我们这个一样的，那它绝对不是一个事儿啊。那如果说你在外面见过羊胎盘，或者说买过羊胎盘的，那只能是羊生产下来的那种落地胎，在我们这里我们是不用的。因为我们这个用就用最好的，用就用最顶尖的， 我们用就用那种患者吃了之后最快达到身体康复的这么好药材，在我们中心里才可以。为什么说我以前呢一直常说一句话，我说在我们中心里就做到两点，这两点就是我们金字招牌。第一个，只要你不是在疾病的发病期，那除了这个阶段你来我们中心住院，我们保证来这儿了死不了。这就是我们有先进的急救设备设施和人员，同时啊我们又离着大医院比较近，24小时的这个监控，你身上有任何一点的风吹草动我们马上就知道啊。这是第一个，就是想死死不了。第二个，只要是你身上这个病不是疾病发症期，那在我们中心里面一定有办法让你这个情况得以减轻和好转。这不是空口说白话，也不是坐在这吹牛啊，这是我们这30来年下来之后在我们中心成为了一个习惯。也换句话来讲，这就是在我们中心住过院的这些人心里面的一个认知，就这个慢病康复中心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那就源于什么？源于我们好药材，源于我们找到了好的治疗方法。那你看这个羊胎盘呢，就是我们中心里面所有来治病的老人家他必用的这么一个好药，来之不易。第二个呀，就这个东西啊是外面没有，咱们算是一个珍惜的东西。同时啊，咱们这一次呢真的要感谢我们西藏球本，因为人家给提供了这么1000盒的这么个机会啊。我再说一遍啊，这个政策给大家说一说，今天说一遍明天说一遍，这个事儿就彻底结束了，以后不会再提了，因为也拿不到了。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原价是790块钱一盒啊，这才半个月的量啊，790一盒，一个月要用两盒，2714 2918，你看这是不是1580两盒，才只够用一个月呀、啊、这价格对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那就有点贵了，可能一个月就2000来块钱的工资，你说你吃一个羊胎盘一个月两盒，这就干到了1580了，你说这吃不吃饭了，买不买衣服了呀，对吧？所以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些人他不感觉贵，可是这次啊有了西藏球本给我们的一个政策扶持，人家呀这是开了好几次会呀，到最后临近我在节目当中公布这个价格，人家给了最终的这么一个政策，我听到了都特别的震惊。给的多少钱呢？今天再说一遍怕你们没记住啊，599一盒，你订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就等于到了你的手里是599两盒。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史无前例，这个绝无仅有，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人家呀给拿了这么1000盒，这也是孟非老师做了个决定，分5天的时间，每一天投放200盒，这200盒啊大家算算才100个月。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各位老同志想治病的这些听众，你们就要发扬一下风格了，你呀不要一次性拿太多啊，我建议呢你拿上2盒3盒，你看你拿上2盒，这是1198啊，不到1200。那你看看啊，599两盒，这个599两盒了，这就吃一个月，你拿上2盒再给你多拿2盒4盒，这不就2个月了吗？你拿3盒再多给你拿3盒，这就3个月的整量了，对吧？那这3个月的整量也叫一个基础量，对你来讲啊就够用了，是不是？咱们也给别人留点机会，你说要不然一个人说我拿20盒吧，结果又多给你拿20盒，好了，一下子你到手40盒，别人没有了，咱们呢雨露均沾啊，大家都拿一些，这样的话呢这个东西啊咱们就能够都够得着，这个价格呀也能够买得起。你看你花上个599，这个对工资来讲也花了不少，但是呢咱最起码能够得着，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是不是？所以今天呢再次的跟大家提醒一下，599一盒，买一盒多给一盒，到手2盒啊，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你看看你是订2盒订3盒还是订几盒，你自己说了算啊。如果你订的太多，我们工作人员可能会给你语言上给你说一说，让你稍微少一点，给别人留个机会。好了，那咱们再接着讲啊， 我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么多天了，这阳胎盘呢，它管什么呢？就四大功能：大不争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昨天说了，无论这个三高也好，四高也好，你一定要吃。那无论是心血管不好还是脑血管不好，咱们也一定要吃。你这个三高四高的，心血管脑血管的，吃了这个阳胎盘，气机充盈，血液循环正常，血液供应的够用，血带着氧就来了，咱们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得以康复。哎，这是第一，你所有的病你要想治，你记住了，一定是从气血开始。你所有的病出了问题，血都是淤住了，血瘀的前提一定是气滞或者是气不够，就是气不足，明白了吗？所以这两个问题啊，那你一定一定的记住了，气血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嘛，一定是先从气上治。哎，那这种情况下阳胎盘就一定要吃。那你听好了，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阳胎盘是所有的

别的患者，我跟大家说好了，你啊，这阳台板还真就得用，还必须来用。那我给大家说一下失眠这个事儿啊，昨天大概提了，咱们今天着重的说一说这个记忆力和这个健忘。这记忆力和健忘啊，有人说这是小毛病，有人说这是大毛病。那孟非老师站在中立的角度来给大家说，您听好了，这年纪大了，这个健忘是个大事儿，这个事儿可能比你失眠的事儿还大，甚至比你心血管脑血管的病问题还大。何以见得啊？我给大家说一说，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你啊上个街买个菜，走着走着见着个熟人，哎呀好久没见呐，格外亲切呀、啊、站在街上你俩聊了十分钟，结果呢等走了，他也走了，你也走了，你脑子里就在想，这人叫啥来的，再想不起来他叫啥名了呢，哎呀走的一道啊就想不起来，回到家里面还跟老伴说呢，老伴你记不记着原先我们在班上我俩关系挺好，有的时候老吃饭，那个时候啊还给我带点咸菜，然后呢还帮过咱忙，叫啥来的，老太太在家里，那不老刘吗，啊对对对对对，哎呀刚才跟老刘在街上碰着了，这唠了半天就没想起来是谁，你说这么熟啊，这半辈子的好哥们儿就没想起来他叫啥，大家听听这种情况下有没有，我问问大家有没有，你发现年轻人咋没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为啥就出现在老人家身上，就啥意思，大家听好了，这老百姓经常说一句话呀，说脑袋那根弦儿没搭上，这在医学里面来讲就是你那个神经它没搭上，搭上啥呀，我们这些记忆力啊它是脑子里面存储的，存储着咱们几十年的所见所闻啊，亲戚朋友邻里关系这些事儿你都记得，但是你要把它反映出来的时候，那神经就要传回来，结果咱们这根神经啊它老了，短了，萎缩了，变细了，反应不过来了，哎，这一下就是事儿能想起来，这个人叫啥他就想不起来了，这是啥呀，我告诉大家，你们可别把这个事儿往小了看，这个事儿叫老年痴呆前期啊，那这个事儿再严重了，那就眼前的人都不记得了，甚至啊我跟大家讲啊，再严重严重了之后连家在哪儿都不知道了，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大家有印象的你自己去想一想，你看看啊有没有这类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在小区门口啊电线杆子上啊见到寻人启事啊，某某某多大年龄，男女，身穿什么衣服，下穿什么裤子，于几月几日不慎走失，提供线索者必有重谢，啥情况，这好好一个大活人怎么走丢了，怎么找不着家了，大家发现啊贴这类的几乎很少，都是那种什么精神病啊什么这个类的很少，我告诉大家精神病的几乎很少贴，为啥，他经常跑丢都习惯了，只有这种偶尔丢了的或者突然第一次丢了的那就急了，那你看现在咱们这社会多好啊，是不是也不会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可是这人咋就丢了呢，那这就要从脑袋的神经说起了，这个是一个病，这是一个什么病啊，咱们现在呢国家把这个病啊称呼为什么，在医院里面称呼为功能认知障碍，啥叫功能认知障碍啊，就是功能认知障碍分为轻度功能认知障碍和重度功能认知障碍，那在国外它有个名叫阿尔茨海默症，那咱们老百姓也有个名叫什么，叫老年痴呆，那这老年痴呆痛不痛苦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可能有人就说了，说小孟啊孟非老师啊你竟把这个小事说大了，那我可不是把小事说大了，我告诉大家你是不了解老年痴呆这个病，哎，你是不了解它的发病历程和它的结果，也就换句话来讲，事儿没到自己身上咱不知道这个事儿有多大，那你听听孟非老师给你讲一讲啊，那这个老年痴呆也好，记忆力减退也好，这阳台板一定一定要用，我给大家说说这个历程啊，说这个人呢老了丢三落四，拿着东西找东西，拿着水瓢找水瓢啊，拿着啥找啥的事儿，这经常能够见到，这个呀就一走一过就过去了，无所谓，这个无伤大雅，有的时候真是小小的忘了，年轻人呢就说他丢三落四了就无所谓了，但是如果是在老人家身上出现这种事儿，你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了。

0: 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
2: 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人呢，年龄大的少，平均寿命低啊，所以见到这种事儿就叫啥？就叫老糊涂。哎，就叫老糊涂就过去了。那实际上这个病啊，是国外有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哎，那么他是怎么回事呢？他就发现了一个女人呢，这个女人呢就出现了认知方面的障碍，就是经常忘记这个东西叫什么，经常忘记自己是谁，经常忘记家在哪里。那这个大夫啊，就对这个女人呢进行了一个十几二十年的研究。那研究来研究去啊，结果到最后呢，这个女人去世了。这个女人去世了之后啊，他呢就通过家属就说，能不能把这个脑子呀，就大脑啊，给我做个标本，我研究研究，我研究研究这个病。那实际上呢，这个患者呀，就是按照咱们现在来说，就是老年痴呆了。但是那个时候啊，在西方医学当中，这个病它没有定论，没有名字啊。他把这个病人那个大脑啊，就给拿出来了，到最后做了切片，就发现呢，这脑部的这个回路啊，和这个淀粉酶的含量啊，异常的高，神经传导基本上都是阻断的。从而啊，他就写了个论文，然后呢，就把这个病就命名了一个词儿，到今天全世界都在这么认，叫什么？叫阿尔茨海默症啊。这个阿尔茨海默症放到中国来就是老年痴呆，也就是说，在西方医学上，这个病是第一次被完全的公布，同时呢，又有了一个几十年的研究观察，还有大脑的切片，这个病啊就正式命名了。那实际上呢，这个国外啊发现了阿尔茨海默症，但是呢一直以来没有对抗或者是扭转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那国外啊就把这个病就命名为不能治好。实际上呢到现在为止，大家仔细听啊，实际上到现在为止，这国外依然没有攻克阿尔茨海默症，就这个老年痴呆。而国外

西方医学甚至已经发生了断言了，就说什么，说如果下一次能够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疗老年痴呆阿尔兹海默症的药，甚至可以拿诺贝尔医学奖。因为什么呢？因为发现啊，这个人呢有意思，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全身呢上下里外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而我们这个细胞啊，短的可能几个小时就更新了，慢的呢就是几个月。你像我们的黏膜细胞啊，打个比方来说吧，咱们嘴里面如果说吃什么东西把腮帮子咬破了，哎呀咬出血了，结果你发现没有，咱们老百姓土话讲说这个肉皮啊合，什么叫肉皮合呀，就伤口好得快，结果腮帮子咬破了，上午咬破的，下午拿舌头一舔，哎呀长好了，这叫啥，这叫肉皮合。实际上就是这一片的细胞啊复制繁殖快啊，黏膜嘛，你看我们人那个黏膜细胞啊，它修复是最快的，哪里呢？口腔黏膜啊，是不是？哎，这些类的黏膜类的地方咱们修复得快，就证明这细胞周期短。然后呢，正常的细胞啊它也有个生命周期，多少呢？60天啊到180天，就是三个月到六个月，普通的细胞它就要更新换代一次。那有一些的细胞吧就慢，就像骨关节细胞，为啥骨病治得慢？就是骨头的细胞啊得要两三年才能换一次，那你不换新的它就治不好。那人身上有一个最难解决的地方就是什么，它没法细胞更新换代，就是我们的脑细胞。也就是说我们小孩子啊慢慢长成成人，他脑袋里是多少脑细胞就固定了，他慢慢这个人变大成20多岁30多岁40多岁，他的脑细胞永远就是这么多，他不会多，他只会少。就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人不会变得越来越聪明了，他只能说存储多的一些知识了，他不会变聪明了，而且呢这些存储量他也会开始忘，这是一个必然的生理过程，每个人都会经历。那在这种情况下，脑细胞是没法更新的，那脑神经预示着也没法更新。这西方医学呀就认为他这个就不好治，而且呢现在又发现了脑袋里面是各种淀粉酶比较多，那没有酶的参与又解决不了，所以啊这个国外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尝试，甚至某一些医药公司啊每一次都投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金的资金来去研究这个老年痴呆怎么样攻克，发明过相类型同似的药物，吃了之后效果并不理想，没有一个能够逆转。那这是在国外。那有人就说了，那中国呢？那我告诉大家，中国对老年痴呆这个事儿自古以来就有记载，而且呢早就有应对方法。那什么应对方法呢？你看这就提到一个事儿啊，叫上医不治已病治未病。啥意思？就是真正最厉害的医生啊，他不是说治发生的病，是你这个病没发生我就治，那没病呢我就给你治了。那中国历史上不有个故事叫扁鹊见蔡桓公吗？就是我第一次见大王病在肌肤腠理之中啊，你有病了，大王不信，是不是？这是不信的事儿，但是上医就能够看得出来你已经要生病了，一直到病入膏肓了那治不了了，所以说蔡桓公没了，是不是？那中国认为说老年痴呆这个事儿怎么来的呢？一句话就解释得清清楚楚。怎么解释呢？中国人这么讲的，叫肾主骨生髓，髓上冲于脑，脑部故称为髓海。你看啊，就说我们的肾呢生髓，就是骨髓都是从肾生出来的。那国外就搞不懂，说这个骨髓是骨髓，肾是肾，它俩没关系。肾是尿尿的，分泌尿的，这骨髓呢是造血的，神经传导的。所以说外国的西医永远搞不懂中医，就在这儿。哎，那肾主骨，骨头里面生髓。那我问问大家，我一说呀你马上就懂了。你说我们人是不是有个大椎骨啊，就这脊柱啊，这脊柱咱们吃过那个骨架就知道，脊柱里面是不是有骨髓啊？咱们只要肾精充盈，骨髓就充盈。而这骨髓呀从这个尾椎骨一直往上长，长到哪？长到脖子。这骨髓是不是连着脑袋呀？是不是脊柱这一大条椎骨啊，是下面到这个尾椎，上面支撑着脖子脑袋。那这骨髓呀，这个可不是简单的东西，这骨髓里面就有神经啊。为啥椎管狭窄做手术到最后能瘫痪呢？啊，就在这儿。那这个骨髓是往上走的，也就是说人的大脑是连着骨髓的，而这骨髓连到大脑啊，神经就从这个骨髓里面传导就往下走了，这样的情况下形成了一个覆盖全身的神经网络。那脑袋也需要能量营养啊，
供血是一方面啊，

0: 啊，脑髓液呀，你看这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这脑髓液跟骨髓液是连到一起的，所以说你的骨髓越饱满，那你往脑袋上冲的越多，脑袋衰老的就越慢。那你的骨髓越弱少，那你脑髓跟着也就少。所以啊，这病因和病程就来了，叫肾主骨生髓上冲于脑，往上，哎，上面冲上去了，冲上去了，你脑袋就一直保持住了。那你反过来，如果这骨髓少了，那还没有人往上冲了，往上冲不上去了，脑袋跟着就退化了。所以说治脑部的问题，外国走的是弯路，他讲究什么？补充大脑的营养，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修复神经，怎么样补充神经修复因子。那中国就不一样了，一劳永逸，干什么？我就解决肾，我把肾髓骨髓解决好了，这事儿就行了。所以啊，这个肾髓骨髓啊，它靠的是肾的生化。那我问问老同志们，你们发现没有，肾髓骨髓是靠肾的生化，那这肾的生化靠谁呀？发现了没有，肾的生化靠谁呀？我跟大家说，肾的生化就靠正气和元气。哎，你只要正气足元气足，那元气一足了，精气都够了，对吧？那这里面就说出来了，羊胎盘它就有这个功能啊，它补肾强精啊，气血生化之源呐、啊，它都能够给你补。所以说你要是用上羊胎盘，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效果。哪意想不到的效果？第一个，这用上羊胎盘呢，腰好了；第二个，用上羊胎盘小便好了；第三个，用上羊胎盘气血充盈了啊，气机归顺了。再有，用上羊胎盘肾好了，哎，这肾一好了，骨髓慢慢就充盈了。所以说你骨髓一充盈了，往脑袋上走的这个东西啊，充盈足够了，那我们记忆力下降啊，反应慢呢，拿着东西找东西这个事儿啊，它自然就减轻了。你算算啥东西能够补充肾精啊，能够让骨髓充盈啊？你吃人参行吗？是不是？你吃什么海八戟啊、肉苁蓉啊、海马呀、啊、这些东西，你见有几个人把这个补上来的？我告诉你，他补的是肾精，他不是补肾髓。咱们解决老年痴呆要补肾髓，而羊胎盘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髓，它本身就是肾上产生的，从肾这个地方啊催化出来的，因为胎儿也是由肾精演化来的嘛。所以这个羊胎盘是又能够补肾精，又能够补肾髓，肾髓充盈上冲于脑，脑子里面这个东西越充越满，我们原先记忆力下降减退这个事儿，从而就能够减轻甚至是消失。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

0: 置款阳台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阳台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
1: 所以这个阳台盘呢、这适应的证啊，适应的人群呢、太多太多了。您看啊，三高四高的可以吃，心血管脑血管不好的可以用，对吧？然后呢，我们这个关节不好的啊，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的，这都可以用。这阳台盘呢，它分为两个系统。那何为两个系统呢？也就是说在中医的认知当中，阳台盘有一定的作用。那在这个藏医的认知当中，阳台盘它是另外一个东西了。名字是一样的，原材料是一样的。但是呢，从这个原材料的成长时间以及这个原材料的加工方式，它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在大的治病方向上，这个藏医地区用到的阳内台，那就是四大基本原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一下子就把身上所有的这些病痛啊就都给包进去了。咱不能说阳台盘是神药，咱也不能说阳台盘是包治百病，但是呢，在治病的这个顺序上你不能错，它一定是先治气，再治血，再治气。这阳台盘就是第一步，就是跟定海神针是一模一样，你就得把身上的这个气补上来，你就得把这个气给它定住，你就得把这个气给稳住，你这样的情况下治病咱们才有方向，咱们才有底儿，咱们治起来才容易，是不是？那包括身体当中其他的这种大病小病啊，你用上阳台盘和不用那完全是两回事儿。为啥呢？咱这个你可别忘了啊，咱这是阳内台啊，咱这个还是精粹版的定制款。也就是说整个全世界能够生产藏药的企业的，咱们这个在加工的这个地方那是最好的啊！咱们现在整个西藏地区生产动物药最好的就是西藏的秋本，那你看我们就能用得上啊，就能够给我们做加工啊，所以说才有了这次政策上最大的一个倾斜呀、人家能说了算，对吧？在我们中心里790块钱一盒啊，你看今天是不是这第四天了，就今天第四天也是200盒，我相信呢此时此刻也差不太多了，是不是？所以啊，今天这种情况下大家听好了，那这200盒估计啊一会儿也就没了，599一盒，拿一盒再给你多送一盒，你看这到手就两盒，划算吗？你包括身上有一些小病症小问题的一样用啊，你听好了啊，这是不是刚才说到什么失眠啊，尤其是健忘啊，记忆力下降啊，解决老年痴呆前期的这个事儿，是不是？那再有一个，筋骨为软的啊，腿脚没有力气的，走道走着走着呀，这个越走越没劲儿啊，脚都抬不起来的，你把阳台盘用上，你用上了之后壮骨强筋啊，益气填精，补肾填髓，那这个功能一上来那效果更好了。来，我再说一下这个阳台盘呢，咱们这阳内台年轻人有的都在用，当然这都是我们中心里啊这些患者带回家之后给他们家里面的晚辈在用的。大家发现没有，说现在咱们身边的这些人呢有点一代不如一代，你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年纪比较大啊，这经常呢这个体力劳动干活，这个身体的基础体质啊就稍微好一点，那个时候唯一不好的就是啥，吃喝的没有什么营养啊，那是咱们跟现在孩子比不了的。但是你说这现在的老人家有几个一点活没干呢，什么十指不沾阳春水啊，那太少太少了，多多少少都参加过劳动，或者有的上山下乡干活啊，或者是种地的呀，或者是工人呢、这干活的都不在少数。我告诉你啊，就这种有体能和没体能的就不一样，你看现在的小孩啊，是不是肩不能挑啊，手不能提，那能干个啥呀？那做个体育课引体向上都拉不上去。我跟你说就这样啊，这身体当中啊就出现一个

词儿叫筋骨为软，那肾精不够，肾精要活起来，肾精不够，筋骨为软，这个筋容易出问题。那这筋归哪儿呢？归肝来管。哎，有些时候调肝那不行，那不是单独调，你平时还加上日常的活动、活力和锻炼。所以说呀，这小年轻的现在呀，这有正常的嘛，正常的多，但是很多20多岁的小孩子，30来岁正值壮年的时候，麻烦了。那这样的，我接过这样的电话，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种情况，你就给你家里这晚辈啊，把这阳胎盘用上。这阳胎盘一天给他用2只，多长时间？3个月。这3个月下来呀，你看着那小女孩啊，那脸红扑扑的，你看着小男孩啊，这眼睛都有神了。哎，就接过好几个电话了，就感谢的电话都来过，证明啥？有用，有效果。哎，你回头了之后有这样情况的，可以让晚辈用一用，这是第一个。那说第二个就更神奇了。再有一个啊，你发现没有，这现在的小女孩啊，来月经啊来得早，跟以前不一样，是不是？那正常呢，女子以七为倍数，2714，天癸至，太脉冲，故交合可得子。这14岁来例假正常的。而且啊，以前哪有什么冰激凌雪糕啊，那时候花2分钱买个冰棍都解馋。可是你看看现在这小姑娘，你出门你瞅瞅，真的，收音机前的听众看看你的孙女有没有我说的这种情况啊。从小啊，这雪糕家里那冰箱里一抽屉一抽屉的，不让吃就哭。那出去了之后啊，这个冰激凌啊就要吃，肯德基麦当劳里都有冰激凌，什么甜筒啊圣代啊就要吃。那出了门啊，夏天呢、啊、热乎的时候啊，那什么冰的那个柠檬水啊，啊，冰的奶茶，冰的咖啡呀、啊，那饮料啊，冰凉冰凉的，放你喝一口都冰牙。你看现在的这个小男孩、小女孩，不都喝这个吗？你说这么凉、这么寒的东西进来了之后，那胃能受了吗？进来了这么凉、这么寒的东西，那肠道能受了吗？这么凉的东西下去了之后，这凉啊，全在这腹部存下去了。所以你现在去问啊，就现在这10几岁、20几岁的小姑娘们，10个都有8个痛经，这准准的。你一看去吧，那一到那个经期的时候，那脸疼得煞白，那汗呢稀里哗啦往下掉，然后啊又是什么喝生姜水，又是暖宝宝往肚子这贴啊，又是拿暖水袋，管啥用啊？止疼药，止疼药有的时候都止不住。而且现在还有个病叫子宫腺肌症，那发病率特别的高。我都见过啥样，我们以前有个中心里面，他那外孙女，哎呀，来看他的时候啊，我就看他不对劲儿，我看他啥不对劲儿，那小脸煞白呀，那脸呢，那瘦的跟刀条一样，那嘴唇呢涂着口红，看着都薄，那眼睛啊暗淡无光。我一瞅啊，我说小姑娘啊，我说你得好好睡觉啊，我说你这不睡觉能行吗？我说你看你的眼睛，年轻这么小，10几岁的孩子都没有神了。你知道那孩子说句啥吗？那孩子用你管。哎呀哈，我心里话了，我告诉你好事你还不听。结果呢，这老人家在这块跟他孙女外孙女聊天，晚上了这过来找我。你看早上跟我打的招呼说的话吗？晚上了过来找我了，孩子走了，然后跟我俩说，他说孟主任呢、啊、别生气，我家孩子呀这个欠管教啊，缺礼数，主要是今天不舒服。我说你看看吧，那脸都寒成什么样了，是不是？嘴唇抹着口红呢。我说你看他那手，那手煞白，那指甲煞白。我说这身体当中这寒气啊，这都入骨髓了。他说对呀，他说小孩子这疼的呀，这是见谁呀、啊、都没个好听的。他说原先不这样，这是第一个你不认识，第二个呢也赶上情绪不好，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我说你放心吧，我说我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吗？他说哎呀，这是我家这孩子呀，从12就什么时候就没正常过，哎呀，要不然就疼，要不然哩哩啦啦。他说以前呢也找过中医大夫给看过，然后吃了药，那中药啊一天天喝，结果喝了呢就管事了，就管不住嘴，刚喝完好了，哎，这雪糕啊冷饮呢、啊、又开始了，疼的时候啊疼在床上直打滚儿，结果呢过两天好了，没个脸没记性，又开始雪糕冰棍的吃，啥东西都喜欢吃个凉的啊。他说你说这管不住啊，这孩子大了16、17了，这咋打呀？我说这不是打的事儿，首先一个事儿，我说那中药啊谁喜欢吃啊，谁也不喜欢吃啊。我说再有啊，他不是天天疼，我说他要是天天疼他就吃了，我说没到那时候。我说你这样，我说你不有那阳胎盘吗？他说有啊，是不是？我说你
给他拿回去点，我说你让他吃上，是不是？我说不用多，一个月吃上十天，一天吃两只，你吃上十天，然后呢，你在吃的时候啊，每天拿这个生姜泡泡脚，哎，把这个生姜煮水，然后泡泡脚。我说十天过后，脸色一变红就行了。我说连吃俩月，一个月吃十天，以后忌了嘴，不吃凉的，啊，经期注意保暖。我说就没事了。我说你不信，你给他拿回去试试吧。他说那行，那我让他爸过来拿回去。这我就拿回去了。哎，你看正整着，下个月这老人家晚上过来跟我唠嗑吗？就跟我说，我说本身就外面普通的羊胎盘，那治痛经都有效。我说咱们这羊胎盘不比外面的羊胎盘好多了呀。我说你用吧，我说给他用上两个月三个月，我说以后慢慢就不疼了。你看这玩意儿还管这个，这效果呀，我告诉你，你想象不到的。包括我们什么有前列腺炎的，你吃吧，一个半月让你小便痛快点。包括那种啊，就是尿频尿急的，夜尿多的，漏尿的，这都属于什么？这都属于固摄不住，就是气虚啊，大补正气这一个事儿，大补虚损这两个事儿全给你包进去了啊。什么尿频尿急，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你有这种情况的你就吃吧，吃上了之后来得快的一个星期尿频尿急减轻，慢的半个月你这个尿频尿急呀、尿等待呀、夜尿多呀、哩哩啦啦尿不尽啊，都有效果。你包括说最严重的就是尿失禁了，而尿失禁这一块又以女性为主啊，那女性的肾功能在萎缩，在气严重不够，本身尿道这块它又短，所以说女性的咳嗽、漏尿、尿崩这个事儿，这个发病概率是男性的三倍以上，那很痛苦啊。大家想想，你说这尿滴滴答答的，大声笑一下就尿了，咳嗽一下就尿了，打个喷嚏就尿裤子了，你说多丢人呢、啊？看着这颜面无存呢、啊。所以很多女同志啊，年纪大有这种情况的，这个尿不湿就带着。但是吃药吧还没啥吃的，你补肾的药一吃吧它容易上火。有些人呢乱买，有的人说我这是肾阴虚吗，买点六味地黄丸吧，有的说我肾阳虚吗，买点金匮肾气丸吧，他吃了它也不好使啊。为啥呀？这是肾里面的精髓少了，气不够，那不是滋阴还是扶阳，明白了吧？这滋阴扶阳是一方面，但是你肾精不足了，正气亏损了，气不够了，固摄不了了，尿就憋不住。哎，你不信你把气补上，羊胎盘你吃吧，一个多月两个月你下来之后，这个事儿啊它就越来越轻了。你看这效果是不是来得快？你包括还有跟气有关的，有的人是咳嗽痰多的，肺气肿的，一到冬天就齁巴的，这类的你吃效果好，你加点贝母效果来得更好啊。咳嗽痰多肺气肿的，这是肺气不足了。哎，咱们羊胎盘解决这个气。那再有一个，经常容易气不顺的，就动不动肋叉子是疼的，动不动胃胀的，动不动你一敲这个肚子蹦蹦的，就跟西瓜一样的，这是啥？这是气不通，哎，气下不去，对吧？你看我们上面呼的是清气，我们从后面排出去的不是浊气吗？那清气顶浊气出啊，你气不顺呢、啊、你不行啊，对不对？那得排出去、啊、哎，羊胎盘下来了，用完了之后一个阶段之后，肚子咕噜噜，大便多一点，这啥？通了。你包括胃子经常胀气的，肠道经常胀气的，这都是气路不通。打开用什么？羊胎盘，一天两只，你自己吃，效果你自己掌握。然后骨病的你一定要吃，尤其是风湿骨病的，我跟你讲啊，所有的骨病最依赖的就是肾，而肾最消耗的就是精，而这个精啊本身自身都不够，所以你吃去吧，什么钙呀、什么软骨素啊，你吃再多效果来的都差，对吧？它是要结合的。现在发现治骨病是中医西医结合治的，要比单一的效果好。那在这种情况下，钙片你接着吃，软骨素你也吃，你把羊胎盘用上，肾精的恢复能力提高的越快，你这个病治起来就越快。所以说风湿骨病的你去吃，很多严重的风湿骨病我都给他们吃这个羊胎盘，效果是出奇的好啊。无论你是什么关节炎的、骨刺的、增生的、滑膜炎的啊、腰椎间盘突出脱出膨出的，包括你这个月子病的啊，包括手指变形的，只要是跟骨头有关的你就吃羊胎盘，效果特别好。那再有一类人我也建议，什么一类人呢？大家发现没有，现在长这个子宫肌瘤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肝囊肿、肾囊肿、肺结节的特别的多。大家发现没有，什么是囊肿，什么是包块，
什么是增生，什么是结节，这些。

0: 东西它就不应该出现的。我跟你说，这都是什么气滞、气郁、气结、痰湿这些东西拧到一块了。不信你发现没有，有这些病的人他情绪都不好，哎，气儿不顺，或者有气儿他不发火，憋着啥都憋，憋吧，你憋来憋去，憋来憋去，到最后憋的全是病。那你怨谁呀？你就得怨自己，你为啥不把火发出来，对吧？我跟我爱人聊天，我就说，我说你记住了，千万别憋着，有啥委屈事你就哭，你看我不顺眼了你就骂，看孩子不顺眼了你就打，对吧？你别成全了别人，委屈了自己。所以我就这个性格，我这人多直多直爽，听众朋友都能听得出来。我说感谢谁就是感谢谁，我说看不上谁他就看不上谁，我就这样。我要看不上的人我都不搭理他，就这样，对吧？这个人呢，气机你要通达啊，情怀你要舒畅，心胸你才能宽广。所以要是经常长这种包块节节增生的这些人呢，他可能是个大嗓门，可能也愿意说，但是这人就愿意生闷气，就是委屈了憋着，你憋来憋去你不憋一身病吗？那哪行啊，阳台板赶紧用吧，节节包块增生的这都属于邪，是不是？气滞、气郁、气结、痰湿，阳台板一过来的时候，旭日蒸腾，把这些东西都给化了，一天两支你就好好用。所以说赶上这一次啊，我跟大家说不容易，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也就是说是第一天200，第二天又200，第三天200，600块没了，今天是第七和第800，最后还剩明天一天，是不是？厂子给咱们这个要求，那我就得照办。所以啊，感觉身上需要的，感觉阳台板必须用的，感觉这东西对症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你就定上就行了，这绝对错不了。但是别多，给别人留点机会。厂子里面跟我们都定好了，在我们中心790一盒，这次在我们节目当中599一盒，买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两盒。我给你建议拿三盒基础量，你拿三盒再多给你拿三盒，刚好三个月的量，这个基础量用完了之后效果自然出来了。我相信呢，你身体越来越好的契机就来了，就是我们阳内胎定制款的优颜诺精粹版的阳台板，你吃吧，谁用谁知道。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

0: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那个孟非老师，
2: 哎，你好。
3: 麻烦您帮我订这个羊胎盘呢。
2: 啊，行，你好，那你说一下你订多少盒？
3: 孟非老师，我订3盒。
2: 啊，可以。
3: 因为我这个家庭困难，
2: 啊。
3: 家是农村的，这手机里还没钱。
2: 嗯啊。
3: 你不是买这个3盒给6盒吗？
2: 啊，对。
3: 我就想着吧，我说我先少拿点，我这个病不能耽误啊，
2: 啊，
3: 哈。
2: 可以的，先用上嘛，对不对？你看，你拿3盒，又给3盒，一盒半个月，这到手里不就是6盒3个月整月的量了吗？你先吃嘛，对不对？给你订3盒，是不是？然后拿到手6盒，你先吃着，你啥情况你也跟我说一说。
3: 哎呀，我是那个类风湿性的那个关节炎，
2: 哎呦，这个病不好治啊。
3: 哎呀，太遭罪了！现在就是这个手脚都变形了，
2: 嗯。
3: 左手吧已经就是拿不住东西了，而且也那个打不开，就
2: 就是，
3: 是。
2: 等会儿你的意思就是左手现在已经是肿胀得很厉害，就是手指都已经扭过来了，是这意思吧？
3: 够够了。
2: 哎呦，我的天呐，确实有点重。你还真就得吃。一般来说，这个病它属于免疫类的疾病，你一般的药还没效果呢，你还真就得这个搞一点大补正气的这个东西，再吃了有效。你接着说。
3: 哎呀，可不是，我现在就跟废人似的了。你说这活也干不成，完
2: 嗯。
3: 了一天的这浑身这儿疼那儿疼的，就这个止疼片吧，我也吃了有7、8年了。
2: 那不行啊！你这不是，你吃7、8年止疼片，那肾不都吃坏了吗？
3: 那你说没办法呀，这咱家里困难，没钱治啊，
2: 哎，
3: 只能就是说拖一天算一天呗。
2: 嗯，
3: 这回你不是给了我那个6支吗？我吃了，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孟非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
2: 吃了有效了。
3: 我吃了4天，我就感觉我这个脚是热乎的了，这个眼部也热乎啦，还有这个脚上那个疼痛明显的也减轻了。
2: 啊，这血液循环动了。
3: 哎呀，才4天，我就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好。
2: 哎呀，这确实是有效果了。你看，你一说脚上热乎了，这不就是往下循环了吗？眼睛热乎了，不是往上循环了吗？这上下打通了，这证明有效了，确实有效了。
3: 确实有效，确实有
2: 嗯。
3: 效，那这不我是跟那个邻居借的钱嘛，我就是也想治一下，最起码你说减轻一点儿，这我就心里就好受一些呀，就不这身上就不太难受了呀。
2: 对，你吃一阵吧，你少吃点。你这样，你先拿上3盒，到手6盒，你吃3个月，这效果一定能出来。你这样，我跟你说个词儿，你有笔有纸，你记一下啊。红花丁香苍竹艾叶，这是4个药，我以前讲过这个泡脚方，你买
3: 红
2: 上。
3: 花、丁
2: 丁
3: 香、
2: 香苍竹艾叶，你每种用上
3: 艾叶，
2: 10克，你把这个呀煮成水，洗手泡脚。就辅助你治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一副药才不到5块钱，一副药用3天，你一个月才花50块钱，你加上羊胎盘一起，效果能快一点，你说行不行？
3: 哦呀，行行行，哎呀，太感谢你了，莫非老师。
2: 不客气，不客气。
3: 哎，我这个人吧，说实话，我就是那个傻乎乎的，心态好。哎呀，真的，这放到别人身上，真遭不起这个罪呀！我估计早就想不开了。
2: 那可不，你说你这手，你刚才一说都打不开，这得多严重啊！哎呀，
3: 是啊，我也是，哎，怎么说也算是挺不容易吧，老伴儿走得早，就一个孩子。我呢也是舍不得孩子吧，要不然我也真是我就活得那个够够的了。
2: 你可别这么说，这不有机会了，咱以后就好了，是不是？
3: 哎呀，这回您给了我信心了，我也看到那个希望了。
2: 啊。
3: 我先好好这个吃药，好好吃这个羊胎盘，我也想多陪陪孩子啊。
2: 对，就是 你说你，我听你讲话，我都感觉你是个心态好。

0: 的人，你说，咱以后这个有好药了，吃上了，身体好了，咱也多陪陪孩子，也照顾自己，多好！你说是不是？你好好吃，以后有啥事儿你给我打电话，咱们多聊聊，行不行？你订3盒，我给你发6盒，好不好？
1: 行，那您
0: 啊，
1: 先给我订上，谢谢您了。
0: 不客气，祝你身体健康，以后咱们身体越来越好，不疼，咱们享受生活，好不好？
1: 对，您说的对，好，
0: 啊，
1: 谢谢您，孟非老师。
0: 哎，好，不客气，嗯，祝您健康，哎，再见，嗯。
1: 再见。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3: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有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0: 一回到家，魏民就对舅舅说：“早清考了85分，高分啊！关键是他们班除了他和另一个人，全都不及格。这会儿大人就只有舅舅，还有在东厢房睡觉的婆婆。那位没回家的亲戚闲得无聊，去一位表亲家串门了。舅妈带魏军去他父母家了。”
1: 他的父母与舅舅舅妈住在同一个生产队。不错，
0: 舅舅惜字如金，向我点头。舅舅几乎不表扬人，他是初中毕业，在他这个年纪，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一个大队没几个。因为舅舅的高学历，他差点当上12大队支书。虽没当上支书，平时左邻右舍。 仍对舅舅刮目相看。舅舅也不把自己视为一般人，平时在人前很注重仪态。所有亲戚中，我最怕舅舅。我快速搜索记忆，发现舅舅以前从没表扬过我。以往任何亲戚说到我爱干活，说到我懂事儿，都会夸我两句。舅舅从不。看来，在舅舅心目中。
1: 至少在懂事和学习成绩好这两者之间，只有后者才能成为一个孩子值得被夸赞的理由。因为舅舅不像别的亲戚那样爱随口夸人，所以一直以来我反倒觉得舅舅的夸赞特别金贵，也更值得重视。我现在感觉舅舅刚才说出的两个字，每个字都有千斤重。魏明，你要多向早清学习。 舅舅吩咐魏民：“这句话超越了表扬，我所得到的所有亲戚的表扬加起来，也没有这一句话威力大。我感觉内心的欢快在催促我大笑着蹦起来，但我克制着自己，一脸淡定地看着舅舅。我觉得，这一刻我的样子一定很像一个成年人。我对自己能表现得这样淡定，很满意。”
0: 舅舅冲我点点头，又看看魏民。你们两个下午就在家里练字，哪都不要去。早清，多帮帮魏民。帮帮魏民，瞧舅舅这话，仿佛料定了我的毛笔字比魏民写得好似的。事实上，舅舅对我写毛笔字的水平一无所知。舅舅真是跟别的亲戚不一样，他要么不说好听的话。 要说就把这话说得好听到让我可以记一辈子。我从舅舅这句话中洞见了舅舅对我的无条件信任，这种信任似乎是刚刚才出现的。从前，每次来舅舅家，他只会向我投来审视的目光，那目光像针，试图挑出我身上不存在的刺。这种信任的来源显然是因为。 他刚得知我是个学霸，我第一次感觉到，待在舅舅家并不是一件需要抗拒的事情。我还发现，原本一直让我敬畏的舅舅，现在没那么令人生畏了。毋庸置疑，我先前最不喜欢来舅舅家的原因之一是舅舅会让我畏惧。你们练吧。舅舅给我和魏民交代完，去天井后的灶房里忙活去了。 他刚刚将中午的残羹冷制收拾完，要开始晚餐的备菜工作。他是个特别严谨的人。堂屋一侧有一张比饭桌矮的长条旧桌子。这个下午，我与魏民在上面铺了两张报纸，取出毛笔，打开墨水瓶，开始练字。我已经很久没练过毛笔字了。
1: 我们面前摊开着一本书法初学者练习指南，这本书是舅舅的藏书。舅舅本人以前是练过一阵子书法的，如今每逢春节，除了写自家的门帘，舅舅还会应邀为邻居写。书翻在第一页上，这一页是横，这个笔画的练习。魏民的那张报纸上已经写满了横。 我的那张报纸上也是这样。魏民盯着他的报纸上密密麻麻的铅印字，之上浮着的各种各样的横，
0: 嫌弃地提起这报纸的两个角，将它移到了地上。他又走到粮食柜边，柜子上叠着一沓旧报纸，他取了最上面的那张，走回来将它铺到自己的那半边桌上。我跟着魏民也在自己这半边桌上置换了一张报纸。
2: 我也很久没写过了，
3: 不过以前的毛笔字课我是很认真的。
2: 我也是呀，那时候我也是很认真的。
0: 我们说的是一二年级时我们上过的毛笔字课，三年级后书法啊、自然啊、常识啊、音乐啊、体育啊这类课都取消了，就只剩下了语文和数学两科。如今已经分别是四五年级学生，一个在十七大队小学，一个在十二大队小学上学的我和魏民，说起毛笔字课都感觉是很久远的事情了。正是因为我与魏民相似的喜好与经历，使得我俩有共鸣，这也正是魏民对我更有善意的原因吧。
3: 我其实不太喜欢毛笔字课。
0: 魏民先往后门那儿看了眼，放低声音说话。灶房跟堂屋隔了两道墙呢，他也根本不可能听见的。
2: 那为什么你又要认真上毛笔字课呀？我是喜欢毛笔字课的，所以我认真。
0: 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班上有很多人不喜欢毛笔字课，他们在课上就扯烂屋，怎么扯烂屋老师都不会说的，因为这课在老师眼里也没那么重要。魏明完全可以像我那些同学一样稀里糊涂地应付当时的毛笔字课呀，为啥他偏要让自己那么认真呢？
3: 我爷说。
0: 魏民把声音压得更小。
3: 喜不喜欢一件事那是一回事，认不认真干一件事那又是一回事，这是两回事。
2: 哦。
0: 我现在对舅舅的话特别重视。
2: 是啊，喜不喜欢一件事和要不要认真干这件事不能放到一起说。
0: 魏民是因为舅舅教给他的那些规矩才认真对待他不喜欢的毛笔字课呢。说起来，舅舅的规矩可真是多。比如在饭桌上，客人没动筷子去夹的菜，主人一定不能先去夹，更不能把喜欢吃的菜移到自己面前去。比如课本一定要包个封皮，卷了边的书角一定要及时抚平整，课本上面不能随便涂画，一旦沾了笔迹一定要想办法擦掉。在这一方面他甚至比老师的要求还高。比如不能说谎，一旦魏明和魏军说谎让他知道，回来就要罚跪。比如哪天忘了带铅笔，借用了同学的，如果笔芯写掉超过半支铅笔，第二天要还一支新铅笔给那位同学，写掉超过一厘米就把一支新铅笔截半根还回去。橡皮也一样，擦掉太多就要视情况还别人一块或半块或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块。比如答应过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总之舅舅的规矩涉及方方面面。我有理由认为母妈对我的要求多于黄家园里别的孩子的母妈对他们的要求，是受了舅舅的影响。像上面有些来自舅舅的规矩，特别是生活方面的，也正是母妈对我的规定。母妈没念过一天书，对这个只大的两岁的高学历哥哥蛮敬重的。这种敬重落实到平时她对我的管教上，会变成对舅舅的效仿。

0: 屋的我一动都不敢动。听说有个远没有我那么懂事的小孩，到了这家的门槛上，被这家男女主人合起伙来骂了个狗血淋头，把那个平时很开朗的小孩骂得回去后三天不敢出门。舅舅和母妈没有这一类讲究，有时候说到这一类的讲究，他们还会鄙薄有着讲究的人家。说起来，舅舅和母妈的规矩里，那些迂腐规矩是被撇除了的。这也正是我虽然不喜欢他们的许多规矩，却从不质疑的原因。
1: 我们好好练吧，不然我爷会说我的。
0: 魏民不再跟我闲聊，专注于毛笔字的练习了。
1: 嗯，
0: 口头应承着，我却没心思练。我还没有从先前那桩事带来的欣喜中缓过来，脑子里还是动不动会浮现秦老师说出我考了高分时的那一幕。
2: 黄早清啊，85分。
0: 秦老师的声音在我脑海里回荡，想着想着，我就开始想象，过了这个周日，明天上午，当秦老师在班上宣读考试成绩，读到我的成绩时，同学们该是什么样的反应？这样的想象让我好激动啊。我们那个地方太阳升起得很早，理所当然，太阳落得也很早。这天舅舅家的晚饭却是在太阳还没落下去的时候就开始了。通常都是这样，亲戚间的集会晚饭会吃得比正常时候要早，早点吃完，大家可以早一点各回各家。晚饭时，忙完公事的爷和母妈是一起来的，这顿晚饭也算是我们一家人与一众亲戚的聚餐。今天的晚饭却是从太阳未落吃到深夜。在我的记忆中，无论是自己家宴请亲戚，还是去亲戚家吃饭，晚饭吃这么久还是头一次。不过今天的我和往常不同，往常我恨不得这晚饭几分钟就吃完，好赶紧回家去。今天我一点都不排斥这晚饭吃了这么久，原因在于这顿晚饭吃那么久，是因为有一个讲起来特别热闹的话题，这个话题便是我的考试成绩。是的，大家都已知道我是一次数学竞赛中班上两个考试成绩在及格以上的孩子之一，都觉得我很了不起。以前亲戚们说到我的懂事，都不会这样专门讨论。原来不仅仅是舅舅，在亲戚们眼里，一个孩子的成绩好远比懂事更值得赞美呀。我从前不知道这一点，如果早知道，我肯定从一年级开始就拼命地学习了。
3: 第二名放到古时候就是榜眼。
0: 爱说俏皮话的一个亲戚，吃饭时非要我坐在他身边，他重复了好几次这个关于榜眼的说法，便有人应和他：
4: 早清啊，你这个榜眼还不是一般的榜眼，你考85分，你下面的同学全部及格，你这个榜眼啊是个了不起的榜眼。
0: 说这个话的是一个平常很少说话的男亲戚。这晚因为我的考试成绩，舅舅家里真是热闹非凡，连不爱说话的大人都爱说话了。我整晚都坐在这热闹里，觉得自己是被繁星包围的月亮，那感觉要多棒有多棒。心里面呢，则像是装满了温热的水，周身弥漫着暖洋洋的感觉。有时候我又感觉身体里像是装了只气球，要使我向空中漂浮。每当这时，我的嘴就不自觉地咧开，接着一阵清亮的笑声像一串铃铛从咧开的嘴里跑出来了。大人们见从来都羞涩的我如此开朗，都觉得稀奇，有人就放胆开启了我的玩笑：
5: 早清，你看你看，你笑起来啊像老母鸡在叫。

0: 往常我最讨厌别人乱开我的玩笑，这晚我对所有的玩笑都打心眼里欢迎。那个关于老母鸡的比喻让我笑得更欢更大声了。
1: 早晴，让我看看你肚子里是不是真的藏了一只老母鸡。
0: 身旁一个亲戚伸出手挠我的肚子。
1: 早晴，来，让我看看你肚子里的老母鸡在不在生蛋。
0: 我笑得更欢了。有人指出我笑起来声音很好听，提议由我来表演个节目。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我声音好听，虽然我对此将信将疑，但由此带来的兴奋感一分都没减。但我怎么敢当众表演节目呢？这是万万不可能。我便不敢再笑了，拼命地摇头，心里面却又有一种躁动。这躁动在小声告诉我，表演一下未尝不可。魏明和我曾经聊到过在课堂上被老师喊起来背课文的事情，当时我俩都说自己属于那种善于背课文的学生，从来没有像我们各自班上某个同学那样站起来背两句就背不下去了。这时魏明建议我背课文，我扭捏了几下，经不起大人们的再次起哄，便鼓足了勇气。
2: 我就背《梅雨潭》吧。
0: 我听到自己发出的是沉着冷静的声音，这让我吃惊。我眼前的众人也吃惊，在大家眼里，我跟白天出现在这儿的那个羞涩、木讷、一声不吭的我，仿佛是两个人。
3: 站到那儿去背。
0: 母妈微笑着，指了指一块空地，我便站过去背了起来。
2: 梅雨潭是一个瀑布潭，先沿有三个瀑布，梅雨瀑最低，走到山边便听见哗哗哗哗的声音，抬起头镶在两条湿湿的黑边里的一带白而发亮的水便呈现于眼前了，我们先到梅雨亭。
0: 这是这学期的语文课本里我背得最熟的一篇课文。熟练的原因有两个，其一，这篇课文是我这学期第一篇全文背诵的课文。第二，它是语文老师张恩明最喜欢抽同学站起来背的一篇课文。魏明居然也记得去年背过的这篇课文。我背了几句后，他跟着轻声背了起来。
4: 梅雨亭正对着那条瀑布，坐在亭边不必仰头便可见它的全体了，亭下深深的便是梅雨潭。
0: 舅舅用目光示意魏民放大声音与我一起背，于是夜晚舅舅家的堂屋里便是我和魏民并存的两个大声音了。这声音在关牢门窗的堂屋里回荡着，有种说不出来的令人感动的效果。
5: 这个亭聚在突出的一角的岩石上，上下都空空的，仿佛一只苍鹰展着翼翅浮在天宇中一般，三面都是山，像半个环拥着，人如在井底了。
0: 众人在我刚背了两句后就都变成一副凝神静听的样子，或许是因为大家都不曾出过远门，而这篇关于梅雨潭的文章引起了大家对未知事物的联想。这种联想是会让人感到空茫和伤感，会让人心绪复杂的。我母妈带了个头，屋内多数女性大人的眼中都泪光点点了。
2: 清风起来时，点点随风飘散，那更是杨花了。这时偶然有几点送入我们温暖的怀里，便倏地钻了进去，再也寻他不着。
0: 课文背完了，我和魏民的声音停歇了，但回音还残留了片刻。等着回音彻底消失，众人才回过神来，七嘴八舌地赞美我，当然也赞美魏民。我对这个夜晚喜欢极了，我甚至期待舅舅家的什么人， 比如魏民，让我今晚在这儿留宿。这个念头让我感到不可思议。这个夜晚我还吃到了团圆上的煎饼，还是舅舅亲手用筷子夹给我的呢。我们那个地方过年时，每户人家会蒸些馒头、年糕和团圆储存在家中，人们用祖上沿袭下来的某种方法储存，比如馒头切成片，晒得又硬又干，放在缸里，年糕和团圆则浸泡在水中，过段时间水有味道了便换新水。不过年糕和团圆一般储存不了那么长时间，最多就一个来月。舅舅家今天用来祭祀外公的团圆不是家里储存的，是街上买的。街上的集市深处有个摊位，常年有新制的年糕和团圆卖。
1: 小青，给你。
0: 舅舅夹走一只团圆上的尖尖放到我的碗里。
1: 吃了这个团圆尖，以后你就会高中状元。
0: 舅舅作为家族中的文化权威，给我夹来这只团圆尖，还当着他自己两个儿子的面夹，这是了不得的大事情。糯糯的团圆尖吃到嘴里，还没滑入喉管，我便已经有了一种高中状元的感觉。不是吗？中了状元也不过这么开心吧。我回想记事以来，有没有哪天比今天快乐？我发现没有。

0: 幻境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我来和广大听众朋友们呢介绍一位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就是赵艳霞女士。赵艳霞这个名字呢，可能许多听众朋友们呢不大熟悉。她呢既不是四大名旦，也不是四小名旦，但是赵艳霞呀，在60年代以前呢，我觉得她的影响很大，非常走红。她不仅呢技艺高超，而且呢非常有个性。赵艳霞呢，她是河北武清人，生于1928年，出身于贫苦的梨园世家。7岁呢就跟着父亲学戏，他父亲呢是比较有名的京剧武生，叫赵小楼，并且呢跟随父亲学戏呢，年转于这个江南一带，进行巡回演出。他14岁的时候呢就来到了北京，从师啊朱如香学戏，后来呢又拜了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荀慧生先生。他15岁啊就开始挂头牌了，就是挑大梁演戏了。这个他主演的剧目呢，大多都是文武代打的一些个剧目，就是文武并重的。这个既有大段的唱腔，又有大段的这个武打，而且呢又有繁重的表演。你比如他经常演出的剧目有《白蛇传》，这个《白蛇传》呢，许多听众朋友们都熟悉。这个《白蛇传》呢，这个前边呢，就是从游湖借伞呐、这一段基本上都是属于文戏，金山寺这折呢就属于武戏了，就是那个水漫金山这段呢，有这个有开打，有出手，武戏非常繁重。当断桥和这个祭塔呢，又是大段的文戏。你还有你像大英劫掠这样的戏呢，也都是非常繁重的文武代打的戏。大英劫掠这出戏啊，难度是非常大的。前半节呢，他饰演花旦，小花旦；后半节呢，得这个穿大靠，就是是一种戏曲服装，就是大家经常在电视看到那个，身后背四杆小旗那种那个大靠，身穿大靠，头戴扎巾，还有翎啊尾啊，翎就是那头上那两个，大家俗称叫鸡鸡翎。脚上还要穿朝靴，就是厚底儿吧，就是这么多的招装，还要进行开打。赵艳霞有着深厚的功底，经过长期的勤学苦练呢，她的表演技能非常全面，戏路子呢又很

宽，他既能演青衣、花旦、刀马旦，而且还能演文武小生，尤其是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他演起来也是得心应手的。他呢，善于从剧中人物的性格出发，既继承了优秀的传统，又突破了城市、行当界限，塑造了你像红娘啊、白素贞啊、李慧娘啊，还有李玉仙子等个性鲜明的许多艺术形象。那么下面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由赵艳霞演唱的《白蛇传》中的一段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由赵艳霞呀演唱《白蛇传》中的一段唱腔。赵艳霞呀，这个在旦角这个演唱方面呢，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和创造，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她演唱的方法呢，就是吐字特别清楚，她这是她的主要特点。听她的戏呀和看她的戏呀，可以说呢，就是一般的情况下不用借助字幕，基本上能达到呢字字入耳。他在发声方法上呢，借助了评剧和许多地方戏的这个演唱特色，巧妙地采用了真假声结合的方法。在行腔中啊，这个分别字的轻重，这个注意字的间隔，把一些上口字改用为普通话。你像刚才大家听到的那个点点珠泪洒下来，这个珠我们一般京剧上口念汁，点点汁泪洒下来，他就公开的就把这个猪就是念成了普通话。并且呢，他要求伴奏音量不要过强，突出演员的唱，伴奏只是伴，突出伴字，这是赵艳霞当时提出来的。赵艳霞的嗓音呢非常圆润，行腔而且非常流畅，大家呢可以在他的唱腔当中充分感受到赵艳霞这个唱腔的优美。那么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上海京剧院的著名演员齐树芳演唱的《大英劫掠》。《大英劫掠》这出戏呢，可以说是，赵派的拿手好戏。齐树芳这个人呢，大家恐怕也不陌生，他曾经饰演过《智取威虎山》中的小长宝。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说是发薪之后前来迎娶，我们到了街

那么刚才大家欣赏到的这个齐树芳演唱的《大英劫掠》呢，它也属于赵派的拿手好戏。这出戏呢是有文有武，没有一身好的功夫。尤其到后来这个旦角女扮男装上前线去开打这段，如果没有好的功夫，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它是根本没法完成的。下面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呢，由上海京剧院呢用电声乐器伴奏的一段传统戏，这个选段叫《寻冠娘》，好，请听。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上海京剧院用电声乐器伴奏的一段传统京剧《寻冠娘》，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打击毒假时，药品首当其冲。古代政府不仅重视，而且创作的经验也是值得借鉴。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古时的造假和打假。周代啊，是最早向有毒食品宣战的。根据《礼记》记载，周代对于食品交易的规定是：五谷不食，果实未熟，不欲于市。为了保证食物安全，周代严禁没有成熟的果实进入市场，以防止引起食物中毒。这一规定大概是史上最早的关于食品安全管理的记录。此外啊，为了防止商贩为牟利而滥杀禽兽鱼鳖，同时也保证动物的成熟度，周代规定啊，禽兽鱼鳖不中杀，不欲于市，说的是不在狩猎季节和狩猎范围内的禽兽鱼鳖不得在市场上出售。由此可见呀，周代时人们就懂得保护生态，以获取更多的食物。不仅如此啊，唐代还向以次充好的假食药品宣战，也就是当下说的打假。当时啊，唐代市场出现最多的是往酒中掺水的假酒。对此啊，唐朝迅速出台规定予以打击。第一啊，销售假食品药品致人生病者，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第二啊，销售假食品药品致人死亡，商家将被判处死刑。第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假食品药品而死亡，食品所有者要按过失杀人罪论处。到了宋朝之后啊，历代仍重视食药品安全。明清时期的食药品管理更加的精细，法规更加的严谨，对于违法商贩依情节轻重，比照杀人、伤人等罪来处理，其中不乏被斩首者。即使无意使顾客食物中毒，后果严重的呢，也难免一死。到了宋代啊，城市化的速度加快，市场经济繁荣，东京汴梁和洛阳的饮食业空前繁荣，商品市场的繁荣不可避免的会带来一些问题。你像商贩们经营的点心、干果、下酒菜等品种非常的丰富，利润空间也大。慢慢的，就有人开始弄虚作假，坑害顾客了。他们惯用的手法是鸡塞砂、鹅羊充气、鱼肉注水等。宋朝跟唐朝一样，严厉打击毒假食物药品之外呢，还比唐朝更高一筹，重视发挥行业协会在食品药品品质管制上的自律作用。这个行业协会不仅协助打击有毒食药品，而且对于食药品掺假、以次充好的假食药品承担责任。行业协会的会长当时叫行首、行头、行老，都是这个法定担保人，负责评定商品的成色和价格，出了问题啊，他们还要承担后果。北宋也因此成为史上最早让商人成立行会的朝代。

造假打假不是现在才有的现象，古已有之。对打击毒食物、毒药品，周朝、唐宋都有很严格的规定，不仅出台条例予以规范，还在宋朝时期更加重视行业协会的发展，对造假进行一定的威慑作用。其实啊，除了食品药品造假之外，古时也出现了一些商品和学术的造假。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继续了解一下古时的造假和打假。根据唐朝的《唐律疏议》当中记载，消费者买到商品以后，如果在3天之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进行无条件的退货，退货时必须有公证人进行验看，确认确实存在品质问题才能退货。如果商户不给退货，消费者便可以报官，由官府出面调停退货，并且给予商户一定的处罚。宋代啊，有一个做鞋技术高超的任一郎，他做的鞋呀，远近闻名，于是市场上就出现了冒充任家鞋的假货。这任一郎啊，为了打击假货，就在他制作的鞋子内侧藏上一个布条，布条上写着制作时间和编号，作为正品的验明，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到了明清时期啊，比较有名的产品基本上都有了自己的防伪验证，慢慢的就形成了

商标，品牌意识出现。除了食品药品商品造假之外，学术造假在古时也是时常有之。东汉后期，朝廷腐败，宦官专权，由于官吏选拔制度出现了纰漏，部分读书人作假蒙混过关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得到掌权者的赏识，他们铤而走险，贿赂朝廷大臣，将一些经书上的文字稍加改动，便署上自己的名字。这样一来，他们自然就成了权威。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义愤填膺，向皇帝建议打假。文学家蔡邕等人还为此提出了两条打假建议：首先，废止一些容易作假的官吏选拔方式；其次，从源头上入手，勘定各种典籍，以减少作假的可能性。汉灵帝采纳了第二条，很快就召集了一些有名的大儒手，规范各类经书典籍，并且刻在石碑之上，公布于天下。造假和打假自古以来都是永久的热门话题。在古代，虽然没有设立专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和保护法，但是从一些散见的法令条文当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古人对于消费者权益的重视。看看古人打假的这些事儿，对于我们现在应该很有启发。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旧社会啊，这个京剧艺人呐、他很少有文化的，大多都是呢因为家庭比较贫困呢才送这个孩子去科班学戏。当时旧社会的科班啊，就是艺术学校，基本上呢没有什么教材，教学生的时候呢主要靠这个口传心授。曾经听说呀、有过这样一个笑话，就是咱们旧的传统戏呢有一出戏叫击鼓骂曹，这戏中呢有这么一段唱词，唱到休把虎子当狸猫，就是不要把这个老虎的孩子当成猫，这么一句唱词。那么京剧善口字把猫字念成了喵，就是休把虎子当狸喵。由于是口传心授啊，这个传来传去呢就把休把虎子当狸猫呢传成了鸠把虎子当驴毛了。那么这主要就是这个由于没有文化，再就是没有教科书，所以呢传来传去就传走样了。有文化的京剧艺人那是太少了，正可谓是凤毛麟角。那么其中汪孝农先生啊，就是一位有着很高文化修养的京剧艺术家和剧作家和诗人。汪孝农先生他是满族人，生于1858年，卒于1918年。这个汪先生呢出身于一个官宦人家，是满清的末期的官宦人家。汪先生从小呢爱读诗书，天资聪慧，17岁啊应试入学，22岁他就中了举人了。从此呢以后他就不再进取了，他就潜心于听书欣赏曲目。他们家的家人都说呀，说这个人不争气，他不务正。其实呢他是目睹了晚清的腐败，故而把功名吧看成草芥。后来呀他的父亲呢花钱给他捐了个官儿，据说是在河南的太康县当了一任知县。到任以后啊，他整天的和幕友高歌唱和，并对那些欺压良民的一些个劣绅呐进行过处罚。结果他得罪了河南巡抚，就把他革职了，参奏一本把他革职了。从此以后呢他就返回了北京，就下决心从事京剧事业。他把自己想从事京剧事业的想法告诉了当时最走红的汪桂芬。这个汪桂芬是唱老生的，他说汪先生我想学戏，并且当着汪先生面呢又唱了一段。汪桂芬听了以后啊一笑，说了一句谈何容易，就拉倒了。结果那个汪孝农就本身感到非常惭愧，从此以后他就发奋苦练，终于在舞台上啊一鸣惊人，并且呢这个把他自己呢名字改了，就改叫汪孝农。农在上海话呢叫你的意思，就是汪孝你的意思。汪孝农先生啊不仅技艺高超，而且学识渊博，才气过人，他的琴棋书画无所不会。由于他有较高的文化功底啊，因此他对许多传统戏啊进行过整理。过去有些剧本呢他不顺溜，比较粗糙，经过他的整理呢改编以后呢，使这个剧本更加合乎情理，更赋予文学性了。尤其是他还亲自编写了近20几出新的剧目，其中最有影响的吧，你像有哭祖庙、寿禅台、孝夫庚、长老乐、瓜种蓝田、继母骂殿等等。他还一直改编了像党人碑啊、马前泼水啊、六军怒啊、琵琶泪啊、波浪追啊、易水寒、洗耳记等等。汪孝农先生啊他技艺高超，在表演上呢主要是宗汪桂芬，但他不是一味着模仿，而是汲取他的长处，结合自己的条件加以发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自成一派汪派。汪派很走红，有一个女老生叫何玉荣，她就是汪派传人。这个汪派相当不错，相当好听。汪派的主要是唱功最好，他的嗓子条件好。有一出戏呢他一唱，这一段唱腔是108句，这个一段唱腔就是唱半个小时左右，可见他的功底相当这个深。汪孝农先生呢还讲究咬字发音， 行腔这个委婉细腻，善用迂回曲折的曲调来表达人物，他的做工细致，而且非常逼真，着重刻画人物。据说呀，他的武功也很好，他演出的传统京剧《刀逼三关》，他自己移植过来这出戏，非常能体现他这一点。据史料记载啊，这个汪孝农呢，不仅编演过许多京剧，而且他还编写过话剧剧本，这个对中国的话剧形成啊，做出了很大贡献。他还写过这个近百首诗词，他还写过一部戏剧教科书。由此可见呢，汪孝农先生呢，的确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伟大艺术家。可惜的是呢，汪先生生前呢，留下的唱片很少。我这儿也没有保留他的唱片，我有一组这个何玉荣的，这个就是汪派传人何玉荣的唱片吧，现在他这个效果也很不好，所以没法让大家欣赏。不过我今天带的一盘就是李和曾演唱的这个唱段，这段唱呢就是能够反映出了一些个汪派的特点。这段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赢渠梁决意变法，
10: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1: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0: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2: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10: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1: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昨天的大秦故事咱们听到，一向杀伐决断、锋锐无匹的秦王嬴政，面对自己的大婚之事，在经历了最初的无措之后，迅即清醒。他从自己的生身母亲身上看到，国王婚姻历来是朝政格局的一部分，需以法度限制王室女子介入国事。他恪时约法，不娶天下王公之女，不立王后正妻。这道只对秦王，却对其他王族没有约束力的王法，离奇的令人难以置信。那么接下来，秦王即将大婚之际，正当嬴氏王族准备大庆秦王的大婚盛典时，秦王的又一道特级王书又飞至嬴氏王族的一座座府邸。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咱们精彩继续。
1: 老鹰奔黑着脸，可劲儿一点竹杖。
2: 诸位有异议？
1: 陇西老族领开口：
2: 老树长，这第四法若行，有失族序。
1: 族领们纷纷呼应：
2: 啊，对对对，要紧是第四法。啊，诸位是说其余三法不打紧，只第四法有疑？
1: 族领们一起拱手：
2: 嘿嘿，老树长明断。失去个鸟！
1: 老鹰奔粗口先骂一句，砰砰点着竹杖。
2: 王氏营族历来独称一系，与其余旁支不相扰。这第四法只是说，谁做秦王，谁的子女没有嫡庶之分，所指只怕堵塞了庶子贤才的进路，其余非秦王家族自然有嫡庶，任何一代只关秦王一人子女，族系乱个甚。再说了，四车庶长府白吃饭，怕个鸟？
1: 族领们纷纷恍然：
2: 哦，嘿嘿嘿嘿，也是也是。
1: 终于，族领们异口同声地喊了一句：
2: 我等无异议。好，此事撂过手。
1: 老鹰奔奋力一拄竹杖，站了起来。
2: 眼看将要入冬，关中族领各归各地，陇西北地等远地族领可留在咸阳窝冬，开春后再回去。散。
1: 雍城族领高声一句：
2: 老树长，我有一请。说。秦王大婚在即，王族当大庆大贺，我等当在王婚之后离国。
1: 族领们恍然大悟，一片呼喝：
2: 哎，对也，好主意，秦王大婚酒能不喝吗？也好，老夫立即呈报秦王，诸位听候消息。
1: 族领们各回府邸，立即忙碌起来。最要紧的事只有一件，立即拟就秦王大婚喜报，预备次日派出快马飞回族地，知会秦王即将大婚消息，着族人预备秦王大婚。

0: 婚贺礼，并请族中元老尽速赶赴咸阳参加庆典。谁料各路信使还没有飞出咸阳，当夜三更，司车庶长府传车便将一道秦王特级王书分送到各座营族府邸。王书只寥寥数行，语气冰冷强硬：“我帮我族，大业在前，不容些许荒疏。正娶一女，人伦寻常，无需劳国劳民。我族乃国之脊梁，更当替力奋发，安得为一王之婚而举足大动？秦国大旱方过，万民尚在恢复，嬴氏宁不与国人共艰危乎？”一道王书，所有族领都没了话说。当夜五更之前，咸阳营族府邸座座皆空，嬴氏支脉的族人们全部离开了咸阳，只留下了作为王族印记的永远的咸阳府邸。四车庶长老迎奔来了，坐在宽大的两轮座榻上，被两名仆人推到了咸阳南门。面对一对对络绎不绝的车马人流，火把长龙，老迎奔时不时挥动着那只竹杖，可劲儿一嗓子大喊：“
1: 好后生，迎氏打天下，不做窝里罩。”
0: 老迎奔这一喊，立时鼓起阵阵声浪：“
1: 迎氏打天下，不做窝里罩。”
0: 吼声几乎淹没了半个咸阳。倏忽尘世方起，万千国人赶来，聚集南门内外，肃然两列，为迎氏出咸阳壮行。直到红日升起，霜雾消散，咸阳国人才渐渐散开。酒肆饭铺，房间巷旅，询问事由，聚相议论，老秦人无不感慨万端。一时间，秦人打天下，不做窝里罩，广为流传，变成了与啾啾老秦共赴国难，同样荡人心魄的秦人口誓。大雪纷飞，一辆垂帘姿车淋淋出了幽静的驿馆。从窗笼缝隙看着入冬第一场大雪，李斯莫名其妙地有些惆怅。泾水河渠完结已经半年，他还是虚任客卿，虽说没有一件国事不曾语闻，毕竟没有实际执事，总是没处着落。先生，秦王在书房。李斯恍然回身，对御手点头一笑，一步出车，向王城书房而来。硕大的雪花盘旋飞扬，王城殿阁楼宇、园林池皮陷入一片茫茫白沙，天地之间平添了三分清新。将过石桥，李斯张开两臂，昂首向天，一个长长的吐纳。冰凉的雪花连绵贴上脸颊，猛然一个喷嚏，李斯顿时精神抖擞，大步过了刚刚开始积雪的小石桥。嬴政一指身旁坐案：“先生入座，燎炉火小，不用宽衣。”李斯油然感愧：“君上终是硬朗，偌大书房一只燎炉，冷醒人，热昏人啊！给先生新煮宴茶。”不知哪个位置答应了一声，总归是嬴政话音落点，赵高已经到了案前，对着李斯恭敬轻柔的一笑：“堪堪煮好，先生便到，又烫又艳，先生暖和暖和。”面前大茶中热气腾起，李斯未及说一声好，赵高身影已经没了。嬴政扣着面前一卷竹简：“先生还记得太庙巨坛吗？”“

0: 与先生独会，欲计较一桩大事，嬴政务求先生口无虚言，据实说话。李斯慨然一句：“臣有虚心，相无虚言。”好，先生以为秦国目下头绪，何事为先？头绪虽繁，以架构庙堂为先。愿闻先生谋划。秦国庙堂之要，守在丞相、上将军、廷尉、长史四柱之选。嬴政很感新鲜，兴致勃勃。哦，四柱之说，先生发端，因由何在？丞相总揽政务，上将军总领大军，廷尉总司执法，长史执掌中书，此谓庙堂四柱。四柱定，庙堂安；四柱非人，庙堂会明。四柱之选，先生可否逐一道人？
1: 君上，临选四柱，臣下相不智慧。
0: 李斯大为惊愕，嬴政笑了：“
2: 参酌谋划，有何不可？”
1: 如此，臣斗胆一言。丞相，王婉可也；上将军，王翦可也；廷尉许知法之臣，一时难选，
2: 可由国府与郡县法官中拣拔，或由国政监改任。
1: 长史为蒙恬与君上默契相得，可堪大任。
0: 李斯字斟句酌说完，额头已经是细汗涔涔了。一阵默然，嬴政一叹：“先生之言，岂无虚哉？
1: 君上，臣何有虚言？”
0: 李斯擦拭着额头汗水，嬴政面无喜怒，平静如水。
1: 先生如此摆布，将自己安在何处？
2: 臣岂敢为自己谋官谋职？
0: 李斯第一次结巴了，年轻秦王有些不悦。
1: 但以公心谋国，先生不当自外于庙堂。
2: 臣惭愧也。
0: 突然，李斯挺身长跪，面红过耳。秦王连忙扶住了李斯：“
3: 嬴政鲁莽，先生何出此言？快请入座。
1: 君上，臣虽未自荐，然绝无自外庙堂之心。”
0: 李斯兀自满脸涨红，嬴政深浅莫测一笑：“
1: 先生步步如履薄冰，他日安得披荆斩棘？”
2: 臣，
0: 李斯陡然觉察，任何话语都是多余了。
1: 先生只说，目下秦国，先生摆在何处，最是妥当？
2: 以臣自料。
0: 李斯突然神色清朗：“
1: 臣可任廷尉，可任长史。”
2: 好，
1: 实言终归感人也。
3: 嬴政拍案大

笑，疏忽敛去笑容，离岸站起，不胜感慨地转悠着。先生不是大才也，若非目下朝局多有微妙，先生本该为开府丞相，总领国政。果真如此，国事由先生担纲，嬴政便可放开手脚，盘整内外大局。奈何庙堂元老层层，先生又尚在讨喜之中，骤然总领国事，实则害了先生也。嬴政唯恐先生不解我心，又恐低职使先生自觉委屈，是以方才逼先生自料自举。先求先生之真心也。先生毕竟明锐过人，自举之职恰当之极。然则嬴政还要再问一句：廷尉与长史目下何职更宜先生？李斯没有任何犹豫。长史为何？长史身居中书，爵位不显，既立谋国，又立讨喜。廷尉何以不宜？廷尉位高爵显，执掌却过于专一，以大政之时，不宜动荡之期。嬴政拍掌大笑，哈哈哈哈，不谋而合，好。眼看暮色降临，窗外大雪茫茫，君臣两人浑然忘我，一路直说到初更方才用饭。范霸又说，直至五更鸡鸣，李斯才出了王城。回到驿馆，李斯又疲惫又轻松，想睡不能安卧，想动浑身酸软，眼睁睁看着窗外飞雪化成一片日光，这才大气鼾声。开眼之时，庭院一片雪后晚霞分外绚烂，李斯猛然坐起，打了个长长的哈欠，正欲起身沐浴，忽闻庭院车声淋淋，随即一声长呼：贺卿李斯接王叔。李斯尚在愣怔，特使已经大步进入正厅。三日之后，正殿朝会，客卿李斯列席。大韩朝会天下罕见，这是一次极为特殊的小朝会，与会者除了李斯一个客卿，全数为实职大臣。清要大臣均未与会，大吏之类的实权主官也未与会，朝会人数很少，地点却在咸阳宫正殿。这座正殿很少启用，寻常朝会多在东西两座相对舒适的偏殿举行。今日，当大臣们踩着厚厚的红毡，走上高高的36级白玉台阶，穿过殿台四只巨大铜鼎，走进琼龙高远、气局开阔的咸阳宫正殿时，庄重肃穆之气立即强烈地笼罩了每一个人。屏前一台青铜王座横阔过丈，光芒悠悠，阶下两只大鼎青烟袅袅，鼎前六尺之外12张青铜大案在微微石柱下摆成了一个缺口朝向王座的三边形，每张大案左脚皆竖着一方刻有大臣爵赐名号的铜牌，案心一张上房精致羊皮纸，一方石砚，一支蒙恬新笔。案旁一只木炭火烧得恰好通红又无烟的大燎炉。郑国低声问了一句：足下以为如何？李斯由衷赞叹：简约厚重，庄敬肃穆，天下
第一庙堂也。秦王驾到！白发苍苍的给事中从屏后走出，站在王台，一声长呼：“见过秦王！”大臣们整齐一拱手，都有些惊讶了。年轻秦王今日全副冠冕，头戴一顶没有流苏的天平冠，身披鸡丝加之烁烁奇光的黑斗篷，一身软甲，腰悬一口特制长剑，凛凛之气，颇见肃杀。身为秦王，此等装束原不足奇，然在这个素来不看重成事而讲求时效的年轻秦王身上，此等礼仪装束实在罕见了。诸位入座。嬴政一挥手，自己也坐进了王案。李斯是没有执掌没有爵位的客卿，位居西南角的最末席次。遥遥看去，秦王似乎展开了一卷竹简，看着片刻，又抬起了头，接着浑厚清晰而又咬字极重的秦人口音回荡开来：“诸位，秦国饥荒之危业已度过，郑国渠大见成效，秦国元气正在恢复，当此之时，整肃朝局为第一要务。”说的几句，嬴政似乎觉得大臣们听得不太清楚，摘下长剑站了起来，走到王阶前，目光炯炯地扫视着正襟危坐的大臣们：“本王亲政三年有余，先逢动荡余波之乱局，再遭跨年大旱之饥馑，内外大政均未整治，目下

0: 谋事在人，成事亦在人。诸位既无异议，先定枢纽人事如何？
1: 臣无异议。
2: 十二名大臣又是异口同声。
0: 好，本王先行申明，要职遴选当以功业为根基，然则秦国未曾大举，臣下大功一时无从确立，凡具国事又得有人担责，唯其如此，本王之意初定要职人选俱以甲职代属，疑似功业立定，而后正位定爵，其间若甲职者连续三番大错，才不当其位，立即离职，此法诸位以为如何？
1: 臣无异议。
2: 十二名大臣异口同声。
0: 如此，本王宣誓大魏人选。
3: 话说举足大庆秦王婚典，本属再正常不过的习俗，而年轻秦王却一道王书断然拒绝，令嬴氏王族万千百姓肃然起敬。面对繁巨国事，秦王深谋远虑，问政理思，为秦国庙堂勘定丞相、上将军、廷尉与长史四座柱石。好，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精彩继续。

0: 之一二。
1: 略之一二，我们今天啊来说一个词，天下为公。这个词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每次读到这个词的时候呢，很多人心里可能会有一个小疑问，这个为啊是多音字，你知道天下为公的为是读二声为还是四声为吗？这两种读法看上去都讲得通。天下为公，这为如果读第二声就是动词，是是的意思。整个词语的意思就是天下是公家的，天下是全天下人的，也就是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一家一姓之天下也。天下为公，这个为啊如果读第四声就是介词，表示后面是行为的对象，就像为人民服务的为一样。整个词语的意思就是天下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公利，不能为了一姓一家之私利。那么哪种读法更符合孙中山先生的原意呢？要探究这个问题，咱们首先还得看看这个成语的出处。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上下文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译文呢是在政治上的最高理想实行的时候，天下就是人们所共有的。人们把品德高尚的人、德才兼备的人选举出来，人人讲求诚信，培养和睦的气氛。这个天下为公的后面紧跟着选贤与能，推选出贤能之人，让他们管理天下，就像尧舜禹三代时一样，那就应该读为天下为公。孙中山在引用这四个字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的时候，应该也是表达的这个意思，推翻一家一姓的封建帝国，建立民国。所谓民国，就是民有之国、民治之国、民享之国。今天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权为民所赋的思想，都是天下为公思想的在新时代的表现。
2: 赢渠梁决意变法，
3: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4: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3: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2: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3: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4: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5: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

0: 年轻其忙，大婚在即，一道王叔的下达，断然拒绝了嬴氏王孙举足大庆的好意。尤其是最后一句，秦国大旱方过，万民尚在恢复，嬴氏宁不与国人共肩危乎？年轻秦王不以王者之喜滋扰国政，不以王者之婚紊乱庙堂，宁可牺牲人伦常情，也不肯扰国扰民，如此旷世不遇之君，令秦国上下除了悚然动容之外，再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面对国事繁剧，秦王下一步要谋划的便是庙堂架构，所以在接下来的大韩朝会，秦王向举朝元老发布了大魏人选的设置。
1: 嬴政话音落点，赵高从王案上捧起那卷竹简，恭敬地递了过来。秦王接过竹简，又递给肃立一边的内侍总管，这个白发苍苍的执掌王城事务的内侍总管深深一躬，接过竹简，清晰缓慢地念诵起来：秦王政特殊玉立庙堂，先谋栋梁，业经各方举荐，元老咨议，今立大政如左。其一，原长史王婉擢升假丞相，署理丞相府总领国政。其二，原前将军王翦擢升假上将军，专司整军精武。原咸阳令蒙恬擢升假上将军，相助王翦整军精武。原假上将军桓和专司关外大营，但有军争大计，三假上将军会商议决。其三，原客卿李斯擢升假长史，署理秦王书房，并相助秦王政务。其四，原内史郡守毕沅擢升假廷尉，总司执法各署。其五，原咸阳都尉嬴腾擢升假内史郡郡守，兼领咸阳令、咸阳将军。其六，原大田令郑国大功硕硕，执掌拓展，得总领经济实属，一决一切经济大计。秦王政十三年冬。
2: 嬴政目光扫过，高声一问：诸位若有异议，当下便说。
1: 殿中整齐一声：
2: 臣等无异议。
1: 嬴政微微一笑：
2: 老国尉有话说。
1: 蒙武离座站起，一拱手：
2: 老臣无异议，只是有话说。
1: 立即大臣们的目光一起聚向这个须发灰白的老国尉，人人不明所以。方才王叔，在座大臣除老国尉蒙武、老廷尉嬴僚、老太仓令嬴环原职未动，其余几乎人人擢升，更不说长公子蒙恬擢升假上将军，父亲蒙武能有甚话可说？嬴政分外平静：
2: 老国尉但说无妨。老臣才具平庸，年事渐高，今日请辞，以让后生。老国尉体魄强健，毫无老相，宁终日闲居乎？老臣虽非军政之才，然驰骋疆场，自信尚可。老臣请入军为将。如此，老国尉资望甚重，做甲上将军，与桓老将军共掌关外大营。
1: 君上诧异，
2: 老蒙武陡然红脸。
1: 老夫不做甲上将军，只求一军之将沙场建功。哎，老夫少小入军，总是奉命纠缠军政，终未领军征战。身为将门之后，军旅老卒，老夫愧杀。
2: 老国尉壮心可嘉，但有接任人选，许老国尉入军为将。
1: 老夫举荐一人。
2: 老蒙武昂昂一声。哦，老国尉有人。老蒙武一说，不独秦王惊讶，这些新锐大臣们也无不惊讶。谁都知道国尉之才历来难选，放眼秦国朝野，如蒙武这般军政兼通者当真难觅。今日蒙武声言有人，却是何人？
1: 老臣所举之人已在函谷关外。
2: 那是山东入秦之事？
1: 正是。
2: 此人与蒙氏世交？
1: 非也。
2: 那老国尉如何判定其人有国尉之才？
1: 此人三世国尉之后，连姓氏都一个尉字，只一个天生国尉。
2: 嬴政不禁大笑，一挥手道：
1: 此等人物，诸位谁有耳闻？
2: 李斯豁然起身：
1: 哦，臣知此人，只是……
3: 散朝。
2: 嬴政一挥手：
3: 新老长史刘恭尽速交接。
2: 秦王在那道河抱簇的石柱前整整站了一日，偌大东偏殿静如幽谷，石柱上新刻了一篇文字，这是王城大大小小不知多少石柱木柱中唯一被刻字的一根大石。字是李斯所写，笔势秀骨峻拔，将笔画最繁的秦篆架构的法度森严，汪洋嵯峨，令人不得不惊叹世间文字竟有如此灵慧阳刚之美境。然则年轻秦王所瞩目者却非文字之美，他所以久久盯在石柱之下，是对这篇文字涌流出的别样精神感慨万端。积微，月不胜日，时不胜月，岁不胜时，凡人好傲慢小事，大事至然后兴之物之，如是则常不胜夫敦比于小事者矣。是何也？则小事之至也数，其玄日也薄，其危机也大；大事之至也稀，其玄日也浅，其危机也小。故善日者亡，善时者霸，不漏者危，大荒者亡。故亡者敬日，霸者敬时，仅存

屯之国威而后欺之，亡国之亡而后之亡，至死而后之死，亡国之祸败不可胜回也。霸者之善助焉，可以时脱也。亡者之功名不可胜日至也。财物或宝以大为重，正教功名者反噬，能积威者速成。诗曰：德由如毛，民先克举之，此之谓也。嬴政读过荀子的若干流传篇章，从来没有读过如此一篇。那夜书房小宴，当李斯第一次铿锵念完这段话，并将这段话作为他入主中书后第一次提出的为政方略根基时，嬴政愣怔良久，一句话也没说。那场小宴是在王婉与李斯历经三日忙碌顺利交接后的当晚举行的，是年轻的秦王为新老两位中书大臣特意排下的开局宴，主旨只有一个，期盼新丞相王婉与新长史李斯在冬日预为铺排，来春大展手脚。酒过数巡，诸般事务禀报叮嘱完毕，嬴政笑问一句：啊，庙堂大柱俱为新锐，两卿各主大局，来年新政方略，敢请两位教我。王婉历来老成持重，那夜赳赳勃发，志觉慨然道：君上亲政虚数五年，纠缠国中琐细政事太多，以致大秦迟迟不能东出，国人暮气多生。而今荒旱饥馑已过，庙堂内政亦整肃理顺，来年当大出关东，做他几件令天下变色的大事，震慑山东六国，掌握秦人志气。嬴政愤然拍案赞同：好，五年憋闷，日日国中琐事纠缠，嬴政早欲大展手脚。两位但说从何处入手？王婉红着酒脸昂昂道：唯其心志立定，或大军出动，或邦交斡旋，事务谋划好说。嬴政大笑一阵，突然发现李斯一直没说话，眉宇间似乎还隐隐有忧虑之象，不禁揶揄：先生新入中书，怕嬴政不好相与乎？李斯坦然地看着嬴政：臣所忧者，枉有急公之心也。嗯，先生何意？欲做大事，便是急公。议政论事，嬴政率直不计君臣，李斯很平静：臣所忧者，王之见识有差也。何差之有？嬴政一旦认真，那双特有细眼分外凌厉。王婉显然有些不悦：长史不明不白，究竟要说甚？臣启君上。李斯没有理会王婉，一拱手径直说了下去：强国富民益天下，世间最大功业也，欲成此千秋功业，寻常人皆以为办好大事是根基所在，其实不然，大功业之根基恰恰在于认真妥当地做好每件小事。臣所谓君上见识有差，在于君上已经有不耐琐细之心，或者君上对几年之间的邦国政务评判有差，此等见识弥漫开去，大秦功业之隐

0: 也。臣之所忧，唯在此处。大业以小事为本，未尝闻也。王婉第一次拍案，心说：“
1: 先生，说下去。”
0: 嬴政似乎捕捉到了一丝亮光。臣请念诵一文。嬴政点了点头，思绪还缠绕在李斯方才的心说中。李斯咳嗽一声，竭力用略带楚音的哑言念诵了那篇短文。嬴政默然良久，王婉皱起了眉头。此文何典？
1: 啊，我诗《荀子·强国篇》，其中之一章。
0: 王婉兀自嘟囔：“哼，大事不成王业，小事速成王业，说得通吗？”
1: 李斯很认真地回答了王婉的困惑：“丞相，此论主旨，非是说大事无关紧要，实是说小事最易为人轻慢疏忽。对于庙堂君臣，大事者何？征伐也，盟约也，灭国也，变法也，靖乱也。凡此大事，少而又少，甚或许多君主一生不能遇到一件。小事者何？法令推行，整饬吏治，批处公文，治灾理民，整军精武，公平赏罚，巡视田农，修葺城防，奖励农工，激发士商，移风易俗，衣食起居，等等等等。凡此小事，日日在前，疏忽成习，必致荒政而根基虚空。其实大事一旦来临，必是临可绝景，应对匆匆，如何能以强国大邦之气象成功处置？是故欲亡天下，积危速成，不善小政而专欲大政者，至多成就小霸之业，不能益天下也。王婉皱起了眉头。
0: 依你所言，新局为政方略何在？
1: 嬴政没有说话，猛然盯住了李斯，显然这也是他要问的。五年之期，专务内政。
0: 内政要旨何在？
1: 整饬吏治，刷新秦国，苍廪丰饶，坚甲厉兵。
0: 而后，
1: 东出函谷，势不可挡，一统天下。
0: 嬴政肃然站起，向李斯深深一躬：“敢请先生大笔，赐我积微篇章。”
1: 次日午后，李斯在一幅绢帛上写成了那篇大论。嬴政立即吩咐赵高宣来上房令，遴选一名最好的石工，将这篇文字刻在了日常处置政务的东偏殿斜对王座的石柱上。嬴政特意为这篇大论取了个名目：事也政也，积微速成。柱石刻就，嬴政钉在柱下不动了。暮色降临，铜灯亮起，嬴政一如既往地坐到了大案前，开始批阅公文。提起那只蒙恬大馆，嬴政自觉心头分外平静。这种临案心绪的变化，只有嬴政自己清楚。既往临案同样认真奋发，但内心是躁动不安的。
0: 不安躁动的根本是对终日陷溺琐细政务而不能鲲鹏展翅的苦苦忍耐，是觉得近日处置政务小事对一个胸怀天下大志的君王简直是一种折磨。假如不是长期磨砺的坚毅精神，也许他会当真摔下大笔赶赴战场的。今日不同了，荀子的高远论断，李斯的透彻解析，使嬴政心头的盲点豁然明朗。这日复一日的琐细政务，实际是一步步攀上大业峰巅的阶梯。何谓见识？发乎常人之不能见，是谓见识也。荀子的积微速成说，不是寻常的绝世见识，是一种方法论，一种确立工业路径的行进法则。纵观历史成败，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也。思谋透彻，见识确立，嬴政突然觉得自己成熟了。嬴政清醒地知道了自己是谁，自己每日在做甚。这种对人生况味的明白体察，使年轻的秦王实实在在地处于前所未有的身心愉悦之中。提出五年刷新秦国而后东出天下的为政方略后，李斯马不停蹄地走遍了所有官署。年关之前，李斯开出了一卷长长的整治内政清单，分为农事、工商、执法、官房、新军、仓廪、盐铁、吏治、朝政、王室十大方面163项具体实务，各个大口该当整肃的事物以及该当达到的法度目标，全数详细开列。会商清单时，王婉脸红了。君上，臣请换位，李斯当任开府丞相。李斯也红脸了，嘿嘿，丞相，何出此言？嬴政笑了，自知之明，好事。然目下丞相王婉醉矣，无需礼让。哈哈，君上明断。李斯长吁一声，王婉面有愧色地摇着头。君上，臣天居高位，终究不安矣。年轻秦王慨然拍案，重臣高位，既在才具，又在情势，丞相何须不安也？目下之要，需我等君臣合力共计，同心谋事，一统天下，止息兵戈，知觉之分，何足道哉？李斯坦然呼应了秦王，正是，知觉之分，只在做事便捷。王婉坦然笑了，好，此话撂过，臣定依先生清单铺排，全力督导。
2: 秦王亲政的几年里，先逢嫪毐一党动荡之乱局，又逢跨年大旱之饥馑，而当君臣百姓合力，终于度过一系列的乱困危局之后，首当其冲的要务便是整治国政，整肃朝局。刚才说秦国庙堂架构的几大柱石勘定之后，嬴政欲做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然而李斯的一番高远论断、透彻分析，令秦王对王道霸业又有了一番截然不同的新的认知。好，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精彩继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 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返老还童。返老还童这则成语源自老年人还复到了儿童时代，现形容老年人恢复了青春与活力，精力异常的旺盛。这则成语来源于《云集七剑》这本书。故事是这样的，刘安是汉文帝的弟弟淮南王立的长子，文帝16年媳妇封为淮南王，好文学，曾奉汉武帝之命作离骚传。返老还童是晋人葛洪撰写的神仙传一书中一则有关淮南王刘安的传说故事。相传刘安自年轻时代起就喜好求仙之道，封淮南王以后更是潜心钻研，四处派人打听防老之术，访寻长生不老之药。有一天忽然有8位白发银须的老汉求见，说是他们有防老之法术，并愿把长生不老之药献给淮南王。刘安一听只是仙人求见，真是大喜过望，急忙开门迎见，但一见那8个老翁却不仅哑然失笑。原来8个老汉一个个白发银须，虽然精神矍铄，但毕竟是老了呀，哪会有什么防老之术呢？你们自己都老成那样，我又怎么可以相信你们有防老之法术呢？这分明是骗人的，刘安说。说完叫守门人把他们撵走。8个老汉互相望了一眼，哈哈笑道，淮南王嫌我们年老吗？好吧，那么再让你仔细看看我们吧。说着8个老翁一眨眼功夫忽然全变成儿童了，已经年老的人一下子恢复到了儿童时期，这是全然不可能的，所以这仅仅是传说故事而已。云集七剑这部道教书籍中提到的返老还童也仅仅是炼丹法术的有关传说吧。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难得清闲，我和几个老朋友在一起喝茶，岁数大了就爱聊天儿。有一位老朋友就和我说，他说，老胡，我咋看你平时不怎么花钱呢，烟也不抽，就喝点酒，还就喝那散白最便宜的酒，你这真会过日子啊。这个老朋友我知道他在和我开玩笑，但说实话，我确实是不会花钱。退休这么多年了，每天 也没啥可花的，一双布鞋几十块钱，一套衣服百八十块，干净舒服就行呗。吃的喝的也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买一颗大白菜能吃好几天，真没什么地方需要用钱的。我儿女都说我节俭，不懂得享受生活，其实他们不懂，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呐，都是这样。就拿我父亲来讲，他一辈子都没买过什么贵重衣服，穿的就是蓝布衫、蓝裤子、黑布鞋，那衣服也不经常换，洗衣服也从来不让使劲洗，怕洗坏了，对我更是严格，很少给我钱，我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钱。不只是我，我们同辈子的人呐，都是这么过来的，节俭惯了，谁说也扳不回来。不仅是生活上，做事也是一样，心里头有杆子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一个死理儿。说句不好听的话，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像现在的人灵活聪明。我们那时候的人活得简单，吃的喝的简单，思想也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习惯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你上轨道了就下不来了，让你干点出格的事儿干不了。就拿病来讲，那就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治，给大家伙讲得透彻一点，别讲得含含糊糊的，说一堆故弄玄虚的话，这样的大夫看上去好像很高明，其实肚子里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他心里也和你隔着堵墙。咱们别害怕病，病这个东西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人一旦生病了，其实病只有三分，一旦我们心理上变化了，感觉自己痛苦了，心想哎呀，这个病治不好了，那这个病就变成了七分了，简单的事儿就变得复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无论谁生病，都感觉自己挺可怜，喜欢别人照顾，这和小孩子没两样。有句俗话说得好，孩子见到娘，无事哭三场。那小孩本来没事儿，摔个跟头，碰了一下，当母亲的如果不在场，那就啥事儿没有。母亲一来了，那就完了，肯定得大哭一场，委屈啊。人生病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喜欢别人来看他，照顾他。很多患者这个时候都是小孩子脾气，很多的病其实没有那么重，但是自己感觉病重的不行了，都是心理作用。这个心态要是不给他克服掉，那什么病就不好治。 我曾经有一个脑血栓病人，45岁，正是壮年。其实他的这个脑血栓并不重，医院送的及时，出院时就手脚有点麻，走路稍微费劲儿一点，但是回家就感觉自己不行了，天天也不出去走，就躺床上，就认为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这个心理，您说这个病能好吗？老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这病越来越重，不出去走，肌肉都萎缩了。后来家属给他吃胡家老膏，我说你先别吃，吃之前把一件事情要闹明白，要不您别找我，您得听我的，每天给我出去走2个小时，到微微出汗就行，要不就别吃胡家老膏，吃了也没用。还行，这回思想想通了，自己下床了。最开始走几步还呲牙咧嘴的，走了一段时间活动开了，也就不那么难受了。用了几个月的胡家老膏，人已经看不出来得过脑血栓了。其实这个患者就是自己把自己病情想得严重了，要是早点出去走走锻炼一下，早就没事了。人得了病啊，是痛苦，这是身体上的痛苦，不可怕，就治呗。但是您心理上变得不正常了，那就可怕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心病难医呀。您看，往往有一些患者把药吃错了，但是病好了，因为他信任这个大夫，认为吃完大夫说的药自己就得救了。你说这神奇不？一点不神奇。治病治的啥？一是身病，二是心病。身病

咱也就没啥忧愁了。这病想不好都难。人呐，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放宽心。心这个东西看上去是无形的，其实里面也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这和咱们居家过日子一样，您看咱们家里四处堆满东西，窗台上、门前门后，甚至门口的走廊里全是东西，想扔吧舍不得，总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可是慢慢你就发现了，这些东西一直都用不上，结果是越堆越多，越多心情越乱。人的心里也是这样，装不了太多的东西，装多了人的负担就重了，扛不起来咋办？自然而然就生病了。只有把心里面不用的那些东西踢出去，别想太多事情，让生活变得简单一点，这样才能不生病，少生病，即使有病也能好得快。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活这90年了，总结出来一条，什么事情不要做到10分，8分正好。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好啊，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都能拿来吃，结果呢，很多人一看好吃的就停不住嘴，甩开腮帮子，踮起后槽牙，这顿造撑得不行了才能停下来。这么吃的人我都不用看，个个身体好不了。您吃东西不节制，不给咱们的胃肠留一点余地，胃肠它受不了啊。我们待人接物也是这样，什么事儿都追求最理想，一旦遇上点事儿，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人早晚都会吃亏。咱们要吃个半饱，生活上也要有半饱这种态度，做什么事情留个2分的余地，这样才有回头路可走。碰到南墙，您得有地方往回拐啊。给心里留点地方，别装得太满，这才能装下新东西。咱们看病啊，也不能说太走极端，无论什么治疗办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瘤子那手术是挺好，有时候切完了还长呢，您说对吧？拿胡家老高来说，同样是失眠的患者，睡不着觉，一宿一宿来回折腾，有点动静就醒，口干得厉害。有的患者吃了胡家老膏几个月，睡得香了，晚上叫都叫不醒。有的患者呢，睡是睡好了，可能还有点口干。有的患者这时候就说，人家怎么全都好了，我这咋还口干呢？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稍有点小症状也是正常的，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膏了，喝点代茶饮，几十块钱就能把病彻底解决。

有的脑血栓偏瘫的患者，吃胡家老膏治了一段时间，生活能自理了，但有可能手指尖还有点发麻，气血还没通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膏，自己一点点就能恢复。当然了，您要说想吃胡家老膏恢复的快点也行，但是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少花点钱把病治好，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我们老百姓看病啊，有的人为啥把半辈子积蓄都花了，病还没治好？说句不好听的话，多数都是医盲，有病不知道该找中医看还是西医看，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所以这个病迟迟就治不好。我们不懂点医学上的知识，我们就没有健康的主动权，就不能去保护健康，而去求健康。保护健康与求健康，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啥是求健康啊？那就是被动了，得了病了，没办法了，去四处找大夫治病，想恢复健康。找一个好大夫用对药还行，找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这身体不就由他摆布了吗？咱们还是得自己懂一点医学上的东西，心里和明镜似的，谁也蒙不了您。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也是看病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您有病了，到西医那检查，您只能检查出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心肝脾肺肾哪有毛病了，这个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您看不出功能性的病变，气虚了，血瘀了，这个是仪器查不出来的。这一点不懂，您这个病就没法看，就是这么简单。治病的方法对与错，大家伙也得在脑子里有个了解。咱们要找到真正去病根的方法。很多人现在治病，解决的都是症，而不是病，以为症状好了病就好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比如说您哪儿疼了，吃止疼药，那能解决问题吗？它只是把这个症状给你止住了，把你神经麻痹了，那病还在那儿呢。反倒这医不疼，这病就掩盖过去了，病就永远在你身体里扎根了。比如你吃安眠药，镇静类的药，吃完睡着了，看上去挺好，那其实不是睡觉，是让你晕倒了。吃安眠药的人早上一起来全身难受，为啥？您不是自然入睡的，像晕过去一样，这身体能不难受吗？很多治病的人这一辈子总跟着身体的各个症状打仗，这就和您想要弄倒一棵树一样，您总在剪树枝叶，结果没剪几天又长出来了，而且多了好几倍，树根在那儿的，您光剪树叶那是一点作用没有，
白费功夫，治病还得从根上治。所以说大家伙治病啊，只有多了解点医学知识，观念改变了，这才是您真正康复的开始。吃胡家老糕，咱们也别当医盲，多少了解一点胡家老糕这100年是怎么传下来的，本源疗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为什么这么多的病都能解决利索，怎么从根上治的？我以前总讲一些我的看法，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伙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别糊里糊涂的去吃胡家老糕。老话讲，理不辩不明嘛，多了解一点没坏处。但话说回来，人这一辈子啊，能看清人和事儿不容易，需要去磨练，去修行。我活这90年，也是一点点的才认清自己。原先年轻的时候，也是有些犯糊涂，总觉得自己家里有胡家老糕这么一个宝贝，像捧个金饭碗似的，生下来就不愁吃喝。后来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到中年的时候，慢慢一切就都看淡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夫，拿着祖传的老膏给大家伙治病，就是这么简单。再到这个岁数，可以说也是无牵无挂了，啥都想得开了。唯一就是有时候对患者这块还是总放不下心。您得病了，用不用胡家老膏治病，那我都不是很关心。我最关心的是患者心里面调整不过来，这样您无论什么病都难治啊。我总讲大家要修行，修行就是修健康。我们总是说有房有车有权有钱是幸福，总结一个字，有，有就好，就是幸福。其实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是无啊，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我有时候就羡慕我那大重孙子，一天无忧无虑的，啥也不想，渴了喝瓶饮料，饿了拿起面包就啃，整天出去跑，到点儿回家吃饭，多简单呐！简单就快乐，人就不爱得病。人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儿，很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一定别和患者互相猜忌。患者来了，问您一堆问题，您一句肯定的话没有，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是不对的。这病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治？多长时间能治得差不多？就这些问题，很多大夫回答的让患者云里雾里的，这不是好大夫。说出这些话，大夫肯定是心里没底儿，还怎么给病人信心？病人来治病，过去我父亲那时候是吃3副还是5副，还是得吃10副20副药，那一旦吃上，到时候肯定就和事先说的差不多。

0: 上下差不了几天。我父亲那时候能精确的哪天哪天传到我这辈子，我没有我父亲那些智慧了，精准不到天了，但是看那一后落留下来的一案，这些年的经验，您说吃胡家老糕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冠心病啊、脑血栓、心梗、风湿骨病、眼病、肺病等等吧，大概治得差不多，我还是有把握的。这个是核心的东西，外人是学不来的。为什么说要传承？传来传去，传的就是这些东西，都在脑袋里呢。您在书本里找不着。所以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吧，做事情要坦诚一点儿。咱们人心呐，就是一条路，越算计路越窄，最终你就把自己后路都断了。您要是厚道呢，路就越宽，早晚都会受益的。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做人做事坦诚厚道，这才是一种大智慧。患者有病了，作为大夫就得坦诚一点，患者都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看病的。有的人因为看病把家庭那点积蓄都掏空了，谁没病愿意花钱找大夫啊？有的人恨不得这一辈子不进医院，不见大夫，找到大夫的大多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咱们做大夫的能治就治，治不了就和人家说得明白，别让患者浪费了时间，还花了大量的金钱，病却一点儿没好转。我想只要大夫和患者以心交心，劲儿往一块使，那这个病肯定会好起来。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

0: 在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师。我跟我老伴儿都是咱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4: 哦，
5: 你看，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您这节目啊。
4: 是吧？
5: 哎，我们觉得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治病救人，真的挺佩服你的。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是吧？
5: 哎，你看，我跟我老伴儿也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4: 啊，
5: 我们应了胡家老高，才有了现在的生活。嗯，今天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们两个的情况，你再帮我们看看。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啊。
4: 嗯。
5: 你看我原来吧，就是老犯这心绞痛。
4: 嗯。
5: 要是不犯病的时候挺好的，但是一犯病啊，就感觉特别难受，前胸后背它都串着疼。
4: 嗯。
5: 你说有的时候犯病，你吃点速效救心丸，它能好。
4: 嗯，
5: 但是有的时候犯病啊，那感觉就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
4: 解决不了是吧？
5: 哎，是他前胸后背疼，就跟进鬼门关似的，我用语言根本我都表达不出那种感觉来，真的是痛苦死了。
4: 嗯、多痛苦啊！啊，
5: 哎，是，反正有一次就不想有第二次了。
4: 嗯，
5: 是不？这得亏用上了你这胡家老高了啊！
4: 啊，
5: 慢慢的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了。
4: 啊啊啊！
5: 你看现在不疼了，我这是吃了两个月就恢复正常生活了，
4: 啊、
5: 再也没犯过病。
4: 啊，
5: 这胡家老高啊，可真是个好药，谢谢你了，胡老师。
4: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对了，是不是啊？
5: 哎，是，再有就是我老伴儿啊，他这个病比我这个病重。
4: 嗯，
5: 他这是糖尿病，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啊。
4: 嗯嗯嗯。
5: 嗯，他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是老说嘴干、嘴渴，一直想喝水。
4: 嗯。
5: 这个晚上啊，一大瓶水他一下都能喝完了。
4: 嗯。
5: 这个血糖也特别高。
4: 啊。
5: 刚开始那给他测血糖，哎呦，25点。
4: 哦，那么高 啊！
5: 哎，医生说了，说这可不得了了，这么高的血糖，赶紧打胰岛素吧。
4: 没错啊。
5: 然后呢，我老伴儿吧，说胰岛素他不打，他是怕一天打两针，这肚子上天天都得打。他说打了胰岛素就离不了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打。
4: 啊。
5: 是吧？然后大夫也没办法呗，就让吃那个拜糖平。后来又吃2甲双胍。
4: 啊。
5: 反正。这血糖有好几年的都是忽高忽低的，有的时候10点几，有时候8点几，
4: 嗯，
5: 反正他不稳，
4: 啊，
5: 走路的时候他就说两条腿没劲儿，每回他要上外边溜达溜达啊，回来都跟我说心慌，还感觉胸口这块闷得慌，气儿不够用，说眼发花，
4: 多厉害，
5: 啊，看不清东西。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有点神志不清似的，看起来特难受。 哎呀，我一看他这样，我就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泡那么一点点糖水。
4: 嗯嗯。
5: 哎，他喝了就感觉舒服一点儿。
4: 嗯嗯嗯，那是血糖啊，当时相当不稳定，有时候忽高，有时候突然下降了。
5: 哎，
4: 太麻烦了。也太不舒服了，
5: 就
4: 是
5: 啊，
4: 是吧？啊，
5: 对，而且他这个人也特别瘦，都瘦到皮包骨了。
4: 嗯，
5: 到后来走路也没劲儿了，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
4: 嗯，
5: 然后我就害怕了啊。
4: 啊，
5: 也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邻居，看我们两、
4: 啊、
5: 老两口吧，活着特别痛苦，就给我们推荐你这个讲座了。
4: 哦，
5: 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啊。当时我就真的把您这个胡家老膏当做救命稻草了，马上就买了30盒。
4: 哎呀，您这个选择太对了，这么及时啊，是吧？
5: 哎，是，你看吃了不到10天啊，
4: 嗯、
5: 老伴就觉得自己有劲儿了，
4: 嗯，
5: 他又能天天出去溜达了，
4: 嗯，
5: 然后回来之后也不说胸闷了，也不说气短了，心里头也不发慌的，
4: 嗯、
5: 感觉舒服多了。
4: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
5: 啊！哎，是。不难受了，
4: 嗯，
5: 吃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候啊，
4: 啊，
5: 他就说这眼睛不花了，也不迷糊了，看东西啊，
4: 你看看多好啊，
5: 也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4: 哎，
5: 哎呦，我一看他恢复得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他测了一下血糖，
4: 嗯，
5: 啊，餐前呢测了个7.1，
4: 哦，
5: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他这个血糖就一直平稳的往下降。
4: 啊，
5: 不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了。
4: 嗯嗯嗯。
5: 哎呀，我们一看呐、啊，这个胡家老膏这么有效果，舅舅赶紧打电话订了50盒，不然的话这个药不够吃呢。
4: 哦、对了啊，越早订越好。为什么现在胡家老膏非常紧张啊？所有老年疾病、老慢气儿的、什么各种心脏的问题等等等等嘛，都用胡家老膏，所以说供不应求了啊。
5: 哎，
4: 您这样及时的来预备一些个是非常必要的啊。
5: 这不，老伴吃这个胡家老膏3个来月的时候啊，
4: 啊，
5: 他就怎么都不肯吃这个降糖药了，
4: 嗯，
5: 非说自己好了，那我也不敢跟他犟 啊，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4: 啊，
5: 这回这血糖已经6点往下，正常值了。
4: 你看看多好啊。现在已经达到正常值了，说明胡家老膏对于咱们这个疾病啊非常适应，也非常有效，您说对不对啊？
5: 哎，对呀、啊
4: 嗯、
5: 跟以前比、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4: 就是
5: 这人也长肉了，也有劲儿了，眼睛也不花了、
4: 嗯、
5: 这人也精神了、
4: 嗯、
5: 特别好。
4: 嗯，就是就是，
5: 这不知道现在这个胡家老膏老伴吃了5个来月了啊，
4: 啊，
5: 他早就把那个降糖药停了。
4: 嗯，
5: 这个血糖吧依然非常的稳定，
4: 啊啊啊，
5: 这个人也明显的长肉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4: 啊、
5: 精神状态也好，
4: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啊、
5: 哎，是
4: 改变太快了，是吧？
5: 啊，就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们身体现在这么好、
4: 啊、
5: 能有今天这么健康的生活、
4: 嗯、
5: 真的要谢谢你。
4: 好，你别客气啊，这还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膏的缘分。
5: 哎，胡老师，我们也希望你这个身体也永远健健康康的，
4: 哎，
5: 工作也能顺顺利利的，我们还指着你呢。
4: 哎，好，老朋友，咱们都会有这种信心，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治疗方法。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呢？它主要它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激发起来了，让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啊都能够得到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了，所以咱们才健康起来了。这
5: 是
4: 没有问题的啊，老两位坚持使用吧啊。
5: 哎，行，
4: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啊。
5: 哎，好的，
4: 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还有我的学生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答复，好吧？
5: 哎，好的，免不了麻烦你们。
4: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
5: 哎、
4: 老朋友。
5: 哎，好的。
4: 好，再会。哎，
5: 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3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

0: 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吴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2: 我今年呐，已经80岁了。
1: 啊。
2: 我今年糖尿病都27年了。
1: 是吗？啊。
2: 啊，身体呀、啊、很不好啊。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1: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
2: 哎呀，我呀哈，最困扰的我呀，就这个迷糊啊，已经都能有哈40-50年了，30-40年了。我从20多岁哈，
1: 啊，
2: 我在工作中啊，就脑袋震过，就脑震荡，完事了，就一年呐，动不动就迷糊了，就起不来了，就躺炕上了。
1: 哦，
2: 上医院去看呢哈，根本就没有什么办法。
1: 嗯，
2: 就这样哈，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1: 啊，
2: 越来越重啊，越来越重啊。
1: 哦，
2: 做磁共振、
1: 啊、
2: CT 检查，就是那个向心性脑梗死、脑白质变性，
1: 哦、
2: 反正搁医院哈，打地儿就回来了，根本就不见强。
1: 啊、
2: 我吧这些年吧，弯路也没少走。听说什么药哈、
1: 啊、
2: 好使吧，我就用，什么也不见效，一天呐、
1: 嗯，
2: 就是迷迷糊糊不说，不到什么时候就犯病了，犯病，
1: 嗯嗯、
2: 恶心，完事就躺炕不能动的，
1: 很痛苦啊、嗯！
2: 哎呀妈，太痛苦了，胡老师，你不知道
1: 啊，
2: 就这个病啊，在谁身上也够呛，我就没有清清楚楚时候，跟谁唠嗑、
1: 嗯，
2: 脑袋多难受，
1: 嗯。
2: 俺家老伴听评书，我有一天突然就听到你老讲话了，讲这个胡家老狗、
1: 哦。
2: 哎呀，我一听，这么老大岁数的老爷子讲这课讲得太实在了。我合计吧哈，我就最后哈，我就赌一把，我就抱着赌的态度，赌一把，好就好了，不好也就完事儿。
1: 嗯嗯嗯，
2: 我就。不几天我就挂电话买老膏，老膏很快就给我邮来了。邮来之后我喝了吧，你可别说呀，我跟别人说，我说这个老膏就像神仙妙药似的。喝了之后，一会儿也没说是恶心呐、迷糊倒炕了。
1: 嗯，
2: 神奇不神奇吧？
1: 你看看
2: 我都乐坏了，
1: 多快呀！
2: 我没合计你这药能这么都说那个中药嘛，没合计你这药哈了能这么好使，这说实在的。我呀还有什么呢，心脏房颤、
1: 嗯、
2: 完事早搏、
1: 哦、
2: 可难受了、
1: 哎、
2: 完事我就老、
1: 啊、
2: 老吃那个心脏药，哎，从喝着老膏哈到现在心脏药也不吃了，完事心脏、
1: 嗯、
2: 可舒服了，喘气儿干什么一点点没有憋的时候，你说怪不怪啊，胡老你这药怪不怪，你说啊
1: 都好了是吧，
2: 真太好了，我告诉你胡老，我呀真现在我一天到晚呢，我呀实际人过去人都说你吃什么玩意儿很得信，可是我过去吧吃什么药吃剂量不好我就不信了，也许是这个情况，我现在吧对着胡家老老就是信，就是信呐、
1: 嗯、
2: 这不咱家老头啊83了，看着哎呀一天看我精神什么都挺好哈，眼睛坏了，全子胡家老狗救你了，这么好那么好，属实从精神方面可能看出来，
1: 嗯，
2: 我合计这么办吧，老头也83了，身体呢他前列腺完事了，他腰托那个还有点迷糊，我说你也喝吧，我这会我不跟我妹买50瓶，我说你也喝吧，我心心呐俩都挺好比什么都强，这不我妹妹呀、
1: 啊、
2: 从来她也糖尿病，人家啊、
1: 哦、
2: 哪一块有病人就上医院马上上医院，人从来不信这外边这些事儿、
1: 啊、
2: 哎呀，他看我，他说二姐，我可真看你，可真是，真你这活着老高真好使。
1: 嗯，
2: 哎，他上回搞活动给我俩买了50瓶啊，他也喝了，喝了呢，现在也不错，说是那个大便都香蕉便了，他喝一直不多，所以哈、啊，胡老师，我呀，我说句实在的，我太感谢你了，我就没遇到你这样要。你讲课我每一天我都不落，天天听，我就爱听你讲课，讲得太好了。
1: 所以根据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情况，无论是您身上的一些疾病，还是您家属的一些疾病，都使用胡椒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
2: 是
1: 太好了。那怎么办呢？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什么叫效不更方？有效果就别变了，继续来用它就可以了。
2: 继续吃，继续喝。
1: 嗯，
2: 我呀，我都准备了。
1: 啊、
2: 我过去啊，老买保健品什么的，我这些年买保健品呢、
1: 啊，
2: 话也有、没有10万也得有8万。
1: 哦，
2: 一点都不好使，那起什么？
1: 花了那么些钱呢、
2: 啊，
1: 是吧？
2: 我呀，今后啊，有生之年呐、啊，我就喝老膏，什么也不吃了，真是不吃。
1: 嗯，
2: 我就跟胡老走到底呀、
1: 啊！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2: 好，
1: 啊、
2: 你多多的注意自个身体啊，别累着。
1: 哎，好的，
2: 嗯，好，
1: 好，就这样，
2: 再见。
1: 好，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您好。
3: 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一个受益者，我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啊，不到5个月的时间啊。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嘛、就想跟您啊汇报一下我的情况的。
1: 哎，好的，您请讲吧。啊，
3: 我也是一批多病的那个患者吧。
1: 嗯，
3: 主要嘛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还有失眠，还有糖尿病。
1: 嗯，
3: 那我就先跟您说一下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1: 哎，好的。
3: 我这个高血压嘛比较严重的，平时那个血压都在170，低压都在110。
1: 嗯，
3: 这个脑袋瓜嘛，总是啊，晕晕沉沉的，头晕脑胀，天旋地转的、特别痛苦。
1: 嗯，
3: 平时嘛也不敢动，也不敢出门，因为出去以后嘛，万一这个头要是晕了，就容易摔倒；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嘛，那后果、真的想都不敢想的。
1: 那可不是吧？
3: 嗯，但是自从我听了胡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嘛，用了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现在的血压吧，我现在一直都控制的特别好，高压在135，低压嘛也在80左右。关键现在那个身体啊觉得有劲了、像之前那些头晕啊、脑胀啊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3: 还有以前嘛、因为我这个血压特别高嘛，就是吃多少那个降压药啊都不行，根本就降不下来。吃了咱们这个胡椒老膏啊，不到2个月啊，我就把那个降压药的药量啊都给它减半了。现在咱们那个胡椒老膏吃了快5个月嘛，更是连一片的那个降压药啊都不用吃的，现在恢复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吴老。
1: 没错啊。
3: 第二个原因嘛，就是我有那个睡眠的问题。这个你说这个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是太折磨人了。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啊没睡一个安稳觉了。一睡着嘛、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还一做梦嘛还特别容易惊醒。就是每天啊能睡上2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了。但是自从我吃了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嘛，逐渐的我能睡个3个小时，慢慢的能够睡到4个小时，我记得大概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吧，我就不那么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噩梦了。睡觉嘛也踏实了不小。

0: 现在我已经能够睡到六七个小时了，睡得特别踏实，特别好。早上起来啊，感觉整个人啊都神清气爽的，一天到晚啊，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的。哎，那个胡家老高真的是帮了我大忙呀。
1: 没错啊，血压下来了，对您的睡眠好了，对您的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
0: 对呀、啊，再一个就是，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嘛，控制的也特别特别不好，以前。这个是我那个最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之前啊，那个饮食方面啊，控制的特别特别严格，就是天天啊就吃那些山药啊、南瓜什么的。可是的血糖嘛还是不稳定，这个餐前血糖嘛一般嘛都在那个七到八左右，餐后嘛都达到那个十三到十六之间。
1: 对，
0: 本来嘛因为高血压嘛，我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反正说那些药嘛，副作用大不大？我想嘛，肯定是有的。再加上那个糖尿病啊，容易引起那个肾病，就更容易对我的肾脏造成那个负担呢。所以我这个小腿啊也出现浮肿了。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啊，万一得这个肾病啊，怎么办呢？
1: 那可不是嘛，那就是越发的复杂了，越发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啊，幸亏嘛，我用上咱们的胡家老高嘛。我的身体嘛，真的是一天啊比一天好了。刚吃那个胡家老高不到一个星期嘛，我就看我那个小腿上那个水肿啊，就完全消了。
1: 你看看
0: 多好，就是不像以前啊，一按个坑呢，看着的就正常的。身上嘛也有劲了，吃了半个多月嘛，我的血糖啊就开始慢慢往下面降了。餐前嘛在 6.8。餐后嘛也在11点多一点，我看这个效果那么好嘛，我就把那个降糖的药啊就给他减量了。这胡家老高嘛，我用到现在嘛才不到五个月，这个效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太满意了。还有就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啊完全平稳了，空腹血糖嘛都在那个6左右，餐后血糖嘛一般都在那个7到8之间。我这个胡家老公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他那个保驾护航啊，我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啊都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再有就是胡老师，我现在自己啊出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啊，
0: 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多亏了胡老师您呐。
1: 咱们说这两种疾病对您来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疾病，一个就是高血压，另外一个就是糖尿病，这是咱们老年人非常多的一种疾病啊。他为什么用胡家老高就好了呢？也就是说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了。所以说胡家老高好在那儿，就好在这儿啊，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把病彻底治疗了，这是您所得的这样的结果啊。所以希望咱们长期的使用咱们的胡家老高会对您有更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是啊，胡老，所以我想嘛，肯定来跟着胡老师啊，一起嘛走下去，把这个身体也养得好好的。
1: 对，
0: 也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啊，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的，谢谢您了。
1: 把您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效果，您要传给您的所有的朋友，让他们和您 得到同样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好的，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到时候身边的需要的人嘛，让大家都来一起用咱们的护驾老高呢。
1: 对对啊，这是太好的了啊！谢谢您啊，我也恭喜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吧？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的，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威。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先来说一说咱们这次707复合酶推广工程。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次推广工程要结束的消息，

0: 纷纷给我打来电话，啊，都在问我，说吴院长啊，推广工程结束有没有确切的时间呢？结束以后，我们再想用这个生物新药，是不是真的要恢复每克56美金的国际市场价格呀？啊，那么就这些问题啊，我今天一定要给出一个正面的回答。首先，707复合酶推广的确马上就要结束，剩下的时间可能连3-5天都不到了。这个呢，我没有办法去左右，因为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上下几方面的工作，它跟资金、跟707复合酶的生产数量，还有各地区的实际情况都有直接的关系。我从内心来讲啊，是想给大家持续的开展下去，让每一个人都能用1块钱的价格用上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可是不行啊，毕竟咱们各方面的条件有限，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我。而且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推广工程结束之后，每克707复合酶的价格肯定恢复到国际市场标准价，也就是56美金一克。所以你看，这眼看着这时间就没多少了，大家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赶紧与场外联系，抓紧时间报名。
1: 是啊，推广工程时间确实所剩不多，这正是这些日子以来我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所以也有很多人在问，还有没有其他的优惠政策，就像大家原来用的一些药品那样，经常优惠活动不断啊。
0: 是啊，静瑶提出这个问题，说实话我也没少被问到。自从我做这个节目以来，我的确发现了现在的一些产品，包括一些药物，3天2头搞什么优惠呀、促销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但是呢，我感觉这里边啊，花样和水分很多啊，造成很多人都认为，无论什么治病方法，无论什么样的治疗药物，它都会这样。那讲到这儿，我要跟大家伙说，我们的全国推广工程，大家知道吗？这是有关部门专项资金支持，各级部门配合联动，上下齐心一起推出的医疗福利啊。我从国外回来之后，我知道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在医疗这一块，每一步改革都非常的复杂和艰难。我曾经啊一度忧心忡忡，因为707复合酶它确实在价格上虽然比某些国家的单一酶类药物一支成千上万这个价格要亲民很多，但是对于我们的国民来讲啊，一克56美金那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啊。啊，我心里想着什么能让老百姓快点用上，能够让老百姓省钱治病，可是我自己的力量根本办不到。没想到咱们国家对生物新药非常重视，707复合酶一经审批为国药准字特效药之后，相关的部门马上联系到我，提出了在全国开展推广工程的想法。当时我不仅震动，而且我非常的感动啊，这是我们国家对人民健康的高度重视啊。当时我就表态，我说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全力配合。所以啊，我们才有了这档全国百家电台联动播出的专题讲座，我才能从科研一线走出来，和大家面对面的聊一聊最前沿的科学，为大家普及酶类药物的相关知识。那么我讲到这儿，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我是想要告诉大家，这个推广工程它来之不易呀。我们的707复合酶同样是千金难求，所以它不可能像我们大家平时用的那些什么生活用品呢，啊，这个产品呢，保健品呢，啊，像他们一样说今天推出一个优惠，明天再来一个活动，绝对不会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次的机会，一旦错过了，对不起，到时候你再想用707复合酶，一克就是56美金，到时候你们再来找我，我也无能为力，束手无策。那说到治病，我特别理解大家伙，大家是心疼钱吗？大家是会为了有什么优惠去买什么药、买什么产品吗？我觉得都不是。曾经啊，有位姓赵的老大哥啊，他跟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吴院长，我们患者治病，看重的是疗效。你没有效果，你再优惠，啊，说实话，我就是买一火车皮有什么用呢？嗯，也不当饭吃。 他说但是如果这个药它要是有疗效，你就是再昂贵我们也买。为什么？因为用了药之后有效果，我们看到了希望，我们就认这个理儿。能说出这样实在话的人呢、啊、往往都怎么样啊，走过太多的弯路了。老赵大哥就是，他是多年的老慢支，肺子和心脏都不好，只要一换季那冷风一吹啊，四个字，喉咙气喘，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有时候啊晚间呢连个整宿觉都睡不着，一口一口吐那个黄绿色的痰。人呢一上了年纪，

0: 他儿媳妇儿看他给小孙子拿吃的，直接就来了一句：“多埋汰呀，全是细菌，赶紧给我吐了。”你说这老赵大哥当时这脸就挂不住了，又不好发火，一转身回自己屋的，越想越难受。六十几岁的人了，叫人嫌弃，坐那儿默默地掉眼泪。自己遭罪，家人嫌弃，那你说他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呢？就是治好病啊。所以这些年来呀，这老赵大哥那用的药啊和产品太多了。他跟我讲，最让他上火的是有一次，他听人介绍说一个产品不错，正在搞活动，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而且保证用上之后能把病治好。哎，这老赵大哥一想说，这挺合适，挺划算的啊，能省一半的钱，那就买吧。好家伙，整整装了两大袋子，拿回来之后啊，拿到家儿子一看，这哪是什么药啊，连个正经批号都没有啊，其实就是保健食品。几千块钱花出去了，买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正常人不敢吃，病人吃了没有效，堆在家里占地方，扔了吧心疼钱，给这个老赵大哥愁的一股火上来，血压就上来了，住了一个星期的院。你说说，花钱遭罪，耽误事儿，甚至差点要人命，这么治病，这是占便宜吗？这就是陷阱啊。
1: 是啊，吴院长，像这样的实例太多了，所以大家现在最关心的是我们707复合酶到底跟以往的治疗方法有什么不同，它到底怎么解决疾病的，能让大家用一次就有一次的疗效，用一次就有一次的变化。
0: 其实这个答案并不复杂，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因为每一类药物是从疾病的根源，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来解决问题啊。大家记住了，人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世上所有的疾病归根起来就是一种病，什么病？细胞病。人生病了知道找医生，那你说细胞病了找谁呀？找酶。大家上网可以查，你自己去看啊，你可以查到什么呢？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体内的新陈代谢才能够正常进行。酶可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亡，来达到从病根上治疗疾病的终极目标。我们就以啊前面说到的老赵大哥为例，咱们说到他是典型的老慢支、老肺病。一般像这种情况，传统方法怎么办呢？咱们说这个西医往往就是抗菌消炎啊，他认为你是气管肺子里面有慢性炎症了，所以就针对这个炎症来给你消炎。中医呢，什么辨证阴阳啊，调理气血，滋阴润肺，这家说用这个祖传的方子好啊，那家说那个什么皇家御用的药方，结果好了吗？没有。往往是患者是中医西医看了一圈，中药西药吃了一个遍，最后怎么的，病是一年比一年严重，最后累积到心脏，造成肺心病啊。我在这里啊，各位听好，我不是要批评这些方法不对，有时候药啊用的对症确实可以帮助患者缓解症状，但是切记这种治疗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啊，因为它没有治到细胞上啊。气管炎也好，老肺病也好，老慢支也好，他们的病根啊其实就在于呼吸道黏膜细胞和肺泡细胞受损所导致的。呼吸道黏膜细胞和肺泡细胞受损的多了，那么就会出现慢性肺炎、慢性支气管炎。你去医院呢拍片拍 CT 都能看到，那肺部的环境非常恶劣，一片片的炎症，有的还有小结节。各位

0: 抗胆碱酶最大的作用是清除作用，像是给肺部啊放了一个净化器，对肺部的炎症感染进行清除，重新塑造肺部环境啊。曾经啊，这个英国的皇家医学院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让一个30年烟龄的老慢支患者在临床上用上抗胆碱酶。这个患者呀，因为生活不良的习惯和其他原因，已经发展到肺气肿和肺心病的情况。通过这个精密的仪器进行观察，刚开始监测到患者的肺部一大半啊都是黑的，另外的部分是深黄色的，其中啊伴有不同层次的炎症。最吓人的是什么？这肺里面已经出现了好几个一厘米以上的结节啊，可以说这个肺部的环境非常恶劣。但是用上抗胆碱酶一段时间之后，黑色的区域颜色变浅，深黄色部分慢慢恢复到正常人的血色。3个周期之后，患者的肺部已经净化得和正常人没有区别，炎症结节也观察不到了，患者胸闷气短、咳嗽咳痰等临床症状完全消失。各位想一想，这么严重的肺病，这么恶劣的肺部环境，抗胆碱酶都能恢复成这样，那么你的老慢支、慢性肺炎、肺里的小斑块、小结节还算什么呢？啊，不算什么，一扫而光啊！就拿刚才提到这个老赵大哥来说，他用上了707复合酶之后，很快不到一个星期，喉咙气喘啊、咔咔卡痰，包括胸闷、上不来气儿、睡不好觉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啊。一个月之后，呼吸顺畅，感觉到这个肺子气管都很舒服，不像以前前胸后背那么紧、那么憋、那么闷了。同时呢，哎，他不是血压高吗？心脏不好吗？707复合酶当中含有啊纤溶酶和肌肽原酶，啊，纤溶酶最大的作用是溶酸，啊，把心血管堵住的血栓像太阳融化斑块一样彻底化开，杜绝了以后复发的可能。肌肽原酶则是通过对血液、血管、心肌细胞的修复再生，同步实现平稳血压、改善血管微循环、恢复心肌功能的多重作用。那这个老赵大哥呀、啊，没用多久，3个周期之后，一身的慢性疾病基本就恢复完全正常了。啊，当然呢，康复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他之后呢，又巩固了一个周期用药。现在的他自己要不说自己原来有这么多的毛病，别人呢根本就看不出来。哎，这病一好，孙子啊也让他抱了，儿媳妇呢也不给他脸色看了。老赵大哥觉得这日子过得都有奔头了。你看看，用对方法解决一身的病，没花多少钱，但是找回了幸福的生活，这多好啊。所以我常讲，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一定要把这个眼光放长远，咱们多看看，多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多了解一些新的医学知识。生物复合酶这是当今世界医学的高科技成果，以前呢那是多少有钱人花大价钱找门路飞到国外去争取的治疗，可是现在我将它带回了国，而且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这个全国的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啊，一克只需要1块钱呢。大家想一想，现在这个社会1块钱能买到什么？而且为大家省钱的同时，最关键是它能够带领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迈向的是从病因上康复慢性疾病的康庄大道啊。这个机会这么难得，为什么我们还不好好的抓住它呢？眼看着我们的推广工程所剩的时间不多了，马上就会结束，这个时候更多的话我不想说，我只祝愿每一个为自己健康负责的人都能够得偿所愿，报名成功。好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热线。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吴先生。
0: 是我呀，您好，这位朋友，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嗯，
1: 哎，我听说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嘛，可是这个朝外这个电话我打好多遍一直打不通，您能不能那个帮我申请个名额？我是天津武清的。
0: 哦，这位朋友，确实，707复合煤的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可能啊，连三五天都不到。但是呢，咱们要想参加推广工程的话，必须拨打场外电话，自己去报名申请啊。
1: 哎，是是，因为啥？我也知道这个一克，你看才1块钱嘛，
0: 嗯，
1: 也不是那个几百上千的，说就能够治病，每个人都可以用得起啊。
0: 嗯，
1: 所以说用不起的话，我掏腰包都可以帮他拿钱来治这个病。
0: 嗯，
1: 因为这么好的药，谁要是用不上的话，真的是太可惜了。
0: 你看看这位朋友，就冲您刚才那句话，您是一个有爱心的朋友啊，我真的给你点赞啊。确实啊，咱们现在呢有这个推广工程，一克只需1块钱。现在说这1块钱能干什么呀？啊，很多朋友说能买根冰棍吃，有的人说能坐趟公交车，1块钱买块豆腐都不够啊。但是咱们把这1块钱花在刀刃上，能够用上生物新药，用上707复合酶，解决我们那一体多病、慢性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能够使我们身体获得健康。那么讲到这儿，吴院长，我还得说句心里话。我研发707复合酶的目的，就是让广大慢性病患者不再走弯路，早日收获健康。如果说都用不起、用不上，那我这个研究不也是白费吗？我就是希望所有的人呢，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让那些没有门路的、没有钱的患者都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治好病。关键是大家要抓住机会，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如果你们做到了，申请了，我的一切努力，我认为都是值的。你这样的这位朋友打来电话呀，介绍一下您的情况。您多大年纪了？嗯，
1: 我今年那个啥，58岁。
0: 58岁，你身体怎么了？嗯，
1: 我是在10月17号这个晚上，不是喝了点酒嘛？啊，第二天起床以后啊，只是感觉那个人啊，那个有点那个晕晕乎乎的感觉。
0: 哦，
1: 在一个这个18号这个中午啊，吃饭的时候、啊、是去一个朋友家里做客。当时啊才开始、啊、吃了几口饭，喝了大概有2-3口，这个酒的度数吧35度啊。后来就开始、啊、出现这个心慌头晕，然后啊全身没劲儿。
0: 哦，
1: 这个情况一出现以后，朋友也害怕了，直接背着我去了医院。当时啊我这个心脏跳得特别的快，头也晕，那个又很胀，那、全身感觉这个乏力没劲儿。去了医院以后啊，直接把那个推我进那个重症那个病房嘛，进行抢救。一天一夜下来，转入这个普通病房住院了嘛，治疗。医生那个诊断说我是心肌炎，是这个阵发性心动过速和这个低血钾症。当时在这个住院期间吧，还发作了有4次。后来吧，发作的时候这个心率啊，大概在120左右。这个正常的时候吧，就是80左右。在医院、啊、总共啊待了7天的时间吧，这个病情稳定以后，那个我出院，这个回家休养。
0: 回家了，回家那么大夫给你开的什么药呢？
1: 给我开的是这个这个90酸镁那个唑卵片吧。
0: 这个药，
1: 对，回家那个让我一吃着，但是并没有告诉我说，吃多久。
0: 那么我了解一下，你回家之后怎么样呢？
1: 回家之后吧，这个还是啊，这个时不时啊，也不知道啥时候、啊、就会发作。因为本身工作这个原因吧，我还没退休嘛，也上不了班了。所以我感觉我说这确实不是个啥好苗头啊。
0: 那当然了。
1: 对，越来越重，那个这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所以我前段时间眼睁睁看见我一个邻居因为这个心梗就走了。哎呀，你可不知道当时啊那个脸且听且听的，哎呀，那得遭多大的罪啊，对不对？所以啊我也害怕，就想赶紧治。
0: 我跟你说啊，这位朋友啊，你能意识到这一点非常好。冠心病也好，心梗也好，会要人命的啊。用语言来形容的话，一是戛然而止啊，就一个宝贵的生命戛然而止，就这说实话，这命啊说没就没了。
1: 说没就没了呀，对吧？
0: 那可不呗，你说这个家庭怎么办？也不团圆了，还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的吗？对不对？
1: 对对对，你说去了吧，那个去了的人不知道，关键是活着的人痛苦的呀。
0: 对呀，第二咱们说到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到阴阳两界和家人呢分别了。

0: 啊，这
1: 对。
0: 实质上心梗这个病完全可以说是人间悲剧啊，说犯就犯啊，病死率非常高。嗯，您的担心很有必
1: 是，
0: 要。嗯。
1: 这不后来吧，我也是在家里啊，一直养着这个病啊，
0: 嗯。
1: 没事的时候啊，就是听一听广播啊。后来这不是听到您讲课了嘛，啊，说这个707复合酶里边有这个700多种酶啊，
0: 没错的，嗯，
1: 所以我当时就想，我说之前买的这个啥，就只有一种酶，这个辅酶后十嘛，啊，这个价格好几百块钱了啊。您这个说这个一克1块钱，说实话，我当时啊就是冲着这个价格便宜才用的。
0: 我听懂了，这位朋友啊，你看你对这个辅酶 Q10 还有了解啊？确实啊，辅酶 Q10 大家都知道啊，辅酶对心脏好。但是这个辅酶 Q10 大家一定要记住，它是一个保健品，它不是药品，啊，有一个牌子非常出名，很多朋友都用过，叫汤臣倍健，很出名啊。多少钱呢？1瓶398块钱，而且咱们说这一瓶辅酶 Q10 它是保健品呢，398是保健品，它不具备任何的治疗作用，价格很高昂啊。但是咱们现在回过头看啊。咱别的不说，707复合酶呀，这700多种活性酶是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来的治疗型的药品，而且它不仅具备治疗的作用，而且其中包含的700多种活性酶可以解决人体多种慢性疾病啊！啊，说这个707复合酶是液体软黄金一点都不为过呀。还是那使用之后的情况怎么样？
1: 确实这个小分子剂型啊，真的是不错。
0: 嗯。
1: 为啥？因为我之前这个胃啊，那个不好，经常有胀疼。
0: 嗯，
1: 对这个，反正所有这个产品吧，特别敏感，经常会刺激了胃。但是我通过用了这个小分子剂型啊以后啊，哎，对这个胃啊，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
0: 嗯，
1: 在用这个当天啊，我就感觉明显精神状态，哎，好多了。
0: 好。
1: 还有就是这个，感觉这个身上有劲儿，完了这个睡眠可以那个很快入睡。
0: 嗯，睡眠质量也提升了是吧？
1: 对，现在吧，你看7天的时间啊，时间不长，但是我这个脸上这个气色好，心脏这个跳动啊，我感觉的明显的比之前好多了。
0: 嗯，好，非常不错
1: 啊。所以用的这个时间不长，但是我对咱们这个非常的认可。
0: 嗯，你刚才说到了，说咱们这是小分子剂型啊，既安全又见效快，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那么咱们谈到这个见效快，我跟你说一下为什么见效快。
1: 嗯，
0: 啊，你这很多人呢，当天都见效，有的用了几个小时之后就见效，为什么？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个复合酶当中700多种活性酶，它分子量小，您说的没错，小多小啊，得有标准呢，80个道尔顿啊。
1: 嗯，
0: 那么它因为小，因为精微，所以说它做到了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呀、啊，做到了10分钟直达病灶啊。啊，而且刚才我讲了，有的患者使用之后啊，效果非常明显，2-3个小时立竿见影，啊，所以说我给你讲这些，你应该明白啊。
1: 对，
0: 当然呢，还是说一句话，咱们选对了治病的方法，啊，这是高科技，这是新疗法，啊，
1: 对，
0: 咱们首先要说，我们是从病因入手来治疗疾病的，就是解决细胞的病变，啊，你别看你用的时间短，你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啊，已经被激活再生了。所以说你心脏的整体功能在逐渐的恢复，啊，带来很好的疗效。你记住，用够80天，80天咱们呢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嗯，
1: 哎，行，哎呀，我非常的开心，真的很高兴。
0: 嗯，
1: 这回再不担心以后这个病严重了嘛。
0: 好，没问题。
1: 感谢吴院长，感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啊。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抓紧时间申请啊。好，再见。
1: 好，我现在打电话去申请。
2: 没错，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1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613-1966 400-613-1966进行报名。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吴院长。
0: 哎呦，你可等了半天了。
3: 是啊，吴院长啊，可算是接我了。吴院长，我是跟您报个好消息来的，我要当外婆了，我姑娘怀孕了。
0: 哎呦呦呦，那首先呢，别的不说，向你表示祝贺，表示祝贺啊！
3: 这不，我用这个707复合酶啊，我用了2个半月了，效果真的好啊，我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强。姑娘吧也用1个月了，过去呀、她也是成天没精神，到晚上吧，跟你说就是想睡还睡不着，就寻思单位那些事儿，因为工作现在这孩子压力的确是挺
0: 大，
3: 我也啊，完了呢，月经不调，有的时候1个月得半个月啊，哩哩啦啦的月经不走，完了总想要孩子，这结婚都5、6年了，始终也要不上，始终也没有。当初我给姑娘用这个707复合酶，就想治她失眠的事儿，结果呢，现在呢不但失眠好了，现在脸色也好了，有血色了，现在怀孕了，哎，吴院长可真是意外之喜呀、
0: 听懂了，这是好事
3: 是
0: 好消息，
3: 真得感谢您，这多亏了您了，研究出这么好的药，你是我们家的恩人。
0: 哎呀，这位朋友啊，说实话啊，确实707复合酶啊具有非常特殊的治疗功效，但是、也得益于什么，你们的使用，你们的坚持，是不是？哎，我想表达一句话啊，你们给我信任，我肯定会还你们健康啊。你这个上来之后啊，就这么高兴啊，这报喜啊，我能听出来发自内心的感受啊，历久长新。
3: 哎呀，对了对了，吴院长，你说光顾着高兴的，我怎么的听到今天这个推广马上就要结束，就剩最后几天的时间了，这全家人啊都要打电话申请名额呢，我就负责呢把好消息跟吴院长分享分享吧，也让吴院长替我们高兴高兴，也让您高兴高兴，吴院长。
0: 好好好，我听听，咱们听众朋友们都听听。
3: 吴院长，我过去是颈椎病啊，就是我严重，我这颈椎病严重到啥程度，就是嗓子眼里吧总觉得有东西横在那儿，咽也咽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一开始就老百姓说那是煤核气，其实我到医院看了还真不是那个咽炎造成的煤核气，是颈椎引起的，
0: 颈椎病啊、
3: 颈椎引起的，说那个椎管人家什么压迫什么突出压迫这个嗓子这块、嗓子有异物感，是颈椎，完了天天吧恶心，感觉那个头晕不清醒，后背也觉得又麻又沉的、感觉心率也快，大夫说跟我颈椎有关系，关键啥的，我血压好高，低压110，高压175了，
0: 挺高的
3: 啊、完了再加上颈椎病，再加上心脏不好，哎呀，一天呢跟你说坐立不安呢，总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是特别害怕，再姑娘吧这身体也不咋好，我就特别特别焦虑，那个时候、哎呀，跟你说一天呢就感觉这心情总是压抑低落，负面情绪可重了，没有乐呵时候，
0: 你看看这个精神压力也很大，是不是？
3: 可是我现在吧这个707复合酶不用了2个半月了吗，哎呦，这些毛病一扫而光啊，现在我就觉得过去是满脸愁容，现在我一说我心神采奕奕呀、
0: 哎呦，神采奕奕，你看形容这词儿多好啊，我都能听懂啊。那快说说都什么具体的改变。
3: 吴院长，我现在是不是省钱了，过去又牵引又理疗又按摩又针灸又拔罐，哪个不是钱，哪个没有千八的能下来，
0: 花费很大动。
3: 是，可是现在用这个707复合酶这个先进的好方法了、我那些方法全部用了不说，就用这一种酶就把我这身体改善的特别特别好、你看过去那嗓子说话都哈拉哈拉的，就有东西咽吐沫都费劲，现在嗓音多清脆，
0: 哎呀，清脆响亮啊
3: 啊！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就真说到这儿的话啊，你这电话接过来之后我都感觉到非常的震耳朵，都是啊，清脆响亮啊啊，大家都能听到啊，
3: 我现在可是走在健康的路上了，笑得开心，玩得自在，过得幸福啊，
0: 好，这说太好了，真不错啊，
3: 是你说现在颈椎转动也灵活了，头也不晕了，睡觉也踏实了，也不害怕了，血压也平稳了，心脏吧感觉也平稳了，不像过去呀、哎呀嘚瑟的不得了，直折个，这个干点家务力所能及了，也不用求这个，也不用求那个了，心情也好了，也乐呵了，再加上姑娘也怀孕了，也了去我一个心病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吴院长？
0: 要不怎么叫喜上加喜呢，是不是啊？好事成双啊，这是
3: 啊，
0: 太好了太好了啊。
3: 那吴院长，你说我着急问啥呢，我的闺女现在怀孕了，还能继续用这707复合酶吗？
0: 刚才你讲到了姑娘啊，包括这个失眠的问题、月经不调的问题都解决了，而且还怀上了宝宝。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咱们就不需要继续使用了，不用再用了
3: 啊
0: 啊！ 我呀针对每一个患者的情况。

0: 况都是非常认真负责的，如果需要用我肯定让他继续用，但是现在他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就不需要再用了啊。
1: 我讲啊，你这人真实在呀，真是好大夫。你说有的吧，那些就让你一个劲儿的用，一个劲儿的买药。你看您这能用就用，不能用的不要继续用。
0: 嗯，说句心里话啊，行医如行德，无德不行医。不该花的钱，多一分钱都不花啊，这是我一贯的观点。我刚才听了您这个介绍啊，给您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给您的家庭带来了很多的帮助。确确实实，707复合酶非常了不得啊。酶类药物在近几年在历届的这个诺贝尔奖当中啊，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诺贝尔生物学奖、诺贝尔化学奖，都获得过啊。你包括我在这儿给你讲啊，酶类药物非常了不起，很神奇，可以说啊，世界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科学家罗伯·费瑞啊，还有这个伊格纳罗，1998年就向世界宣布说，酶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啊，特别指出说补酶就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而且能够有延缓衰老的目的。你看看，
1: 嗯，
0: 明确的指出，啊，而且呢，说句实话，我在美国期间呢，我从事生物医学，啊，坚持开展对酶的研究，包括成功研发了707复合酶，就是我看到了酶神奇的治病能力。你像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大家一定记住，它是生物新药，它包含了700多种活性酶，就像一枚搭载了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将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疾病能够逐一逐一的击破啊。而且一定记住啊，在这方面咱们是战胜康复多种慢性疾病的法宝，来针对于全身呢多种细胞病变来进行了同步的解决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方面有非常好的效果。那么我把这个707复合酶带回国内之后啊，我和这个清华大学著名的教授段明星，我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最后他给了我16个字的评价：应用平安，效果确切，质量稳定，运用便当。啊，充分的肯定，这是，哎呀，没问题的，多好啊！记住了，80天咱们可以使血液净化，80天心脑健康，80天咱们做到是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吴院长。那吴院长，我不耽误您时间了，我得先把名字报上去，一克就1块钱，就能解决我们家这么多的问题啊，真好，吴院长。
0: 好好好，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已经倒计时了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您也好，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没有申请的，他抓紧时间了。啊，就给大家提示到这儿，好不好？
1: 哎，好，谢谢您，吴院长，我这就先打电话去，吴院长。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1: 哎，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是我电话是吧？
0: 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北京石景山的啊。
0: 北京的。
4: 我是一个新听众。今天我是第一次听你讲课，你讲的这个是叫什么？707复合酶，对不对？
0: 嗯，没错。
4: 我就是听着挺新鲜的，以前也没听说过。说是最新的治疗方法，那是不是什么病都治呢？
0: 那么707复合酶啊，它是生物新药，它是修复细胞的，是目前最为有效也是最为先进的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疾病的好方法啊。那么这位朋友啊，您打来电话，把您的情况做个介绍啊。您多大年纪了？告诉我。
4: 哎，行行啊，我跟你说，那个我今年都68了。
0: 你身体怎么了？
4: 我是2017年的时候年初，我体检的时候发现我这个肌酐是200左右。医生说有点偏高。2017年中旬的时候我做了个肾穿刺。说是这个糖尿病肾病第3期。
0: 那很严重了。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你当时这个肌酐是多少啊？
4: 我给你拿一下单子，我这还有，我给你拿一下看一下啊。这上面这样写的啊，这是肾功能，可以说检查肌酐大约在293左右。
0: 就高啊。

0: 然后尿蛋白有两个加号，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是个6.26，还有什么甘油三酯是1.99，这个总胆固醇是个6.59。
1: 你介绍到这儿了，我问一下，你这个尿酸是多少啊？
0: 尿酸这上面写着是376.2，
1: 尿素氮呢？
0: 尿素氮是17.39。
1: 你这都超标啊，这是。
0: 我这不糖尿病嘛，我现在打的胰岛素呢，打那个诺和灵。
1: 你打多少个单位啊？
0: 早晨8个单位，晚上是7个单位。
1: 那你还吃什么药不？
0: 我还吃着呢，我还吃着个百灵胶囊呢，平时。
1: 哦，那你现在什么症状都是？
0: 现在我就是尿特别多，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另外呢，我这个小腿儿啊，它肿，哎呀，是一摁就一个坑。
1: 血压高不高啊？
0: 血压就是最近这一年有点高，
1: 哦，
0: 高压在150，低压就是90。
1: 90，哦，
0: 啊，
1: 你吃什么药啊？血压高？
0: 我吃这个是苯磺酸氨氯丁，不对，
1: 啊，我知道了，苯磺酸氨氯地平是不是？
0: 对，是，还挺咬嘴的，我也是，
1: 一般人家对这些药名啊也记不住，也不好读
0: 是
1: 啊。
0: 啊。
1: 那除了这些情况，还有什么症状没有？
0: 我还有这胆囊炎，吃不了这个油的东西，吃完就恶心，还反酸，有时候因为生气啊就特别疼，
1: 哦，你这是情况挺严重的，这是糖尿病并发症啊，并发肾病了，现在啊。你这个包括特别最主要的指标，肌酐已经293，接近300了。你再发展下去的话，用不了多久你就得透析了，就发展成尿毒症了。哦，哎呦，
0: 我也不瞒你说，那个这广播上啊，我的用药用的也太多了。这不前一段时间有个什么什么不气血，什么百病都能治好，用了这1年半，这一种病都没治好。这后来我才知道是保健品，这根本它都不治
1: 你
0: 病。
1: 看看，你看看，
0: 这不你们这个707复合酶呀，我就想问问，这个是不是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呢？
1: 好，我跟你讲一下啊。第一呀，我就你刚才那话，我告诉你，这保健品它真的是不治病的。当然，可能我们很多的患者不懂啊，哎，不清楚，再一个有病乱投医啊，所以说就盲目的用上了，钱呢白花了不说，耽误事儿啊，是不是？耽误治疗啊。那么你问我这个问题，说707复合酶是不是国药准字？那么讲到这儿，我非常负责的告诉您，我在节目当中介绍的707复合酶，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而且它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字治疗型的药物，是经过国家批准认证的，大家放心大胆的使用啊。
0: 那我这糖尿病用上之后，这并发症能不能好？
1: 您这个糖尿病啊，用上707复合酶之后，不仅你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能好，而且能够让你这个血糖啊也逐渐的恢复正常。讲到这儿，你可能会问了，那吴院长你是怎么做到的呢？啊，707复合酶是有什么特殊的功效呢？一定记住，咱们介绍这个707复合酶啊，它是从细胞入手来治疗疾病的。任何人啊，出现任何一种疾病，都是细胞病变的结果。啊，你比方说，咱们就说糖尿病，糖尿病咱们说啊，就是胰岛贝塔细胞发生病变了，啊，导致我们这个啊胰岛啊功能出现问题，胰岛功能下降，无法正常分泌胰岛素了。那么治糖尿病要解决高血糖的问题，必须得解决胰岛细胞的病变。那么谁能解决，谁能做到？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就能够做到。啊，这两种酶就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啊，就针对于胰岛的贝塔细胞来进行修复、激活、再生，那么最终呢，恢复胰岛功能之后，来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胰岛素自身能分泌了，在体内就可以调节血糖了，啊，同时还可以促进外周糖代谢。你自己分泌胰岛素了，你还用再打胰岛素吗？多此一举啊，那不画蛇添足吗？没有必要了。所以说，你看我给你讲到这，你能明白这个道理。你有糖尿病的肾病，啊，就是啊，肾小球细胞发生病变了。那么咱们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血淀粉酶，包括免疫抑制酶以及降肌酶，就能够使这个肾小球细胞得到激活再生。 肾小球激活再生之后，就可以帮助你恢复肾脏的功能，肾脏功能正常了，就可以完成啊体内的代谢啊。那随之而来所带来的就是你各项指标逐渐逐渐的下降，恢复正常啊啊。
0: 嗯。
1: 就像我讲的，刚才咱们就说这个糖尿病高血糖的问题，如果说你现在啊这个血糖都正常了，啊血糖也不高了，啊你还用再打胰岛素，还用再吃降糖药吗？是不是？嗯，
0: 是是是，
1: 哎，所以说我在这讲呢，咱们怎么治好的，再给你们讲清楚。我经常说到一句话，大家要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就是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啊，咱们真正的做到的是什么？不是简单的缓解临床症状，是从细胞这个层面，是从慢性病发病的病根入手去治疗的，所以说呢，能够给大家带来巨大的变化哦。
0: 那这么好的药，它这么便宜，才1块钱一克，那是真的吗？
1: 这个我绝不食言啊！但是我们在了解这一克1块钱之前，一定要了解它的原价是多少钱。707复合酶原价一克是56美金，啊，咱们就是说合人民币这多少钱呢？400块钱呢？普通的家庭，可以说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是用不起、用不上啊。
0: 是。
1: 那么这么好的药，我经过了很多的艰辛，吃了很多的辛苦，把它研发出来。眼看着大家用不起用不上，我很着急，说实话。
0: 嗯，
1: 但是呢，我经过多方的奔走啊，我这个应该说这个找到了很多相关的组织，很多的部门，这里面我们特别要感谢国家政策的支持啊。
0: 哦，
1: 那么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这个价格争取到1克1块钱，目的就是让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让那些没有门路的家庭条件不好的人也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所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
0: 是是是，哎呀，要这样说吴院长，你可真是了不起啊，这国家都支持你，那肯定差不了。我就是想换换方法，又怕上当，这现在我问明白了，我这心里边也踏实了。
1: 嗯，好。
0: 我这听说这推广工程正马上就结束了，就剩这最后几天了，那我也不知道我们这北京实践商有没有名额了，我得赶紧打电话问问呀。
1: 嗯，确实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剩的时间不多了 啊倒计时了。您呢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了解一下当地有没有名额，如果有的话抓紧时间申请。您记住，咱们80天呢可以净化血液，80天能够使心脑健康，80天能够做到细胞换新，80天呢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
0: 行行行，好的好的，吴院长，那我就赶紧打电话。
1: 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0: 哎，好的，谢谢您了啊。好，再见。
1: 好，再见。
2: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1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继续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呦，吴院长啊。
1: 是我呀，您好啊。
3: 哎呀，哎呀，和您通话太高兴了。
1: 高兴是不是？ 等了很久了啊。
3: 哎，
1: 有什么问题啊？
3: 哎，
1: 您说一说。嗯，
3: 哎呀，我跟您说，吴院长，我用707复合酶呀，哎，这不刚20天呢，我感觉我活现在有奔头了，有希望了。
1: 好，有奔头了，是不是？
3: 嗯
1: 啊，那您快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啊？嗯，
3: 我跟你说
1: 啊，
3: 我之前我跟你通话
1: 啊，
3: 是我自己用左手吧，虽然慢点吧，我自己用左手按你电话号码呀。
1: 哦，自己完成的啊，自己按的电话号码。
3: 哎，
1: 那过去做不到呗，
3: 哎，
1: 是不是？
3: 啊，做不到，哎呀，这真的要给我刚病坏了，哎呀。
1: 好好好，发自内心的喜悦，我能感受到啊。
3: 哎，现在我感觉咱们自己呀，哎，现在一天比一天好了，我感觉我有希望，有奔头，不是个废人了。
1: 嗯，太好了啊，说明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给您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带来了身体的转变呢，是不是？
3: 是是是。
1: 那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3: 哎，我今年73了。
1: 那么我冒昧的问一下，您这说话不是很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3: 我就觉得是脑出血呀。
1: 哦，脑出血。
3: 嗯，突然的，这就不行了。哎，
1: 那我问一下，这个当时出血之后，出血量大不大呀？
3: 那不出血量。 大夫说不大，我没有生命危险。
1: 哦，是啊。

0: 把命保住了。
1: 就是啥呢，我要啥呢，整天那头晕头疼啊。走道里头重脚轻的，走不稳，走道步就走跑偏了，不走鱼线。
0: 你看看
1: 这腿这使不上劲，就是踩棉花似的。你远大啥的，一走一跌去都那样。这左胳膊吧使不上劲儿，这是夸夸手有时候还哆嗦，直不直。最主要啥的，吴院长，我这说话不行，
0: 听出来了。听出来了，这个脑中风啊，发病之后啊，主要表现的后遗症就在于言行，一个是说话，一个是肢体运动功能啊，都会受到影响啊。
1: 再就是这下练呐，这老岁啊，哎呀，四五年五六天的，他不变一次啊，哎呀，这一使劲还不敢捋，一使劲这脑袋就感觉千元计算，脑子像要炸开那种感觉。
0: 那这个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得了脑出血有后遗症之后怎么治的？
1: 哎呀，我刚想的招啊，吴院长都想了，你说针灸按摩，你说喝那中药汤啊，一喝都喝足四五个月。该想的招都想了，考遍了。
0: 就是治不好，是不是？
1: 哎呀，我跟你说，我都寻思这不算是交代了，完了。后来孩子给我治，给我买药，我都不让他们买，我都不治了，都。
0: 在你头脑当中就是，不是不治，我是治不好。
1: 是。
0: 你再给我花那些钱干什么？你认为是浪费？
1: 对，他们给我买药，我也不吃了。后来我饭都不吃了，我这。哎呀，后来老伴儿跟孩子们骗我呀，孩子都吃了吃哭啊。
0: 哦，哎呦，这孩子孝顺呢，你看看。
1: 孩子说啥？孩子说是爸呀，有你在吧，咱才是一个家。
0: 对。
1: 人啊，人这一辈子吧，说只能有一个父亲一个母亲，你要不在家就散了，没有爸了。哎呀，
0: 这孩子说的在理啊。咱实话实说，就说这个人在，哪怕他在床上躺着，这也是一家人，是不是？
1: 对，
0: 咱们说你人不在了，家不散了吗？
1: 对，
0: 不团圆了。孩子说的在理啊。另外还有一点呢，这孩子孝顺呢，他孝顺在哪儿？不光是别的，他对你这个病他不放弃，是不是？他坚持给你治病，对不对？
1: 这孩子说嘛。跟我说啥，说现在医疗水平这么高，就连得了肿瘤用上那高科技方法都能治好。这个脑出血不算啥，他劝我。
0: 确实啊，现在这个科学发展了，医学也在发展。现在只不过呢，这些先进的治病方法呀，我们很多的老百姓他不了解不清楚，而且就是像您刚才讲的是传统的方法用完了之后，那么。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对这个病就放弃了，那是不行的。这位老哥哥，我给你讲句话啊，咱们要风物长宜，放眼量。我希望啊，收听我节目的朋友，啊，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一定要打开眼界，啊，要认识到现在这个医学发展是迅猛的，是日新月异的，不能拿这个老观念、老传统来对待问题，是不是？
1: 是，对吧？胡院长，后来我家儿子吧，上网查也查资料了，查到这个美丽的药啊，说治病是全球最新的方法。
0: 是的，
1: 说能治好这个细胞，就是价格吧挺高的，56美金一颗，太贵了。但是吧，我儿子也想给我用。正准备出国呢，在车上都听着你把这个氢基洛夫和酶带回国了，
0: 带回来了，是。
1: 哎，我还是1块钱一颗。哎呀，我这赶紧就打电话就申请不上名额了。
0: 确实啊，我把这个707复合酶啊带回国了，我不仅带回来了，我给大家争取到这个1克1块钱的推广。我再讲一下这个目的啊，非常简单，就是让家家户户。都能用得起，让大家都能用上这个科技的方法，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就能把病治好。只有你们把病治好了，我才觉得我的科研成果

0: 它才有实实在在的意义，是不是？
1: 嗯，对对对，你看，哎呀，没想到吴院长，我刚入职第一天呢，哎，我就感觉我这脑袋就这清醒了，不那么胀了，不那么晕了。
0: 嗯，
1: 哎呀，用了两三天吧，这就感觉啥呢？这头重脚轻的就缓解了，不像以前的人家样了。
0: 嗯，
1: 哎，搁屋里走道了，不乱逛了，不钻跟头了，稳着点。
0: 好，不错不错。
1: 嗯，越用吧越好，用也就半个月吧，走道说慢点能走直线了，不跑偏了。哎，腿呀、能使上劲儿了。哎，特别啥呢？我这胳膊也能使上点劲，手都不那么哆嗦了，能抡开了。
0: 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1: 啊，是是是。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嗯，你看我现在用20年了吧？我就感觉比以前好，不说特别我那便秘呀。哎，现在不用泻药吧？哎，现在能便下来了。哎呀。反正也不像以前那么遭罪，这个啊那羊粪蛋的，这现在有点像药变了的感觉了。哎呀，是真的，我这20天的让我好到这样，我知道，哎呀，我都不知道我姓啥，高兴的都。
0: 我跟你讲啊，别看您说话不太利索啊，这位老哥哥，
1: 是是
0: 您呢介绍这个情况我都听懂了，听了之后啊，我非常非常的高兴。啊，咱们说到这个707复合酶啊，一定要记住，它是高科技，是新疗法，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它是生物新药，它是修复细胞的，它是目前最为有效最为先进的治疗手段啊。所以说呢，您在使用之后给您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而且呢，真的咱们还得说实话，咱们赶上这个好的时代了，因为这个生物新药问世了，咱们呢用上高科技的方法治病，所以说咱们有好的疗效啊，要不啊，你还得吃苦受罪。这回呢，咱们苦尽甘来，多好啊！啊，
1: 是，哎呀，这回让咱师傅，我说看我这好这么快呀、那赶紧的，你还这么听说这个有这推广，马上就结束啊！
0: 啊，
1: 哎呀，我儿又给我申请上一颗1块钱的这个名额了。
0: 好啊，这孩子多孝顺呐、哎呀，
1: 我现在跟你说，吴院长，我现在啥感觉是活着吧，真有奔头，有希望了。哎呀，现在我不知道我有多高兴了。
0: 好好好。
1: 现在打电话呢，吴院长，我就想问问您呐、我别吧，恢复都挺满意的。就我这说话吧，还是很不行。我寻思他的707复合酶。说有700多种酶，就对说话各方面，就是以后能不能给我这个能治好呢？这个说话这个
0: 完全可以啊，这一点我非常负责的讲啊。当您呢持续的使用707复合酶，通过其含有的 PQQ 生长酶以及脑蛋白酶，修复了脑神经之后啊。咱们这个大脑神经啊就会逐渐的恢复正常，当这个脑神经全面恢复传导功能之后，你这语言功能就恢复正常了，到时候说话就清清楚楚的，利利索索的啊。而且呢，我跟您说句实话，不光是语言功能恢复正常，像您呢谈到的这方面肢体障碍啊，包括运动障碍，所有的脑出血的后遗症都可以消除。这位老哥哥，你记住了啊，咱们707复合酶啊是80天能够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您就瞧好吧，好不好？
1: 是，哎呀，吴院长，我就盼着，哎呀，以后好的那天了，我跟你说，吴院长，我年轻时候我是一名。大厨啊！
0: 做厨师的。
1: 哎呀，我跟全省考试，我考第一啊！
0: 哎呦，了不得呀！
1: 一桌一桌好菜，哎，我跟你说，我有拿手菜，等到时候吴院长，你略嫌你来我那个吉林的时候
0: 啊，
1: 我给你做，让您也尝尝。
0: 好，这位朋友我听懂了啊。哎呀，等您康复之后啊，哎，咱们有那一天相见的时候，我一定尝尝您的手艺，好不好？
1: 哎，好，
0: 加油啊！哎，我也祝您呢、啊、早日彻底康复。好，再见。
1: 好，谢谢胡院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4: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3: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4: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美元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一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一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威。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先来说一说咱们这次707复合酶推广工程。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次推广工程要结束的消息，纷纷给我打来电话啊，都在问我说，吴院长啊，推广工程结束有没有确切的时间呢？结束以后我们再想用这个生物新药，是不是真的要恢复每克56美金的国际市场价格呀？那么就这些问题啊，我今天一定要给出一个正面的回答。首先，707复合酶推广的确马上就要结束， 剩下的时间可能连三五天都不到了。这个呢，我没有办法去左右，因为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0: 上下几方面的工作，它跟资金、跟707复合煤的生产数量，还有各地区的实际情况都有直接的关系。我从内心来讲啊，是想给大家持续的开展下去，让每一个人都能用一块钱的价格用上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可是不行啊，毕竟咱们各方面的条件有限，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我。而且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推广工程结束之后，每克707复合煤的价格肯定恢复到国际市场标准价，也就是56美金一克。所以你看，这眼看着这时间就没多少了，大家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赶紧与场外联系，抓紧时间报名。
1: 是啊，推广工程时间确实所剩不多，这正是这些日子以来我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所以也有很多人在问，还有没有其他的优惠政策，就像大家原来用的一些药品那样，经常优惠活动不断啊。
0: 是啊，静瑶提出这个问题，说实话我也没少被问到。自从我做这个节目以来，我的确发现了现在的一些产品，包括一些药物，三天两头搞什么优惠呀、促销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但是呢，我感觉这里边啊，花样和水分很多啊，造成很多人都认为，无论什么治病方法，无论什么样的治疗药物，它都会这样。那讲到这儿，我要跟大家伙说，我们的全国推广工程，大家知道吗？这是有关部门专项资金支持，各级部门配合联动，上下齐心一起推出的医疗福利啊。我从国外回来之后，我知道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在医疗这一块，每一步改革都非常的复杂和艰难。我曾经啊一度忧心忡忡，因为707复合煤它确实在价格上虽然比某些国家的单一酶类药物一支成千上万这个价格要亲民很多，但是对于我们的国民来讲啊，一克56美金那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啊。啊，我心里想着什么能让老百姓快点用上，能够让老百姓省钱治病，可是我自己的力量根本办不到。没想到咱们国家对生物新药非常重视，707复合酶一经审批为国药准字特效药之后，相关的部门马上联系到我，提出了在全国开展推广工程的想法。当时我不仅震动，而且我非常的感动啊，这是我们国家对人民健康的高度重视啊。当时我就表态，我说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全力配合。所以啊，我们才有了这档全国百家电台联动播出的专题讲座，我才能从科研一线走出来，和大家面对面的聊一聊最前沿的科学，为大家普及酶类药物的相关知识。那么我讲到这儿，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我是想要告诉大家，这个推广工程它来之不易呀。我们的707复合酶同样是千金难求，所以它不可能像我们大家平时用的那些什么生活用品呢、这个产品呢、保健品呢，像他们一样说今天推出一个优惠，明天再来一个活动，绝对不会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次的机会，一旦错过了，对不起，到时候你再想用707复合酶，一克就是56美金，到时候你们再来找我，我也无能为力，束手无策。那说到治病，我特别理解大家伙，大家是心疼钱吗？大家是会为了有什么优惠去买什么药、买什么产品吗？我觉得都不是。曾经啊，有位姓赵的老大哥啊，他跟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吴院长，我们患者治病，看重的是疗效，你没有效果，你再优惠，啊。”说实话，我就是买一火车皮有什么用呢？嗯，也不当饭吃。他说，但是如果这个药它要是有疗效，你就是再昂贵我们也买。为什么？因为用了药之后有效果，我们看到了希望，我们就认这个理儿。能说出这样实在话的人呢，往往都怎么样啊，走过太多的弯路了。老赵大哥就是，他是多年的老慢支，肺子和心脏都不好，只要一换季，那冷风一吹呀、啊，四个字，喉咙气喘，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有时候啊，晚间呢、啊，连个整宿觉都睡不着，一口一口吐那个黄绿色的痰。人呢，一上了年纪， 最怕的是什么？怕遭儿女嫌弃呀。可是他这一身的病天天这样，时间一长啊，你说家里人能不表现出来吗？有一天呢，他儿媳妇看他给小孙子拿吃的，直接就来了一句：多埋汰呀，全是细菌，赶紧给我吐了。你说这老赵大哥当时这脸就挂不住了，又不好发火，一转身回自己屋的，越想越难受，六十几岁的人了叫人嫌弃，坐那儿默默地掉眼泪，自己遭罪家人嫌弃。那你说他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呢？就是治好病啊。所以这些年来呀，这老赵大哥那用的药啊和产品太多了。他跟我讲，最让他上火的是有一次他听人介绍说一个产品不错，正在搞活动，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而且保证用上之后能把病治好。哎，这老赵大哥一想说，这挺合适，挺划算的啊，能省一半的钱，那就买吧。好家伙，整整装了两大袋子，拿回来之后啊，拿到家儿子一看，这哪是什么药啊，连个正经批号都没有啊，其实就是保健食品，几千块钱花出去了，买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正常人不敢吃，病人吃了没有效，堆在家里占地方，扔了吧心疼钱，给这个老赵大哥愁的一股火上来，血压就上来了，住了一个星期的院。你说说，花钱遭罪耽误事儿，甚至差点要人命，这么治病这是占便宜吗？这就是陷阱啊。
1: 是啊，吴院长，像这样的实例太多了，所以大家现在最关心的是我们707复合酶到底跟以往的治疗方法有什么不同，它到底怎么解决疾病的，能让大家用一次就有一次的疗效，用一次就有一次的变化。
0: 其实这个答案并不复杂，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因为每一类药物是从疾病的根源，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来解决问题啊。大家记住了，人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世上所有的疾病归根起来就是一种病，什么病？细胞病。人生病了知道找医生，那你说细胞病了找谁呀？找酶。大家上网可以查，你自己去看啊，你可以查到什么呢？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体内的新陈代谢才能够正常进行，酶可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亡，来达到从病根上治疗疾病的终极目标。我们就以啊前面说到的老赵大哥为例，咱们说到他是典型的老慢支老肺病，一般像这种情况传统方法怎么办呢？咱们说这个西医往往就是抗菌消炎啊，他认为你是气管肺子里面有慢性炎症了，所以就针对这个炎症来给你消炎。中医呢，什么辨证阴阳啊，调理气血，滋阴润肺，这家说用这个祖传的方子好啊，那家说那个什么皇家御用的药方，结果好了吗？没有。往往是患者是中医西医看了一圈，中药西药吃了一个遍，最后怎么的，病是一年比一年严重，最后累积到心脏，造成肺心病啊。我在这里啊，各位听好，我不是要批评这些方法不对，有时候药啊用的对症确实可以帮助患者缓解症状，但是切记这种治疗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啊，因为它没有治到细胞上啊。气管炎也好，老肺病也好，老慢支也好，他们的病根啊其实就在于呼吸道黏膜细胞和肺泡细胞受损所导致的。呼吸道黏膜细胞和肺泡细胞受损的多了，那么就会出现慢性肺炎、慢性支气管炎。你去医院呢拍片拍 CT 都能看到，那肺部的环境非常恶劣，一片片的炎症，有的还有小结节。各位想一想，你的肺这种状态能不咳嗽咳痰，能不憋气上不来气吗？啊，那怎么治疗这些受损的细胞啊？只有酶类药物，当它进入人体之后，全面修复再生呼吸系统各个地方的黏膜细胞和肺细胞，让它们重新的恢复活力与功能，从而实现老慢支老肺病的彻底康复。那么说到这儿啊，咱们就得提到707复合酶当中有一种专门治疗肺部疾病的酶，叫做抗胆碱酶。

0: 另外的部分是深黄色的，其中啊伴有不同层次的炎症。最吓人的是什么？这肺里面已经出现了好几个一厘米以上的结节啊，可以说这个肺部的环境非常恶劣。但是用上抗胆碱酶一段时间之后，黑色的区域颜色变浅，深黄色部分慢慢恢复到正常人的血色。三个周期之后，患者的肺部已经进化得和正常人没有区别，炎症结节也观察不到了，患者胸闷气短、咳嗽咳痰等临床症状完全消失。各位想一想，这么严重的肺病，这么恶劣的肺部环境，抗胆碱酶都能恢复成这样，那么你的老慢支、慢性肺炎、肺里的小斑块、小结节还算什么呢？啊，不算什么，一扫而光啊。就拿刚才提到这个老赵大哥来说，他用上了707复合酶之后，很快不到一个星期，喉咙气喘啊，咔咔卡痰，包括胸闷、上不来气儿、睡不好觉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啊。一个月之后，呼吸顺畅，感觉到这个肺子、气管都很舒服，不像以前前胸后背那么紧、那么憋、那么闷了。同时呢，哎，他不是血压高吗？心脏不好吗？707复合酶当中含有啊纤溶酶和肌肽原酶，啊，纤溶酶最大的作用是溶栓，啊，把心血管堵住的血栓像太阳融化斑块一样彻底化开，杜绝了以后复发的可能。肌肽原酶则是通过对血液、血管、心肌细胞的修复再生，同步实现平稳血压、改善血管微循环、恢复心肌功能的多重作用。那这个老赵大哥呀、啊，没用多久，三个周期之后，一身的慢性疾病基本就恢复完全正常了。啊，当然呢，康复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他之后呢，又巩固了一个周期用药。现在的他自己要不说自己原来有这么多的毛病，别人呢根本就看不出来。哎，这病一好，孙子也让他抱了，儿媳妇呢也不给他脸色看了。老赵大哥觉得这日子过得都有奔头了。你看看，用对方法解决一身的病，没花多少钱，但是找回了幸福的生活，这多好啊。所以我常讲，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一定要把这个眼光放长远，咱们多看看，多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多了解一些新的医学知识。生物复合酶这是当今世界医学的高科技成果，以前呢那是多少有钱人花大价钱找门路飞到国外去争取的治疗，可是现在我将它带回了国，而且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这个全国的推广工程，一克只要一块钱啊，一克只需要一块钱呢。大家想一想，现在这个社会一块钱能买到什么？而且为大家省钱的同时，最关键是它能够带领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迈向的是从病因上康复慢性疾病的康庄大道啊。这个机会这么难得，为什么我们还不好好的抓住它呢？眼看着我们的推广工程所剩的时间不多了，马上就会结束，这个时候更多的话我不想说，我只祝愿每一个为自己健康负责的人都能够得偿所愿，报名成功。好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热线。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吴院长。
0: 是我呀。您好，这位朋友，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3: 哎，吴院长，我听说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嘛，可是这个常温这个电话我打好多遍一直打不通，您能不能那个帮我申请个名额？我是天津武清的。
0: 哦，这位朋友，确实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可能啊连三五天都不到，但是呢咱们要想参加推广工程的话，必须拨打场外电话自己去报名申请啊。
3: 是，因为啥我也知道这个一克你看才一块钱嘛，也不是那个几百上千的，说

0: 轮子治病，每个人都可以用得起啊。
1: 嗯，
0: 所以说用不起的话，我掏腰包都可以帮他拿钱来治这个病。
1: 嗯，
0: 因为这么好的药，谁要是用不上的话，真的是太可惜了。
1: 你看看这位朋友，就从您刚才那句话，您是一个有爱心的朋友啊，我真的给你点赞啊。确实啊，咱们现在呢有这个推广工程，一克只需一块钱，现在说这一块钱能干什么呀？啊，很多朋友说能买根冰棍吃，有的人说能坐趟公交车，一块钱买块豆腐都不够啊。但是咱们把这一块钱花在刀刃上，能够用上生物新药，用上G07复合酶，解决我们那一体多病慢性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能够使我们身体获得健康。那么讲到这儿，吴院长，我还得说句心里话，我研发G07复合酶的目的就是让广大慢性病患者不再走弯路，早日收获健康。如果说都用不起用不上，那我这个研究不也是白费吗？我就是希望所有的人呢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让那些没有门路的没有钱的患者都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治好病。关键是大家要抓住机会，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如果你们做到了，申请了，我的一切努力我认为都是值的。你这样的这位朋友打来电话呀，介绍一下您的情况，您多大年纪了？嗯，
0: 我今年那个啥，58岁。
1: 58岁，你身体怎么了？嗯，
0: 我是在10月17号这个晚上，不是喝了点酒嘛，啊，第二天起床以后啊，只是感觉那个人啊，那个有点一个晕晕乎乎的感觉。在一个18号这个中午啊，吃饭的时候、啊、是去一个朋友家里做客。
1: 哦，嗯，
0: 当时啊才开始、啊、吃了几口饭，喝了大概有2-3口，这个酒的度数吧35度啊。
1: 嗯嗯，
0: 后来就开始、啊、出现这个心慌头晕。然后啊，全身没劲儿。
1: 哦，
0: 这个情况一出现以后，朋友也害怕了，直接背着我去了医院。
1: 嗯嗯，
0: 当时啊，我这个心脏跳得特别的快，头也晕，那个又很胀，啊，全身感觉这个乏力没劲儿。
1: 嗯，
0: 去了医院以后啊，直接把那个推我进那个重症那个病房嘛，进行抢救。
1: 嗯嗯，
0: 一天一夜下来，转入这个普通病房住院了嘛，治疗。啊，医生那个诊断说我是心肌炎。是这个阵发性心动过速和这个低血钾症。
1: 哦，嗯嗯嗯。
0: 当时在这个住院期间吧，还发作了有4次。后来吧，发作的时候这个心率啊，大概在120左右。
1: 嗯，
0: 啊，这个正常的时候吧，就是80左右。
1: 嗯嗯。
0: 在医院啊，总共啊待了7天的时间吧。这个病情稳定以后，那个我出院，这个回家休养。
1: 哦，回家了，回家那么大夫给你开的什么药呢？
0: 给我开的是这个这个90酸镁那个唑卵儿片吧。
1: 哦，这个药。嗯嗯嗯嗯，
0: 对，回家那个让我一吃着，但是并没有告诉我说吃多久。
1: 那么我了解一下你回家之后怎么样呢？嗯，
0: 回家之后吧，这个还是啊，这个时不时啊，也不知道啥时候啊就会发作。
1: 嗯嗯，
0: 因为本身工作这个原因吧，我还没退休嘛。
1: 嗯，
0: 也上不了班了。
1: 哦哦，
0: 所以我感觉，我说这确实不是个啥好苗头啊。
1: 那当然了，嗯，
0: 对，越来越重，那个这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
1: 嗯嗯。
0: 所以我前段时间眼睁睁看见我一个邻居因为这个心梗就走了。
1: 哦，
0: 哎呀，你可不知道当时那个脸，且听且听的，哎呀，那得遭多大的罪啊，对不对？
1: 嗯，对，嗯嗯。
0: 所以啊，我也害怕，就想赶紧治。
1: 我跟你说啊，这位朋友啊，你能意识到这一点非常好。冠心病也好，心梗也好，会要人命的，啊，用语言来形容的话，
0: 对对对，
1: 一是戛然而止，啊，就一个宝贵的生命戛然而止，就这说实话，这命啊，说没就没了，
0: 说没就没了呀，对吧？
1: 那可不呗，你说这个家庭怎么办？也不团圆了，还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的吗？对不对？
0: 对对对，你说去了吧，那个去了的人不知道，关键是活着的人痛苦的呀。
1: 对呀。第二，咱们说到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到阴阳两界和家人呢分别了啊，这实质上心梗这个病完全可以说是人间悲剧，说犯就犯啊，病死率非常高。
0: 对对对对，
1: 嗯，您的担心很有必要。嗯，
0: 这不后来吧，我也是在家里啊一直养着这个病啊。
1: 嗯，
0: 没事的时候啊就是听一听广播啊，后来这不是听到你讲课了嘛啊，
1: 嗯，
0: 说这个G07复合酶里边有这个700多种酶啊。
1: 没错的，嗯，
0: 所以我当时就想，我说之前买的这个啥，就只有一种酶，这个辅酶后十嘛，
1: 嗯，
0: 啊，这个价格好几百块钱了，
1: 嗯嗯嗯，
0: 您这个说这个一克一块钱，说实话，我当时啊就是冲着这个价格便宜才用的。
1: 我听懂了，这位朋友啊，你看你对这个辅酶 Q 十还有了解啊？确实啊，辅酶 Q 十大家都知道啊，辅酶对心脏好，但是这个辅酶 Q 十大家一定要记住，它是一个保健品，它不是药品。啊，有一个牌子非常出名，很多朋友都用过，叫汤臣倍健，很出名、
0: 嗯、
1: 啊。多少钱呢？一瓶398块钱，而且咱们说这一瓶辅酶 Q 十它是保健品呢、啊，398是保健品，它不具备任何的治疗作用，价格很高昂、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咱们现在回过头看啊，咱别的不说，707复合酶啊，这700多种活性酶是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来的治疗型的药品，而且它不仅具备治疗的作用，而且其中包含的700多种活性酶可以解决人体多种慢性疾病啊。啊，说这个707复合酶是液体软黄金一点都不为过呀。还是使用之后的情况怎么样？
0: 确实这个小分子剂型啊真的是不错。
1: 嗯，
0: 为啥？因为我之前这个胃啊那个不好，经常有胀疼。
1: 嗯，
0: 对这个反正所有这个产品嘛特别敏感，经常会刺激了胃，但是我通过用了这个小分子剂型啊以后啊，哎，对这个胃啊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在用这个当天啊，我就感觉明显精神状态，哎，好多了。
1: 好，
0: 还有就是这个感觉这个身上有劲儿，完了这个睡眠可以那个很快入睡。
1: 睡眠质量也提升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现在吧，你看7天的时间啊，时间不长，但是我这个脸上这个气色好，心脏这个跳动啊，我感觉的明显的比之前好多了。
1: 好好好，非常不错
0: 啊，所以用的这个时间不长。但是我对咱们这个非常的认可。
1: 你刚才说到了，说咱们这是小分子剂型啊，既安全又见效快，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那么咱们谈到这个见效快，我跟你说一下为什么见效快。你这很多人呢当天都见效，有的用了几个小时之后就见效，为什么？就是咱们这个复合酶当中700多种活性酶它分子量小，您说的没错，小多小啊，得有标准呢、啊、80个道尔顿啊，那么它因为小，因为精微，所以说它做到了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呀、啊，做到了10分钟直达病灶啊，啊！而且刚才我讲了，有的患者使用之后啊，效果非常明显，2-3个小时立竿见影啊。所以说我给你讲这些，你应该明白啊。
0: 对，
1: 当然呢，还是说一句话，咱们选对了治病的方法啊，这是高科技，这是新疗法。
0: 对，
1: 咱们首先要说，我们是从病因入手来治疗疾病的，就是解决细胞的病变，啊，你别看你用的时间短，你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啊已经被激活再生了，所以说你心脏的整体功能在逐渐的恢复，啊，带来很好的疗效。你记住，用够80天，80天咱们呢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
0: 行。哎呀，我非常的开心，真的很高兴。这回再不担心以后这个病严重了嘛？
1: 没问题。
0: 感谢吴院长，感谢。
1: 不客气，不客气啊。好好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抓紧时间申请啊。好，再见。
0: 好，我现在打电话去申请。
2: 没错，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一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你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613-1966 400-613-1966进行报名。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吴院长。
1: 哎呦，你可等了半天了。
3: 是啊，吴院长啊，可算是接我了。吴院长，我是跟您报告好消息来的，我要当外婆了，我姑娘怀孕了。
1: 哎呦呦呦，那首先呢，别的不说，向你表示祝贺，表示祝贺啊。
3: 你这不，我用这个707复合酶啊，我用了2个半月了，效果真的好啊，我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强。姑娘吧，也用1个月了，过去呀，她也是成天没精神。哎，到晚上吧，跟你说，就是想睡还睡不着，就寻思单位那些事儿。因为工作现在这孩子压力的确是挺大，我也啊，完了呢，这月经不调， 有的时候一个月得半个月哩哩啦啦的月经不走，
4: 嗯，
3: 完了总想要孩子，这结婚都5-6年了，始终也要不上，
4: 哦，
3: 始终也没有。当初我给姑娘

0: 用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就想治他失眠的事儿。结果呢，现在呢不但失眠好了，现在脸色也好了，有血色的，现在怀孕了。哎呀，吴院长可真是意外之喜呀、啊！
1: 听懂了，这是好事是好消息，
0: 真得感谢您，这多亏了您了，研究出这么好的药，你是我们家的恩人。
1: 哎呀，这位朋友啊，说实话啊，确实七零七复合酶啊具有非常特殊的治疗功效，但是、啊、也得益于什么，你们的使用，你们的坚持，是不是？哎，我想表达一句话啊，你们给我信任，我肯定会还你们健康啊。你这个上来之后啊，就这么高兴啊，这报喜啊，我能听出来发自内心的感受啊，历久长新。
0: 哎呀，对了对了，吴院长，你说光顾着高兴的，我怎么的听到今天这个推广马上就要结束，就剩最后几天的时间了，这全家人啊都要打电话申请名额呢、我就负责呢把好消息跟吴院长分享分享吧，也让吴院长替我们高兴高兴，也让您高兴高兴，吴院长。
1: 好好好，我听听，咱们听众朋友们都听听。
0: 吴院长，我过去是颈椎病啊，
1: 就
0: 是我严重，我这颈椎病严重到啥程度，就是嗓子眼里吧总觉得有东西横在那儿，咽也咽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一开始就老百姓说那是煤核气，其实我到医院看了，还真不是那个咽炎造成的煤核气，是颈椎引起的，
1: 颈椎病啊、
0: 颈椎引起的，说那个椎管儿，人家什么压迫什么突出，压迫这个嗓子这块，嗓子有异物感，是颈椎。啊，完了天天吧，恶心，感觉那个头晕不清醒，后背也觉得又麻又沉的，感觉心率也快。大夫说跟我颈椎有关系，关键啥的，我血压好高，低压110，高压175了，
1: 挺高的。
0: 啊、哦，完了，再加上颈椎病，再加上心脏不好，哎呀，一天呢，跟你说坐立不安呢，总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是特别害怕。再姑娘吧，这身体也不咋好，我就特别特别焦虑。那个时候，哎呀，跟你说一天呢，就感觉这心情总是压抑低落，负面情绪可重了，没有乐呵时候。
1: 你看看这个精神压力也很大，是不是？嗯
0: 嗯。可是我现在吧，这个七零七复合酶不用了2个半月了吗？哎呦，这些毛病一扫耳光啊！现在我就觉得过去是满脸愁容，现在我一说，我心神采奕奕呀、
1: 啊！哎呦，神采奕奕，你看形容这词儿多好啊，我都能听懂啊！那快说说都什么具体的改变？
0: 嗯，吴院长，我现在是不是省钱了？过去又牵引又理疗又按摩又针灸又拔罐，哪个不是钱？哪个没有千八的能下来？
1: 嗯，花费很大众。
0: 是，可是现在用这个七零七复合酶这个先进的好方法了、我那些方法全部用了不说，就用这一种酶就把我这身体改善的特别特别好、你看过去那嗓子说话都哈拉哈拉的，就有东西咽吐沫都费劲，现在嗓音多清脆。
1: 哎呀，清脆响亮啊。
0: 啊，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就真说到这儿的话啊，你这电话接过来之后我都感觉到非常的震耳朵，都是啊，清脆响亮啊，啊，大家都能听到啊。
0: 我现在可是走在健康的路上了，笑得开心，玩得自在，过得幸福啊。
1: 好，这说太好了，嗯，真不错啊。
0: 是，你说现在颈椎转动也灵活了，头也不晕了，睡觉也踏实了，也不害怕了。血压也平稳了，心脏吧感觉也平稳了，不像过去呀、哎呀嘚瑟的不得了，直折个，这个干点家务力所能及了，也不用求这个，也不用求那个了，心情也好了，也乐呵了，再加上姑娘也怀孕了，也了去我一个心病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吴院长？
1: 要不怎么叫喜上加喜呢？是不是啊？好事成双啊，这是啊、哎！太好了，太好了啊！
0: 那吴院长，你说我着急问啥呢？我的闺女现在怀孕了，还能继续用这七零七复合酶吗？
1: 刚才你讲到了姑娘啊，包括这个失眠的问题、月经不调的问题都解决了，而且还怀上了宝宝。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咱们就不需要继续使用了，不用再用了
0: 啊！
1: 我呀，针对每一个患者的情况都是非常认真负责的。如果需要用，我肯定让他继续用，但是现在他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就不需要再用了、
0: 吴院长啊，你这人真实在呀，真是好大夫。你说有的吧，那些就让你一个劲儿的用，一个劲儿的买药，你看您这能用就用，不能用的不要继续用。
1: 嗯，说句心里话啊，行医如行德，无德不行医，不该花的钱多一分钱都不花啊，这是我一贯的观点。我刚才听了您这个介绍啊，给您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给您的家庭带来了很多的帮助，确确实实，七零七复合酶非。

0: 常了不得啊。酶类药物在近几年在历届的这个诺贝尔奖当中啊，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诺贝尔生物学奖、诺贝尔化学奖，都获得过啊。你包括我在这儿给你讲啊，酶类药物非常了不起，很神奇，可以说啊，世界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科学家罗伯·费瑞啊，还有这个伊格纳罗，1998年就向世界宣布，说酶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啊，特别指出说补酶就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而且能够有延缓衰老的目的。你看看，
1: 嗯，
0: 明确的指出，啊，而且呢，说句实话，我在美国期间呢，我从事生物医学，啊，坚持开展对酶的研究，包括成功研发了70G复合酶，就是我看到了酶神奇的治病能力。你像咱们这个70G复合酶啊，大家一定记住，它是生物新药，它包含了700多种活性酶，就像一枚搭载了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将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疾病能够逐一逐一的击破。啊，而且一定记住啊，在这方面咱们是战胜康复多种慢性疾病的法宝，来针对于全身呢多种细胞病变来进行了同步的解决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方面有非常好的效果。那么我把这个707复合酶带回国内之后啊，我和这个清华大学著名的教授段明星，我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最后他给了我16个字的评价：应用平安，效果确切，质量稳定，运用便当，啊，充分的肯定，这是，哎呀，没问题的，多好啊！记住了，80天，咱们可以使血液净化80天，心脑健康80天，咱们做到是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吴院长。那吴院长，我不耽误您时间了，我得先把名字报上去，一克就1块钱，就能解决我们家这么多的问题啊！真好，吴院长。
0: 好好好。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已经倒计时了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您也好，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没有申请的，他抓紧时间了啊，就给大家提示到这儿，好不好？
1: 哎，好，谢谢您吴院长，我这就先打电话去。吴院长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1: 哎，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是我电话是吧？
0: 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是哪儿的朋友啊？嗯。
3: 我是北京石景山的啊。
0: 北京的。
3: 我是一个新听众。今天我是第一次听你讲课，你讲的这个是叫什么？707复合酶，对不对？
0: 嗯，没错。
3: 我就是听着挺新鲜的，以前也没听说过。说是最新的治疗方法，那是不是什么病都治呢？
0: 那么707复合酶啊，它是生物新药，它是修复细胞的，是目前最为有效也是最为先进的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疾病的好方法。啊，那么这位朋友啊，您打来电话，把您的情况做个介绍啊。您多大年纪了？告诉我。
3: 哎，行行。啊，我跟你说，那个我今年都68了。
0: 你身体怎么了？嗯，
3: 我是2017年的时候年初我体检的时候发现我这个肌酐是200左右。
0: 哦哦哦。
3: 嗯，医生说有点偏高。
0: 哦。
3: 2017年中旬的时候我做了个肾穿刺。
0: 哦。
3: 说是这个糖尿病肾病第3期。
0: 那很严重了。
3: 啊。
0: 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你当时这个肌酐是多少啊？
3: 我给你拿一下单子，我这还有，我给你拿一下看一下啊。这上面这样写的啊，这是肾功能，可以说检查肌酐大约在293左右，
0: 就高啊。嗯
3: 啊，然后尿蛋白有2个加号。
0: 嗯嗯嗯，
3: 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是个6.26。
0: 哦，
3: 还有什么甘油三酯是1.99。
0: 嗯嗯嗯。
3: 啊，这个总胆固醇是个6.59。
0: 你介绍到这儿了，我问一下，你这个尿酸是多少啊？
3: 尿酸这上面写着是376.2。
0: 尿素氮呢？
3: 尿素氮是17.39。
0: 你这都超标啊，这是。嗯。
3: 啊，我这不糖尿病吗？我现在打的胰岛素呢，打那个诺和灵。
0: 你打多少个单位啊？
3: 早晨8个单位，晚上是7个单位。
0: 那你还吃什么药不？嗯，
3: 我还吃着呢，我还吃个百灵胶囊呢，平时。
0: 哦，那你现在什么症状都是？
3: 现在我就是尿特别多，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
0: 嗯。
3: 另外呢，我这个小腿儿啊，它肿，哎呀，是一摁就一个坑。
0: 血压高不高啊？
3: 血压就是最近这一年有点高，
0: 哦、
3: 高压在150，低压就是90。
0: 90。
3: 啊、
0: 哦，你吃什么药啊？血压高。嗯，
3: 我吃这个是苯磺酸氨氯丁，不对。
0: 啊啊，我知道了，苯磺酸氨氯地平、是不是？
3: 对对对，是，还是挺咬嘴的，
0: 嗯、
3: 我也是。
0: 一般人家对这些药名啊也记不住，也不好读啊啊。
3: 啊。
0: 那除了这些情况，还有什么症状没有？嗯，
3: 我还有这胆囊炎。
0: 嗯。
3: 吃不了这个油的东西，
0: 嗯、
3: 吃完就恶心，还有反酸。
0: 嗯。
3: 有时候就是生气啊，就特别疼。
0: 嗯。
3: 嗯
0: 嗯，哦，你这是情况挺严重的，这是糖尿病并发症啊，并发肾病了，现在啊，你这个包括特别最主要的指标肌酐已经293，接近300了，
3: 是，
0: 你再发展下去的话，用不了多久你就得透析了，就发展成尿毒症了。
3: 哦，
0: 哎
3: 呦，我也不瞒你说，那个这广播上啊，我的用药用的也太多了。
0: 哦。
3: 这不前一段时间有个什么什么不气血什么百病都能治好，用了这1年半，这一种病都没治好。这后来我才知道是保健品，这根本它都不治病。
0: 你看看，你看看。
3: 这不你们这个707复合酶呀，我就想问问这个是不是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啊？
0: 嗯，好好，我给你讲一下啊。第一呀、我就你刚才那话，我告诉你，这保健品它真的是不治病的。
3: 是，
0: 当然可能我们很多的患者不懂啊，哎，不清楚，再一个有病乱投医啊，所以说就盲目的用上了，钱呢白花了不说，耽误事儿啊，是不是？耽误治疗啊。
3: 对。
0: 那么你问我这个问题，说707复合酶是不是国药准字？那么讲到这儿，我非常负责的告诉您，我在节目当中介绍的707复合酶，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而且它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字治疗型的药物，是经过国家批准认证的，大家放心大胆的使用啊。
3: 那我这糖尿病用上之后，这并发症能不能好？
0: 您这个糖尿病啊，用上707复合酶之后，不仅你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能好，而且能够让你这个血糖啊也逐渐的恢复正常。讲到这儿，你可能会问了，那吴院长你是怎么做到的呢？啊，707复合酶是有什么特殊的功效呢？嗯。一定记住，咱们介绍这个707复合酶啊，它是从细胞入手来治疗疾病的。任何人啊，出现任何一种疾病都是细胞病变的结果啊。你比方说，咱们就说糖尿病，糖尿病咱们说啊，就是胰岛贝塔细胞发生病变了啊，导致我们这个啊胰岛啊功能出现问题，胰岛功能下降，无法正常分泌胰岛素了。那么治糖尿病要解决高血糖的问题，必须得解决胰岛细胞的病变。那么谁能解决，谁能做到？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就能够做到啊，这两种酶就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啊，就针对于胰岛的贝塔细胞来进行修复激活再生，那么最终呢恢复胰岛功能之后来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胰岛素自身能分泌了，在体内就可以调节血糖了啊，同时还可以促进外周糖代谢，你自己分泌胰岛素了，你还用再打胰岛素吗？多此一举啊，那不画蛇添足吗？没有必要了。所以说你看我给你讲到这，你能明白这个道理，你有糖尿病的肾病啊，就是啊肾小球细胞发生病变了，那么咱们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血淀粉酶包括免疫抑制酶以及降肌酶就能够使这个肾小球细胞得到激活再生，肾小球激活再生之后就可以帮助你恢复肾脏的功能，肾脏功能正常了就可以完成啊体内的代谢啊，那随之而来所带来的就是你各项指标逐渐逐渐的下降恢复正常啊，就像我讲的刚才咱们就说这个糖尿病高血糖的问题，如果说你现在啊这个血糖都正常了啊，血糖也不高了啊，你还用再打胰岛素，还用再吃降糖药吗？是不是？嗯，
3: 是是是，
0: 哎，所以说我在这讲呢，咱们怎么治好的，再给你们讲清楚。我经常说到一句话，大家要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就是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 咱们真正

0: 子做到的是什么？不是简单的缓解临床症状，是从细胞这个层面，是从慢性病发病的病根入手去治疗的，所以说呢，能够给大家带来巨大的变化。哦，
1: 那这么好的药，它这么便宜，才1块钱一克，那是真的吗？
0: 这个我绝不食言啊，但是我们在了解这一克1块钱之前，一定要了解它的原价是多少钱。707复合酶原价一克是56美金，啊，咱们就是说合人民币这多少钱呢？400块钱呢？普通的家庭，可以说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是用不起、用不上啊。
1: 是。
0: 那么这么好的药，我经过了很多的艰辛，吃了很多的辛苦，把它研发出来，眼看着大家用不起、用不上，我很着急。说实话，
1: 嗯，
0: 但是呢，我经过多方的奔走，啊，我这个应该说这个找到了很多相关的组织、很多的部门，这里面我们特别要感谢国家政策的支持，啊，那么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这个价格争取到1克1块钱，目的就是让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让那些没有门路的、家庭条件不好的人也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所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
1: 是是是，哎呀，要这样说，吴院长，你可真是了不起啊！这国家都支持你，那肯定差不了。我就是想换换方法，又怕上当。这现在我问明白了，我这心里边也踏实了。
0: 嗯，好。
1: 我这听说这推广工程这马上就结束了，就剩这最后几天了。那我也不知道我们这北京石景山有没有名额了，我得赶紧打电话问问呀。
0: 嗯，确实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剩的时间不多了，啊，倒计时了。您呢，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了解一下当地有没有名额。如果有的话，抓紧时间申请。您记住，咱们80天呢可以净化血液，80天能够使心脑健康，80天能够做到细胞换新，80天呢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
1: 行行行，好的好的，吴院长，那我就赶紧打电话。
0: 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好的，谢谢您了啊，好，再见。
0: 好，再见。
2: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1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呦，吴院长啊。
0: 是我呀，您好啊。
3: 哎呀，哎呀，和您通话太高兴了。
0: 高兴是不是？等了很久了啊。
3: 哎，
0: 有什么问题啊？
3: 哎，
0: 您说一说。嗯。
3: 哎呀，我跟你说，吴院长，我用707复合酶呀，哎，这不刚21天呢，我感觉我活现在有奔头了，有希望了。
0: 好，有奔头了，
3: 嗯，
0: 是不是？
3: 嗯
0: 啊，
3: 嗯，
0: 那您快跟我说说，嗯，什么情况啊？嗯，
3: 我可以说，
0: 啊，
3: 我之前我跟你通话，
0: 啊，
3: 是我自己用左手，我时间慢点吧，我自己用左手按的电话号码呀，
0: 啊。哦，自己完成的啊，自己按的电话号码，
3: 哎，
0: 那过去做不到呗，
3: 哎，
0: 是不是？
3: 啊，做不到，哎呀，这真的要给我刚病坏了一个，
0: 嗯，好好好，
3: 嗯，
0: 发自内心的喜悦，
3: 嗯，
0: 我能感受到啊。
3: 哎，现在我感觉咱们自己呀，哎，现在一天比一天好了，
0: 嗯，
3: 我感觉我有希望，有奔头，不是个废人了。
0: 嗯，太好了，
3: 嗯，
0: 啊，说明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给您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带来了身体的转变呢，是不是？
3: 是是是，嗯。
0: 那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3: 哎，
0: 嗯，
3: 我今年73了。
0: 那么我冒昧的问一下，您这说话不是很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嗯，
3: 我就得的是脑出血呀。啊。
0: 哦，脑出血。
3: 嗯，哦，突然的，这就不行了。
0: 那我问一下，这个当时出血之后，出血量大不大呀？
3: 那不出血量。大夫说不大，我没有生命危险。
0: 哦，是啊，把命保住了。
3: 哎，就是啥呢？吴院长，整天那头晕头疼啊。
0: 嗯嗯嗯。
3: 哎，走道里头重脚轻的。
0: 嗯嗯。
3: 走不稳，走道不就走跑偏的，
0: 哦，
3: 不走鱼线。
0: 你看看，
3: 这腿这使不上劲，像海绵我似的。哎呀，
0: 嗯，
3: 那软塌塌的，哎。
0: 嗯，
3: 一走一趔趄都那样。
0: 嗯，
3: 这左胳膊吧使不上劲儿，这是胯框手有时候还哆嗦。
0: 嗯，
3: 哎，伸不直。
0: 嗯，
3: 最主要的啊，这吴院长，我这说话不行，
0: 听出来了，听出来了，这个脑中风啊，发病之后啊，主要表现的后遗症就在于言行，一个是说话，一个是肢体运动功能啊，都会受到影响啊。
3: 再就是这锻炼呐，这老岳呀，
0: 嗯，
3: 哎呀，四五年五六天的，他不变一个。哎呀，这一使劲还不敢捋，一使劲这脑袋就感觉千元计算，脑袋像要炸开那种感觉。哎呀，
0: 那这个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得了脑出血有后遗症之后怎么治的？
3: 哎呀，我刚想的招啊，吴院长都想了，你说针灸按摩，你说喝那中药汤啊，一喝都喝出四五个月。
0: 哦，
3: 该想的招都想了，考遍了。
0: 就是治不好，是不是？
3: 哎呀，我这我跟你说，我都寻思这不算是交代了，完了。哎呀，后来还我给我治，给我买药，我都不让他们买，我都不治了都。
0: 在你头脑当中就是，不是不治，我是治不好。啊、
3: 是
0: 你再给我花那些钱干什么？你认为
3: 是
0: 一种浪费？
3: 对，他们给我买药，我也不吃，后来我饭都不吃了，我这，哎呀，后来老伴儿跟孩子们欠我呀，孩子都吃了吃哭啊。
0: 哦，哎呦，这孩子孝顺呢，你看看。
3: 孩子说啥？孩子说是爸呀，有你在吧，咱才是一个家。
0: 对。
3: 人啊，人这一辈子吧，说只能有。一个父亲一个母亲，你要不在家就散了，没有爸了。哎呀，
0: 这孩子说的在理啊，咱实话实说，就说这个人在，哪怕他在床上躺着，这也是一家人，是不是？
3: 对，
0: 你咱们说你人不在了，家不散了吗？啊，
3: 对，
0: 不团圆了。孩子说的在理啊。另外还有一点呢，这孩子孝顺呢，他孝顺在哪儿？不光是别的，他对你这个病他不放弃，是不是？他坚持给你治病。对不对？
3: 这孩子说吧，跟我说啥？说现在医疗水平这么高，就连得了肿瘤用上那高科技方法都能治好。这个脑出血不算啥，他劝我。
0: 确实啊，现在这个科学发展了，医学也在发展。现在只不过呢，这些先进的治病方法呀，我们很多的老百姓他不了解不清楚。啊，而且就是像您刚才讲的是传统的方法用完了之后，那么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对这个病就放弃了，那是不行的。这位老哥哥，我给你讲句话啊，咱们要风物长宜，放眼量。我希望啊，收听我节目的朋友，啊，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一定要打开眼界，啊，要认识到现在这个医学发展是迅猛的，是日新月异的，不能拿这个老观念、老传统来对待问题。是不是？
3: 是，对吧？胡院长，后来我家儿子吧，上网查也查资料了，查到这个美丽的药啊，说治病是全球最新的方法。
0: 是的，
3: 说能治好这个细胞，就是价格吧挺高的，我是6美金一颗，太贵了。但是吧，我儿子也想给我用。啊，正准备出国呢，在车上都听着你把这个那氢七氯复合酶带回国了，哎、
0: 带回来了，是。
3: 哎，我还是1块钱一颗。哎呀，我这赶紧就打电话，就申请不上名额了。哎呀，
0: 确实啊，我把这个707复合酶啊带回国了，我不仅带回来了，我给大家争取到这个一克1块钱的推广。我再讲一下这个目的啊，非常简单，就是让家家户户。都能用得起，让大家都能用上这个科技的方法，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就能把病治好。只有你们把病治好了，我才觉得我的科研成果它才有实实在在的意义，是不是？
3: 是，你看，哎呀，没想到吴院长，我刚61天呢，我就感觉我这脑袋就这清净了，不那么胀了，不那么晕了。哎呀，用了2、3天吧。就感觉啥呢？这个头重脚轻的就缓解了，我像以前的那样了。搁屋里走道了，不让逛了，我站跟着了，稳着点。
0: 好，不错不错。
3: 越用吧越好，用也就半个月吧，走到说慢点能走直线了，不跑偏了，哎，腿呀、能使上劲儿啊，哎，特别啥呢，我这胳膊也能使上点劲，手都不那么哆嗦了，能抡开了。
0: 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啊、
3: 是是是
0: 太好了太好了，
3: 嗯，你看我现在用20天了吧，
0: 嗯，
3: 我就感觉比以前好，不说特别我的便秘呀，哎，现在不用泻药吧，哎，现在能便下来了，
0: 嗯，
3: 哎呀，反正也不像以前那么遭罪，这个啊，那羊滚蛋的，对对对，现在有点像尿便了，这感觉了。哎呀，这真的，我这20天的让我好到这样，我这都，哎呀，我都不知道我姓啥，高兴的都。
0: 我跟你讲啊，别看您说话不太利索啊，这位老哥哥，您呢、介绍这个情况我都听懂了，听了之后啊，我非常非常的高兴。啊，咱们说到这个707复合酶啊，一定要记住，它是高科技，是新疗法，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它是生物新药，它是修复细胞的，它是目前最为有效最为先进的治疗手段啊，所以说呢，您在使用之后给您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而且呢，真的咱们还得说实话，咱们赶上这个好的时代了，因为这个生物新药问世了，咱们呢用上高科技的方法治病，所以说咱们有好的疗效啊，要不啊，你还得吃苦受罪。这回呢，咱们苦尽甘来，多好啊！啊，
3: 哎呀，要不然啥师傅？我说看我这好这么快呀、哎呦，那赶紧的，你还这么听说那个有这推广，马上就是结束啊！
0: 啊，
3: 哎呀。我儿又给我申请上了1块钱那个名额了。
0: 好啊，这孩子多孝顺呐、哎呀，
3: 我现在跟你说吴院长，我现在啥感觉是活着吧，真有奔头，有希望了。哎呀，现在我不知道我有多高兴了。
0: 好好好。
3: 现在打电话的吴院长，我就想问问您呐、我别往恢复都挺满意的。就我这说话吧，还是很不行。我寻思他的科研几乎说没，说有700多种酶，就对说话各方面，就是以后能不能给我这能治好呢？这个说话这个
0: 完全可以啊，这一点我非常负责的讲啊。当您呢持续的使用707复合酶，通过其含有的 PQQ 生长酶以及脑蛋白酶，修复了脑神经之后啊，咱们这个大脑神经啊就会逐渐的恢复正常。当这个脑神经全面恢复传导功能之后，你这语言功能就恢复正常了。
3: 啊，
0: 到时候说话就清清楚楚的，利利索索的。啊，而且呢，我跟您说句实话，不光是语言功能恢复正常，像您呢谈到的这方面肢体障碍啊，包括运动障碍，所有的脑出血的后遗症都可以消除。这位老哥哥，你记住了啊，咱们707复合酶啊是80天能够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您就瞧好吧，好不好？
3: 哎呀，吴院长，我就盼着，哎呀，以后好的那天了。我跟你说，吴院长，我年轻时候我是一名大厨啊，
0: 做厨师的。
3: 我跟全省考试我考第一啊。
0: 哎呦，了不得呀！
3: 一桌好菜，哎，我跟你说，哎，我有拿手菜，哎，等到时候吴院长，你略嫌你来我这个吉林的时候
0: 啊，
3: 我给你做，让您也尝尝。
0: 好，这位朋友我听懂了啊，哎呀，等您康复之后啊，哎，咱们有那一天相见的时候，我一定尝尝您的手艺，好不好？
3: 好，
0: 加油啊！哎，我也祝您呢早日彻底康复。好，再见。
3: 好，谢谢吴院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13 1966，400613 613-1966 400-613-1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5: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4: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5: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5: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美元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5: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威。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先来说一说咱们这次707复合酶推广工程。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次推广工程要结束的消息，纷纷给我打来电话啊，都在问我说，吴院长啊，推广工程结束有没有确切的时间呢？结束以后我们再想用这个生物新药，是不是真的要恢复每克56美金的国际市场价格呀？那么就这些问题啊，我今天一定要给出一个正面的回答。首先，707复合酶推广的确马上就要结束，剩下的时间可能连3-5天都不到了。这个呢，我没有办法去左右，因为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上下几方面的工作，它跟资金、跟707复合酶的生产数量，还有各地区的实际情况都有直接的关系。我从内心来讲啊，是想给大家持续的开展下去，让每一个人都能用1块钱的价格用上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可是不行啊，毕竟咱们各方面的条件有限，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我。而且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推广工程结束之后，每克707复合酶的价格肯定恢复到国际市场标准价 也就是$56一颗。所以你看，这眼看着这时间就没多少了，大家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赶紧与场外联系，抓紧时间报名。
2: 是啊，推广工程时间确实所剩不多，这也正是这些日子以来我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所以也有很多人在问，还有没有其他的优惠政策，就像大家原来用的一些药品那样，经常优惠，活动不断啊。
0: 是啊，静瑶提出这个问题，说实话我也没少被问到。自从我做这个节目以来，我的确发现了现在的一些产品，包括一些药物，三天两头搞什么优惠呀、促销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呢，我感觉这里边花样和水分很多啊，造成很多人都认为无论什么治病方法，无论什么样的治疗药物，它都会这样。那讲到这儿，我要跟大家伙说，我们的全国推广工程，大家知道吗？这是有关部门专项资金支持，各级部门配合联动，上下齐心一起推出的医疗福利啊。我从国外回来之后，我知道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在医疗这一块，每一步改革都非常的复杂和艰难。我曾经啊一度忧心忡忡，因为707复合酶它确实在价格上虽然比某些国家的单一酶类药物一支成千上万这个价格要亲民很多，但是对于我们的国民来讲啊，一克$56那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啊。啊，我心里想着什么能让老百姓快点用上，能够让老百姓省钱治病，可是我自己的力量根本办不到。没想到咱们国家对生物新药非常重视，707复合酶一经审批为国药准字特效药之后，相关的部门马上联系到我，提出了在全国开展推广工程的想法。当时我不仅震动，而且我非常的感动啊，这是我们国家对人民健康的高度重视啊。当时我就表态，我说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全力配合。所以啊，我们才有了这档全国百家电台联动播出的专题讲座，我才能从科研一线走出来，和大家面对面的聊一聊最前沿的科学，为大家普及酶类药物的相关知识。那么我讲到这儿，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我是想要告诉大家，这个推广工程它来之不易呀。我们的707复合酶同样是千金难求，所以它不可能像我们大家平时用的那些什么生活用品呢，啊，这个产品呢，保健品呢，啊，像他们一样说今天推出一个优惠，明天再来一个活动，绝对不会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次的机会，一旦错过了，对不起，到时候你再想用707复合酶，一克就是$56，到时候你们再来找我，我也无能为力，束手无策。那说到治病，我特别理解大家伙，大家是心疼钱吗？大家是会为了有什么优惠去买什么药、买什么产品吗？我觉得都不是。曾经啊，有位姓赵的老大哥啊，他跟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吴院长，我们患者治病，看重的是疗效，你没有效果，你再优惠，啊。”说实话，我就是买一火车皮有什么用呢？嗯，也不当饭吃。他说，但是如果这个药它要是有疗效，你就是再昂贵我们也买。为什么？因为用了药之后有效果，我们看到了希望，我们就认这个理儿。能说出这样实在话的人呢，往往都怎么样啊，走过太多的弯路了。老赵大哥就是，他是多年的老慢支，肺子和心脏都不好，只要一换季，那冷风一吹呀，四个字，喉咙气喘，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有时候啊，晚间呢，连个整宿觉都睡不着，一口一口吐那个黄绿色的痰。人呢，一上了年纪，最怕的是什么？怕遭儿女嫌弃呀。可是他这一身的病，天天这样，时间一长啊，你说家里人能不表现出来吗？有一天呢，他儿媳妇儿看他给小孙子拿吃的，直接就来了一句。多埋汰呀，全是细菌，赶紧给我吐了。你说这老赵大哥当时这脸就挂不住了，又不好发火，一转身回自己屋的，越想越难受，60几岁的人了叫人嫌弃，坐那儿默默地掉眼泪，自己遭罪，家人嫌弃。 那你说他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呢？就是治好病啊。所以这些年来呀、啊、这老赵大哥呢用的药啊和产品太多了。他跟我讲最让他上火的是有一次他听人介绍说一个产品不错，正在搞活动，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而且保证用上之后能把病治好。哎，这老赵大哥一想说这挺合适挺划算的啊，能省一半的钱，那就买吧。好家伙，整整装了两大袋子拿回来之后啊，拿到家儿子一看，这哪是什么药啊，连个正经批号都没有啊，其实就是保健食品，几千块钱花出去了，买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正常人不敢吃，病人吃了没有效，堆在家里占地方，扔了吧心疼钱，给这个老赵大哥愁的一股火上来，血压就上来了，住了一个星期的院，你说说花钱遭罪耽误事，甚至差点要人命，这么治病这是占便宜吗？这就是陷阱啊。
2: 是啊，吴院长，像这样的实例太多了，所以大家现在最关心的是我们707复合酶到底跟以往的治疗方法有什么不同，它到底怎么解决疾病的，能让大家用一次就有一次的疗效，用一次就有一次的变化。
0: 其实这个答案并不复杂，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因为每一类药物是从疾病的根源，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来解决问题啊。大家记住了，人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世上所有的疾病归根起来就是一种病，什么病？细胞病。人生病了知道找医生，那你说细胞病了找谁呀、啊、找酶。大家上网可以查，你自己去看啊，你可以查到什么呢？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体内的新陈代谢才能够正常进行，酶可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亡，来达到从病根上治疗疾病的终极目标。我们就以啊前面说到的老赵大哥为例，咱们说到他是典型的老慢支老肺病，一般像这种情况传统方法怎么办呢？咱们说这个西医往往就是抗菌消炎啊，他认为你是气管肺子里面有慢性炎症了，所以就针对这个炎症来给你消炎。中医呢，什么辨证阴阳啊，调理气血，滋阴润肺，这家说用这个祖传的方子好啊，那家说那个什么皇家御用的药方，结果好了吗？没有。往往是患者是中医西医看了一圈，中药西药吃了一个遍，最后怎么的，病是一年比一年严重，最后累积到心脏，造成肺心病啊。我在这里啊，各位听好，我不是要批评这些方法不对，有时候药啊用的对症确实可以帮助患者缓解症状，但是切记这种治疗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啊，因为它没有治到细胞上啊。气管炎也好，老肺病也好，老慢支也好，他们的病根啊其实就在于呼吸道黏膜细胞和肺泡细胞受损所导致的。呼吸道黏膜细胞和肺泡细胞受损的多了，那么就会出现慢性肺炎、慢性支气管炎。你去医院呢拍片拍 CT 都能看到，那肺部的环境非常恶劣，一片片的炎症，有的还有小结节。各位想一想，你的肺这种状态能不咳嗽咳痰，能不憋气上不来气吗？啊，那怎么治疗这些受损的细胞啊？只有酶类药物，当它进入人体之后，全面修复再生呼吸系统各个地方的黏膜细胞和肺细胞，让它们重新的恢复活力与功能，从而实现老慢支老肺病的彻底康复。那么说到这儿啊，咱们就得提到707复合酶当中有一种专门治疗肺部疾病的酶，叫做抗胆碱酶。抗胆碱酶最大的作用是清除作用，像是给肺部啊放了一个净化器，对肺部的炎症感染进行清除，重新塑造肺部环境啊。曾经啊，这个英国的皇家医学院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让一个30年烟龄的老慢支患者在临床上用上抗胆碱酶。这个患者呀、啊、因为生活不良的习惯和其他原因，已经发展到肺气肿和肺心病的情况。通过这个精密的仪器进行观察，刚开始监测到患者的肺部 一大半啊都是黑的。

0: 全消失。各位想一想，这么严重的肺病，这么恶劣的肺部环境，抗胆碱酶都能恢复成这样，那么你的老慢支、慢性肺炎、肺里的小斑块、小结节还算什么呢？啊，不算什么，一扫而光啊！就拿刚才提到这个老赵大哥来说，他用上了707复合酶之后，很快不到一个星期，喉咙气喘啊，咔咔卡痰，包括胸闷、上不来气儿、睡不好觉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啊。一个月之后，呼吸顺畅，感觉到这个肺子、气管都很舒服，不像以前前胸后背那么紧、那么憋、那么闷了。同时呢，哎，他不是血压高吗？心脏不好吗？707复合酶当中含有啊纤溶酶和肌肽原酶，啊，纤溶酶最大的作用是溶栓，啊，把心血管堵住的血栓像太阳融化斑块一样彻底化开，杜绝了以后复发的可能。肌肽原酶则是通过对血液、血管、心肌细胞的修复再生，同步实现平稳血压、改善血管微循环、恢复心肌功能的多重作用。那这个老赵大哥呀、啊，没用多久，三个周期之后，一身的慢性疾病基本就恢复完全正常了。啊，当然呢，康复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他之后呢，又巩固了一个周期用药。现在的他自己要不说自己原来有这么多的毛病，别人呢根本就看不出来。哎，这病一好，孙子也让他抱了，儿媳妇呢也不给他脸色看了。老赵大哥觉得这日子过得都有奔头了。你看看，用对方法解决一身的病，没花多少钱，但是找回了幸福的生活，这多好啊！所以我常讲，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一定要把这个眼光放长远，咱们多看看，多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多了解一些新的医学知识。生物复合酶，这是当今世界医学的高科技成果。以前呢，那是多少有钱人花大价钱找门路飞到国外去争取的治疗，可是现在我将它带回了国，而且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这个全国的推广工程，一克只要一块钱啊，一克只需要一块钱呢。大家想一想，现在这个社会一块钱能买到什么？而且为大家省钱的同时，最关键是它能够带领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迈向的是从病因上康复慢性疾病的康庄大道啊。这个机会这么难得，为什么我们还不好好的抓住它呢？眼看着我们的推广工程所剩的时间不多了，马上就会结束，这个时候更多的话我不想说，我只祝愿每一个为自己健康负责的人都能够得偿所愿，报名成功。好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热线。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吴院长。
0: 是我呀。您好，这位朋友，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3: 哎，吴院长，我听说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嘛，可是这个常温这个电话我打好多遍一直打不通，您能不能那个帮我申请个名额？我是天津武清的。
0: 哦，这位朋友，确实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可能啊连三五天都不到。但是呢，咱们要想参加推广工程的话，必须拨打场外电话，自己去报名申请啊。
3: 是，因为啥？我也知道这个一克，你看才一块钱嘛，也不是那个几百上千的，你说就能够治病，每个人都可以用得起啊。所以说用不起的话，我掏腰包都可以帮他拿钱来治这个病。因为这么好的药，谁要是用不上的话，真的是太可惜了。
0: 你看看这位朋友，就从您刚才那句话，您是一个有爱心的朋友啊，我真的给你点赞啊。确实啊，咱们现在呢有这个推广工程，一克只需一块钱。现在说这一块钱能干什么呀？啊，很多朋友说能买根冰棍吃，有的人说能坐趟公交车，一块钱买块豆腐都不够啊。但是咱们把这一块钱花在刀刃上，能够用上。

0: 生物新药，用上707复合酶，解决我们那一体多病慢性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能够使我们身体获得健康。那么讲到这儿，吴院长，我还得说句心里话，我研发707复合酶的目的就是让广大慢性病患者不再走弯路，早日收获健康。如果说都用不起用不上，那我这个研究不也是白费吗？我就是希望所有的人呢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让那些没有门路的没有钱的患者都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治好病。关键是大家要抓住机会，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如果你们做到了，申请了，我的一切努力我认为都是值的。你这样的这位朋友打来电话呀，介绍一下您的情况，您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那个啊58岁。
0: 58岁，你身体怎么了？
1: 我是在10月17号这个晚上不是喝了点酒嘛，第二天起床以后啊，只是感觉那个人啊，那个有点一个晕晕乎乎的感觉。在一个18号这个中午啊，吃饭的时候、是去一个朋友家里做客。当时啊才开始、吃了几口饭，喝了大概有2-3口，这个酒的度数吧35度啊。后来就开始、出现这个心慌头晕，然后啊全身没劲儿。这个情况一出现以后，朋友也害怕了，直接背着我去了医院。当时啊我这个心脏跳得特别的快，头也晕，那个又很胀，确实感觉这个乏力没劲儿。去了医院以后啊，直接把那个推我进那个重症那个病房嘛进行抢救。一天一夜下来转入这个普通病房住院了嘛，治疗。医生那个诊断说我是心肌炎，是这个阵发性心动过速和这个低血钾症。当时在这个住院期间吧，还发作了有4次。后来吧，发作的时候这个心率啊，大概在120左右。这个正常的时候吧，就是80左右。在医院啊，总共啊待了7天的时间吧。这个病情稳定以后，那个我出院，这个回家休养。
0: 回家了，回家。那么大夫给你开的什么药呢？
1: 给我开的是这个这个90酸镁。那个唑鲁儿片吧。
0: 这个药。
1: 对，回家那个让我一吃着，但是并没有告诉我说吃多久。
0: 那么我了解一下，你回家之后怎么样呢？
1: 回家之后吧，这个还是时不时啊，也不知道啥时候啊就会发作。因为本身工作这个原因吧，我还没退休嘛。也上不了班了。所以我感觉我说这确实不是个啥好苗头。
0: 那当然了。
1: 对，越来越重，那个这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所以我前段时间眼睁睁看见我一个邻居因为这个心梗就走了。你可不知道当时那个脸且听且听的，那得遭多大的罪啊，对不对？所以啊我也害怕，就想赶紧治。
0: 我跟你说啊，这位朋友啊，你能意识到这一点非常好，冠心病也好，心梗也好，会要人命的啊。用语言来形容的话，一是戛然而止，就一个宝贵的生命戛然而止，就说实话，这命啊，说没就没了，
1: 说没就没了呀。
0: 那可不呗，你说这个家庭怎么办？也不团圆了，还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的吗？对不对？
1: 对，你说去了吧，那个去了的人不知道，关键是活着的人痛苦的呀。
0: 对呀。第二，咱们说到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到阴阳两界和家人呢分别了啊。这实质上心梗这个病完全可以说是人间悲剧，说犯就犯啊，病死率非常高。您的担心很有必要。
1: 这不后来吧，我也是在家里一直养着这个病没事的时候就是听一听广播后来这不是听到您讲课了吗？说这个707复合酶里边有这个700多种酶啊。
0: 没错的。
1: 所以我当时就想，我说之前买的这个啥就只有一种酶，这个辅酶后十嘛。这个价格好几百块钱了。您这个说这个一克1块钱，说实话我当时啊就是冲着这个价格便宜才有的。
0: 我听懂了，这位朋友啊，你看你对这个辅酶 Q10 还有了解啊。确实啊，辅酶 Q10 大家都知道啊，辅酶对心脏好，但是这个辅酶 Q10 大家一定要记住，它是一个保健品，它不是药品啊。有一个牌子非常出名，很多朋友都用过，叫汤臣倍健，很出名啊。多少钱呢？1瓶398块钱。而且咱们说这一瓶辅酶 Q10 它是保健品呢， 398是保健品，它不具备任何的治疗作用，价格很高昂、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咱们现在回过头看啊，咱别的不说，707复合酶啊，这700多种活性酶是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来的治疗型的药品，而且它不仅具备治疗的作用，而且其中包含的700多种活性酶可以解决人体多种慢性疾病啊。啊，说这个707复合酶是液体软黄金一点都不为过呀。还是那使用之后的情况怎么样？
1: 确实这个小分子剂型啊真的是不错。
0: 嗯，
1: 为啥？因为我之前这个胃啊那个不好，经常有胀疼。
0: 嗯，
1: 对这个反正所有这个产品吧特别敏感，经常会刺激了胃。但是我通过用了这个小分子剂型啊以后啊，哎，对这个胃啊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在用这个当天啊，我就感觉明显精神状态，哎，好多了。
0: 好，
1: 还有就是这个感觉这个身上有劲儿，完了这个睡眠可以那个很快入睡。
0: 睡眠质量也提升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现在吧，你看7天的时间啊，时间不长，但是我这个脸上这个气色好，心脏这个跳动啊，我感觉的明显的比之前好多了。
0: 好好好，非常不错
1: 啊。所以用的这个时间不长。但是我对咱们这个非常的认可。
0: 你刚才说到了，说咱们这是小分子剂型啊，既安全又见效快，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那么咱们谈到这个见效快，我跟你说一下为什么见效快。你这很多人呢当天都见效，有的用了几个小时之后就见效，为什么？就是咱们这个复合酶当中700多种活性酶，它分子量小，您说的没错，小多小啊，得有标准的80个道尔顿啊。那么它因为小，因为精微，所以说它做到了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呀、做到了10分钟直达病灶啊，啊！而且刚才我讲了，有的患者使用之后啊，效果非常明显，2-3个小时立竿见影啊。所以说我给你讲这些，你应该明白啊。
1: 对，
0: 当然呢，还是说一句话，咱们选对了治病的方法啊，这是高科技，这是新疗法。咱们首先要说，我们是从病因入手来治疗疾病的，就是解决细胞的病变，啊，你别看你用的时间短，你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啊已经被激活再生了，所以说你心脏的整体功能在逐渐的恢复，啊，带来很好的疗效。你记住，用够80天，80天咱们呢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
1: 行。哎呀，我非常的开心，真的很高兴。这回再不担心以后这个病严重了嘛？
0: 好，没问题。
1: 感谢吴院长，感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啊。好好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抓紧时间申请啊。好，再见。
1: 好，我现在打电话去申请。
2: 没错，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613-1966 400-613-1966进行报名。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吴院长。
0: 哎呦，你可等了半天了。
3: 是啊，吴院长啊，可算是接我了。吴院长，我是跟您报告好消息来的，我要当外婆了，我姑娘怀孕了。
0: 哎呦呦呦，那首先呢，别的不说，向你表示祝贺，表示祝贺啊。
3: 你这不，我用这个707复合酶啊，我用了2个半月了，效果真的好啊，我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强。姑娘吧，也用1个月了，过去呀，她也是成天没精神。哎，到晚上吧，跟你说，就是想睡还睡不着，就寻思单位那些事儿。因为工作现在这孩子压力的确是挺大，我也完了呢，月经不调，有的时候1个月得半个月啊，哩哩啦啦的月经不走，完了总想要孩子，这结婚都5-6年了，始终也要不上，始终也没有。当初我给姑娘用这个707复合酶，就想治她失眠的事儿。结果呢，现在呢不但失眠好了，现在脸色也好了，有血色了，你现在怀孕了。哎呀，吴院长可真是意外之喜啊。
0: 听懂了，这是好事，
3: 是
0: 好消息，
3: 真得感谢您，这多亏了您了，研究出这么好的药，你是我们家的恩人。
0: 哎呀，这位朋友啊，说实话啊，确实707复合酶啊具有非常特殊的治疗功效，但是啊也得益于什么，你们的使用，你们的坚持， 是不是？
3: 嗯、
0: 哎，我想表达一句话啊，你们给我信任。

0: 我肯定会还你们健康啊！你这个上来之后啊，就这么高兴啊，这报喜啊，我能听出来，发自内心的感受啊，历久长新。
1: 哎呀，对了对了，吴院长就光顾着高兴了。我这你这听到今天这个推广马上就要结束，就剩最后几天的时间了，这全家人啊都要打电话申请名额呢，我就负责呢把好消息跟吴院长分享分享吧，也让吴院长替我们高兴高兴，也让您高兴高兴，吴院长。
0: 好好好，我听听，咱们听众朋友们都听听。
1: 吴院长，我过去是颈椎病啊，
0: 哦，
1: 就是我严重，我这颈椎病严重到啥程度，就是嗓子眼里吧总觉得有东西横在那儿，咽也咽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一开始就老百姓说那是煤核气，其实我到医院看了还真不是那个咽炎造成的煤核气， 是颈椎引起的，
0: 颈椎病啊，
1: 哎，颈椎引起的，说那个椎管人家什么压迫什么突出压迫这个嗓子这块，嗓子有异物感，是颈椎，啊，完了天天吧恶心，感觉那个头晕不清醒，后背又觉得又麻又沉的，感觉心率也快。大夫说跟我颈椎有关系，关键啥的，我血压好高，低压110，高压175了，
0: 挺高的。
1: 啊，完了再加上颈椎病，再加上心脏不好，哎呀，一天呢跟你说坐立不安呢，总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是特别害怕。再姑娘吧，这身体也不咋好，我就特别特别焦虑。那个时候。哎呀，跟你说，一天呢就感觉这心情总是压抑低落，负面情绪可重了，没有乐呵时候。
0: 你看看这个精神压力也很大，是不是？嗯
1: 嗯，可是我现在吧，这个707复合酶不用了2个半月了吗？哎呦，这些毛病一扫耳光啊！现在我就觉得过去是满脸愁容，现在我一说，我心神采奕奕呀。
0: 哎呦，神采奕奕，你看形容这词儿多好啊，我都能听懂啊。那快说说，都什么具体的改变？
1: 吴院长，我现在是不是省钱了？过去又牵引又理疗又按摩又针灸又拔罐，哪个不是钱？哪个没有千八的能下来？
0: 嗯，花费很大都。
1: 是，可是现在用这个707复合酶这个先进的好方法了，我那些方法全部用了不说，就用这一种酶，就把我这身体改善的特别特别好。你看过去那嗓子说话都哈拉哈拉的，就有东西咽吐沫都费劲，现在嗓音多清脆。
0: 哎呀，清脆响亮啊！
1: 啊，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就真说到这儿的话啊，你这电话接过来之后，我都感觉到非常的震耳朵，都是啊，清脆响亮啊啊，大家都能听到啊。
1: 我现在可是走在健康的路上了，笑得开心，玩得自在，过得幸福啊！
0: 好，这说太好了，嗯，真不错啊。
1: 是，你说现在颈椎转动也灵活了，头也不晕了，睡觉也踏实了，也不害怕了。血压也平稳了，心脏吧感觉也平稳了，不像过去呀、啊，哎呀，嘚瑟的不得了，直折个，这个干点家务力所能及了，也不用求这个，也不用求那个了，心情也好了，也乐呵了，再加上姑娘也怀孕了，也了去我一个心病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吴院长？
0: 要不怎么叫喜上加喜呢？是不是啊？好事成双啊，这是
1: 啊、哎，
0: 太好了，太好了啊！
1: 那吴院长，你说我着急问啥呢？我的闺女现在怀孕了，还能继续用这707复合酶吗？
0: 刚才你讲到了姑娘啊，包括这个失眠的问题、月经不调的问题都解决了，而且还怀上了宝宝。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咱们就不需要继续使用了，不用再用了
1: 啊！
0: 我呀，针对每一个患者的情况都是非常认真负责的。如果需要用，我肯定让他继续用，但是现在他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就不需要再用了、
1: 吴院长啊，你这人真实在呀，真是好大夫。你说有的吧，那些就让你一个劲儿的用，一个劲儿的买药，你看您这能用就用，不能用的不让继续用。
0: 嗯，说句心里话啊，行医如行德，无德不行医，不该花的钱多一分钱都不花啊，这是我一贯的观点啊。我刚才听了您这个介绍啊，给您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给您的家庭带来了很多的帮助，确确实实707复合酶非常了不得啊。酶类药物在近几年在历届的这个诺贝尔奖当中啊，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诺贝尔生物学奖、诺贝尔化学奖，都获得过啊。你包括我在这儿给你讲啊，酶类药物非常了不起，很神奇，可以说啊，世界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科学家罗伯·费瑞啊，还有这个伊格纳罗，1998年就向世界宣布说，酶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啊，特别指出说补酶就可以达到

0: 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而且能够有延缓衰老的目的。你看看，明确的指出，而且呢，说句实话，我在美国期间呢，我从事生物医学，坚持开展对酶的研究，包括成功研发了七零七复合酶，就是我看到了酶神奇的致病能力。你像咱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啊，大家一定记住，它是生物新药，它包含了七百多种活性酶，就像一枚搭载了七百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将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疾病能够逐一逐一的击破。 而且一定记住啊，在这方面咱们是战胜康复多种慢性疾病的法宝，来针对于全身呢多种细胞病变来进行了同步的解决，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方面有非常好的效果。那么我把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带回国内之后啊，我和这个清华大学著名的教授段明星，我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最后他给了我16个字的评价：应用平安。 效果确切，质量稳定，运用便当，充分的肯定这是。哎呀，没问题的，多好啊！记住了，80天咱们可以使血液净化80天，心脑健康80天，咱们做到是细胞换心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哎呀，
1: 那可太好了，吴院长。那吴院长，我不耽误您时间了，我得先把名字报上去，一刻就1块钱就能解决我们家这么多的问题啊！真好，吴院长。
0: 好，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已经倒计时了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您也好，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没有申请的，他抓紧时间了啊，就给大家提示到这儿，好不好？
2: 哎，好，谢谢您，吴院长，我这就先打电话去，吴院长。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2: 哎，再见。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刻1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40613-1966，40613-1966，40613-1966。好，有请下位听友。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是我电话是吧？
3: 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北京石景山的啊。
3: 北京的。
4: 我是一个新听众，今天我是第一次听你讲课，你讲的这个是叫什么？七零七复合酶对不对？
3: 嗯，没错。
4: 我就是听着挺新鲜的，以前也没听说过，说是最新的治疗方法，那是不是什么病都治呢？
3: 那么七零七复合酶啊，它是生物新药。
4: 它是修复细胞的，是目前最为有效，也是最为先进的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疾病的好方法，嗯、啊，那么这位朋友啊，您打来电话，把您的情况做个介绍啊，您多大年纪了？告诉我。
3: 哎，行行，啊，我跟你说，那个我跟你说，我今年都68了。
4: 你身体怎么了？嗯，我是2017年的时候，年初我体检的时候发现我这个肌酐是200左右。
3: 哦哦哦，
4: 嗯，医生一说有点偏高。
3: 2017年中旬的时候，我做了个肾穿刺。哦。
4: 说是这个糖尿病肾病第3期。那很严重了。啊。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你当时这个肌酐是多少啊？嗯。我给你拿一下单子，我这还有，我给你拿一下看一下啊。嗯嗯。这上面这样写的啊，这是肾功能可以说检查肌酐大约在293左右。
3: 就高啊。
4: 然后尿蛋白有2个加号，低密度脂蛋白是个6.26，还有什么甘油三酯是1.99，这个总胆固醇是个6.59。
3: 你介绍到这儿了，我问一下你这个尿酸是多少啊？
4: 尿酸这上面写着是。 376.2，
3: 尿素氮呢？尿素氮是17.39。
4: 你这都超标啊，这是。啊，我这不糖尿病嘛，我现在打的胰岛素呢，打那个诺和灵。
3: 你打多少个单位啊？早晨8个单位，晚上17个单位。
4: 那你还吃什么药不？嗯，我还吃着呢，我还吃这个百灵胶囊的平时。
3: 哦，那你现在什么症状都是？
4: 现在我就是尿特别多，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
3: 嗯。
4: 另外呢，我这个小腿儿啊，它肿，哎呀，是一摁就一个坑。
3: 血压高不高啊？
4: 血压就是最近这一年有点高，高压在150，低压就是90。
3: 九十。
0: 你吃什么药啊？血压高？嗯，
1: 我吃这个是苯磺酸氯丁，
0: 啊啊，我知道了，苯磺酸氨氯地平是不是？
1: 对对对，是，也挺咬嘴的，我也是。
0: 一般人家对这些药名啊也记不住，也不好读啊
1: 啊
0: 啊。那除了这些情况，还有什么症状没有？嗯，
1: 我还有这胆囊炎。嗯，吃不了这个油的东西，吃完就恶心，还有反酸。
0: 嗯，
1: 有时候就是生气啊，就特别疼。
0: 嗯。
1: 嗯
0: 嗯，哦，你这是情况挺严重的，这是糖尿病并发症啊，并发肾病了现在，啊，你这个包括特别最主要的指标肌酐已经293，接近300了，你再发展下去的话，用不了多久你就得透析了，就发展成尿毒症了。
1: 哦，
0: 哎呦，
1: 是是是，我也不瞒你说，那个这广播上啊，我的用药用的也太多了。
0: 哦。
1: 这不前一段时间有个什么什么不气血什么百病都能治好，用了这一年半，这一种病都没治好。这后来我才知道是保健品，这根本它都不治病。
0: 你看看，你看看。
1: 这不你们这个707复合酶呀，我就想问问这个是不是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呢？
0: 嗯，好好，我给你讲一下啊。第一呀，我就你刚才那话，我告诉你，这保健品它真的是不治病的。
1: 是，
0: 当然可能我们很多的患者不懂啊，哎，不清楚，再一个有病乱投医啊，所以说就盲目的用上了，钱呢白花了不说，耽误事儿啊，是不是？耽误治疗啊。
1: 对。
0: 那么你问我这个问题，说707复合酶是不是国药准字？那么讲到这儿，我非常负责的告诉您，我在节目当中介绍的707复合酶，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而且它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字治疗型的药物，是经过国家批准认证的，大家放心大胆的使用啊。
1: 那我这糖尿病用上之后，这并发症能不能好？
0: 您这个糖尿病啊，用上707复合酶之后，不仅你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能好，而且能够让你这个血糖啊也逐渐的恢复正常。讲到这儿，你可能会问了，那吴院长你是怎么做到的呢？啊，707复合酶是有什么特殊的功效呢？嗯。一定记住，咱们介绍这个707复合酶啊，它是从细胞入手来治疗疾病的。任何人啊，出现任何一种疾病都是细胞病变的结果啊。你比方说，咱们就说糖尿病，糖尿病咱们说啊，就是胰岛贝塔细胞发生病变了啊，导致我们这个啊胰岛啊功能出现问题，胰岛功能下降，无法正常分泌胰岛素了。那么治糖尿病要解决高血糖的问题，必须得解决胰岛细胞的病变。那么谁能解决，谁能做到？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就能够做到，啊，这两种酶就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啊，就针对于胰岛的贝塔细胞来进行修复、激活、再生，那么最终呢，恢复胰岛功能之后，来促进胰岛素的分泌。
1: 嗯，
0: 胰岛素自身能分泌了，在体内就可以调节血糖了，啊，同时还可以促进外周糖代谢。你自己分泌胰岛素了，你还用再打胰岛素吗？
1: 是，
0: 多此一举啊，那不画蛇添足吗？没有必要了。所以说你看，我跟你讲到这，你能明白这个道理。你有糖尿病的肾病啊，就是啊肾小球细胞发生病变了，那么咱们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血淀粉酶，包括免疫抑制酶以及降肌酶，就能够使这个肾小球细胞得到激活再生。肾小球激活再生之后，就可以帮助你恢复肾脏的功能，肾脏功能正常了，就可以完成啊体内的代谢啊，那随之而来所带来的就是你各项指标逐渐的下降，恢复正常啊，就像我讲的，刚才咱们就说这个糖尿病高血糖的问题，如果说你现在啊这个血糖都正常了，啊血糖也不高了，啊你还用再打胰岛素，还用再吃降糖药吗？是不是？嗯，
1: 是是是，
0: 哎，所以说我在这讲呢，咱们怎么治好的，得给你们讲清楚。我经常说到一句话，大家要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就是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啊，咱们真正的做到的是什么？不是简单的缓解临床症状，是从细胞这个层面，是从慢性病发病的病根入手去治疗的，所以说呢，能够给大家带来巨大的变化哦。
1: 那这么好的药，就这么便宜，才1块钱一克，那是真的吗？
0: 这个我绝不食言啊！但是我们在了解这一克1块钱之前，一定要了解它的原价是多少钱。707复合酶原价一克是56美金，啊，咱们就是说合人民币这多少钱呢？400块钱呢？ 普通的家庭，可以说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是用不起用不上啊。
1: 是是。
0: 那么这么好的药，我经过了很多的艰辛，吃了很多的辛苦把它研发出来，眼看着大家用不起用不上，我很着急，说实话。
1: 嗯。
0: 但是呢，我经过多方的奔走啊，我这个应该说这个找到了很多相关的组织，很多的部门，这里面我们特别要感谢国家政策的支持啊。
1: 哦。
0: 那么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这个价格争取到一克一块钱，目的就是让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让那些没有门路的家庭条件不好的人也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所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
1: 是是是，哎呀，要这样说，吴院长，你可真是了不起啊！这国家都支持你，那肯定差不了。我就是想换换方法，又怕上当。这现在我问明白了，我这心里边也踏实了。
0: 嗯，好。
1: 我这听说这推广工程这马上就结束了，就剩这最后几天了。那我也不知道我们这北京石景山有没有名额了，我得跟你打电话问问呀。
0: 嗯，确实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剩的时间不多了 啊，倒计时了。您呢，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了解一下当地有没有名额。如果有的话，抓紧时间申请。您记住，咱们80天呢可以净化血液，80天能够使心脑健康，80天能够做到细胞换新，80天呢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
1: 行行行，好的好的，吴院长，那我就赶紧打电话。
0: 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好的，谢谢您了啊，好，再见。
0: 好，再见。
2: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用上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呦，吴院长啊。
0: 是我呀，您好啊。
3: 哎呀，哎呀，和您通话太高兴了。
0: 高兴是不是？嗯，等了很久了啊。
3: 哎、
0: 有什么问题啊、
3: 哎？
0: 您说一说。嗯。
3: 哎呀，我跟你说，吴院长，我用707复合酶呀、啊。哎，这不刚21天呢、啊，我感觉我活现在有奔头了，有希望了。
0: 好，有奔头了，
3: 嗯、
0: 是不是？
3: 嗯
0: 啊
3: 嗯，
0: 那您快跟我说说、嗯、什么情况啊？嗯，
3: 我跟你说，
0: 啊、
3: 我之前我跟你说话，
0: 啊，
3: 是我自己用左手，我时间慢点吧，我自己用左手按的电话号码呀、
0: 啊。哦，自己完成的啊，自己按的电话号码、
3: 哎，
0: 那过去做不到呗，
3: 哎、
0: 是不是？
3: 啊做不到，哎呀，这真的要给我高兴坏了一个、
0: 哎、好好好，发自内心的喜悦、
3: 嗯、
0: 我能感受到啊，嗯嗯，
3: 哎，现在我感觉咱们自己呀、啊、哎，现在一天比一天好了、
0: 嗯、
3: 我感觉我有希望有问头，不是个废人了。
0: 嗯，太好了、
3: 嗯、
0: 啊，说明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给您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带来了身体的转变呢，是不是？
3: 是是是、嗯。
0: 那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3: 哎、
0: 嗯，
3: 我今年73了。
0: 那么我冒昧的问一下，您这说话不是很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嗯，
3: 我就得的是脑出血呀、啊。
0: 哦，脑出血。
3: 嗯，突然的，这就不行了、哎。
0: 那我问一下，这个当时出血之后，出血量大不大呀？
3: 我不出血量。大夫说不大，我没有生命危险。
0: 哦，是啊，把命保住了。嗯嗯嗯。
3: 哎，就是啥呢？吴院长呢，整天那头晕头疼啊。
0: 嗯嗯嗯。
3: 哎，走道里头重脚轻的。
0: 嗯嗯。
3: 走不稳，走道路就走跑偏的、
0: 哦，
3: 不走路线。
0: 你看看，
3: 这腿这使不上劲，像踩棉花似的。哎呀，
0: 嗯嗯，
3: 软塌塌的，哎。
0: 嗯，
3: 一走一趔趄都那样。
0: 嗯，
3: 这左胳膊吧使不上劲儿，这是跨跨手有时候还哆嗦。
0: 嗯，
3: 哎，使不直。
0: 嗯，
3: 最主要啥的，吴院长，我这说话不灵。
0: 听出来了。
3: 嗯，
0: 听出来了。
3: 嗯，
0: 这个脑中风啊、
3: 嗯，
0: 发病之后啊，主要表现的后遗症就在于言行。
3: 嗯，
0: 一个是说话
3: 是，
0: 一个是肢体运动功能、
3: 嗯、
0: 啊，都会受到影响啊。
3: 这就是这下月呢，这老月呀、啊，
0: 嗯，
3: 哎呀，4-5、5-6天的，可不变一个、啊
0: 嗯。
3: 哎呀，这一使劲还不敢捋，一使劲就脑袋就 这都感觉天旋地转，脑子像要炸开那种感觉。哎，
0: 那这个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得了脑出血有后遗症之后怎么治的？
3: 哎呀，我刚想的招啊，吴院长都想了，就是针灸按摩，你说喝那中药汤啊，一喝都喝出四五个月。
0: 哎，
3: 该想的招都想了，考遍了。嗯
0: 嗯，就是治不好，是不是？
3: 哎呀，我这样，我跟你说，我都寻思这不算是交代了，完了。哎呀，哎，后来孩子们给我治，给我买药，我都不让他们买，我都不治了，都。嗯。
0: 哦，在你头脑当中就是，不是不治，我是治不好。啊。
3: 是。
0: 你再给我花那些钱干什么？你认为是一种浪费？
3: 对对对，他们给我买药，我也不吃。后来我饭都不吃了，我这。哎呀，后来老伴儿跟孩子们骗我呀，孩子都啼了直哭啊！
0: 哦，哎呦，这孩子孝顺呢，
3: 嗯、
0: 你看看。
3: 嗯，孩子说啥？孩子说是爸呀，有你在吧，咱才是一个家。
0: 对。
3: 人啊，人这一辈子吧，说只能有一个父亲，一个母亲。你要不在家，就散了，没有爸了。哎呀，
0: 这孩子说的在理呀、啊。咱实话实说，就说这个人在、
3: 嗯、
0: 哪怕他在床上躺着，这也是一家人，是不是？你咱们说你人不在了，家不散了吗？啊，
3: 对，
0: 不团圆了。孩子说的在理。另外还有一点呢，这孩子孝顺呢，他孝顺在哪儿？不光是别的，他对你这个病他不放弃，是不是？他坚持给你治病，对不对？
3: 嗯，哎，这孩子说嘛，跟我说啥？就现在医疗水平这么高，就连得了肿瘤用上那高科技方法都能治好。
0: 嗯，
3: 这个脑出血不算啥，他劝我。
0: 确实啊，现在这个科学发展了，医学也在发展。现在只不过呢，这些先进的治病方法呀，我们很多的老百姓他不了解不清楚，啊，而且就是像您刚才讲的是，传统的方法用完了之后，那么。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对这个病就放弃了，那是不行的。这位老哥哥，我给你讲句话啊，咱们要风物长宜，放眼量。我希望啊，收听我节目的朋友，啊，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一定要打开眼界，啊，要认识到现在这个医学发展是迅猛的，是日新月异的，不能拿这个老观念、老传统来对待问题，是不是？
3: 嗯，是，对吧？胡院长，后来我家儿子吧，上网查也查资料了，查到这个美丽的药啊，说治病是全球最新的方法啊。
0: 是的，
3: 说说能治好这个细胞，就是价格吧挺高的，我是6美金一颗，太贵了。但是吧，我儿子也想给我用。啊，正准备出国呢，在车上都听着你把这个那氢基氯复合酶带回国了，哎、
0: 带回来了，是。
3: 哎，我还是1块钱一颗。
0: 嗯。
3: 哎呀，我儿子赶紧就打电话，就申请不上名额了。哎呀，
0: 确实啊，我把这个7-0-7复合酶啊带回国了，我不仅带回来了，我给大家争取到这个1克1块钱的推广。我再讲一下这个目的啊，非常简单，就是让家家户户。都能用得起，让大家都能用上这个科技的方法，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就能把病治好。只有你们把病治好了，我才觉得我的科研成果它才有实实在在的意义，是不是？
3: 嗯，是是。你看，哎呀，没想到吴院长，我刚61天呢，哎，我就感觉我这脑袋就这清亮了，不那么胀了，不那么晕了。
0: 嗯。
3: 哎呀，用了2-3天吧。这就感觉啥呢？这个头重脚轻的就缓解了，我像以前的那样了。
0: 嗯。
3: 哎，搁屋里走道了，不让逛了，不栽跟头了，稳着点。
0: 好，不错不错。
3: 越用吧越好，用也就半个月吧，走道说慢点能走直线了，不跑偏了。哎，腿呀、啊。能使上劲儿啊，哎，特别啥呢？我这胳膊也能使上点劲儿，手都不那么哆嗦了，那么抡开了。
0: 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啊、
3: 是是是。
0: 太好了，太好了。
3: 嗯，你看我现在用2年了吧？ 我就感觉比以前好，不说特别我那便秘呀。
0: 啊，
3: 哎，现在

0: 服用泻药吧，哎，现在能见血来了。
1: 嗯嗯嗯。
0: 哎呀，反正也不像以前那么遭罪，这个啊那羊滚蛋的，对对对。现在有像有点像药变了的感觉了。
1: 嗯嗯嗯。
0: 哎呀，是真的，我这二十天的药，我好到这样。我知道，哎呀，我都不知道我姓啥，高兴的都。
1: 嗯，我跟你讲啊，别看您说话不太利索啊，这位老哥哥，您呢介绍这个情况我都听懂了，听了之后啊，我非常非常的高兴啊。咱们说到这个707复合酶啊，一定要记住，它是高科技，是新疗法，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它是生物新药，它是修复细胞的，它是目前最为有效、最为先进的治疗手段。啊，
0: 嗯，
1: 所以说呢，您在使用之后，给您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而且呢，真的，咱们还得说实话，咱们赶上这个好的时代了，因为这个生物新药问世了，咱们呢用上高科技的方法治病，所以说咱们有好的疗效，啊，要不啊，你还得吃苦受罪，这回呢，咱们苦尽甘来，多好啊，啊，
0: 嘿嘿，哎呀，这回让咱师傅。我说看我这好这么快呀、啊！哎呦，那赶紧的，你还这么听说那个有这推广，马上就是结束啊！
1: 啊，
0: 我说又给我申请上了一颗一块钱的这个名额了。
1: 好啊，这孩子多孝顺呐、啊
0: 嗯！
1: 哎呀，
0: 嗯，我现在跟你说吴院长，我现在啥感觉是活着吧，真有奔头，有希望了。
1: 嗯、
0: 哎呀，现在我不知道我有多高兴了。
1: 嗯，好好好。
0: 现在打电话的吴院长，我就想问问您呐、啊
1: 嗯，
0: 我别往恢复都挺满意的，就我这说话吧，还是很不行。我寻思他的707复合酶，说有700多种酶呢，就对说话这方面，就是以后能不能给我这个治。治好呢？这个说话这个
1: 完全可以啊，这一点非常负责的讲啊。当您呢持续的使用707复合酶，通过其含有的 PQQ 生长酶以及脑蛋白酶，修复了脑神经之后啊，咱们这个大脑神经啊就会逐渐的恢复正常。当这个脑神经全面恢复传导功能之后，你这语言功能就恢复正常了。啊、
0: 哦，
1: 到时候说话就清清楚楚的、
0: 哎、
1: 利利索索的、啊、而且呢我跟您说句实话，不光是语言功能恢复正常，像您呢、谈到的这方面肢体障碍啊，包括运动障碍，所有的脑出血的后遗症都可以消除、这位老哥哥你记住了啊、咱们707复合酶啊是80天能够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您就瞧好吧、好不好？
0: 是，哎呀，吴院长，我就盼着，哎呀，以后好的那天了。我跟你说，吴院长，我年轻的时候我是一名大厨啊。
1: 啊，做厨师的。
0: 哎呀，我跟全省考试我考第一啊。
1: 哎呦，了不得呀！
0: 一说好菜，哎，我跟你说，哎，我有拿手菜。哎，等到时候吴院长，你略嫌你来我这个吉林的时候
1: 啊，
0: 我给你做，让您也尝尝。
1: 好，这位朋友我听懂了啊。哎呀，等您康复之后啊，哎，咱们有那一天相见的时候，我一定尝尝您的手艺，好不好？
0: 哎，
1: 啊，
0: 好，
1: 加油啊！哎，我也祝您呢、早日彻底康复。好，再见。
0: 好，谢谢吴院长。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

0: 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难得清闲，我和几个老朋友在一起喝茶，岁数大了就爱聊天儿。有一位老朋友就和我说，他说，老胡，我咋看你平时不怎么花钱呢，烟也不抽，就喝点酒，还就喝那散白最便宜的酒，你这真会过日子啊。这个老朋友我知道他在和我开玩笑，但说实话，我确实是不会花钱。退休这么多年了，每天也没啥可花的，一双布鞋几十块钱，一套衣服百八十块，干净舒服就行呗。吃的喝的也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 买一颗大白菜能吃好几天，真没什么地方需要用钱的。我儿女都说我节俭，不懂得享受生活。其实他们不懂，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呐，都是这样。就拿我父亲来讲，他一辈子都没买过什么贵重衣服，穿的就是蓝布衫、蓝裤子、黑布鞋，那衣服也不经常换，洗衣服也从来不让使劲洗，怕洗坏了，对我更是严格，很少给我钱，我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钱。不只是我，我们同辈子的人呐，都是这么过来的，节俭惯了，谁说也扳不回来。不仅是生活上，做事也是一样，心里头有杆子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一个死理儿。说句不好听的话，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像现在的人灵活聪明。我们那时候的人活得简单，吃的喝的简单，思想也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习惯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你上轨道了就下不来了，让你干点出格的事儿干不了。就拿病来讲，那就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治，给大家伙讲得透彻一点，别讲得含含糊糊的，说一堆故弄玄虚的话，这样的大夫看上去好像很高明，其实肚子里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他心里也和你隔着堵墙。咱们别害怕病，病这个东西呀，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人一旦生病了，其实病只有三分，一旦我们心理上变化了，感觉自己痛苦了，心想哎呀，这个病治不好了，那这个病就变成了七分了，简单的事儿就变得复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无论谁生病，都感觉自己挺可怜，喜欢别人照顾，这和小孩子没两样。有句俗话说得好，孩子见到娘，无事哭三场。那小孩本来没事儿，摔个跟头，碰了一下，当母亲的如果不在场，那就啥事儿没有，母亲一来了，那就完了，肯定得大哭一场，委屈啊。人生病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喜欢别人来看他，照顾他。很多患者这个时候都是小孩子脾气，很多的病其实没有那么重，但是自己感觉病重的不行了，都是心理作用。这个心态要是不给他克服掉，那什么病就不好治。我曾经有一个脑血栓病人，45岁，正是壮年。其实他的这个脑血栓并不重，医院送的及时，出院时就手脚有点麻， 走路稍微费劲儿一点，但是回家就感觉自己不行了，天天也不出去走，就躺床上，就认为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这个心理，您说这个病能好吗？老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这病越来越重，不出去走，肌肉都萎缩了。后来家属给他吃胡家老膏，我说你先别吃，吃之前把一件事情要闹明白，要不您别找我，您得听我的，每天给我出去走2个小时，到微微出汗就行，要不就别吃胡家老膏，吃了也没用。还行，这回思想想通了，自己下床了。最开始走几步还呲牙咧嘴的，走了一段时间活动开了，也就不那么难受了。用了几个月的胡家老膏，人已经看不出来得过脑血栓了。其实这个患者就是自己把自己病情想得严重了，要是早点出去走走锻炼一下，早就没事了。人得了病啊，是痛苦，这是身体上的痛苦，不可怕，就治呗。但是您心理上变得不正常了，那就可怕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心病难医呀。您看，往往有一些患者把药吃错了，但是病好了，因为他信任这个大夫，认为吃完大夫说的药自己就得救了。你说这神奇不？一点不神奇。治病治的啥？一是身病，二是心病。身病只占30%，心病占了70%。无论什么病都是这样，您就是用胡家老膏治病，有些事情还得靠您自己。您得先把心态调整好了，再吃上胡家老膏，一点点症状好转了，自然也就没啥忧愁了。这病想不好都难。人呐，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放宽心。心这个东西看上去是无形的，其实里面也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这和咱们居家过日子一样，您看咱们家里四处堆满东西，窗台上、门前门后，甚至门口的走廊里全是东西，想扔吧还舍不得，总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可是慢慢你就发现了，这些东西一直都用不上，结果是越堆越多，越多心情越乱。人的心里也是这样，装不了太多的东西，装多了人的负担就重了，扛不起来咋办？自然而然就生病了。只有把心里面不用的那些东西踢出去，别想太多事情，让生活变得简单一点，这样才能不生病，少生病，即使有病也能好得快。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活这90年了，总结出来一条， 什么事情

么吃的人我都不用看，个个身体好不了。您吃东西不节制，不给咱们的胃肠留一点余地，胃肠它受不了啊。我们待人接物也是这样，什么事儿都追求最理想，一旦遇上点事儿，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人早晚都会吃亏。咱们要吃个半饱，生活上也要有半饱这种态度，做什么事情留个两分的余地，这样才有回头路可走。碰到南墙，您得有地方往回拐啊，给心里留点地方，别装得太满，这才能装下新东西。咱们看病啊，也不能说太走极端，无论什么治疗办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瘤子那手术是挺好，有时候切完了还长呢，您说对吧？拿胡家老高来说，同样是失眠的患者，睡不着觉，一宿一宿来回折腾，有点动静就醒，口干的厉害。有的患者吃了胡家老高几个月，睡得香了，晚上叫都叫不醒。有的患者呢，睡是睡好了，可能还有点口干。有的患者这时候就说，人家怎么全都好了，我这咋还口干呢？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稍有点小症状也是正常的，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高了，喝点代茶饮，几十块钱就能把病彻底解决了。有的脑血栓偏瘫的患者，吃胡家老高治了一段时间，生活能自理了，但有可能手指尖还有点发麻，气血还没通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高，自己一点点就能恢复。当然了，您要说想吃胡家老高恢复的快点也行，但是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少花点钱把病治好，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我们老百姓看病啊，有的人为啥把半辈子积蓄都花了，病还没治好？说句不好听的话，多数都是医盲，有病不知道该找中医看还是西医看，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所以这个病迟迟就治不好。我们不懂点医学上的知识，我们就没有健康的主动权，就不能去保护健康，而去求健康。保护健康与求健康，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啥是求健康啊？那就是被动了，得了病了，没办法了，去四处找大夫治病，想恢复健康，找一个好大夫用对药还行，找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这身体不就由他摆布了吗？咱们还是得自己懂一点医学上的东西，心里和明镜似的，谁也蒙不了您。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也是看病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您有病了，到西医那检查，
您只能检查出

出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心肝脾肺肾哪有毛病了，这个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您看不出功能性的病变，气虚了，血瘀了，这个是仪器查不出来的，这一点不懂，您这个病就没法看，就是这么简单。治病的方法对与错，大家伙也得在脑子里有个了解，咱们要找到真正去病根的方法。很多人现代治病解决的都是症而不是病，以为症状好了病就好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比如说您哪儿疼了，吃止疼药，那能解决问题吗？它只是把这个症状给你止住了，把你神经麻痹了，那病还在那儿呢。反倒这一不疼，这病就掩盖过去了，病就永远在你身体里扎根了。比如你吃安眠药，镇静类的药，吃完睡着了，看上去挺好，那其实不是睡觉，是让你晕倒了。吃安眠药的人早上一起来全身难受，为啥？您不是自然入睡的，像晕过去一样，这身体能不难受吗？很多治病的人这一辈子总跟着身体的各个症状打仗，这就和您想要弄倒一棵树一样，您总在剪树枝叶，结果没剪几天又长出来了，而且多了好几倍，树根在那儿的，您光剪树叶那是一点作用没有，白费功夫。治病还得从根上治，所以说大家伙治病啊，只有多了解点医学知识，观念改变了，这才是您真正康复的开始。吃胡家老糕咱们也别当医盲，多少了解一点胡家老糕这一百年是怎么传下来的，本源疗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么多的病都能解决利索，怎么从根上治的。我以前总讲一些我的看法，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伙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别糊里糊涂的去吃胡家老糕。老话讲，理不辩不明嘛，多了解一点没坏处。但话说回来，人这一辈子啊，能看清人和事儿不容易，需要去磨练，去修行。我活这90年，也是一点点的才认清自己。原先年轻的时候，也是有些犯糊涂，总觉得自己家里有胡家老糕这么一个宝贝，像捧个金饭碗似的，生下来就不愁吃喝。后来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到中年的时候，慢慢一切就都看淡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夫，拿着祖传的老糕给大家伙治病，就是这么简单。再到这个岁数，可以说也是无牵无挂了，啥都想得开了。唯一就是有时候对患者这块还是总放不下心。您得病了，

0: 用不用胡家老高治病，那我都不是很关心。我最关心的是患者心里面调整不过来，这样您无论什么病都难治啊。我总讲大家要修行，修行就是修健康。我们总是说有房有车有权有钱是幸福，总结一个字，有，有就好，就是幸福。其实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是无啊，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我有时候就羡慕我那大重孙子，一天无忧无虑的，啥也不想，渴了喝瓶饮料，饿了拿起面包就啃，整天出去跑，到点儿回家吃饭，多简单呢，简单就快乐，人就不爱得病。人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儿，很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一定别和患者互相猜忌。患者来了，问您一堆问题，您一句肯定的话没有，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是不对的。这病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治？多长时间能治得差不多？就这些问题，很多大夫回答的让患者云里雾里的，这不是好大夫。说出这些话，大夫肯定是心里没底儿，还怎么给病人信心？病人来治病，过去我父亲那时候是吃三副还是五副，还是得吃十副二十副药，那一旦吃上，到时候肯定就和事先说的差不多，上下差不了几天。我父亲那时候能精确的哪天哪天传到我这辈子，我没有我父亲那些智慧了，精准不到天了，但是看那一后落留下来的一案，这些年的经验，您说吃胡家老膏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冠心病啊、脑血栓、心梗、风湿骨病、眼病、肺病等等吧，大概治得差不多，我还是有把握的。这个是核心的东西，外人是学不来的。为什么说要传承？传来传去，传的就是这些东西，都在脑袋里呢，您在书本里找不着。所以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吧，做事情要坦诚一点儿。咱们人心呐，就是一条路，越算计路越窄，最终你就把自己后路都断了。您要是厚道呢，路就越宽，早晚都会受益的。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做人做事坦诚厚道，这才是一种大智慧。患者有病了，作为大夫就得坦诚一点，患者都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看病的。有的人因为看病把家庭那点积蓄都掏空了，谁没病愿意花钱找大夫啊？有的人恨不得这一辈子不进医院，不见大夫，找到大夫的大多 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咱们做大夫的，能治就治，治不了就和人家说得明白，别让患者浪费了时间，还花了大量的金钱，病却一点儿没好转。我想，只要大夫和患者以心交心，劲儿往一块使，那这个病肯定会好起来。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师。我跟我老伴儿都是咱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了。
0: 哦，
5: 你看，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您这节目啊。
0: 是吧？
5: 哎，我们觉得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治病救人，真的挺佩服你的。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是吧？
5: 哎，你看，我跟我老伴儿也是咱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了。我们用了胡家老膏，才有了现在的生活。嗯，今天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们两个的情况，你再帮我们看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啊。
0: 嗯。
5: 你看我原来吧，就是老犯这心绞痛。
0: 嗯。
5: 要是不犯病的时候挺好的，但是一犯病啊，就感觉特别难受， 前胸后背、啊、他

0: 都串着糖。
1: 嗯，
0: 你说有的时候犯病，你吃点速效救心丸，它能好。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犯病啊，那感觉就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
1: 解决不了，是吧？
0: 哎，是他前胸后背疼，就跟进鬼门关似的。我用语言根本我都表达不出那种感觉来，真的是痛苦死了。
1: 嗯、多痛苦啊！
0: 哎，是，反正有一次就不想有第二次了。
1: 嗯，
0: 这不，这得亏用上了你这胡家老膏了啊！
1: 啊，
0: 慢慢的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了。
1: 啊啊啊！
0: 你看现在不疼了。我这是吃了两个月就恢复正常生活了。
1: 啊，
0: 再也没犯过病，
1: 啊！
0: 这胡家老膏啊，可真是个好药，谢谢你了，胡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选用了胡家老膏，选对了，是不是啊？
0: 哎，是，再有就是我老伴儿啊，他这个病比我这个病重，
1: 嗯，
0: 他这是糖尿病，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啊。
1: 嗯嗯嗯。
0: 嗯，他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是老说嘴干、嘴渴。一直想喝水、
1: 嗯、
0: 这个晚上啊一大瓶水他一下都能喝完了。
1: 嗯，
0: 这个血糖也特别高
1: 啊，
0: 刚开始那给他测血糖，哎呦25点。
1: 哦，那么高
0: 哎，医生说了，说这可不得了了，这么高的血糖赶紧打胰岛素吧。
1: 没错啊。
0: 然后呢我老伴儿吧说胰岛素他不打，他说 怕一天打两针，这肚子上天天都得打，他说打了胰岛素就离不了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打
1: 啊，
0: 是吧？然后大夫也没办法呗，就让吃那个拜糖平、
1: 嗯、
0: 后来又吃二甲双胍
1: 啊，
0: 反正这血糖好几年的都是忽高忽低的
1: 啊，
0: 有的时候10点几，有时候8点几，
1: 嗯，
0: 反正他不稳
1: 啊，
0: 走路的时候他就说两条腿没劲儿。每回他要上外边溜达溜达
1: 啊，
0: 回来都跟我说说心慌，还感觉胸口这块闷得慌，气儿不够用，说眼发花，
1: 多厉害
0: 啊、看不清东西，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有点神志不清似的，看起来特难受。
1: 嗯，
0: 哎呀，我一看他这样，我就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泡那么一点点糖水。
1: 嗯嗯，
0: 哎，他喝了就感觉舒服一点。
1: 嗯嗯嗯。那是血糖啊，当时相当不稳定，有时候忽高，有时候突然下降了，
0: 哎，
1: 太麻烦了，也太不舒服了，是吧？啊，
0: 对，而且他这个人也特别瘦，都瘦到皮包骨了。
1: 嗯，
0: 到后来走路也没劲儿了，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
1: 嗯，
0: 然后我就害怕了啊。
1: 啊，
0: 也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邻居，看我们两、
1: 啊、
0: 老两口吧，活着特别痛苦。就给我们推荐你这个讲座了。
1: 哦，
0: 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啊，当时我就真的把您这个胡家老膏当做救命稻草了，马上就买了30盒。
1: 哎呀，您这个选择太对了，这么及时啊。是吧？
0: 哎，是，你看吃了不到10天啊、
1: 嗯、
0: 老伴就觉得自己有劲儿了。
1: 嗯，
0: 他又能天天出去溜达了。
1: 嗯，
0: 然后回来之后也不说胸闷了，也不说气短了，心里头也不发慌的、
1: 嗯、
0: 感觉舒服多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
0: 啊
1: 嗯、
0: 哎，是不难受了。
1: 嗯，
0: 吃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候啊，
1: 啊，
0: 他就说这眼睛不花了，也不迷糊了，看东西啊，
1: 你看看多好啊、
0: 也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1: 哎，
0: 哎呦，我一看他恢复得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他测了一下血糖。
1: 嗯
0: 啊，餐前呢测了个7.1。
1: 哦，
0: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他这个血糖就一直平稳的往下降，
1: 他
0: 不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了。
1: 嗯嗯嗯。
0: 哎呀，我们一看呢，这个胡家老膏这么有效果，就又赶紧打电话订了50盒，不然的话这个药不够吃呢。
1: 哦、对了啊，越早订越好。为什么现在胡家老膏非常紧张啊？所有老年疾病、老慢气儿的、什么各种心脏的问题等等等等嘛，都用胡家老膏，所以说供不应求了啊！
0: 哎，
1: 您这样及时的来预备一些个是非常必要的啊。
0: 这不，老伴吃这个胡家老膏3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啊，
0: 他就怎么都不肯吃这个降糖药了，
1: 嗯，
0: 非说自己好了， 那我也不敢。

0: 他这样啊，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1: 啊，
0: 这回这血糖已经6点往下，正常值了。
1: 你看看多好啊，现在已经达到正常值了，说明胡家老高对于咱们这个疾病啊非常适应，也非常有效，您说对不对啊？
0: 哎，对呀，跟以前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就是。
0: 这人也长肉了，也有劲儿了，眼睛也不花了，这人也精神了，特别好。
1: 嗯，就是就是。
0: 这不知道现在这个胡家老高老伴吃了5个来月了啊。
1: 啊。
0: 他早就把那个降糖药停了。
1: 嗯，
0: 这个血糖吧依然非常的稳定。
1: 啊啊啊，
0: 这个人也明显的长肉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精神状态也好。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啊、
0: 哎，是
1: 改变太快了是吧。
0: 啊，就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们身体现在这么好、
1: 啊、
0: 能有今天这么健康的生活、
1: 嗯、
0: 真的要谢谢你。
1: 啊，你别客气啊，这还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高的缘分。
0: 哎，胡老师，我们也希望你这个身体也永远健健康康的。
1: 哎，
0: 工作也能顺顺利利的，我们还指着你呢。
1: 哎，好，老朋友，咱们都会有这种信心，用胡家老高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治疗方法。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呢？他主要他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激发起来了，让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啊都能够得到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了，所以咱们才健康起来了。这
0: 是
1: 没有问题的啊，老两位坚持使用吧啊。
0: 哎，行，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啊。
0: 哎，好的，
1: 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还有我的学生，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答复，好吧？
0: 哎，好的，免不了麻烦你们。
1: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好的。
1: 好，再会，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吴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3: 我今年呐，已经80岁了。
1: 啊。
3: 我今年糖尿病都27年了。
1: 是吗？啊。
3: 啊，身体呀、
1: 啊、
3: 很不好啊。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1: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
3: 哎呀，我呀哈，最困扰的我呀，就这个迷糊啊，已经都能有哈、啊啊、40-50年了，30-40年了。我从20多岁哈、
1: 啊，
3: 我在工作中啊，就脑袋震过，就脑震荡，完事了，就一年呐、啊，动不动就迷糊了，就起不来了，就躺炕上了。
1: 哦。
3: 上医院去看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办法。
1: 嗯，
3: 就这样哈，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1: 啊、
3: 越来越重啊，越来越重啊。
1: 哦，
3: 做磁共振、
1: 啊、
3: CT 检查，就是那个呛细性脑梗死、脑白质变性、
1: 哦、
3: 反正搁医院哈、啊、打劲儿就回来了，根本就不见强。
1: 啊，
3: 我吧这些年吧弯路也没少走，听说什么药哈、
1: 啊、
3: 好使吧，我就用，什么也不见效。一天呐、
1: 嗯、
3: 就是迷迷糊糊不说，不到什么时候就犯病了，犯病恶心、
1: 嗯嗯、
3: 完事就躺炕不能动的，
1: 很痛苦啊、嗯、
3: 哎呀妈，太痛苦了，胡老师你不知道
1: 啊
3: 就这个病啊在谁身上也够呛，我就没有清清楚楚时候跟谁唠嗑、
1: 嗯、
3: 脑袋多难受。
1: 嗯，
3: 俺家老伴儿听评书， 我有一天突然就听到你老讲话了，讲这个胡家老高、哎呀，我一听这么老大岁数的老爷子讲这课讲得太实在了，我合计吧哈，我就最后哈，我就赌一把，我就抱着赌的态度赌一把，好就好了，不好也就完事儿。我就不几天我就挂电话买老高，老高很快就给我邮来了。邮来之后我喝了吧，你可别说呀，我跟他别人说，我说这个老高就像神仙妙药似的，喝了之后一会儿也没说的恶心呐，迷糊倒炕了。
1: 嗯，
3: 神奇不神奇吧，
1: 你看看
3: 我都乐坏了，
1: 多快呀。
3: 我没合计你这药能这么都说那个动药慢，没合计你这药哈了能这么好使、啊、这说实在我呀还有什么呢，心脏房颤，完事早搏、
1: 哦、
3: 可难受了、
1: 哎、
3: 完事我就老、
1: 啊、
3: 老吃那个心脏药。哎，从喝着老高哈到现在心脏药也不吃了，完事心脏、
1: 嗯、
3: 可舒服了，喘气儿干什么一点点没有憋的时候，你说怪不怪啊，胡老你这药怪不怪，你说啊
1: 都好了是吧，
3: 真太好了。我告诉你胡老，我呀真现在我一天到晚呢，我呀实际人过去人都说、
1: 啊、
3: 你吃什么玩意儿很得信，可是我过去吧吃什么药吃剂量不好我就不信了，也许是这个情况，我现在吧对着胡家老老就是信，就是信呐、
1: 嗯、
3: 这不咱家老头啊搬散了，看了、
1: 嗯、
3: 哎呀一天看我精神什么都挺好哈，眼睛坏了，全子胡家老老救你了，这么好那么好，属实从精神方面他能看出来。
1: 嗯，
3: 我合计这么办嘛，老头也83了，身体呢他前列腺完事了，还腰脱那个还有点迷糊，我说你也喝吧，我这会我不给我妹买50瓶，我说你也喝吧，我心心呐俩人都挺好，比什么都强。这不我妹妹呀、
1: 啊、
3: 从来她也糖尿病，人家啊哪块有病人就上医院，马上上医院，人从来不信这外边这些事儿。哎呀她看我，她说阿姐我可真看你可真是真你这活着老高真好死。哎，她上回搞活动给我俩买了50瓶啊，她也喝了，喝了呢现在也不错，说是那个大便都香蕉便了，他喝的意思不多、
1: 啊、
3: 所以啊胡老师我呀我说句实在的，我太感谢你了，我就没遇到你这样药，你讲课我每一天我都不落，天天听，我就爱听你讲课，讲得太好了。
1: 所以根据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情况，无论是您身上的一些疾病还是您家属的一些疾病，都使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
3: 是
1: 太好了。那怎么办呢？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什么叫效不更方？有效果就别变了，继续来用它就可以了，
3: 继续吃继续喝。
1: 嗯，
3: 我呀我都准备了，我过去啊老买保健品什么的，我这些年买保健品呢话也有、
1: 嗯、
3: 没有10万也得有8万。
1: 哦，
3: 一点都不好使，没起什么
1: 花了那么些钱呢、
3: 啊、
1: 是吧。
3: 我呀今后啊有生之年呢我就喝老高什么也不吃了，真是不吃、
1: 嗯、
3: 我就跟胡老走到底呀。
1: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3: 好、
1: 啊，
3: 你多多的注意自个身体啊，别累着。
1: 哎，好的，
3: 嗯，好，
1: 好，再见，
3: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您好。
1: 您好。
4: 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一个受益者，我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啊、
1: 哦、
4: 不到5个月的时间啊，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嘛、
1: 嗯、
4: 就想跟您啊汇报一下我的情况。

0: 望的。
1: 哎，好的，您请讲吧。啊，
0: 我也是一匹肚病的那个患者吧。
1: 嗯，
0: 主要嘛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还有失眠，还有糖尿病。
1: 嗯，
0: 那我就先给您说一下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1: 哎，好的。
0: 我这个高血压嘛比较严重的，平时那个血压都在170，低压都在110。
1: 嗯，
0: 这个脑袋瓜嘛总是啊晕晕沉沉的，头晕脑胀，天旋地转的，特别痛苦。
1: 嗯，
0: 平时嘛也不敢动，也不敢出门，因为出去以后嘛，万一这个头要是晕了就容易摔倒，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嘛，那后果啊真的想都不敢想的。
1: 那可不是吧。
0: 嗯，但是自从我听了胡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嘛，用了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嗯，好到什么程度呢？就说我现在的血压吧，我现在一直都控制得特别好，高压在135，低压嘛也在80左右。
1: 嗯嗯，
0: 关键现在那个身体啊觉得有劲了，像之前那些头晕啊、脑胀啊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还有以前嘛，因为我这个血压特别高嘛，就是吃多少那个降压药啊都不行，根本就降不下来。吃了咱们这个胡椒老膏啊，不到两个月啊，我就把那个降压药的药量啊都给它减半了。现在咱们那个胡椒老膏吃了快5个月嘛，更是连一片的那个降压药啊都不用吃的，现在恢复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吴老师。
1: 没错啊。
0: 第二个原因嘛，就是我有那个睡眠的问题。这个你说这个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是太折磨人了。
1: 嗯，
0: 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啊没睡一个安稳觉了。一睡着嘛，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还一做梦嘛还特别容易惊醒。
1: 嗯，
0: 就是每天啊能睡上2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了。
1: 嗯，
0: 但是自从我吃了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嘛，逐渐的，我能睡个3个小时。慢慢的能够睡到4个小时，我记得大概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吧，我就不那么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噩梦了。睡觉嘛也踏实了不小，现在我已经能够睡到6-7个小时了，睡得特别踏实特别好，早上起来啊感觉整个人啊都神清气爽的，一天到晚啊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的。那个胡椒老膏真的是帮了我大忙呢。
1: 没错啊，血压下来了，对您的睡眠好了，对您的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
0: 对呀、啊，再一个就是，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嘛，控制的也特别特别不好，以前，这个是我那个最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之前啊，那个饮食方面啊，控制的特别特别严格。就是天天啊就吃那些山药啊南瓜什么的，可是的血糖嘛还是不稳定。这个餐前血糖嘛一般嘛都在那个7-8左右，餐后嘛都达到那个13-16之间。
1: 对，
0: 本来嘛因为高血压嘛，我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咱们说那些药嘛副作用大不大，我想嘛肯定是有的，再加上那个糖尿病啊容易引起那个肾病，就更容易对我的肾脏造成那个负担呢，所以我这个小腿啊也出现浮肿的，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啊，万一得这个肾病啊怎么办呢？
1: 那可不是吧，那就是越发的复杂了，越发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啊，幸亏嘛我用上咱们的胡椒老膏嘛，我的身体嘛真的是一天啊比一天好了。刚吃那个胡椒老膏不到1个星期嘛，我就看那个小腿上那个水肿啊就完全消了。
1: 你看
0: 看多好，就是不像以前啊一按个坑的看着的就正常的。身上嘛也有劲了，吃了半个多月嘛，我的血糖啊就开始慢慢往下面降了。餐前嘛在6.8，餐后嘛也在11点多一点。我看这个效果那么好嘛，我就把那个降糖的药啊也给它减量了。这胡椒老膏嘛我用到现在嘛才不到5个月啊，这个效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太满意太满意了。还有就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啊

0: 算平稳的，空腹血糖嘛、都在那个六左右，餐后血糖嘛、一般都在那个七到八之间。我这个胡家老公，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他那个保驾护航啊，我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啊都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啊。再有就是胡老师，我现在自己啊出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啊，
0: 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多亏了胡老师您呢、啊。
1: 好，咱们说这两种疾病对您来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疾病，一个就是高血压，另外一个就是糖尿病，这是咱们老年人非常多的一种疾病啊。他为什么用胡家老膏就好了呢？也就是说，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了。所以说胡家老膏好在哪儿，就好在这儿啊，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把病彻底治疗了，这是您所得到这样的结果啊。所以希望咱们长期的使用咱们的胡家老膏会对您有更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是啊胡老，所以我想嘛，肯定来跟着胡老师啊一起嘛走下去，把这个身体也养得好好的。
1: 对对对对，
0: 也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啊，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了。
1: 把您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效果，您要传给您的所有的朋友，让他们和您得到同样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好的，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告诉身边的需要的人嘛，让大家都来一起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呢。
1: 对对啊，这是太好的了啊！谢谢您啊，我也恭喜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吧？好，因为时间这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的，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哎，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呼延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上文书说道，呼延庆没办法，摆兵刃接驾相还，三转两转，没想到啊，枪往下一滑，枪尖扫这么一下子。这个小胖孩啊，从小是府窝里长大，娇惯成性啊，刺啦一下，中音一开，一见血疼的啊，把大戟交到我左手。好啊，你们敢打我，我找我老爷找我娘去，一学战马，军兵给我上啊。哦，感情这喽啰兵啊是那个小胖孩的，呼啦就把那个中年人和呼延庆围上了。孟强焦裕看呀，啊，还想打群架呢，那好了，还有我们呢。俩人也过来了，呼延庆说，贤弟不辨是非，不要伤人，那意思招招架架，你别受伤就行，千万别打死人。那小胖孩撒马当当当当奔山上，还没到门口呢，就听着山上嘡啷啷啷啷啷一棒锣声响亮，寨墙吱呀呀呀呀呀广开，鱼贯龙门一样冲出有三四百喽啰兵，来到山下雁翅拍开，为首一员女将，胯下桃红马，掌中一口绣绒大刀。吁啊，儿子你怎么了？娘，我受伤了，我就那么给打了。儿啊，叫谁打的？你看，就是那个白脸黑胡的，还没黑大个子，他们是泰山的贼，我拦他们就给我打伤了。娘啊，给我报仇啊。好，你快闪开，给你老爷送信，叫你老爷快来，叫你爹也来。哎，好，我真送信去。小小回山了，再看这女将催马来的山下，呸，哪来的贼人竟敢伤我的儿子，拿命来。军兵花往旁边一闪，把呼延庆、孟强、焦裕和那中年人的给闪开了。这个中年人一想，刚才这个事儿是因我引起的，不能让这三员小将给我搪塞， 还是我过去。哦，三位朋友，你们躲开，我跟他解释。他学马来到女将近前，二马对头。这一女子，我乃行路之人，打死路过，因见这地势太好，多看几眼，喽啰兵误认为我是抄山灭寨的奸细。刚才那个小将出来也不讲理，就跟我打了起来，我多有得罪。哪知这女的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哟，给我住口！你说的比唱的好听啊！你敢伤我的儿子，我看你是找死！看刀！良久点瞪马往前去，手中大刀力劈花山，搂头盖顶，唰啦就劈下来。这个中年人赶紧里脚一场裆，外脚一带蹬，蹬带风等绳，马头唰啦一瘸，闪了开了。心里这火儿啊，腾就上顶梁，心想这是儿子不讲理，怎么妈也不讲理呀？听明白了？哎，我不是抄山灭寨的，不是。那些人干什么的？你们是同党，他不是什么同党，我们还不能说我们，说我呢？嗨，唰，刀又来了。这边刚一闪身，唰，搬刀头现刀嘴，刀嘴又上来了。这中年男子火了，我不把他打败了，我都离不开这地方。没办法，拿起大枪和这女将站在一块儿。女将不是中年男子对手，打了十几个回合，这个女的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呼延庆这么一看呢，不知道真是谁，这个大叔啊，枪法太好了。要是能结识他，我真得跟他学个三招五式的。好，嗯，不过这女的也真是太不讲理了。孟强说：“我过去帮忙，用不着你。那个人能耐比你强多了，人是不好意思下狠手。”喽啰兵也看出来了，不好，不行，快送信儿去！回身要往山上去，不用送信儿，山上来人了。那个小胖孩啊，把他的老爷父亲全都给找来了，从寨门里往外一跑，小胖孩就喊：“老爷，就是那小子，爹，就是那个男的，你看这黑大个子，他们欺负我，抓住他们！”山上来着一老一少，不慌不忙的到在半山坡，止住脚步，勒丝缰往山下观看。老寨主瞧了半天，皱皱眉，嗯，这人枪法这么好，这么熟呢？一扭脸瞧瞧呼延庆他们三个人，哟，这三个人别看黑脸的、红脸的、花花脸的，岁数不大，举止行为与众不同。泰山的，是啊，这几天来了好几伙人了，陆陆续续到我这探一头就回去，探一头回去，难道真是抄山灭寨？老寨主在发愣，就在这阵儿，下边已经分出胜败。那个中年男人一想，这个女的太不讲理，不给点厉害看，教训教训她。他也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二马破凳之际，这个男的反背枪打，呜，不太重，用枪杆，啪，就这么一下，这女将的盯不住了，砸在后背上，哭啾的一下子摔在马下。哟，我的妈耶！重不？不重也不轻，反这么说吧，一个月也未必能养好。他这一摔倒，人那男将学战马闪在一旁没过去，女兵赶紧过来架起了这个女寨主往山上走。这个女的丈夫不干了，打人的妻子和孩子能让吗？催马来到了山下，和穿宝蓝色衣服男人二马对头，抬腿得上钩扭出，摘下大枪单手喝枪，呸，什么人竟敢来抄山灭寨？穿宝蓝色衣服人抬头一看，嗯，对面之人三十几岁，和自己岁数仿上仿下，身高八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龙，头戴月白缎的扎巾，身穿月白缎的箭袖，外罩月白缎的战袍，左挂弯弓，右带剑，肋下悬挂三尺杀人剑，往脸上看，面似银盆，细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三柳墨然。嗯，他就愣住了。一等从山上下来穿白战袍人在这看了看呢，嗯，也愣住了。两个人四个眼球本儿就撞到一块儿，拿着中

点说吧，能有一分钟谁也没说话。一分钟啊，那数好几十个数了，就不少时间了。随后两匹马打圈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战马打圈圈，两个人转来转去，可是眼睛谁也不分开谁。看着看着，穿蓝袍的人眼球红了。我看你眼熟啊，我看您也眼熟啊。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是我兄弟，那你是我哥哥，兄弟哥哥。俩人哭了，从马上跳下来，兵刃都不要了，抱头痛哭啊。胡延庆一看，呀哈，这不糟了吗？打了半天呢，这是一家人，哥哥兄弟，管得亲的干的，不是外人。你说我帮这忙帮得多糟呢？我把人山上小孩给打了，哦，他俩是一家的，我帮谁也不对呀。哎呀，坏了！孟强焦一看，呀哈，这是不打不成交哎。俩人抱头痛哭啊，就看穿越白缎扎金箭袖的人，赶紧把哥哥扶起来。哥哥呀，这是做梦吧？是啊，这是做梦都想不到怎么在这儿碰上了。兄弟啊，你过得好吗？还好。来，我给你眼见眼见，你看你刚才打倒的那个人呢，是你弟妹啊。这男的不好意思了，没听说大白哥把弟妹打下马的。那个小胖孩是你的侄子啊，小名字。哦，谢天谢地，想不到我家还有这么好后代。别说了，我把他惯坏了。哎呀，都是他妈他姥爷干的事儿。看，老债主是我老岳父，这是我的恩人呐。哥哥，来见一见。胡延庆一看不好，孟强、焦玉啊，咱走吧。怎么？怎么？人家是一家人，人上山了，咱仨在这儿，一会儿那胖孩一抽火，山上下的人还不打咱们呢？咱别打了，咱快跑吧。雪马刚要走，就看前面来了好几十匹马，这伙人很快到的胡延庆近前。哎呦，三位在这儿呢，我们正找你呢。胡延庆一看，为首之人认识，谁呀？就是在东京汴梁擂台下帮助他打出京城的那个刘胜。就他出主意到七平山找齐寨主，后边还有李毅、董卿、萧杰、桂忠等人，三十多人呢。哎呦，你们从哪儿来呀？还别提了，我们早就到齐平山了，到这之后找你找不着，没办法在前边三十里地地方住下了。我们天天到这来看看，看看你来没来，咱怕你先到啊。可来了几回你都不在，没办法在这等着。今天实在憋得没办法了，我们就自己来了。我们也想了，我们自己要上山，人家不净收，有你呢，我们星星跟着月亮走，多多少少借点光，有您的大名，我们就能上山了吗？你看正好在这碰上了。哥哥你先到了。这什么地方？七平山呢？你看那不老寨主七平吗？那个女的七剑凤，那个小子小胖孩知道不知道？那是人家老寨主的命根子，外孙子，叫小名字。那个人可能是他姑爷，那个我不认识啊。我打的是老寨主的外孙子。胡延庆说，甭去了，我把人家孩子打了，是这么回事，管闲事没管好。我还得罪人了。哟，这可不好办，这老爷子没别的毛病，就是护孩子。小孟强说啊，要我说呀，咱用不着去找他，咱自己找地方自立为王好不好？走，对，走。这几十人刚要走，山上喽啰在喊，哎，山下的几位武将不要走，我家老寨主找你们有话说。下来十几匹马，在刘胜、胡延庆等人近前带住思江。为首老将齐平忙说，几位好汉，请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的喽兵发现你们到这多次了，有什么事儿吗？哦，
老寨主，您多心了，我们呢没别的事儿，我是您老乡，我叫刘胜，我家就住在这儿不到50里地，叫。

安名声不好啊，我是被事情所逼，万般无奈。想你们正是年轻有为之时，常言说得好，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就应该单等京城大比之年，进京港考，弄个一官半职的，不强似占山为王吗？嗨，老爷子，我们也这么想的，我们也想找个出身，可是国家不用啊。前不久京城开擂，说选拔元帅，当不成元帅当战将，偏将副将牙将也行啊，我们都去了。到那儿有个擂主叫欧阳子英，打死我们30多人呢，把我们恨坏了，他打死人白打，反过来我们把他劈了，官兵不让，非要给和尚敌长对命不可，他们不讲理，乱箭射我们，差点死了，没办法，我们才杀出京城，杀了官军，惹了祸，逼得没路走，所以才找您的。哦，哎，奸贼庞文专权挡道，害得这些个武士文人都没有出路。既然如此，那么请到高山一叙吧。旁边小胖孩不乐意了，来呀，不能叫他们上去，那黑大个子打了我，再说他一说你就听啊，万一要是奸臣庞文的人呢，良袖不分，弄到山上我们山寨就完了。娃娃，不许你多嘴，方才你就惹了祸，把你大爷给打了，这就这一回呗，一回就够受的，退下。老寨主心的话，不管他是哪的人，都到山寨去，是好人我收下，是庞文人关上寨门我再抓，不更好吗？这人要老了心眼儿多，山寨算两件喜事，他的姑爷和他分别10几年的哥哥见面，弟兄相认一喜，又来了这么多投山的，老寨主啊吩咐楼兵，快给我奏乐，叫一当队来。什么一当队？吹号打鼓呗。就听着山上一会儿呜啦哇呜啦哇，咚咚咚，挺热闹，把这伙人呼呼啦啦迎进了聚义厅。聚义厅非常宽大，老寨主在正面虎皮金交椅上坐好了，左边是他的姑爷，就是穿白的那个中年人，右边是他那个小外孙子，那个小胖孩，再看刘胜、呼延庆等人两相站立。老寨主说，来人呐，准备笔纸给我记下。刘胜啊，你我认识了，这么多位都是谁呀？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原来是干什么的？咱们登记造册，记花名册。现在说，赶快写履历吧，他好打听打听，派人查一查呀，说的是真是假呀？刘胜说，好，这么办吧，我能说准的我给介绍，说不明白的，哎，你们自个儿说啊。我先介绍有名的，他一指呼延庆，老员外，我可给你带了个高人呐、啊！这位的名字，那这是高山点灯，名头大，大海里栽花，根儿太深了。家在京城啊，他的曾祖父，那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曾在宋太祖赵匡胤驾前称臣，开国元勋，我数个字儿说，铁鞭王呼延赞。他的祖父靠山王、敬山王、双王，哎，我今早晨刷牙漱口了啊。他老人家叫呼延丕显，他的父亲少王千岁呼延守用，他叫呼延庆。在您这您不知道，要在京城一说呼延庆三个字，那官兵啊都吓得望风而逃，老百姓要听说看见呼延庆啊，哎呦，头顶香盘口念佛呀，那都称赞这是好汉，9岁投到京城，杀死雕漆钉棒，并且设圈套包的人制铡王角虎，为民除害。第二次12岁进京城，给了爷爷上坟烧纸，放了把火，霹雳火龙驹烧了东京汴梁64条大街89条小巷。这次三进京城，
擂台上。

0: 批和尚欧阳子英把我们大伙儿都救出来，他曾经力举千斤闸呀。就这几句话，大厅里嗡，全议论开了。山上耳目并不闭塞，人家有探子，远探、近探、流行探，在京城附近有坐探，早就传到这边了啊！谁？胡延庆啊！哎呀，呼啦！山上大寨主、小寨主、偏僻寨主都围过来，上下左右看，把胡延庆看不好意思了。哎呀，哎，刘胜哥哥，你看你何必这么说呢？哎，这都不好意思，这大家帮忙，要不是你们帮助我，我还出不来呢。老寨主听这话，激动万分呐、啊。最激动的是刚刚上山穿宝蓝色衣服的中年人，他几步就来到胡延庆近前，上眼下眼左眼右眼一连像看了28眼。你是胡延庆啊，老人家，这是。我问你，你外祖父姓什么？
1: 姓王啊。
0: 住在什么地方？大王庄。你娘叫什么名字？嗯，胡延庆心的话，这个人可真冒失，没听说一见面先问娘的，这像话吗？这胡延庆没说，是不是叫王金莲？你大舅舅王大汉，二舅舅王二汉，你的外祖父叫王天成。嗯，哎，老人家，你怎么知道啊？我再问你，你娘说没说和你父亲胡彦守用相认的时候有何为证？说了。你有没有？
1: 有。
0: 你先别说，是不是一个玉佩，上有胡彦守用的名字和他的年龄生辰八字啊？
1: 啊，
0: 儿啊，你仔细看看，我是谁？嗯，儿谁？你是？我就是你的父亲胡彦守用啊。这胡延庆嘴没说新的话，你别糟践我了。我爹这么年轻啊，咱俩站一块儿，哥俩，我娘那么大岁数，有你这么仗过
1: 啊？孩子，你不认为父，你不相信，有你叔叔为证啊。守信呐、啊，快过来，
0: 胡彦守信也在这儿。谁？就是齐平山老寨主的姑爷。哥俩刚才见面，胡彦守信来到切近。
1: 哥哥，这咱孩子胡彦庆是他。
0: 哦，孩子，我和你爹16年前跑出京城，在双阳岔路分手，16年今天才见面，想不到你也来到高山。
1: 怎么，你不认识你父亲？
0: 你想想，京城到处画影图形，画着我和你父亲的图像啊。胡延庆想起来了，有这么回事儿。城门脸那块动不动画两个白脸的、黑胡的，可是要没人说，说死也认不出来。胡延庆生气了，真是我爹呀、啊，你不够意思。你把我们娘俩扔得太苦了，16年呢，你干嘛去了？我娘在寒窑要饭，老的那个程度，你看你多潇洒呀、哎！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甚于为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又如期与您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通过广播呀来传播更多的健康知识，讲授更多的长寿方法。那今天呢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跟大家做一个汇报。那最近这几天呢，也是受听众朋友的委托，同时呢也是受我们中心和西藏求本这两个单位对我的这面工作的一个指导。那在这几天呢，我们把这个中心里面用到的定制款的带优颜诺3个字的羊内胎，也就是我们中心里用到的外面呢买不到的这个羊胎盘呢，拿给大家。那这个羊胎盘呢量也不多，而且呢开始的时候也说了，一共就5天的时间啊，一共呢是1000盒，每一天呢200盒，那1天200，5天刚好1000。这个呀也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厂家呀给出了一个最大的优惠政策，同时呢也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那这个政策呀可以说绝无仅有，从以前来算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啊，这个事儿啊就是仅此一次。那也是西藏求本呢拿出了自己的诚意，拿出了自己企业的这种爱心、责任和担当，把这1000盒羊胎盘呢拿出来。那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给到了一个让我都想象不到的这么一个价格。大家知道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用的所有的东西，无论是营养的、器械类的、药物的、保健类的等等，我们都秉承着一个原则， 就是绝对是保真和尖端啊，这一点绝对是外面所比拟不了的。我甚至可以说句大话来说啊，就是有一些三甲医院用的都不一定有我们的好。为什么啊？因为说我们中心里面绝对是选最顶尖的啊，我们是小量的用。你不像说医院里面呢，它集采，它必须要大量的用，它要首先满足医院里面整个的用量，而且还不是一个医院。所以啊，它这个呢就是要求上是量大质量好。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它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我们中心里是什么呢？就是你保证我们中心的量就可以了，但是品质一定是最顶尖的。所以这个羊胎盘呢，咱们中国自古以来，无论是中医也好，藏医也好，包括蒙医啊，好维医，其实呢都用过羊胎盘这个东西。可是啊，在我们中心里用的这个羊胎盘，那绝对是最顶尖的了。为什么？以中医里的这些记载为例啊，咱们用到的这个羊胎盘是什么？生产胎，又叫落地胎。那咱们中心里用的这个是用藏药的方式来炮制的，也就是说藏药里面呢实际上也是用两种的，一种也是落地的生产出来的，还有一种就是这个羊内胎了。那这个羊内胎啊，一定是在

作用上、药效上要比这个生产下来的要好很多。所以啊，咱们就不言而喻，这个品质不一样，价格更不一样。那羊内胎的价格，无论是从收购上来说，还是说加工之后，一定是比这个生产的落地胎价格要贵的啊，品质好啊，效果好啊，一个可能顶那个好几个呀，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价格也就是水涨船高了。你看我们这个包装上面啊，一盒里面是30只，这一只啊做成的萃取之后的冻干粉，一小只啊里面才1克装，你不要小瞧这1克呀，这是精华当中的精华，萃取当中的萃取，那这1克还不是一天的量，这1克呀是半天的量，咱们一天呢要吃2只，你看这一盒30只，这个吃一天2只算，这一盒啊吃半个月，半个月一盒就790块钱，那大家算算，2×7=14，2×9=18，是不是？这加到一起1580，也就是说1个月是1580。那你想象一下，就这个药，如果说我们投放到市面上，到药店里面去摆着，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吗？就说咱们到药店里面去买药啊，一般买的药就是几块钱、几十块钱，超过100多的都少，绝大多数的药啊都是几十块钱。这跟好多年前不一样了。我记着我小小的那个时候啊，去药店，你看买那个感冒通，我记着好像是2-3毛钱一板儿，那个牛黄解毒片，我记着我还买过那个1.5毛一包啊，你看这便宜吧？买那个十母生，就是助消化的那个益生菌的那个啊，那个时候叫十母生片啊，酵母片，买这个几毛钱，买那藿香正气水一盒几毛钱，3-4毛钱，是不是？那再好点的药，那像那个后来出来什么那个炎迪呀、罗红霉素啊，这些药出来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贵了。那个时候我记得10来岁啊，到药店里面买的这个罗红霉素啊，包括那个螺旋霉素啊，那时候还有这个药，我记着在药店里面买5块钱一板，哎，那就很贵了，是不是？那个时候的药啊，就是几块钱、几毛钱，就这个价。那后来呢，到现在啊，这个药的价格呀，蹭蹭的往上涨。你记住了，中国有句话说的是特别有道理，叫一分价钱一分货。哎，还有第二句就叫物有所值。同样是人参，这个东西啊，越老它越好，哎，绝对是越老的人参越值钱。那同样是羊胎盘，越小它就越好啊，没生下来的更好。你看咱们这个羊胎盘是不是就具备这个特点呢？本身就是羊内胎。我告诉大家，就把这个羊内胎收集过来之后清洗干净，直接烘干脱水做冻干粉，就已经效果很好了，都已经比这个生产的羊胎盘要好得多得多。可是呢，咱们这个呀，在我们中心那绝对做到了精益求精，为患者负责任。而且呀，我们呢是经过了2道啊，在萃取之前呢，第一个我们药物浸泡，第二个我们还在这个兰州啊又进行了一次加工啊，把它脱水，这2个拿完了之后，精萃过后再送到我们西藏球本，然后再做冻干。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不是精益求精啊？那去其糟粕呀，留其精华呀，剩下的都是最好的呀。而且你不要忘了选的是哪里的原料啊，对吧？我们选的绝对是最顶尖的。我不一直跟大家讲吗？青海的羊，西藏的牛。那青海的牦牛啊也有，但是绝对不如西藏的牦牛好。西藏也有羊，但是绝对不如青海的羊好。所以呢，牦牛血我们要用，那一定用西藏的。但是羊内胎我们要用，一定是用青海的。哎，青海的羊内胎送到兰州去加工。所以你在这个盒子上啊，你都能看得到原料产地甘肃兰州。这是正常的，这是按国家规定必须这么标志，因为在这儿做的精加工，原料就得从这儿算，然后再送到西藏球本，然后呢再进行精萃和这个冻干，哎，出来的就这成品。所以啊，这价格上绝对是正常的。可是刚才说了吗，这普通老百姓要家里接受这个价格就难了。那这一次呢，咱们今天是第5天，最后还剩200盒，
目的只有一个啊，就有一些人如果说这两天有事儿没听到，耽误了，没赶上，可惜了。那咱们呢，就把这一千盒啊拉长了，变成了五天，每天投放200盒。啊，200盒就是100个月，1000盒一共才500个月，没有多少人能用得上，对吧？咱们呢也根据身体情况，需要的你再定，不需要的就先不定了，对不对？那这次呢，厂家也给出了一个最大的政策，就是中心里面是790块钱一盒。这一次啊，在节目当中支持我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啊，也是回馈回报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那这一次给的价格呢，是羊内胎精粹定制版，带优颜诺三个字的，跟中心里用的是一模一样的。这次呢只要599一盒，而且呢买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也就到手599，你就能拿到2盒。所以啊，这个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你记住了，这种羊胎盘外面是没有的卖的，你也买不到，花钱你都找不到，离开我们中心就没有这个东西。啊，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看看啊，优颜诺这三个字就代表着什么？我们中心里的。啊，第二个呢，这个西藏球本就代表着整个中国加工藏药的动物药最顶尖的。然后啊，再加上我们这个从青海的原料再到兰州的加工，所以说这一条龙下来，大家放心，无论是从质量还是从品质还是从药效上，绝对是顶尖的，绝对是物超所值的。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再一次的跟大家说，你们一定要记住啊，量呢你们自己把握，不要太多，不要太多，最多你就照一个基础量3个月就可以了。而且你也不用买3个月6盒，你就拿三盒就够了。然后呢599一盒，你拿3盒，这样的话邮寄的时候再多给你拿3盒，到手6盒，刚好够你用3个月。那大家记着啊，3个月是基础用量，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心里。3个月的这个基础用量啊，也就是说病症不是特别多的，或者说不是特别严重的，3个月就够了。那如果说有一些病症比较多比较重的，你用上6个月、12个月，这都是可以的啊。可是呢，只是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咱们这个总量啊不多，一共就这么1000盒。所以这几天呢，这孟非老师啊每一天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这个事儿，说你啊少拿一点儿啊，给别的有需要的人呢留一点。当然啊，这个事儿呢也不是说偏颇谁，也不是说偏袒谁，确实这个量没有那么大。你看看啊，年纪大了的身上的这些毛病啊，它都快差不多相同了。首先第一个，这发病率最多的就是这个骨关节这一块上面啊，你看毕竟来说用了60-70年了，70-80年了，咱们这个骨头啊承受了太多的重量，而且呢经过了太多的劳作，这骨头啊都受伤了。再加上这么多年呢，生活环境啊、经济条件呢、吃睡住啊等等多方面的原因加到一起，那你说我们身上这个骨病啊，这发病率是最多的。即使说有一些没有什么增生，没有什么骨刺，有一些呢也会出现什么着凉啊、受风啊、老寒腰啊、老寒腿啊等等这些情况。最轻最轻的也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站起来呀，或者是蹲下来呀，那骨头啊嘎巴巴的响，这是什么？这就是严重的骨质受损，已经出现了骨密度严重下降的现象了。那我给这个问题啊简单的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啊剖析一下什么情况。这个中国人呢对这个骨头这块啊就一直说一个地儿，叫肾主骨，骨生髓啊，以肾养骨，以髓养骨，就这样保证了咱们骨头的质量变得好一点。可是呢，随着现代的医学技术啊，慢慢的解开了人身体当中这些神秘的数据，那我们对疾病啊就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识。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啊还是说那句话，
说无论是中医、西医、蒙医、藏医，还是什么西班牙医，还是什么澳大利亚。

0: 阿姨，咱不管哪个医，你只要能看病，你只要能把病治好，咱都得承认，这就叫好医。哎，这都是好医术。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呀，现在给人类贡献最大的呢，就是几点。第一个，就是营养学的发现。这个营养学呀，决定了说人呢，身体当中需要六大营养素。啊，这六大营养素分别包括什么呢？水，这是人体第一需要的。啊，年轻人呢，身体当中的含水量占到 70%。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蛋白质。恩克斯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呢，如果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这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你看啊，我们身体当中绝大多数的东西都是跟蛋白有直接关系的。哎，这个人身体当中如果没有蛋白质，这个生命马上就会失去。不只是有蛋白质，蛋白质的分解物、衍生物啊，都特别的有用。然后呢，就是脂肪、碳水化合物啊，然后呢，包括这个微量元素、矿物质、纤维素等等，一共啊，人身体当中需要的是六种营养素，又叫六大营养素。那这六大营养素当中啊，为什么说讲到这儿呢？就说了，有一样东西跟我们人的这个骨关节呀有最大的关系，什么呀？就是微量元素当中的这种钙。那西医认为啊，人只要补充了足够的钙质，这骨骼呀就会强韧啊，就会结实。有没有用呢？有用。你看，包括国外也好，国内也好，这个项目组啊、运动员呢都会补钙的。那在这一块上面来说呢，咱们啊就得充分证明了，说关节跟这个营养素、跟钙质有直接的关系啊。那营养素当中的这个钙啊，补充好了，咱们骨头啊有一个地方叫骨的小梁，又叫骨小梁，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我形容一下啊，就像三角那小架架一样，就这类的。但是那骨小梁呢，中间有洞，它是像蜂窝状的，显微镜下是能看得到的。那咱们说年纪大的这些老人家最差都会有个骨头的问题，就是骨密度下降，是不是啊？所以说呀，你说老人家怎么会没有病呢？那有人就说了，孟非老师，你怎么讲来讲去讲到什么骨病骨小梁去了啊？这个难道跟这个阳台板有关系吗？我告诉大家，有关系。为什么呢？就说你年纪大了，你一直吃钙呀也是可以的，哎，也能够补骨壮骨。可是啊，时间长了之后，你要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去，那就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呢？那就到最后啊，可能你会出现结石这么个情况。哎，那我说的这里啊，还是一定用到咱们传统的方式。那什么叫传统的方式啊？就是按照中医里面的补骨生髓，一样能够解决。所以啊，咱们呢，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太多有用的东西了。你看，就是最轻的毛病都是骨关节疾病，你吃上咱们这阳台盘都有效啊。那再有啊，除了这个骨密度下降的引起的骨病、骨头变脆的以外，你看包括风湿啊、关节炎呢、骨质增生啊、滑膜炎呢、这个老寒腰啊、老寒腿呀、等等等等这些，我告诉大家，只要是你用上阳台盘，效果都非常的明显。尤其是上两次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说了，说你如果说有严重骨病的，咱们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这四个，每种放上10克，你煮水啊，洗脚、洗手、洗关节，加上这个阳台盘一起用，效果都特别的好，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基础用量啊就够了，咱们呢再加点其他辅助的方，一样起效果。当然，如果说我条件好，我就想多拿几盒，这个呢我也不拦着你，对吧？但是呢，如果说咱们呢就是想把这个病彻底的解决一下，你多拿点，我真不拦着你。但是我建议啊，咱们拿个基础量，拿3盒，然后多给3盒，6盒就够了，是不是啊？这不挺好的吗？那孟非老师啊也考虑到了一个事儿，考虑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些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比较信任，也比较呢理解。同时呢，虽然收音机前绝大多数呢都是长辈，但是呢，感觉呀，孟非这个人呢还不错，比较实在。对我呀，虽然是个晚辈，但是呢，我一直在讲一些健康知识，给大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大家呢对我也有点小小的尊重。所以呢，我说了，大家也认真的听。 那就感觉呀，孟非老师说了，拿上三盒，再多给三盒，六盒，吃上三个月的基础量就挺好了。可是万一不够了怎么办呢？对吧？那你别着急，孟非老师啊，还有别的招啊。这个事儿啊，也怪我没有争取到那么多的量。那既然没有争取到那么多的量，咱们呢，拿的少了，你拿上三盒，又多给你拿三盒，六盒，三个月的基础量，你吃上，我一定想办法让你们效果来得快一点。我呀，给你们讲点增强药效的辅方，哎，哪些病吃上羊奶盘，再加点小辅方，效果来得更好。我给大家讲一讲，争取啊，让你们在三个月之内身体上就见到特别好的效果。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刚刚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了一下，说咱们呢每个人呢，发扬风格，一个人呢拿上基础量的三个月就够了，你也不用拿六盒，你呢599一盒，你就拿三盒就可以了。这样的情况下呀，邮寄的时候呢再多给你三盒，到你手了，哎，就六盒了，就刚好三个月。有人说我这个身体啊情况比较特殊，我年纪大，而且呢我这个病程时间长，病的呀有点重，孟非老师啊，我是不是可以有资格多拿一点呢？啊，这个也可以啊，但是呢我这里啊给绝大多数老同志再给你们加加料，哎，再加点方。加点什么啊，就是如果说你身上这个问题啊比较多，那咱们呢可以适当的加点其他的药材，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快更有效的来帮助这个羊胎盘呢起到更大的效果，这个是允许的啊。那首先呢我把这个情况啊一点一点的给大家分析一下。您手边呢有这个笔和纸的，您可以做一下记录啊。等到这个羊胎盘呢到了您手里之后，您呢按照孟非老师的这个方式方法，咱们呢能够放大咱们这个药效，哎，减少治疗时间。可能说呀，您这个到手里面六盒的这个羊胎盘吃了，加上我这个小方，可能啊 甚至是七盒八盒的效果都出来了。好了，我一个一个的呀

给大家讲一讲。你们呢，有笔的有纸的，你们呢就慢慢的记录一下。那首先呢，咱们要找啊，就说感觉，咱不说病了，咱就说你身上某一些感觉和症状，这样的情况下呀，咱治起来更对症。那什么样的感觉呢？第一类的，我说清楚啊，第一类的就是感觉你身上啊，平时感觉容易累啊，感觉呢身上就感觉背着个麻袋一样沉，有东西啊压着，脑袋上呢像戴个帽子一样，哎，就像干了多少活一样。你明明啊这一天啥也没干，可是呢就是身上比较累，同时啊这感觉还困，就感觉呀没睡醒，其实晚上睡的也行，动不动啊就犯困了。那我跟大家说啊，这种情况下绝对是属于一个严重的气虚了啊，你只有气虚，身体当中啊湿气重啊，毒气多，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也就证明身上又有发沉的，又有发累的感觉呀，肩膀上压着个东西，就好像以前呢这个背着个背筐挑着个担子一样。有些时候呢还感觉到身上有点发冷啊，天气一变化一凉了，哎呀你比谁知道的快。那这种情况下还真那句话啊，一定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用到阳胎盘绝对是对症的啊，你就一天两支这么去吃就可以了。那加点什么呢能够让这个药效更一步的提高呢？我跟大家说啊，您可以加点蘑菇类的东西。有人说什么蘑菇啊，菜市场买那个平菇香菇行不行啊？不行啊，那个蘑菇啊，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咱们就应该称呼它为菌啊，这个食用菌，这菌类的东西啊它好啊。我跟大家说，菌类的东西这个时间比较长，几亿年了啊。你看我们说这个木耳啊，银耳啊，这个猴头啊，松茸啊，包括外面买那个什么牛肝菌呐、羊肚菌呐、平菇啊、花菇啊，对不对啊？还有那个这些类型的它都属于菌类。那这些菌类的东西啊，它都有个特点，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含氨基酸的含量啊就比较高，它营养含量也比较高。很多菌呢对人体都是有益的，就这个多吃蘑菇实际上是好事儿啊，当然毒蘑菇不行啊。所以你看这个选蘑菇啊很关键，有经验啊。那有一些地方呢它吃这个蘑菇啊它不一样，你看最有名的地方就是云南，这云南吃这个菌类的火锅啊那有名，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呢，老百姓经常知道云南那块那个蘑菇叫剑手青，哎，那个蘑菇有意思啊，就拿刀一切就变成青绿色的了。这云南这块这个蘑菇啊，每年有人吃了之后啊都会有反应，送医院去了。这大家看到视频呢都看过，怎么了呢？就说这人送了医院啊，抓小人去了。云南这个医生啊每年到这个时候都紧张忙到，但是呢咱你不得不承认那个鲜美无比啊，啊好吃。那咱今天呢不是为了好吃啊，咱今天呢就是说怎么样加强阳胎盘这个药效，让它呀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的这一块效果来得更好。那说加点蘑菇，那你说加东北的这个榛蘑呀行不行啊？不行。香菇行不行？不行。这些东西啊味道好，做菜都没问题。我这里啊说两种蘑菇，这两种蘑菇啊可以适当的加里面去。用什么啊？我给大家说，第一个，如果说你在东北，你可以搞点那个猴头菇。你看现在外面是不是有一个江中猴头菇饼干呢？江中猴头菇啊，这个代餐那个糊糊啊，这是猴头菇啊，这个东西好。自古以来啊，这都属于山珍海味里面的山珍呢。这猴头菇啊就有用啊，它滋补啊，益正气啊，效果好。你看我是东北人啊，这孟非老师记得小那个时候啊，家里的长辈啊说过，说这猴头长得有意思啊，这个在树上长着，然后呢一长就一对儿，你在这儿见着一个，你隔多远对面一定有一个，
这个上面长那个绒毛就跟猴子脑袋一样，就这么着叫猴头菇，拳头大小。现在呀，超市里面有卖干的猴头菇，哎，它是干的，你回来呀把这个泡发就行了，加上水泡一泡，鲜的更好啊。那这个猴头菇啊，平时吃你是炒菜呀包饺子呀都很好，有营养，滋补性特别的好。那这个猴头菇啊，你要是说跟羊奶板一起吃怎么吃呢？我告诉你啊，简单，你把这个猴头菇拿回来泡发，洗干净，然后啊切成小块，你啊找一点儿骨头，什么骨头都行啊，牛骨头、羊骨头、鸡骨头都行，尽量是肉少少的骨头。然后呢你把这骨头啊用开水煮一煮，去掉那个浮沫，然后呢再拿一个锅，就多加点水，多加点水之后放在这个骨头在里面炖吧，炖上多长时间，照着一个小时来，哎，这骨头汤啊颜色有点发白了，什么都不要往里加，大家听清楚了，什么调料，什么油盐酱醋啊葱姜蒜呢、花椒大料，什么都不要加，就是白水煮的这个骨头汤，然后你煮上一个多小时，你看这个颜色微微发白了，好了，把这骨头吧捞出来，你爱啃了就啃了吧，对吧？这个时候呢你再把那个泡发好切好了的这个猴头菇，你就放到这个汤里面，多少呢，就咱们家里面吃饭那个碗呢，你就放上一平碗切碎的啊，切丝切条都随你啊，一平碗放到这个锅里面去，稍微的加两片姜，稍微的加两片姜啊，生姜就可以了。这里面一定要提醒你们啊，加这个生姜要去皮儿，这个姜是热的啊，皮儿是凉的，把这个生姜去皮儿，不要用那种鲜姜，就是那种紫姜啊，不要用啊，老姜。然后呢放到锅里面，连姜带这个猴头菇放到骨头汤里面再煮，煮多长时间呢，煮着呢十分钟就可以了，因为本身呢这猴头菇已经泡好了，你把这个放里面去，感觉快好了，你呀抓上一小捏枸杞子，用这个水啊冲一冲，枸杞子上面有灰，然后呢把这个枸杞子啊扔锅里面，关火盖盖焖上呢十分钟就行了。这个时候啊，你这一锅骨头炖猴头菇加枸杞的这个汤就好了，大家记好了，不放盐，不放盐啊。然后呢你如果说身上发沉的发累的，感觉有东西压着的，有的时候呢犯困发冷的，你啊就拿这个猴头菇骨头汤来送服我们这个阳台盘，哎，你呢拿半碗这个汤，热乎点啊，温热的啊，你就把这个汤盛出来，然后呢把阳台盘倒到汤里也行，或者是你倒到嘴里头都可以，拿这个汤温的，你把这阳台盘送下去，哎，你会发现这效果呀比单独吃羊奶盘还能够快一点儿，这就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这个猴头菇的药性，它是有一定药性的，就加强了，哎，让羊奶盘这块啊起到更好的效果了。那有人说我没这个猴头菇，那还有一个比猴头菇还好的啥东西啊，在藏区有一种蘑菇叫松茸，再说一遍叫松茸，这个松茸啊有点贵啊，现在在国外啊就流行吃这个松茸，中国这很多餐厅里卖这个松茸啊很贵的啊，就那么松茸拿过来切成片，放到炭火上烤，那么一烤微微烤熟，就那两三片卖好几百块钱，所以松茸啊在藏区也是当成药材来的，它是顶尖的食材也是药材。那这个松茸啊你如果要能挠得到，你像云贵一带啊搞这个松茸啊就方便一点啊，四川那边也有能买得到，你这个松茸要是用，就是你一次啊你就一根松茸就可以了，把它洗干净切成丝儿，什么都不用加了啊，什么都不用加了，就放在锅里面煮水就行了，一根松茸煮上三碗水，然后也是临出锅之前加上几粒枸杞子焖着，你这三碗水啊就是一根松茸你能够用三天啊，就是今天盛一点汤，然后呢第二天再加一下热，放冰箱里加一下热，再用一碗汤送这两只羊胎盘，第三天再送这个羊胎盘，然后你把那松茸啊吃了别浪费啊，猴头也是吃了别浪费，你吃上个一个月，看你就会发现啊，这身上发沉呢
发累呀，啊，像什么有东西压着呀，

轻了，经常犯困的，你这回就有精神了，眼睛都有神。你看这方法简单不简单？是不是挺好啊？这个加松茸或者是加猴头菇，这个啊对身上沉累、压得慌、这个发冷啊、犯困有效。哎，这很有效啊。那第二类的，这是说的第一类，还有一类人群，就是心脑血管病或者是四高的。那这类的人呢，你单独吃羊胎盘就已经有效了。如果你想让这个羊胎盘解决四高、心血管不舒服、脑血管不舒服的，这个想让它效果来得快一点的，你手里只有三个月的基础量的，哎，那你也加个东西，加个药材啊。那大家知道啊，一般活血化瘀啊，你身上这心血管不好、脑血管不好的，他身上有什么症状啊？好疼，这个脑袋疼、头晕，然后发木，再有啊，就心脏，心脏这块发闷，严重了就是心绞痛，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啊，家里面一般的很多人都备着什么什么这个复方丹参片啊、丹参地丸，包括这个速效救心丸，甚至严重的这硝酸甘油都备着。在这里啊，孟非老师跟收音机前的听众嘱咐一下，如果你是长辈年纪大的，无论你有没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我建议你啊，上了岁数你一定口袋里只要出门永远备上两种药，第一个药就是速效救心丸，第二个药就是硝酸甘油。这速效救心丸呢，里面就两种成分，一个是川芎，一个是冰片，但是呢就这两个关键时刻能救命。哎，这心脏的突发心绞痛啊是很麻烦的一个事儿，那疼啊受不了啊，好多地方我就不跟大家讲了，很多人都懂，你带上和你不带那就不是一回事儿。万一自己突然之间有心绞痛出现，你手里面马上就有这速效救心丸，赶紧拿出来倒到嘴里面含一含啊。严重的那种已经确诊冠心病经常心绞痛的，你就要备硝酸甘油了。这目前在家里的常备急救药，硝酸甘油是顶尖的，就没有比这个再好的。可能有的人没吃过啊，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口感。以这个速效救心丸为例啊，它那里面那个一粒有多大呢啊，相当于小的高粱米粒，大的小米粒那么大。它那个平面啊是葫芦，一个瓷的小葫芦。它那一盒里面呢，正常来讲是三瓶啊，然后呢你把那个小瓶瓶打开了之后，那上面有个塑料的盖，你把它一打开倒出来啊，发现就这么大的粒儿。颜色是橘黄色，就是橘黄色，微微透明，有点像外面有油一样啊，这个和瓶盖啊密封的比较好。如果说你打开了，经常打开接触空气，它就会变成什么颜色呢？就会变成这个像小米那种颜色了，就没有那种油亮的颜色了，这就证明药效跑了。所以啊，这个瓶啊不要经常打开，闻着呢就有一种那种冰片微微呛鼻子的味儿。这个东西吃的时候啊，怎么吃，就是你一次倒出来了三四粒，最多十粒，根据你心绞痛的情况，特别疼你就一次到位吧，来十粒，普通的闷疼刺痛你就四五粒五六粒，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大的讲究，最多十粒，放到舌头底下含着。有人说那含出来有口水怎么办，跟着一起咽下去嘛。这个东西啊，在舌下这个血管上面啊，它能够直接进入血液，从而啊缓解心绞痛、扩张血管，含到嘴底下有点麻有点辣，哎，是这个作用。所以呢这个吃的时候别在舌头上面含着，是舌头下，舌头下面毛细血管丰富，直接进心脏，这样才能起作用啊。一般心绞痛的人含上之后大概呢是五分钟左右就起效果了啊，这是速效救心丸。那你看我刚才说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最多的症状就是疼、胀还有发麻发木这种情况啊。那如果是硝酸甘油是什么样的？有人说那是不是油啊，跟这个以前那个鱼肝油一样啊？不是，这硝酸甘油啊能做炸药你知道吗？这个硝酸甘油啊，它长得不是油一粒一粒的，它是什么小白片，就跟什么样相似啊，就是你吃过一个药叫普尔敏吗？啊，就跟那个一样一样的小白片。你别小瞧这个小白片啊，我告诉你，有了硝酸甘油这个药之后啊，这每年有不知道多少个人在家突然之间要发生严重心绞痛或者发生心梗的，有了这个硝酸甘油它能救命啊。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心脏问题的，这硝酸甘油怎么吃？你严重心绞痛就特别疼了，含一片。
如果这个时候打120啊，千万别乱动，别自己走啊。这个时候再疼的厉害了，还是疼，那就证明很严重了，快心梗了，一片不够，过程一两分钟，那片化了，过程一两分钟再喊一片，还疼，再喊一片。如果你喊了三片还疼，你就别喊了，最多喊三片，要再喊下去受不了了。但是这个时候硝酸甘油已经扩张了你的血管了，你这个危险性已经降低了，你就在那躺着静静的等着120来就可以了啊。这是说吃到硝酸甘油，这是心脏的问题的。那有的人说我冠心病疼也没有到那种吃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的程度，我想吃羊胎盘大补正气引气归心，但是我也想效果快一点。孟非老师，你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呀？我告诉大家，有，活血化瘀的药有很多啊。你看速效救心丸里不就是川芎冰片吗，对吧？那咱们呢用一个东西，啥东西呢？桃仁。再说一遍啊，叫桃仁，不是杏仁啊，也不是那个莲子仁啊，叫桃仁。这桃仁是一个活血化瘀的药啊，也是很好的。它对这个血管啊通透啊打开啊，不比这个什么三七啊这些东西差。那尤其是用桃仁啊，效果可能还更好一点。你啊就到药店，你买点这个桃仁，然后啊让它给你打成粉。这个粉呢不要多吃，吃多少呢？我跟大家说，你啊把这个羊胎盘一天吃上两瓶，吃完羊胎盘过后五六分钟，你啊再拿那个羊胎盘那个小瓶装上一小瓶这个桃仁磨的粉，哎，你再倒嘴里头，这就行了。基本上就是 1.5 克就行了，一点点。这个东西啊辅助效果来的不错，当然啊量不多，但是呢一定是少加一点，这桃仁药效有点猛啊，你少加一点，就那个羊胎盘那小瓶，就那一小瓶就够了，也倒嘴里拿水给它送下去。你吃吧，你吃上一个多星期，你就能感觉到这心绞痛啊这个现象啊明显减轻了，哎，身上啊疼麻胀就明显减轻了。你看这是不是也起到一个增强了化瘀的一个功能啊。羊胎盘主气先治气，哎，这个桃仁啊主血，所以说呀加上一点效果就出来了。你看这是第二个啊。那第三类的就属于什么呢？属于有严重血管堵塞的，那这类的不在少数。我这里面呢给大家个建议，你呀搞点这个山药粉，然后呢你再搞点牦牛血。这牦牛血呀是血粉，就是新鲜的牦牛血呢晾干，然后啊烘焙，在这个瓦片上石板上烘焙，烘焙过后做出来的粉，你啊用这个羊胎盘吃的时候呢加里面一小勺这个牦牛血的血粉，再加上一勺这个炒山药的粉。这山药分两种，一种是生山药，一种是炒山药。你到药店里面买，你就买这个炒山药，让它给你磨成粉。然后呢牦牛血也有粉，这个网上应该能买得到，但是真假啊有点那什么，你挑那种稍微贵点的。为什么呢？大家听着，牦牛血粉加山药粉这两个，如果说身体瘦弱的，弯腰驼背的，哎，这个血瘀血阻的，脸色发暗的啊，唇色发淡的啊，缺血的，贫血的，因为缺血少血导致的供血不足的，你加上山药粉和这个牦牛血粉，哎，效果呀就不错。一天就是两只羊胎盘，然后呢你再加上一小勺，就咱家喝汤那小勺，一小勺牦牛血粉，再加上一小勺这个炒山药粉，二合一。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们两个辅助这个羊胎盘呢起效，所以啊这个用上也是半个多月，你明显感觉到面色变好，气色变好，严重血管堵塞的它在有微微打通的这么个趋势。你说这个方简单不简单，好不好啊，对吧？所以啊这个也有效，哎，这是好方子。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能够说，如果说我只用了一个基础方，哎，我这基础方呢就三个月，我也不想多拿了，我也听孟非老师的说这东西不多，我也留给更多的人。你看这是好人啊，好心发扬风格的，那咱们不能不照顾。孟非老师啊就教给你们用这几个，我相信呢你也记下来了，那这是好事，你就这么用好了。这时间的关系啊，这又快要结束了。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再宣布一下，这今天呢
是咱们

0: 心里面我们用的是什么？首先第一个是青海的洋内胎，第二个我们是精粹版，第三个我们是定制款，第四个我们上面保真带了三个字，有严冬。所以呢，这个阳台盘就和外面普通的那种阳台盘有很大很大的区别。我不能说别人的阳台盘不能吃，但是呢，用到我们中心里这种阳台盘治起病来效果呀更好。那这一次呢，厂家给的政策1000盒，而且呢价格上也很好，是599一盒，你拿一盒再多给你加一盒，你这样的话599到手了2盒，这样的话呢就等于599一个月，你说跟1580比，这是不是就便宜多了？是不是多划算呢？对吧？那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第五天，这种机会只有这一次，厂家呢拿出了诚意，虽然就1000盒，但是呢绝对能让我们一部分听众朋友用得上，用得上就用得到，用得到就能治病，能治病身体就好。所以啊，抓紧时间，最后一次机会。那如果说前两天你打了电话定了的，就不要再打了。如果说你没打过电话的，你呢想用的，需要用的，而且你自己感觉必须要用的，那咱们就抓紧时间把这电话打过来，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按照你提供的地址给您邮寄到家，您收到之后就按照孟非老师给的这个方，咱们就继续吃，好好的解决身体。好了，健康百岁直通车带着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播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孟非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小孟啊，你帮我一个忙。
0: 嗯。
3: 你帮我订10盒那个诺诺阳台盘啊。
0: 老同志，我们这个叫优颜诺阳内胎阳台盘，是你要订10盒是吧？
3: 嗯。
0: 哎。
3: 订10盒，给20盒吧，对吧？

0: 是定十盒，再给十盒。这样，
1: 嗯。
0: 咱们是那个原价是790嘛，现在是599一盒，然后
1: 嗯，
0: 599一盒再多给一盒，就等于599，你拿两盒，你定十盒就5990嘛，你到手里是拿到20盒，这回听明白了
1: 对，
0: 吧？是不是？对了，老同志，你确定一下你是定十盒，不是20盒哈？
1: 对，
0: 那行，给你定上10盒，到手是20盒，那你啥情况啊？你跟我说说要这么多呀？
1: 我是脑梗啊，这2年多了。
0: 啊，
1: 拄着拐啊能走，也走不了多远。哎呀，我拖累老伴儿啊，拖累孩子啊。你看我这有退休金啊，就是没法这个穿衣裳啊，没法蹲下上厕所。
0: 现在就是你的意思是，坐往下都不得劲儿，就弯不下来，
1: 哎，
0: 是吧？
1: 对，哦，
0: 哎呦我
1: 你看老伴儿这个身体也不好啊，
0: 的，嗯。
1: 白内障、高血压，我以前照顾他。哎，这回啊，我拴住了，他照顾我了。
0: 你心疼了，你是，
1: 哎，孩子们也别拖累。
0: 啊，
1: 哎，我心里也难受。哎呀，我想快点好啊。我吃这个羊胎盘啊，挺好的。哎，我想多订点儿
0: 你是老同志，我得问一下啊，你是吃了之后是有啥情况？是吃了身上有劲儿了，还是脑袋清醒了，还是走道比以前好了呀？
1: 哎，都有。
0: 啊。
1: 我吃了您给的羊胎盘啊，走路比以前走得远了，
0: 哎，这好，
1: 哎，小便也好多了。现在这几天啊，我感觉脑子啊，反应比以前快了，哎，这不是有效吗？
0: 对呀，这有效了，
1: 哎，遇到您真是不容易啊，
0: 啊，
1: 遇到这么个好药啊也不容易。这不是我就想多订点啊，我自己吃，给我老伴儿也吃。我俩一起吃吧，一起好。
0: 啊。
1: 哎，他的啊都没吃，都给我吃了。这回你看这有优惠啊，能订啊。我就想多订点，就是订10盒，再拿上20盒啊，我俩一起吃啊。
0: 哎呀，老同志，你知道吗？我听完你这么说，我心里头特别的感动，你知道吧？你看，你说你这个原先你照顾老伴儿，结果呢，这个你一点怨言都没有。这现在是你生病了，然后这个走路不太好了，现在老伴儿照顾你，你就特别心疼他，你说是不是？然后再有
1: 对，
0: 一个，你感觉拖累人家了。你说你自己有退休金，这个你感觉这生活都挺好的，没想到生病了，你还说拖累孩子，这是第一。第二个，你说你吃了羊胎盘之后，你感觉有效了，你想着自己吃，你还想着给老伴儿吃，你说你俩这感情，哎呀，真好。你这样啊，老同志，你刚才说是他这个身体也不好，你给我简单说两句，他到底是哪儿不太好，我看看他能吃不能吃。
1: 他呢？你看这血压也高
0: 啊，
1: 啊，吃这降压药啊，也在140、150这个样子，老是降
0: 吃
1: 不
0: 了
1: 下
0: 药，
1: 来。
0: 哦，都这个高。
1: 老是觉得啊，他就跟我说这头啊好像发沉的不得劲儿
0: 哦，这主要是要解决高血压，白内障其实是小事儿，是吧？
1: 这白内障嘛，这都是大夫也讲了，人家检查完以后说是成熟了，给你做个手术就没问题了
0: 那我明白了，没
1: 啊。
0: 事儿，你这样，你听我说吧，这个。他这个吃了降压药140、150，我估计以前你不当回事儿，你一定是这次脑梗了，你才知道这个血压也好，血脂也好，一旦出问题了，是跟脑血管有关。你这样，他能吃，你俩听我的啊，什么时间吃呢？你们两个都上午吃，就是
1: 上
0: 每
1: 午
0: 天
1: 吃。
0: 上午的9点，你俩一人吃上2只。我刚才听你说句话，就是这次给你们两个发的这个，他都没舍得吃，都给你吃了。你说你这老伴儿，你俩互相照顾多好。那就这样。我这按你说的给你订上10盒，然后给你发20盒，你也跟你老伴俩一起吃，每个人1天2只，早上9点吃，好不好？你吃吧，这个你都说了，吃完了之后走道远了，小便好了，反应快了，这只会越吃效果越好，以后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1: 哎，
0: 那
1: 好
0: 就
1: 的
0: 给
1: 好
0: 你
1: 的，
0: 订好，到时候根据
1: 哎，
0: 地址
1: 那
0: 给你
1: 就
0: 邮
1: 让
0: 到
1: 您
0: 家。
1: 费心了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祝您俩夫妻感情越来越好，身体越来越好，长命百岁。好吧，
1: 哎，
0: 哎，
1: 替您
0: 好，
1: 吉言，谢谢
0: 哎，不
1: 了啊，
0: 客气，嗯，再见，嗯。
1: 再见。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 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3: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赵大娘，赵大娘，楼下有卖豆腐的，
6: 你给我站上啊，站上那地儿啊，给我站过来啊，我拿点钱啊。你来找谁呀？
7: 您姓赵啊？赵大娘啊，我看您来了。
6: 您俩是哪儿的呀？
7: 我是电视台的啊。
6: 贵姓啊？
7: 姓侯。
6: 攒成了吗？
7: 导演。
6: 导演。哎，也是导演。
7: 不，不是导演，是导演。
6: 那都导啥呀？啊，导豆腐吧。
7: 豆腐啊？不导豆腐，导什么电视片啊、新闻片啊、纪录片什么的。
6: 那个呀，哎，你坐着吧，哎，我去买豆腐去，一会儿再说话。
7: 不，大娘，我们呢就是给您拍片来了。
6: 给我拍片？
7: 您儿子前几天抓了一坏人，给人民立了大功了。
6: 上厂子找他去吧，在那儿呢。
7: 不是，您现在就是英雄的母亲，我们拍这专题片啊是38妇女节播的，非拍您不可。
6: 傻呀，多大岁数了还拍电视片，那不让人家把大牙都笑出来呀。
7: 您客气，您坐下，我给您说说我们这个导演的构思。
6: 构思
7: 啊？不是豆腐丝，是构思。
6: 构思。哎，
7: 这个咱们这个电视片的名字呀叫英雄母亲的一天
6: 啊。不中，
7: 一天
6: 啊？一天可不中啊，没那功夫啊。你说这豆腐上午不买，下午就没了。
7: 不是说排您的一天，说是排您一天当中的几块。
6: 三口人有六块就够了。
7: 您听着啊，我给您说说咱们这导演的这个构思啊，他是这么回事，通过您呢要排出这个英雄母亲的光辉形象，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啊咱们这个80年代妇女的这个精神面貌和这个时代感，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这个英雄成长的足迹，还要通过您反映出咱们中国妇女在美学方面的追求。
6: 我说导演，我是这么着，
7: 我不是导演，
6: 导演。这个豆腐你要是上午不买，下午就没有了，你还得快点说。
7: 我刚才跟您说的您都理解没有？
6: 理解了。
7: 那就行了。
6: 你说啥来着？
7: 这电视啊它就是导演的意思，您那就甭管了，您就站在您的位置上，咱们现在开始工作。
8: 占了位置，
7: 站在您的位置上。
8: 哪是我的位置？
7: 您站好别动就对了。
8: 不是这位置
7: 就站这儿，就站这儿。下边我来提问，我问什么您就回答什么啊。大娘，
8: 哎，
7: 你每天早晨起来都干什么呀？
8: 早晨起来活忙着呢，就早晨起来多。你说干完了这样吧？
7: 不是，第一件，
8: 第一件，啥都能说呀？
7: 有啥说啥。
8: 第一件就是上厕所。
7: 上厕所不能说。
8: 你说我说着吧，我问你这，我说啥都能说吧，你说啥都能说，我说也不好，不是？
7: 我问您早晨起来，您是不是搞点体育活动？
8: 你来说的是锻炼吧？
7: 锻炼。哎，来，
8: 那我们这边二爷整天就早上起来，
7: 不行。你说摔手疗法不行，
8: 治病
7: 没
8: 治血压高，治心脏
7: 没有科学根据。
8: 你小不小吧？
7: 摔手疗法，
8: 他是可以了。
7: 不是大家，不是，您还会点别的不会？
8: 别的太极拳。
7: 哎，太极拳行。
8: 还没学拳呢。
7: 您说这都过时了。坐下，我跟您说说啊。您干完了一天的家务活之后，到晚上您最想干的就是？
8: 我就想躺那儿睡着。
7: 睡着就行。您看电视吗？
8: 看
7: 电视。电视里边那些唱歌的，
8: 就爱听唱歌啊。
7: 会唱吗？
8: 年轻的时候吧，您说我唱的还啥好的，都这老了差劲了。
7: 没关系，只要唱出咱们时代感就行，咱们就排唱歌。您最喜欢唱的是什么？
8: 就昨儿晚上那个。

0: 电视演的那叫昨夜星辰。
1: 昨夜星辰，好，好，得劲，就是昨夜星辰啊！昨夜星辰，站好，我说预备的开始啊，预备，
0: 开始。昨夜里，昨夜里星辰，
2: 好，
0: 坠落，
2: 好，
0: 消失在遥远的银河。头上顶着鹤，
2: 他咋变了？行了，您唱错了，我说
3: 唱平戏这儿去了
1: 啊，唱平戏了都。
3: 唱了，
1: 别唱了，
3: 再唱了，人家说这跟说相声似的了。
1: 算了算了，大娘，咱们这组啊，咱们下一回再拍。哎，咱们这回呢，咱们就拍您这个英雄的母亲买东西归来，好不好？
0: 太好了，
1: 哎，
0: 我先把豆腐带回来。
1: 哎，大娘，别走，别走。不是说让您买豆腐去，您要买的，您把这先放下。来，拿着这个，
0: 还挺清盛的。
1: 您别看它清盛啊，这里什么都有啊，
0: 想啥有啥。
1: 哎，想啥有啥。
0: 那我儿子还用得着上班？
1: 上，
0: 那就在家想呗。
1: 不是，他这是道具呀、啊。他这比如说吧，您这个兜里头什么都有，有鸡鸭鱼肉对虾猪肉牛肉羊肉，反正什么都有了。您把它买回来，脸上高着兴，您心里头想的是
0: 我下半月咋过？大哥。
1: 您不能想这个，您就想这个东西好吃，我今天我都把它吃了，我明天还买。
0: 那都得借钱。
1: 借钱？您怎么老想钱呢？
0: 那得多少钱呢？我儿子挣多少啊？
1: 不是，这不是拍电视吗？
0: 拍电视是拍你的一天呢，是拍我的一天呢？
1: 拍您的一天。
0: 拍我一天，我没这样过过，不是？
1: 这不是我们导演给您虚构的吗？
0: 啥？
1: 虚构。
0: 明白了，
1: 哎，
0: 就是蒙人呢。
1: 对了，怎么这个虚构跟蒙人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您算了算了，您就从外边走进来，咱们开始拍吧。预备，走。
0: 我说，
1: 往进走。
0: 导演，
1: 走进，进走啊！
0: 管了，
1: 走啊！
0: 你回头费电，你管了他。我说话，
1: 什么事？
0: 我都问你呀、啊，我这一进门，
1: 哎，
0: 我先迈哪条腿？
1: 您习惯迈哪条腿啊？
0: 男左女右，那我就迈右腿吧。
1: 右腿，
0: 迈右腿中包，
1: 就是右腿，
0: 嗯，
1: 好不好？
0: 就迈右腿，
1: 就是右腿。
0: 哪边是右来的？
1: 外边那条是右腿、
0: 啊，就这条啊，
1: 就这条，就是右腿。
0: 那我就迈这条腿、啊，
1: 您就迈右腿就行。
0: 中，
1: 哎，就迈右腿、啊，
0: 就迈它了，
1: 哎，就迈它啊！预备，开始，走，哎。您怎么横着就进来了？我说这，
0: 你说我平常吧走的他也啥好的，那我看见这个他咋就走不上来了呢？你把他撂下，哎，这样你拍吧。
1: 我使什么拍我呢？算了算了，大娘，咱不拍这组了，咱们拍下一个单元。
0: 那好，下一个单元呢，姓张，我去给你叫他去。哎，
1: 不是楼下那单元，
0: 你不说下边的单元吗？
1: 就是下一组镜头。下一组镜头是这样啊，您歇会儿，我想想啊。您的儿子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和坏人进行英勇的搏斗，这说明呢，平常离不开您的教育和培养。
0: 那是啊，
1: 对不对？
0: 儿子是我养活的，不是、啊哎？
1: 对对对。您还有第三代吗？
0: 有小孙子，好着呢。
1: 平常您教育不教育？
0: 我怎么教育他呀？
1: 教育。
0: 爹妈都疼着呢，
1: 对，
0: 不都上一个啊，
1: 都是一个，
0: 哪个不听话，我也乖气乖气的。
1: 该管就得管。嗯、我下面咱们就排这个，您怎么教育第三代的问题？
0: 只要是一闹，
1: 哎，
0: 都记了。
1: 您说，
0: 我这干啥？
1: 干啥？
0: 你还嚷？
1: 弄、
0: no ！一会儿老妖精捉你来了，小鬼儿拉
1: 着。那吓唬小孩的不能说，您得给他讲点古代故事。
0: 哎，我还就会讲古代的故事。
1: 哎，古代故事，
0: 我给他讲那个牛郎织女天河配呀、啊
1: 哎，
0: 杨爷跟猪八戒打起来了，
1: 啊、
0: 小鬼扛着招魂幡。
1: 不行，这封建迷信的不能说这个，封建迷信不行，您得给他讲点有意义的古代故事。
0: 啥有意义？
1: 这个有意义的，像这个司马光砸缸。
0: 那不知道，
1: 我教给您呢。
0: 好教啊，
1: 一学就会
0: 啊
1: 啊！您这么给他讲，
4: 孩子听话，奶奶呀给你讲故事。
5: 孩子听话，
4: 嗯，
5: 奶奶给你讲故事。
4: 哎，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
5: 故事的名。

0: 叫啊，司马刚砸缸。
1: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刚砸缸。
2: 司马光，
0: 你嚷啥呀？他不就是司马光？
2: 哎，不不不，往下往下往下，
0: 他砸光。
2: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刚砸缸。
2: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光砸缸。
2: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刚砸缸。
2: 司马刚，
0: 错了错了，你错了，
2: 你错了。司马光。
0: 司马光。
2: 哎，对，往下说，往下说。
0: 光
2: 光
0: 光光当。
2: 怎么了？咣当都出来了，
0: 你
2: 就是。
0: 你说一砸那还不咣当啊？
2: 您整个把我这剧本给我咣当乱了都。算了算了，咱不拍这个，拍下一个镜头。
0: 哎呀，我可犯了病了。
2: 哎呦，怎么了您？
0: 可不中了。
2: 不是您慢点，
0: 上医院去。
2: 怎么了您？
0: 不行，上医院去。
2: 不是您，
0: 我犯病了。
2: 不是您，等一会儿，您多停会儿，我给您叫出租车去。您稍微坚持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0: 买豆腐还用叫车？

0: 贺之笑哈哈，
1: 大宝耳狐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今天啊，来大海跟各位说啊，不是来演出的，干嘛呀？给咱们这个央视春晚的这春节联欢晚会呀、啊、找节目来了。今天这事儿啊，弄得我这着急上火的都好几天了。咱们今年春晚是什么标准啊？就是英雄不问出处啊！只要是您有绝活，您就到这儿来一展示。我一看觉得好，我都给您推荐过去了啊！您问我是干嘛的？那个就是春晚历届，您这都见过我吗？
3: 没有
2: 啊，没见过哈。啊，这就对了，我还没去呢。对，这个啊，这不没关系，我不是演员，我这官比他们大。有什么才艺的都可以过来啊，大家都可以来啊。咱们一块儿联欢，一块儿选个节目，
4: 一块儿。
5: 老师，我想上
4: 啊，你上什么呀？你
5: 我想上春节联欢晚饭啊。
2: 什么玩意儿？
5: 春节联欢晚会它管饭吗？
2: 哎，这啊，甭管管不管饭啊。你这意思，你想上？
5: 我想上，我想上。
2: 哎呀，哎，
5: 你是干嘛的呀？
2: 我。嘿，告诉你，说出来吓死你！我告诉你，站直了别跪着啊！我告诉你，
4: 你甭管我干什么，对吧？
5: 嗯，
4: 反正在春晚这个剧组里头，上上下下什么导演演员，你甭管多大腕儿，有没有饭吃，咱一句话，
5: 你有这么大权力呢？
4: 哎呀，低调
5: 啊，低调，
4: 嗯，低调。上春晚这儿，你就先这回给我们演一个观众吧，好吧？
5: 我就演观众啊。
4: 你瞧不起观众啊是怎么着？
5: 不是、
4: 啊、
5: 我
4: 你瞧不起啊是怎么着？
5: 我
4: 告诉你，历年的这个节目好看不好看全看观众的反应。你以为那容易啊？镜头咔一扫给你好几十秒，你这火了你这个。
5: 那我就演观众吧。
4: 演观众啊，
5: 行，
4: 你这儿那个测试一下吧，正好今天也到这儿了。
5: 嗯，
4: 就现在你啊就是一个观众了啊。
5: 啊，
4: 来进入人物观众。好，往那一坐，特别的高兴。这会儿演出开始了，演出开始了，
5: 主持人
4: 哇全上来了，
5: 看着得高兴。
4: 哎，对，保持啊，这会儿主持人下去了，相声来了，相声开始。乐呀、嗯、乐呀乐、嗯、乐、你烫着你开回大笑，再乐。哎呀，行，好，这会儿相声下去了，下去完了以后，歌星来了，歌星什么四大天王刘德华来了。
5: 我神经病，我这个啊，
4: 不是你这就演观众，你怎么不会？
5: 我不想演观众，我
4: 那你会什么呀？
5: 我会才艺多了，我
4: 你会什么才艺？
5: 唱歌，
4: 你唱歌。
5: 哎，
4: 我们这儿这么多大腕天王，我们听你唱歌
5: 啊
4: 啊
5: 啊！对对，
4: 能唱什么呀？
5: 我能唱什么呀？我能唱80后回忆歌曲，
4: 回忆的歌曲。
5: 哎
4: 哎，你能唱什么？
5: 小邋遢。
4: 小，我说那这小邋遢，我们这么多天王巨星呢，你一人在这
5: 唱，跟他们都不一样。
4: 怎么不一样？
5: 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没人喜欢他，
4: 有点费心的感觉吗？啊，你这意思，你能模仿各种明星唱这把？
5: 不同位明星演唱小邋遢，
4: 有点意思啊。
5: 那咱接下来，接下来我看看，刘德华版小邋遢，
4: 刘德华也小邋遢啊，听着。
5: 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没人喜欢他。
4: 哎呀。
5: 唱音啊，
4: 来来继续。
5: 杨坤版小邋遢，
4: 杨坤也有特点。
5: 啊邋遢，哎呀真邋遢，大王就是他，没人喜欢他。你爱说什么呀？
4: 哎呦，我的妈呀，谁踩着你了？这是。
5: 再换一个，再换一个啊！
4: 周杰伦版的小邋遢，
5: 哎，周董的也行。不错。
4: 哎，这话听不清楚啊，你这样吧，这个唱歌呀，咱们先保留，
2: 先保留啊。你这样吧，你这样你有什么你来点你擅长的，你拿手的吧。
6: 擅长的
2: 拿手的，
6: 曲艺，
2: 曲艺也行啊。
6: 我给大家演唱快板书
2: 啊。行，
6: 别行车，
2: 没问题，快板书啊我们都爱听，打板

0: 太舒服了，快板演奏完毕。哎，
1: 不唱啊。
0: 哎呀，
1: 不是你唱，
2: 山东快书我可以唱吗？
1: 这可以唱、啊、
0: 哎呀，我最善于的就是山东快书，
1: 也没问题，你唱。
0: 山烟水月不要讲，
1: 开始了。
0: 下回蜀吏说短相，
1: 谢谢大家。
3: 明白问题了，
0: 我很卖力气。
1: 不是您这唱两句就完了？
0: 啊，
1: 你来个最拿手，时间稍微长点的
0: 相声。
1: 相声好，
0: 哎，本宫啊，
1: 啊好，
0: 相声
1: 好。哎、说一下呢，
0: 您在这儿演出呢？没错啊，来到春晚的舞台上啊，您给大家拜个年怎么样啊？当然可以了，祝大家新年快乐乐乐乐乐乐乐乐。
3: 你这好笑吗？
0: 还行，
1: 嗯，还行，
0: 挺逗的、
1: 嗯、还挺逗的
0: 啊、
1: 我跟你说啊，你要这么演那可不行，你要这么演你给我下去知道吗？
0: 我行我行。
1: 你行什么呀？你行，你还有什么绝招？你
0: 我能傍着明星一块演个节目吗？
1: 哎，你能把什么明星给我们找来？
0: 葫芦王。
1: 哎，不是，你有病是我有病。
0: 谁
1: 葫芦王？嘿，你这要真能把葫芦娃找来，我力保你上春晚，
0: 是吗？
1: 我这种话
0: ，music，
1: 我是大哥，金身王，二哥千里眼，三哥顺顺儿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火王，水王。轮我也收了你，
0: 别废话！
1: 啊，
0: 我什么玩意儿？你
1: 我想上春晚，
0: 你都这么演？
1: 当然了。
0: 那行，那你就带着这才艺找导演去，我管不了你了。
1: 你为什么管不了啊？
0: 啊，
1: 你不是管他们有饭没饭吗？
0: 对呀、啊，我送盒饭的。
4: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难得清闲，我和几个老朋友在一起喝茶，岁数大了就爱聊天儿。有一位老朋友就和我说，他说，老胡，我咋看你平时不怎么花钱呢，烟也不抽，就喝点酒，还就喝那散白最便宜的酒，你这真会过日子啊。这个老朋友我知道 他在和我开玩笑，但说实话，我确实是不会花钱。退休这么多年了，每天也没啥可花的，一双布鞋几十块钱，一套衣服百八十块，干净舒服就行呗。吃的喝的也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买一颗大白菜能吃好几天，真没什么地方需要用钱的。我儿女都说我节俭，不懂得享受生活，其实他们不懂，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呐，都是这样。就拿我父亲来讲，他一辈子都没买过什么贵重衣服，穿的就是蓝布衫、蓝裤子、黑布鞋，那衣服也不经常换，洗衣服也从来不让使劲洗，怕洗坏了，对我更是严格，很少给我钱，我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钱。不只是我，我们同辈子的人呐，都是这么过来的，节俭惯了，谁说也扳不回来。不仅是生活上，做事也是一样，心里头有杆子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一个死理儿。说句不好听的话，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像现在的人灵活聪明。我们那时候的人活得简单，吃的喝的简单，思想也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习惯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你上轨道了就下不来了，让你干点出格的事儿干不了。就拿病来讲，那就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治，给大家伙讲得透彻一点，别讲得含含糊糊的，说一堆故弄玄虚的话，这样的大夫看上去好像很高明，其实肚子里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他心里也和你隔着堵墙。咱们别害怕病，病这个东西呀，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人一旦生病了，其实病只有三分，一旦我们心理上变化了，感觉自己痛苦了，心想哎呀，这个病治不好了，那这个病就变成了七分了，简单的事儿就变得复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无论谁生病，都感觉自己挺可怜，喜欢别人照顾，这和小孩子没两样。有句俗话说得好，孩子见到娘，无事哭三场。那小孩本来没事儿，摔个跟头，碰了一下，当母亲的如果不在场，那就啥事儿没有，母亲一来了，那就完了，肯定得大哭一场，委屈啊。人生病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喜欢别人来看他，照顾他。很多患者这个时候都是小孩子脾气，很多的病其实没有那么重， 但是自己感觉病重的不行了，都是心理作用。这个心态要是不给他克服掉，那什么病就不好治。我曾经有一个脑血栓病人，45岁，正是壮年。其实他的这个脑血栓并不重，医院送的及时，出院时就手脚有点麻，走路稍微费劲儿一点，但是回家就感觉自己不行了，天天也不出去走，就躺床上，就认为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这个心理，您说这个病能好吗？老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这病越来越重，不出去走，肌肉都萎缩了。后来家属给他吃胡家老膏，我说你先别吃，吃之前把一件事情要闹明白，要不您别找我，您得听我的，每天给我出去走2个小时，到微微出汗就行，要不就别吃胡家老膏，吃了也没用。还行，这回思想想通了，自己下床了。最开始走几步还呲牙咧嘴的，走了一段时间活动开了，也就不那么难受了。用了几个月的胡家老膏，人已经看不出来得过脑血栓了。其实这个患者就是自己把自己病情想得严重了，要是早点出去走走锻炼一下，早就没事了。人得了病啊，是痛苦，这是身体上的痛苦，不可怕，就治呗。但是您心理上变得不正常了，那就可怕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心病难医呀。您看，往往有一些患者把药吃错了，但是病好了，因为他信任这个大夫，认为吃完大夫说的药自己就得救了。你说这神奇不？一点不神奇。治病治的啥？一是身病，二是心病。身病只占30%，心病占了70%。无论什么病都是这样，您就是用胡家老膏治病，有些事情还得靠您自己，您得先把心态调整好了，再吃上胡家老膏，一点点症状好转了，自然也就没啥忧愁了，这病想不好都难。人呐，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放宽心，心这个东西看上去是无形的，其实里面也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这和咱们居家过日子一样。您看咱们家里四处堆满东西，窗台上、门前门后，甚至门口的走廊里全是东西，想扔吧还舍不得，总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可是慢慢你就发现了，这些东西一直都用不上，结果是越堆越多，越多心情越乱。人的心里也是这样，装不了太多的东西，装多了人的负担就重了，扛不起来咋办？自 自然而然就生病了。只有把心里面不用的那些东西踢出去，别想太多事情，让生活变得简单一点，这样才能不生病，少生病，即使有病也能好得快。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活这90年了，总结出来一条，什么事情不要做到10分，8分正好。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好啊，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都能拿来吃。结果呢，很多人一看好吃的就停不住嘴，甩开腮帮子，踮起后槽牙，这顿造撑得不行了才能停下来。这么吃的人我都不用看，个个身体好不了。您吃东西不节制，不给咱们的胃肠留一点余地，胃肠它受不了啊。我们待人接物也是这样，什么事儿都追求最理想，一旦遇上点事儿，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人早晚都会吃亏。咱们要吃个半饱，生活上也要有半饱这种态度，做什么事情留个2分的余地，这样才有回头路可走。碰到南墙，您得有地方往回拐啊，给心里留点地方。

一宿一宿来回折腾，有点动静就醒，口干的厉害。有的患者吃了胡家老膏几个月睡得香了，晚上叫都叫不醒。有的患者呢，睡是睡好了，可能还有点口干。有的患者这时候就说，人家怎么全都好了，我这咋还口干呢？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稍有点小症状也是正常的。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膏了，喝点代茶饮，几十块钱就能把病彻底解决了。有的脑血栓偏瘫的患者吃胡家老膏治了一段时间，生活能自理了，但有可能手指尖还有点发麻，气血还没通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膏，自己一点点就能恢复。当然了，您要说想吃胡家老膏恢复的快点也行，但是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少花点钱把病治好，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我们老百姓看病啊，有的人为啥把半辈子积蓄都花了，病还没治好？说句不好听的话，多数都是医盲，有病不知道该找中医看还是西医看，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所以这个病迟迟就治不好。我们不懂点医学上的知识，我们就没有健康的主动权，就不能去保护健康而去求健康。保护健康与求健康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啥是求健康啊？那就是被动了，得了病了，没办法了，去四处找大夫治病，想恢复健康，找一个好大夫用对药还行，找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这身体不就由他摆布了吗？咱们还是得自己懂一点医学上的东西，心里和明镜似的，谁也蒙不了您。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也是看病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您有病了，到西医那检查，您只能检查出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心肝脾肺肾哪有毛病了，这个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您看不出功能性的病变，气虚了，血瘀了，这个是仪器查不出来的。这一点不懂，您这个病就没法看，就是这么简单。治病的方法对与错，大家伙也得在脑子里有个了解。咱们要找到真正去病根的方法。很多人现在治病，解决的都是症，而不是病。以为症状好了，病就好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比如说您哪儿疼了，吃止疼药，那能解决问题吗？它只是把这个症状给你止住了，把你神经麻痹了，那病还在那儿呢。反倒这医不疼，这病就掩盖过去了，病就永远在你身体里扎根了。比如你吃安眠药，镇静类的药，吃完睡着了。

0: 看上去挺好，那其实不是睡觉，是让你晕倒了。吃安眠药的人早上一起来全身难受，为啥？您不是自然入睡的，像晕过去一样，这身体能不难受吗？很多治病的人这一辈子总跟着身体的各个症状打仗，这就和您想要弄倒一棵树一样，您总在剪树枝叶，结果没剪几天又长出来了，而且多了好几倍，树根在那儿的，您光剪树叶那是一点作用没有，白费功夫。治病还得从根上治，所以说大家伙治病啊，只有多了解点医学知识，观念改变了，这才是您真正康复的开始。吃胡家老糕咱们也别当医盲，多少了解一点胡家老糕这一百年是怎么传下来的，本源疗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么多的病都能解决利索，怎么从根上治的。我以前总讲一些我的看法，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伙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别糊里糊涂的去吃胡家老糕。老话讲，理不辩不明嘛，多了解一点没坏处。但话说回来，人这一辈子啊，能看清人和事儿不容易，需要去磨练，去修行。我活这90年，也是一点点的才认清自己。原先年轻的时候，也是有些犯糊涂，总觉得自己家里有胡家老糕这么一个宝贝，像捧个金饭碗似的，生下来就不愁吃喝。后来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到中年的时候慢慢一切就都看淡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夫，拿着祖传的老膏给大家伙治病，就是这么简单。再到这个岁数，可以说也是无牵无挂了，啥都想得开了，唯一就是有时候对患者这块还是总放不下心。您得病了用不用胡家老膏治病，那我都不是很关心，我最关心的是患者心里面调整不过来，这样您无论什么病都难治啊。我总讲大家要修行，修行就是修健康。我们总是说有房有车有权有钱是幸福，总结一个字，有，有就好，就是幸福。其实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是无啊，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我有时候就羡慕我那大重孙子，一天无忧无虑的，啥也不想，渴了喝瓶饮料，饿了拿起面包就啃，整天出去跑，到点儿回家吃饭，多简单呢，简单就快乐，人就不爱得病。人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一定别和患者互相猜忌。患者来了问您一堆问题， 您一句肯定的话没有，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是不对的。这病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治？多长时间能治得差不多？就这些问题，很多大夫回答的让患者云里雾里的，这不是好大夫。说出这些话，大夫肯定是心里没底儿，还怎么给病人信心？病人来治病，过去我父亲那时候是吃三副还是五副，还是得吃十副二十副药，那一旦吃上，到时候肯定就和事先说的差不多，上下差不了几天。我父亲那时候能精确的哪天哪天传到我这辈子，我没有我父亲那些智慧了，精准不到天了，但是看那一后落留下来的一案，这些年的经验，您说吃胡家老膏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冠心病啊、脑血栓、心梗、风湿骨病、眼病、肺病等等吧，大概治得差不多，我还是有把握的。这个是核心的东西，外人是学不来的。为什么说要传承？传来传去，传的就是这些东西，都在脑袋里呢，您在书本里找不着。所以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吧，做事情要坦诚一点儿。咱们人心呐，就是一条路，越算计路越窄，最终你就把自己后路都断了。您要是厚道呢，路就越宽，早晚都会受益的。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做人做事坦诚厚道，这才是一种大智慧。患者有病了，作为大夫就得坦诚一点，患者都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看病的。有的人因为看病把家庭那点积蓄都掏空了，谁没病愿意花钱找大夫啊？有的人恨不得这一辈子不进医院，不见大夫，找到大夫的大多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咱们做大夫的能治就治，治不了就和人家说得明白，别让患者浪费了时间，还花了大量的金钱，病却一点儿没好转。我想只要大夫和患者以心交心，劲儿往一块使，那这个病肯定会好起来。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家。

0: 我们应了胡家老哥才有了现在的生活。今天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们两个的情况，你再帮我们看看。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0: 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啊。你看我原来吧就是老犯这心绞痛。要是不犯病的时候挺好的，但是一犯病啊，就感觉特别难受，前胸后背它都串着疼。你说有的时候犯病你吃点速效救心丸它能好。但是有的时候犯病啊，那感觉就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
1: 解决不了是吧。
0: 哎，是他前胸后背疼，就跟进鬼门关似的，我用语言根本我都表达不出那种感觉来，真的是痛苦死了。
1: 多痛苦啊。
0: 哎，是反正有一次就不想有第二次了。这不这得亏用上了你这胡家老膏了啊。慢慢的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了。你看现在不疼了。我这是吃了两个月就恢复正常生活了。再也没犯过病。这胡家老膏啊可真是个好药，谢谢你了胡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选用了胡家老膏选对了是不是啊。
0: 哎，是。再有就是我老伴儿啊，他这个病比我这个病重。他这是糖尿病，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啊。他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是老说嘴干嘴渴，一直想喝水。这个晚上啊一大瓶水他一下都能喝完了。这个血糖也特别高。刚开始那给他测血糖，哎呦25点。
1: 哦，那么高啊。
0: 哎，医生说了，说这可不得了了，这么高的血糖赶紧打胰岛素吧。
1: 没错啊。
0: 然后呢我老伴儿吧说胰岛素他不打。他说怕一天打两针。这肚子上天天都得打。他说打了胰岛素就离不了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打。是吧，然后大夫也没办法呗，就想吃那个拜糖瓶。后来又吃二甲双胍。反正这血糖有好几年的都是忽高忽低的。有的时候10点几，有时候8点几。反正他不稳。走路的时候他就说两条腿没劲儿。每回他要上外边溜达溜达啊，回来都跟我说说心慌，还感觉胸口这块闷得慌，气儿不够用，说眼发花，
1: 多厉害
0: 啊，看不清东西。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有点神志不清似的，看起来特难受。哎呀，我一看他这样我就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泡那么一点点糖水。哎，他喝了就感觉舒服一点。
1: 那是血糖啊，当时相当不稳定，有时候忽高，有时候突然下降了，
0: 哎，
1: 太麻烦了，
0: 是
1: 也太不舒服了，是吧？啊，
0: 对，而且他这个人也特别瘦，都瘦到皮包骨了。到后来走路也没劲儿了，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然后我就害怕了啊。也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邻居，看我们老两口吧，活着特别痛苦。就给我们推荐你这个讲座了。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啊，当时我就真的把您这个胡家老膏当做救命稻草了，马上就买了30盒。
1: 哎呀，您这个选择太对了，这么及时啊。是吧。
0: 哎，是，你看吃了不到10天啊，老伴就觉得自己有劲儿了。他又能天天出去溜达了。然后回来之后也不说胸闷了，也不说气短了，心里头也不发慌的，感觉舒服多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
0: 哎，是不难受了。吃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候啊。他就说这眼睛不花了，也不迷糊了，
1: 看
0: 东西啊。
1: 你看看多好啊。
0: 也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1: 哎
0: 呀，我一看他恢复得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他测了一下血糖。餐前呢测了个7.1。
1: 哦。
0: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他这个血糖就一直平稳的往下降。他不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了。哎呀，我们一看呢这个胡家老膏这么有效果，就又赶紧打电话订了50盒，不然的话这个药不够吃呢。
1: 对了啊，越早订越好。为什么现在胡家老膏非常紧张啊，所有老年

0: 疾病、老慢气儿的，什么各种心脏的问题等等等等嘛，都用胡椒老膏，所以说供不应求了啊。
1: 哎，
0: 您这样及时的来预备一些个是非常必要的啊。
1: 这不，老伴吃这个胡椒老膏三个来月的时候啊，
0: 啊，
1: 他就怎么都不肯吃这个降糖药了，
0: 嗯，
1: 非说自己好了，那我也不敢跟他犟啊。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0: 啊，
1: 这回这血糖已经6点往下，正常值了。
0: 你看看多好啊！现在已经达到正常值了，说明胡家老高对于咱们这个疾病啊非常适应，也非常有效。您说对不对啊？
1: 哎，对呀，跟以前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就是。
1: 这人也长肉了，也有劲儿了，眼睛也不花了，这人也精神了，特别好。
0: 就是就是，
1: 这不知道现在这个胡家老高老伴吃了5个来月了啊
0: 啊，
1: 他早就把那个降糖药停了，这个血糖吧依然非常的稳定，
0: 啊啊啊，
1: 这个人也明显的长肉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精神状态也好，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啊、
1: 哎，是
0: 改变太快了是吧，
1: 啊，就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们身体现在这么好，
0: 啊、
1: 能有这今天这么健康的生活、
0: 嗯，
1: 真的要谢谢你。
0: 啊，你别客气，啊，这还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高的缘分。
1: 哎，胡老师，我们也希望你这个身体也永远健健康康的，
0: 哎，
1: 工作也能顺顺利利的，我们还指着你呢。
0: 哎，好，老朋友。咱们都会有这种信心，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治疗方法。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呢？它主要它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激发起来了，让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啊都能够得到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了。所以咱们才健康起来了，这
1: 是
0: 没有问题的、
1: 哎、
0: 啊！老两位坚持使用吧，啊！
1: 哎，行，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啊。
1: 哎，好的。
0: 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还有我的学生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答复，好吧？
1: 哎，好的，免不了麻烦你们。
0: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
1: 哎、
0: 老朋友。
1: 哎，好的。
0: 好，再会，哎，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我今年呐已经80岁了，
0: 啊，
3: 我今年糖尿病都27年了，
0: 是吗？啊，
3: 啊，身体呀、啊、很不好啊，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0: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
3: 哎呀，我呀哈、啊，最困扰的我呀，就这个迷糊啊，已经都能有哈、啊、40-50年了，30-40年了，我从20多岁哈、
0: 啊。啊，
3: 我在工作中啊，就脑袋震过，就脑震荡，完事了，就一年呐、啊，动不动就迷糊了，就起不来了，就躺炕上了。
0: 哦，
3: 上医院去看呢哈，根本就没有什么办法。
0: 嗯，
3: 就这样哈，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0: 啊、
3: 越来越重啊，越来越重啊。
0: 哦，
3: 做磁共振。
0: 啊、
3: CT 检查就是那个向心性脑梗死、脑白质变性、
0: 哦、
3: 反正搁医院哈、
0: 啊、
3: 打地儿就回来了，根本就不见强、
0: 啊、
3: 我吧这些年吧万路也没少走，听说什么药哈、
0: 啊、
3: 好使吧我就用， 什么也不见效，一天呐、
0: 嗯，
3: 就是迷迷糊糊不说，不到什么时候就犯病了，犯病，
0: 嗯嗯，
3: 厄运，完了就躺炕不能动的，
0: 很痛苦啊、嗯！
3: 哎呀妈，太痛苦了，胡老师，你不知道啊，
0: 啊
3: 就这个病啊，在谁身上也够呛，我就没有清清楚楚时候，跟谁唠嗑、
0: 嗯，
3: 脑袋多难受。
0: 嗯，
3: 俺家老伴听评书，我有一天突然就听到你老讲话了。讲这个胡家老高、
0: 哦，
3: 哎呀，我一听，这么老大岁数的老爷子讲这课讲的太实在了，我合计吧哈，我就最后哈，我就赌一把，我就抱着赌的态度，赌一把，好就好了，不好也就完事儿。
0: 嗯嗯嗯，
3: 我就不几天我就挂电话买老高，老高很快就给我邮来了，邮来之后我喝了吧。你可别说呀，我跟他别人说、啊、我说这个老高就像神仙妙药似的，喝了之后一会儿也没说是恶心呐，迷糊倒炕了。
0: 嗯，
3: 神奇不神奇吧，
0: 你看看
3: 我都乐坏了，
0: 多快呀，
3: 我没合计你这药能这么都说那个动药慢，没合计你这药哈了能这么好使、啊、这说实在我呀还有什么呢，心脏房颤、
0: 嗯、
3: 我还去找脖、
0: 哦、
3: 可难受了、
0: 哎，
3: 完事我就老吃那个心脏药，哎，从喝这老高哈到现在，心脏药也不吃了，完事心脏、
0: 嗯、
3: 可舒服了，喘气儿干什么，一点点没有憋的时候，你说怪不怪啊？胡老，你这药怪不怪？你说啊，
0: 都好了是吧？
3: 真太好了，我告诉你，胡老，我呀，真现在我一天到晚呢。我呀，实际人过去人都说你吃什么玩意儿还得信，可是我过去吧吃什么药吃剂量不好我就不信了，也许是这个情况，我现在吧对着胡家老老就是信，就是信呐、
0: 嗯、
3: 这不咱家老头啊搬散了，看着哎呀一天看我精神什么都挺好哈，眼睛坏了，全子胡家老老救你了，这么好那么好，属实，从精神方面可能看出来。
0: 嗯，
3: 我合计这么办吧，老头也83了，身体呢、
0: 嗯、
3: 他前列腺完事了、
0: 嗯、
3: 还腰托那个还有点迷糊，我说你也喝吧，我这会我不跟我妹买50瓶，我说你也喝吧，我心心呐俩都挺好，比什么都强，这不我妹妹呀、
0: 啊、
3: 从来她也糖尿病，人家啊哪块有病您就上医院，马上上医院，您从来不信这外边这些事儿、
0: 嗯、
3: 哎呀他看我，他说阿姐我可真看你可真是真也是这活着老高真好死、
0: 嗯、
3: 哎他上回搞活动给我俩买了50瓶啊，他也喝了、
0: 哦、
3: 喝了呢现在也不错，说是那个大便都香蕉便了，他喝一直不多、
0: 啊、
3: 所以啊胡老师我呀我说句实在的，我太感谢你了，我就没遇到你这样药，你讲课我每一天我都不落，天天听，我就爱听你讲课，讲得太好了。
0: 所以根据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情况，无论是您身上的一些疾病还是您家属的一些疾病，都使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
3: 是
0: 太好了。那怎么办呢？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什么叫效不更方？有效果就别变了，继续来用它就可以了，
3: 继续吃继续喝。
0: 嗯，
3: 我呀我都准备了、
0: 啊、
3: 我过去啊老买保健品什么的，这些年买保健品呢、
0: 啊、
3: 话也有、
0: 嗯、
3: 没有10万也得有8万。
0: 哦，
3: 一点都不好使，那起什么
0: 花了那么些钱呢、
3: 啊、
0: 是吧？
3: 我呀今后啊有生之年呐、啊、我就喝老高什么也不吃了，真是不吃、
0: 嗯、
3: 我就跟胡老走到底呀、
0: 啊、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3: 好、
0: 啊、
3: 你多多的注意自个身体啊，别累着。
0: 哎，好的，
3: 嗯，好
0: 好，就这样，
3: 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 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您好。
0: 您好。
4: 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一个受益者，我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啊，不到5个月的时间啊，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嘛，就想跟您啊汇报一下我的情况的。
0: 哎，好的，您请讲吧。啊，
4: 我也是一批多病的那个患者吧。主要嘛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还有失眠，还有糖尿病。那我就先给您说一下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0: 哎，好的。
4: 我这个高血压嘛比较严重的，平时那个血压都在170，低压都在110。这个脑袋瓜嘛总是啊，晕晕沉沉的，头晕脑胀，天旋地转的，特别痛苦。平时嘛也不敢动，也不敢出门，因为出去以后嘛，万一这个头要是晕了，就容易摔倒；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嘛，那后果真的想都不敢想的。
0: 那可不是吧？
4: 但是自从我听了胡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嘛，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我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好到什么程度呢？就说我现在的血压吧。我现在一直都控制的特别好，高压在135，低压嘛也在80左右。关键现在那个身体啊觉得有劲了、啊、像之前那些头晕啊、脑胀啊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
0: 你看看多
4: 好、啊。还有以前嘛、啊、因为我这个血压特别高嘛，就是吃多少那个降压药啊都不行，根本就降不下来。吃的咱们这个胡小老高啊，不到2个月啊，我就把那个降压药的药量啊都给他减半了。现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吃了快5个月嘛，更是连一片的那个降压药啊都不用吃的，现在恢复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吴老。
0: 没错啊。
4: 第二个原因嘛，就是我有那个睡眠的问题。这个你说那个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是太折磨人了。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啊没睡一个安稳觉了。一睡着嘛、啊、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还一做梦嘛还特别容易惊醒。就是每天啊能睡上2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了。但是自从我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嘛，逐渐的我能睡个3个小时，慢慢的能够睡到4个小时，我记得大概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吧，我就不那么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噩梦了。睡觉嘛也踏实了不小，现在我已经能够睡到6-7个小时了，睡得特别踏实特别好，早上起来啊感觉整个人啊都神清气爽的，一天到晚啊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的、啊、那个胡家老高真的是帮了我大忙呢。
0: 没错啊，血压下来了，对您的睡眠好了，对您的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
4: 对呀、啊。再一个就是，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嘛，控制的也特别特别不好，以前，这个是我那个最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之前啊，那个饮食方面啊，控制的特别特别严格，就是天天啊就吃那些山药啊、南瓜什么的。可是的血糖嘛还是不稳定，这个餐前血糖嘛一般嘛都在那个7-8左右，餐后嘛都达到那个13-16之间。
0: 对，
4: 本来嘛因为高血压嘛，我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咱们说那些药嘛副作用大不大，我想嘛肯定是有的，再加上那个糖尿病啊容易引起那个肾病，就更容易对我的肾脏造成那个负担呢，所以我这个小腿啊也出现浮肿了，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啊，万一得这个肾病啊怎么办呢？
0: 那可不是吧，那就是越发的复杂了，越发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4: 对呀、啊、幸亏嘛我用上咱们的胡家老高嘛，我的身体嘛真的是一天啊比一天好了。刚吃那个胡家老高不到1个星期嘛，我就看那个小腿上那个水肿啊就完全消了。
0: 你看看
4: 多好，就是不像以前啊，一按个坑呢，看着的就正常的。身上嘛也有劲了，吃了半个多月嘛， 我的血糖啊就开始慢慢往下。

0: 下面降的，餐前嘛在6.8，餐后嘛也在11点多一点。哎，我看这个效果那么好嘛，我就把那个降糖的药啊就给它减量了。这胡椒老膏嘛，我用到现在嘛才不到5个月啊，这个效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太满意太满意了。还有就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啊完全平稳了，空腹血糖嘛都在那个6左右，餐后血糖嘛一般都在那个7-8之间。我这个胡椒老膏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它那个保驾护航啊，我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啊都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再有就是胡老师，我现在自己啊出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啊，
0: 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多亏了胡老师您呐。
1: 咱们说这两种疾病对您来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疾病，一个就是高血压，另外一个就是糖尿病，这是咱们老年人非常多的一种疾病啊。他为什么用胡椒老膏就好了呢？也就是说就是咱们身体里的呢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了。所以说胡椒老膏好，好在那儿就好在这儿啊，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把病彻底治疗了，这是您所得的这样的结果啊。所以希望咱们长期的使用咱们的胡椒老膏会对您有更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是啊胡老，所以我想嘛肯定嘛跟着胡老师啊一起嘛走下去，把这个身体也养得好好的。
1: 对对对对，
0: 也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啊。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的好的，谢谢您呢。
1: 把您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效果您要传给您的所有的朋友，让他们和您得到同样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好的，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告诉身边的需要的人嘛，让大家都来一起用咱们的胡椒老膏呢。
1: 对对啊，真是太好的了啊！谢谢您啊，我也恭喜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吧？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的，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鲜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起
5: 经络内油。